0: 双向管控了黄牌货车来通行。还有一起事故情况提醒一下大家，发生在荣乌长深高速沧州段去往山东方向，在黄石高速互通附近的640公里处，目前事故正在清澈当中，沿线站口的山东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现在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
2: 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和平路高架桥由东向西堵车是非常的严重啊。小刚就发来信息了，那么之前堵车的原因呢，是一辆面包车发生事故了，造成后面有压车。小刚说到，说刚刚过和平路由东向西的平安大街桥附近的那辆面包车已经有交警和拖车到现场了。如果是您堵在后面的话，千万别着急啊，可能马上就可以顺畅了。另外软软的也发来信息，他又看到事故了，也是在和平路，和平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胜利大街转盘这里又有事故发生了，是一辆车和另外一辆车发生了追尾。
1: 哎呦，这不知道是不是发生的一个次生的事故、啊、
2: 对，应该是车流量太大了啊、所以说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赶紧绕行一下和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旺旺就发来信息说，刚刚打开广播就听到说和平路堵车的消息，刚好从建华上和平路高架，果断我从体育大街就下去了，我走下道看一看。那帮我们看一下啊，现在辅路的通行情况怎么样？
1: 辅路这里看了一下啊，大概是就是您前方要做好一个准备啊，就是可能上下高架的这个匝道处会有一些拥堵啊，其他地方的辅路好像都还挺好走的。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在节目当中稍后的半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对普通用户和内容创作者究竟将带来哪些影响，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2: 992酷评，学生提议吸烟区设置板凳，因为站着好累。西安外国语大学回应明确说不，刻意保留的不便是一种含蓄的警醒。稍后992视频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

0: 早间的8: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哎，有朋友就说到了啊，你说到减肥，小胖子这位朋友，希望下次你这个名字改到小瘦子哈。他说过完春节呢，我就开始减肥了，开始蹬车子上班，每天30公里啊，这得用不少时间吧，再加上10公里，都快成马拉松了啊！
1: 这现在瘦了多少了呢？这个比较重要一点是吧？
0: 坚持了多久呢？这也非常的重要啊！
1: 哎，青亮也说了，要少吃多动啊。
0: 还有仰望说这两天好热啊，半夜给热醒了。也想问问大家，这两天大家晚上开空调吗？其实有时候觉得晚上的时候好像并不是很热，开着空调，开着这个窗户其实就可以了。
1: 是，我就昨天开始啊，我就发现什么时候开始特别热，像10点、11点左右开始，哎呀，就热得不行了，开窗户也不行了，因为没有风，来的风也都是热风。这个时候呢，稍微开一点空调，哎，还是不错。其实就开到23度左右就可以了，就开那个节能模式。然后呢，等到这个下午晚上8点左右的时候，
0: 就太阳下山了以后吧。
1: 对，包括其实下午开空调也可以断断续续的，您就把窗户一关，开着空调，等屋里凉快了，把空调关一会儿，其实也是可以的啊。
0: 其实我的这个很好的降温方法就是一到10点以后我就关窗户了，然后不让热气进来，家里其实还是挺凉快的。
1: 是，就是开着窗户，昨天晚上睡觉我都被冻醒了。
0: 啊，那昨天晚上您睡觉是开着电扇、开着窗户还是开着空调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路况消息，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再来听一下 AL 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2: 和平路平安大街桥上那个车已经被清走了啊，马上就通
0: 、和平路由东向西平安大街桥上的面包车已经被拖走了，马上就要畅通了啊！堵在后面的朋友千万别着急，别发生任何的次生事故。
3: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1: 进入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您开车时候听音乐呀、入睡前听的播客啊、家务间隙的有声书啊，早已经融入到了当代人的数字生活当中。那么本周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一边呢是手握微信 QQ 以及海量音乐版权的互联网企业，一边呢是国内内容生态最完整的音频平台之一。这次收购，有人看好其未来的内容生态与服务，也有人担心自己的使用体验是不是会发生变化。那么这起并购案对我们每一个用户、每一个内容创作者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一边是手握海量版权、背靠腾讯生态的腾讯音乐，一边是深耕有声书播客赛道的喜马拉雅。双方2025年6月签署并购协议，交易对价含12.6亿美元现金及部分股权。历经近一年反垄断审查，2026年5月12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这标志着中国在线音频领域重大整合案在监管层面获得放行。所谓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简单讲就是监管不禁止并购，也不无条件放行，而是让腾讯和喜马拉雅承诺履行一系列约束，以此防范垄断风险，既给了企业整合资源实现发展的空间，也提前筑牢了公平竞争的底线，包括坚守用户利益，不涨价、不降质、不设不合理门槛，保障公共供给不缩减免费优质内容，破除版权壁垒，不新增、限期解除独家版权，开放场景入口，不搭售、不限制合作方选择权，保障创作自由，不束缚主播多平台入驻与作品分发。中国人民大学竞争法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杨东表示，此次五项限制性条件针对性解决音频行业流量垄断隐患，同时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留竞争活力，具有里程碑意义。
5: 这次设置的五项限制性条件啊，这个涵盖了价格、内容啊，还有版权、渠道和创作者五个环节，每一项都直接针对音频行业潜在的流量传导、流量垄断的可能性，很大程度。

0: 垄断的路径，特别是禁止独家版权和单售，为保留市场竞争活力提供了生存和竞争的土壤。
1: 这点出了此次监管决策的核心逻辑。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则从产业整合本质出发，进一步剖析并购背后的风险与监管考量。
2: 这起并购案的本质是流量入口与内容生态的垂直整合，一方拥有微信、QQ 的社交流量核武器和海量音乐版权，另一方是音频领域的头部平台。如果无条件的合并，新的主体它完全有能力、有动机构建一个从内容生产、版权壁垒到流量分发、用户变现的超级闭环。这种闭环一旦形成，将产生强大的市场封锁效应，其他竞争对手就会被排斥在外。所以附条件的目的不是阻止合并，而是既要允许企业通过整合提升效率，又要提前设好防火墙，阻断它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么一个通道，这体现了反垄断监管的精细化，也就是说有条件的放行，无条件的监管。
1: 双方强强联合极有可能改变行业格局。也因如此，监管层经过近一年严格审查，出台了5项精准的限制性条件，为这场并购划定清晰边界。欧阳日辉认为，5大限制性条件对用户、创作者、中小平台均有短期利好，长期则需依托隐私保护、内容质量和差异化创新实现良性发展。
2: 对于用户来讲的话，短期内最大的利好是选择不会立即减少，价格也不会大幅的上涨。由于平台间的竞争继续存在，为了争夺你的耳朵，他们依然有动力去提升服务质量和内容多样性。对于内容创作者而言，短期是重大的利好，议价权得到这个保障，但长期来看，平台可能会更看重内容的投入产出比，硬核的内容有私域流量的创作者会更加有价值。对于中小平台来说的话，它解决了版权和排他性协议的问题，有了一个喘息的这个机会，最终能不能活下去还是要看它自身能不能够在垂直细分、内容创新或者技术体验上做出差异化的东西来。
3: 早间的8:14了，很多朋友都在问啊，今天的开奖号码是多少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开奖号码是
4: 零。
3: 嗯，
4: 第二个什么呢？哎，第三个呢？
3: 八。哎，078。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发送信息跟我们来说一下。078，哎，我中了一个数，我今天选的618，我明天还选618，
4: 还选618，
3: 我就不信他抽不着个618，
4: 选到咱们第一季结束为止是吧？我们看中奖的用户啊，今天是一位朋友啊，独得500元。是用户717这位朋友啊，用户717手机号码呢是133尾号2976啊，不知道这会儿有没有在听节目啊，如果有在听节目的话可以跟我们来唠一唠说一说。因为
3: 为什么会选择078这个数呢？
4: 是因为早上起来，我看这位朋友是早上起来7:53发的这个三个数字啊，有可能在听节目，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3: 恭喜您啊，独得500元。中奖的朋友呢，您可以参与在这个我们的参与帖当中看到一个预留的领奖电话，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或者呢直接联系我们的帮帮团群主胖丫来这个领取您的奖金。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新闻当中，我们来说说花吧。刚才有朋友说到说，走在玉华路上，一路繁花似锦，非常的美。那么初夏季节呢，作为石家庄市花的月季，正在盛花期，相信不少市民朋友驾车出行的时候啊，都会被一路绽放的缤纷月季所吸引。那现在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结合石家庄市四季温差分明与高架桥特殊生长环境，采用悬挂式花箱模式，精心挑选约定、猩红伯尼卡、仙境三大优质品种。这类品种耐旱耐晒，花量繁茂，适配高架桥风力大、蒸发快、光照强等生长条件，通过控制修剪时间、调控花期，实现同路段同品种集中盛放，花期统一持久。
6: 除了在我市高架桥上种植了月季之外，在玉华路、中山路、 淮安路胜利。

0: 街等市区主干道，月季也被广泛种植。月季最大的特点就是花期超长，市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通过对月季实施疏枝、施肥、浇水、病虫害防治等一系列精细化管护措施，保障月季自然花期可以从四月底持续到十一月上旬。其中五至六月、九至十月为两个最主要的盛花期，花量最大、色彩最艳，为观赏的最佳时节。
1: 玉华路在东二环至西三环沿线分车带街旁绿地主要栽种的树状月季、藤本月季等品种，总数约2000余株。目前月季已进入盛花期，成为街道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打卡拍照。
2: 出门口就感觉到幸福，到处都是花，心情特别好。
3: 他们现在这个石家庄城市啊是相当漂亮，月季花呀，它那个花朵相当大，各种颜色非常漂亮。
0: 下一步，市园林部门将继续秉承精细化管护理念，做好日常管护工作，不断美化人居环境，努力提升市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4: 想解锁朋友圈封神的西北之旅，旅游必演冲992严选旅游季，
5: 银台翠联合河北交通广播首席甘青高端定制之旅正式上线。
4: 谁懂啊，西北的美真的自带滤镜，湛蓝青海湖治愈所有烦恼，茶卡盐湖天空之境随手拍都是大片，翡翠湖斑斓撞色宛如打翻的调色盘，
5: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拥，莫高窟千年底蕴，塔尔寺绝美艺术三绝，还有德令哈生命树、大柴旦翡翠湖等，沉浸式感受西北浪漫，
4: 高端品质不玩虚的，全程甄选高端精品酒店，六大本地特色私房餐，舌尖玩转西北味。

0: 谷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清畅。
1: 立夏后中老朋友眼部问题频发，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推荐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给眼睛做蒸汽桑拿，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三重大礼。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3: 早间的8:20了，刚才我们说到石家庄的月季啊，娟子也发来信息，她说石家庄的月季不光好看，花香还会突然钻进车里，沁人心脾。另外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问到大家这两天晚上的时候，您是开窗降温，还是风扇降温，还是打开空调呢？超盛就发来信息说，现在就开空调嘛，开电扇就行了呀，现在要开空调，那夏天再热时候怎么办呢？
4: 夏天太热就温度开低一点。
3: 还有朋友也发来信息说，我啥都没有开，甚至还开了水暖毯。哎，您是哪儿的朋友啊？因为前两天有朋友说，秦皇岛的朋友说，秦皇岛还是挺冷的啊。还有海也发来信息说，看看我的降温神器已经铺开了，就是这个凉席儿已经铺到床上了。好，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呢，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也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另外呢，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下载新闻即时客户端，直接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我们了。今天呢，我们的中奖号码是078，有一位朋友中奖独得500元。078云翔就发来信息说，我是678，能不能分我1/3啊？
4: 您商量商量跟他。
3: 还有妙航说，我选的是068啊，068差一个数字。大家继续加油了，我们今天下午的18点会继续开奖啊，此时此刻您可以继续发送3个数字，关注一下我们下午的节目。
4: 家有贤妻就说了，抽的是528还是381啊？接了个电话没听清楚，你这是太没听清楚了，
3: 差的还很多啊！
4: 哎，是078啊，今天的是078。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4: 进入到这时段的99酷评，一起来关注近日的西安外国语大学对于抽烟区设置板凳的回应，在社交平台引起热议。有学生提议呢，说吸烟区可以设置板凳吗？站着抽好累。老师回复说啊，设立吸烟区的唯一目的是为了那些暂时无法彻底戒烟的学生提供一个远离人群、减少二手烟影响的过渡点，而不是为了提供抽烟升级体验的服务。吸烟区不是休闲区，更不是舒舒服服享受烟草的地方。
3: 这番回应啊，收获了很多网友的点赞，被赞是温柔而有力量。优质管理无论不是这种底线迎合所有的诉求，而是敢于对不合理的要求说不，而且呢，能把不的道理讲透。刻意保留的适度不变，也是一种含蓄而郑重的警醒。接下来我们有请99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5: 唐代韩愈的诗说中的名言几乎大家都会背，也就是师者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也。从西安外国语大学这个关于吸烟区的回复来看，可以说既有吸烟有开健康乃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古今不同为人之道做人之道这样的道理，又有解开这些提问题人乃至许多烟民们的一个疑惑。中国是世界上烟民最多的国家呀，15岁以上烟民达3亿多人，几乎4-5个中国人就会有一个人吸烟。如此巨量烟民生活在我们周围，渐渐让这些烟民有一个感受。

0: 哎，好像吸烟是公民个人爱好，是公民自由，其他人不应予以过多干涉。这其实没问题，但前提是你不能影响其他任何非烟民。换句话说，你搁自己家里关门闭户，在卫生间不会串味到其他邻居家的情况下，你想怎么抽怎么抽啊！说不好听，你抽晕过去也不会有人管你，这是你自由嘛。但是举凡你抽的烟飘到楼道里，或者顺其他途径飘到楼上楼下其他人家里，乃至散步的时候你也抽烟，让周围的民众捂着鼻子跑过去，这都是应该予以纠正和改正的行为。原因很简单，你妨碍了别人想过不受烟草影响生活这样的权利了。也就是说，你的自由不能影响他人，否则那就构成你对他人自由的侵犯了。如此情况下，法律应该确保你不会影响甚至侵犯其他公民的切身利益啊，这才是一个国家执政良善、法律完善的具象化。这更是当下各国法律收紧对吸烟行为控制的重要的原因。其次，二手烟危害健康，这现在好像已经家喻户晓了。可是现实生活中，这个理念真的做到全民皆知的宣传效果了吗？但凡烟民们知道这一点的话，那你自己不在乎自己身体受伤害，这你自己的选择，是吧？可是现代社会文明行为的一大关键就是不给其他公民造成不良影响，不影响别人身体健康。而如果你天天出去是一个影响别人身体健康的人，你觉得做一个这样的人是应该无所谓呢，还是应该脸红并接受相关的改正呢？你站在这个角度说，能说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回复不正确、不经典，没有很好的展现教书育人单位所拥有的是非观吗？其三，现在到医院会发现增加了一个控制体重的部门啊，原因是肥胖会给民众带来很大的健康隐患啊，而越来越多民众控制好体重，身体会越来越好啊，客观上也减少了国家医保基金方面的所谓无谓压力，不是吗？这个想法当然是对的。可如果我们知道中国民众身体更大的隐患是吸烟以及二手烟，医院难不成不应该设立一个戒烟中心，每年为国家节约更多的医保基金吗？什么时候全民弄明白这一点了，西安外国语大学的争议就会越来越少，全民健康会越来越达标，医保基金也会压力越来越小。
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早间的8:27了，来到我们的好物推荐啊，我们继续要今天给大家来推荐的好物呢，首先是价格非常合适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是100毫升的一个超大的容量。同时啊，我们还帮大家争取到了同款的雅诗兰黛自家的小棕瓶眼霜，做一个赠品，5毫升的一瓶，送大家2瓶，加起来10毫升。平时啊，小棕瓶眼霜15毫升都要卖到500多块钱，今天我们10毫升直接就送给大家了。那这样一瓶100毫升的精华，加上2瓶5毫升的眼霜，爱商城大促啊，只需要329元，而且现在我们还有一个优惠活动，就是单笔满299还能享受95折的优惠，到手呢只需要312.55元，价格非常的划算了啊！同时呢，也给大家贴心的配了一个礼袋，自留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3: 嗯，另外呢，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啊，这次带来的是很多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啊，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30多款，您随便挑随便选，每一只呢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送给她，价格呢只要599元起，还能参与咱们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0的优惠啊！比如说啊，599的，咱们折下来呢只需要539块钱，而且呢还能参加一次幸运抽奖，可以说惊喜加码了啊！
2: 对，
3: 昨天很多款都卖爆了，所以说可能有些款就要断货了。大家呢一定要看好，抓紧下单，现在就可以发送666，发送36来到我们爱商城看一看。
2: 对，咱们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这个女友啊或者媳妇儿买包，一看链接里面有30多款，可能有点晕乎啊，我们简单给您推荐一下。如果是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购买呢，首先呢可以选择棕色老花的水桶包，另外就是特别实用的托特包，尤其是给妈妈们这个买啊，带东西比较多，里面呢有可以装护肤品啊、带水啊、带雨伞，通通没有问题，出去玩上班通勤超级无敌能装。另外呢，如果是给年轻的小姐姐买的话呢，特别适合穿搭的，可以配这种经典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或者可以试一试这个

0: 格林的酒神包啊，都是小小的一只，很有氛围感的那种。那如果您想购买或者看一看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6就可以看到了。
1: 上午8:30，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此时此刻呢，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3: 好的，早间这会儿呢，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省会市区。现在西二环的北行方向，从中山路到淮阳路之间这一段呢，会有少许的压车环形。其他的二环线的话呢，基本上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淮阳路高架的话，中段部分的东行方向没有太大的压力。西行方向从富强大街开始到后方的接近建华大街的位置呢，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的建设大街现在环形是到了北新街桥面了。往西走的话呢，是从建设大街到广安街之间，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现在的体育大街南行方向和平路交口的后方呢，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另外，北行方向过淮安路后方的队伍尾端，也是在世纪公园的门前，以及胜利大街南行方向，从中山路到和平路之间呢，车流密集度都会比较大。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新凯路的交口后方环形是已经过了和平路了，还有中华大街北行方向的工农路以及南行方向的新市北路，过这些路口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在京昆高速去往太原方向291公里处，也就是在这个东郊附近呢，是有一起追尾的事故，占据的是左侧的第一二车道，还有第三车道呢可以通行。通行这儿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来，小心避让。在沧州辖区的荣乌高速南行方向吕桥段呢，前期的时候呢是有事故发生，现在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但是后方呢会有少量的压车，主要在642公里处，通行这儿的朋友呢提前来减速。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张晶。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33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啊，很多朋友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天气太热，都已经开空调了。但是呢，秦皇岛的朋友现在还开暖风呢。我们看到小鸟就发来信息说，秦皇岛早晨还开暖风了啊，还有点凉呢，不用开空调。
1: 这个时候我选择开电热毯。
0: 是，今天也有朋友说到，说我晚上还开电热毯呢啊，应该可能也是秦皇岛的朋友。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大家继续回到新闻当中。
1: 我们来说说最近的一段男子在四川峨眉山雷洞坪推搡藏球猴的视频引发了热议。视频当中的一只猴子啊，正蹲在这个栏杆上吃东西，一个男性游客呢突然冲上前，大力的这个猛推猴子。幸亏猴子的身手比较敏捷，及时抓住了栏杆，没有掉落受伤，但是呢他的表情是惊恐的，立刻逃走了。
0: 对，刚才我们说到藏球猴，藏球猴呢俗称峨眉猴。

0: 大青猴、老青猴，它是峨眉山土生土长的原住民，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那事发之后呢，峨眉山景区也是迅速发布了处置通报，涉事男子已经主动的认错道歉，并且被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三年内禁止进入景区。
1: 与此同时呢，峨眉山的猴子也是以不怕人、脾气大著称。那2023年的时候呢，就曾有媒体报道说啊，据不完全统计，峨�眉山凤景区全年会发生超过300起猴群伤人事件，平均呢每天都会有一名游客受伤。同一生态下，人与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景区管理又该如何兼顾生态保护与游客体验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引发网络热议的这段推猴视频拍摄于峨眉山景区的雷洞坪区域，这里海拔2400多米，是前往峨眉山金顶的必经之路，游客通行量常年较大。记者在现场看到，雷洞坪属于半开放式游览区，游客与猴群之间仅靠防护栏分隔，周围不时有藏球猴在树枝栏杆附近活动，十分活跃。除了警示牌，现场管理更多依赖工作人员的巡查提醒。游客何源：
3: 这边猴子我觉得还是比较灵性的，会更活泼一些，然后它也不是很怕人，然后跟人的互动也比较强。我觉得只要是就是做好自己的这个行为规范，和猴子友好互动，我觉得体验度还是蛮高的。
2: 推猴事件发生后，景区已在雷洞坪区域进一步加强了现场管控。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金顶管理处副处长李红介绍，
4: 游客习惯在这个地方投喂猴子之后，猴子它大部分时间也会在这个地方驻守。在猴群密集出没的时间，我们增派了1到2名猴群管理人员，加强对该区域的猴群的管理。我们新增了一个提示牌，让游客做好文明观猴，禁止投喂。
2: 藏球猴是峨眉山的原生物种，每到冬天山区野果、植物等天然食物匮乏时，猴群便会主动靠近人类活动区域寻找食物。峨眉山景区管委会林业所副所长张学友解释，随着景区开发，游客数量增长，人类活动空间与猴群活动区域不断接近，长期高频的人工投喂改变了猴群自然觅食的生存本能。
5: 目前在峨眉山有少部分的猴群呢，处于一种半野生的状态，因为长期的人为干预，使他们把人类作为一种获取一种食物的一种来源或者渠道。一旦当这种获取食物的这种来源或者渠道或者他们的预期落空了的时候，他们这种取食的行为就会演变成为一种对人类的攻击。
2: 近年来，峨眉山景区将人猴冲突治理作为管控重点，其中一项关键举措就是将位于山腰的青音阁生态猴区划定为人猴分离试验区。这里以一条名为黑龙江的小溪为天然界限，实行人猴分离管理，游客在一侧通行，猴群在对岸栖息。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青音阁管理处猴

0: 是为了更好的保护野生猴群的自然生存发展，也为了都是游人的观光。我们主要是依托地形地貌，以河道为准，在都是河的对面，设定为猴群的活动区域、活动范围。
1: 通过人猴分离、线路优化和栖息地引导等措施，峨眉山藏球猴活动范围与人类步游道的重叠范围已由最高时的约20公里缩减至如今的9公里左右。除了物理隔离，景区还会在枯水期或猴群食物不足时开展定点科学捕饲。捕饲点特意设置在远离游客的山林深处，让猴群回归自然觅食的本能。峨眉山景区管委会林业所高级工程师夏忠林：
2: 是我们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并不是说一定要近距离的去接触投喂打扰它，反而应该是保持远距离的尊重。我们保护野生动物其实就是保护它的原始本性，而不是说要把野生动物饲养成依赖我们人类生存的那种宠物。
3: 不过呢，在峨眉山并不是所有的区域都具备完全物理隔离的条件，有很多游览的路段呢依旧有猴群和游客进行这个行进路线常态化的交汇。针对这类人猴交界地带，景区采取了哪些综合管控的方式？另外呢，就是游客进山观猴又该遵守哪些安全准则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目前峨眉山约有3群120只藏球猴在青音阁生态猴区活动，仍有约12群400余只猴子常年活动在万年寺、九老洞、雷洞坪等游览片区。这类区域地势开阔，猴群活动点位分散，人猴近距离相遇概率更高。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金顶管理处猴管员李松林说，近年来景区配备专职猴管人员常态化巡逻，重点时段加密提醒，沿线布设警示提示牌，循环播放安全广播，同步组织志愿者现场引导。
4: 你拿棍子去逗猴啊，或者说你觉得像猫猫狗狗想摸一下，这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是野生动物，它绝对会咬你。我们一般会在游客旁边大声的提醒，然后说这是野生动物，请远离猴群，不要摸猴，不要逗猴。我们是主要是保护游客，然后把猴群引离人群，保护游客，免得游客被抢夺被咬伤。
1: 猴群活动存在明显季节性和时段性规律，在野外食物相对短缺，游客携带食物较多，或是猴群进入繁殖发情特殊阶段时，警觉性和攻击性都会明显上升。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青音阁管理处猴管员周传斌特别提醒，一旦偶遇猴群靠近，游客应听从现场人员指引，不扎堆围观，不刻意逗弄，更不要突然奔跑惊扰。
0: 猴群的那个发情期大概在12月份到30月份这段时间，我们人与猴相遇了，最好要远离它，不要靠近了。遇到母猴带着小猴的这种情况后，尽量不要去招惹小猴，因为小猴是猴群的下一代，招惹它的话，猴群会攻击你。小朋友如果说与猴群相遇了的话，最好不要奔跑接驾，因为你这种行为动作容易把猴群惊吓，猴群会反过来攻击你。
1: 此外，景区工作人员还强调，收好随身食品不外露，坚持不投喂、不挑逗是游客自我防护的基本准则。家长带孩童游览时，务必全程看护好孩子。如果遭遇猴子近身围拢、抢夺随身物品，应缓慢后退，并及时向景区工作人员求助。
3: 8:42了，我们再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这个互动啊。我们刚才呢说到了减肥，振心之选，营养减脂餐，这位朋友发来信息的，他说这次减肥我可是认真的，还给我们发来一张
5: 记录表。
3: 这个记录表，对，时间看起来不短啊，从73.7公斤减到了70.15公斤。
5: 嗯。
3: 看来还是小有成效的啊，继续要坚持。
5: 是的，我们再来看，也是即时评论区有朋友回复另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关于这两天开空调的这个事儿。奥奇熊就说了，现在就开空调，后面不过了。确实现在好像开空调有点奢侈了啊。
3: 我们再来听一位朋友，也是发来语音了，他晚上是开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语音。
6: 我昨天晚上是开的电扇，挺凉快的。
3: 昨天晚上开电扇挺凉快的，其实昨天晚上如果开窗的话，你可能会感觉到更凉爽一些、
5: 对，其实晚上的话我真的感觉，尤其是我这种特别怕热的人，我都感觉其实什么都不用开，把窗户一开就完事儿了。
3: 对，清凉。

0: 就说到说晚上开窗户感觉自然风才是最舒服的。嗯，最近您晚上睡觉开始开空调了吗？还是开电扇？还是开窗户呢？另外我们再来回复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说如果要参与抽奖的话，需要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吗？能不能帮忙回复一下？是需要的啊。您下载了新闻即时客户端以后呢，即时新闻客户端之后，然后在我们的主页面您就可以看到一个992交通992一个小圆圈，您点进去就可以看到992即时好运帖了，打开以后直接评论三位数字就有机会中奖。
1: 哎，是在底下评论就可以了啊。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报告显示，十四五以来呢，我国已经修订或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文件2300多件，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案件290件，清理地方标准8000多项。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宣布从今年5月到12月，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那么都有哪些堵点即将被清理呢？今年的专项行动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0: 此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为什么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再加码？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坦言，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形势越来越隐蔽。
11: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足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0: 那么今年的专项行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4个更加注重，更注重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和技术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招投标、隐形壁垒等突出问题动针碰硬，不仅查案子，还要从源头规范政策出台。除了反垄断执法，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

0: 头，清理地方标准。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制定了特殊标准，导致外地商品进不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明确表示，要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来一次大扫除。
1: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0: 在法治保障方面，光靠查案子还不够，还得有统一的规矩。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一文介绍了正在推进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让执法更统一、更规范。
2: 去年呢，总局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完善新型、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同时呢，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出台排除限制竞争政策的行为进一步强化规制。目前总局正在积极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0: 对于大家普遍反感的网络不正当竞争，比如利用数据算法搞内卷式竞争，以及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辛群表示，将开展专项执法行动，重点盯住平台经济、民生科技等领域，同时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3: 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统筹运用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着力提升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常态化监管水平，坚决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0: 这次专项行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专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直接对各省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动员调度，确保任务不走过场。这场行动的核心目标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汪世忠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4: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一路的繁花似锦啊。我们说现在呢，只要出门，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就能看到有很多的美丽的花朵啊，比如说月季等等。那五月以来呢，城市绿化景致就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了。道路绿化带、城市的主干道、河畔景观带，或者是街角口袋公园，处处都是花团锦簇、绿意盎然，随手一拍就是城市和自然共生的美好画面。那么城市空间的换新带来了哪些生活的新体验呢？我们跟随记者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似乎更好看了。
6: 不止广渠门吧，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今年可能天气的原因啊，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7: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呗。
6: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5: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6: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蔷薇花墙，非常好看。今年评论区有一个朋友说这个花花期可能能开到90月份，就是陆陆续续都在开花，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是相对比较集中的状态，但是一直会有花，并不是说就比如说开过这一两个月就没有了。
4: 现在呢是最佳的赏花期，当然了，对于高考的孩子来说呢，现在也正是最努力的、最需要努力的时段了。很多家长呢看着孩子这么繁忙的学业啊，可能有时候呢也帮不上忙，然后呢就是天天在家里就开始刷手机了，听听直播呀，刷刷信息呀，看看要给孩子报什么样的志愿呀，选什么样的学校啊，每次这个一想到这些事情啊，就是非常的焦虑了。
8: 哎，是的，那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啊，怎么做不盲目追热门，匹配合适的专业，怎么长远规划而不是只看眼前，怎么低分高就走进更好院校，这些呢都是高报师花大量时间研究的问题。给孩子选行业头部英腾教育，全职高报师为主加大学老师为辅，精通转专业和考研的全路径，生源信任度高，转介绍率遥遥领先。大家可以发送助力啊，回复助力两个字来了解详情。
4: 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王先生要提醒说，京港高速北行方向快到定州服务区，有辆货车后边的轮胎有损坏，往外甩这个轮胎上的橡胶了，都已经崩到自己车上了，大家通行的时候小心一点。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这个高速交警啊，看看能不能赶紧劝停这辆车。同时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位朋友说，我想咨询一下新疆的旅游，那如果您想咨询

0: 甘青的朋友呢，您可以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甘青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1: 嗯，大家记住发的是甘肃的甘，青海的青，甘青两个字啊。
0: 刚才呢我们说到晚上，现在您睡觉的时候是开空调啊，开窗户啊，还是开电扇啊？老莫不吃鱼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坐标在石家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还盖被子呢，你们都开空调跟电扇了吗？
1: 当然了啊，塔山之石就说了，哎，昨天晚上我是开了半宿的风扇啊。还有朋友说，士多啤梨说了，现在赶紧把空调开开试试，别像我们昨天一样，一打开空调发现，哎呦坏了，赶紧让过来修来啊。
0: 简单点不容易，发来信息说小时候没有空调，都是冲个凉水澡，开个电风扇就行了。
1: 嗯，也是挺舒服的。
0: 郭小的斋也发来信息说，我昨天晚上开窗户，感觉开窗户还是挺热的。好了，时间已经来到了8:56，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和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从昨天晚上11点开始，石家庄友谊北大街联盟路至北二环排水管道更新改造工程正式施工。在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沿街单位居民机动车通过东侧道路，采取由南向北的方式进出。
1: 由于友谊大街联盟路至北二环段断交施工，从今天开始，省会公交34、58、68、115、356路五条线路临时调整，请乘车市民注意公交路线变化。
0: 从昨天晚上11点起，省会东园东路横穿北三环辅路电力改迁工程开始围挡，并封闭北三环辅路天山大街至东园东路路段进行施工。在施工期间，该路段禁止车辆及行人通行，通行车辆及行人可以绕行天山大街东园东路。
1: 保定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发布公告，5月16号12点至7月31号12点，保定全市水域实施禁渔。禁渔期间，禁止除以休闲为目的的休闲钓鱼行为之外的一切捕捞作业活动，所有渔船渔具要全部撤出作业场所。
0: 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会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会在明天开始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执行票价的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
1: 随着多个假期相继收官，国内文旅市场热度正逐渐回落。数据显示，与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41%，民航市场进入传统淡季。与此同时，从5月16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992，准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省会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现在大部分的路段呢都已经恢复到了日常的水平。现在像环线的话呢，基本上没有明显的缓行点，环路整体通行也是比较顺畅的。和平路高架的话呢，西行方向还会有少许的压车集中在了建设大街到后方的广安街之间，以及南北走向路段里面中华大街南北双向过新凯路这个路口的后方呢，都会有少量的压车。还有就是在体育大街北行方向环路后方缓行接近东港路的位置了。另外呢，体育大街南北双向过中山路这个路口的后方呢，也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除此之外的其他的各主干道的整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的话，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路上车流量大的位置。京哈高速宝山段的话，去往北京方向是在唐津高速互通附近的161公里处，目前受到车多的影响，现在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甄子镇站以及七安站还有秦皇岛辖区的所有站口去往北京方向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上高速。在张家口辖区的话，目前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张市高速张家口段的北新庄、西方城、禹县东以及禹县南站是双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张市高速保定段的西陵站、紫金关站以及涞源东站的涞源方向、涞源北站的张家口方向和涞源南站的朔州方向也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再来关注一下秦滨高速沧州段，目前的话是受到断交施工的影响，终结站、新区北站和渤海新区站的山东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往山东方向走的话，在终结站附近的253一直到黄石胡同附近的292公里处，山东方向都是断交的状态。那目前在石家庄辖区的话，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西柏坡高速以及京昆高速石泰段沿线的站口都是只允许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来通行，并且京昆高速石泰段的话，去往太原方向，在李村站是分流了所有的车辆。

0: 太行山高速的西府石家庄段目前五岳寨以及寨北的富平方向也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京昆高速石家庄段的石家庄站双向管控了货车，那路线站口是只允许七座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来通行。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现在整体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来关注小胖子在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底下进行留言，他说喝杯水冷静一下，真的是太热了，可不是吗？但您再稍微坚持两天，周末的时候就将迎来降温了。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隔壁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21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6度。
2: 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承德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11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
1: 再来关注限云提示，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河北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5和0。
2: 说到下雨，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和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唐山、秦皇岛晴间多云，其他地区晴转多云。那么重点来了，周末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16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因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还会有大雨。
1: 嗯，所以提醒大家，周末的时候如果您准备去到一些山区啊等特殊的路段，一定得注意安全。包括智慧双峰也给我们发来了图片，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他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省会的长安区，今天最高气温是34度，最低气温是22度，明天的温度也挺高的，最高气温是32度。但是别着急，周六周日最高气温将一下来到一个过山车般的跌幅，只有23度。
2: 嗯，所以说有人戏言称啊，河北的这个高温天气是逢35减15，
1: 满200减25是吧？
2: 到了35减15。
1: 所以各位怎么样？此时此刻您所在的位置是哪儿呢？您那边温度还好吗？也欢迎您随时找到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下面来跟我们进行留言。
2: 嗯，欢迎大家持续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992大家帮。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7: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8: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9: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6: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2: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8: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0: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6: 九九二大家帮，
11: 心向阳，天晴朗。
2: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3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2: 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 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2: 嗯，重点来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一个置顶帖，您可以跟帖留言，很多的新

0: 朋友都在我们的帮个忙呗。我们来看一下，早早的有一位朋友哈，在凌晨0:01的时候就开始打卡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来个车贴呗。他说沙发，哎，这个沙发真的是名副其实啊。
1: 嗯，
0: 5月14号第一个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的好朋友。那这样，小鹿，我能不能擅作主张？
1: 嗯，
0: 今天第一张车贴咱们就送给他，好不好？
1: 没问题。而且啊，我其实很可惜的是什么呢？庄里的四川人，他就差了几秒钟的时间，他也是0:01，但是晚了几秒。他说我来报到打卡，看看今天能不能当第一。您稍微晚了一点点。
0: 所以说啊，我们这个帖子是全天24小时随时欢迎大家的到来，不管哈是在上午的9点到11点，还是下午的4点到5点，还是说其他的任何的时段，您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哎，其实还有一个作业，小鹿，昨天你不是说了吗？让大家从0到100当中随意的选取2位数字，
1: 对
0: 不对？哎，那车贴给谁？这个权利交给你。
1: 因为我发现有些朋友啊，很可惜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是发了3个数字，就是发的数字太大了。
0: 参与那个9921即时好运是吗？
1: 对，有的时候咱数字太多也不行，过犹不及。但是呢，我发现确实有一些朋友认真的听了我们的这个要求，所以发的这个数字呢，基本上还是对的。昨天就是因为有一些朋友他这个数字啊，可能不是那么的合乎咱们的要求，所以竞争力相对来说小了一些。我们也是恭喜海宇星辰。
0: 海宇星辰，
1: 对，
0: 哪个海哪个宇？
1: 大海的海，岛屿的屿，天上的这个星辰。哎，也不知道此时此刻您在哪儿，在青岛还是说在哪个就是充满了大海的浪漫的地点。他是在8:36，咱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发了一组还不错的数字81，恭喜您获得了我们昨天的这个车贴的机会。
0: 哎，我觉得这个人的性格肯定是特别的哈，开阔，特别的这个外向，对不对哈？要仰望星辰，另外呢还面向大海。
1: 那恭喜您，您看性格开阔，有的时候怎么会不收到好运呢？比如说您就收到了我们昨天布置的作业，今天领取到车贴的机会了。
0: 好，欢迎大家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问个好。我们的通关暗语就是上午好大家帮。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这个日月，他留言了。哎，老莫不吃鱼啊，先来看一下他的。他说上午好大家帮，他说经过咱们节目组的哈这两天的持续的追踪关注，他说啊，那辆出租车的违规事件发生以后，现在啊，哇，这个在石家庄火车站这边网约车的通道特别的有秩序，很干净。他说一辆出租车也没有了啊。真的吗？朋友们，此时此刻或者这两天有没有去过咱们石家庄火车站这边东西两个广场，就是网约车的那个通道，就没有咱们的制式的巡游出租车了吗？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制式的巡游出租车和咱们的网约车，它的这个停车地点和这个楼层是不一样的，它是分开的，隔离的。
1: 哎，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大家，近期您接送过朋友的，或者您自己切身就去那儿打过车的，怎么样？是感觉整个的营运环境它更加的整洁一些了吗？
0: 这个问题啊，说实话还真的有最新的进展，真的是最新进展啊。我们也是得到了咱们石家庄交通运输局执法大队车站大队昨天给我们的一个最新的回复。朋友们，您想听吗？想听的话您就发送我们的关键词出租车3个字好吗？您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帖子下面跟帖留言，打上3个字出租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月，他也在关心另外一个问题。他说昨天那个桥西大队的疑似是 AI 警官的那个回复，说建设大街东风路那边到底是不是严管路段，那个事情到底怎么样了？其实这个事情啊，我们昨天七七八八的基本上也了解清楚了，因为很多朋友都是跟我们指出来了，说建设大街那段包括从淮安路好像是一直到和平路都是这个严管路段，包括东风路的某些路段呢，它也属于这个严管路段。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基本上啊，这个答案已经出来了。那桥西大队这边昨天啊，在节目当中也是留下了咱们那位
1: 李先生的
0: 一个电话。对，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也是再次回访了李先生，来看一下啊，桥西大队这边后来有没有给他打电话？那如果说他觉得这个违章不合理、不合适，那能不能走这个撤销程序？他该怎么办？我们来听听李先生这边怎么说的。
2: 回来，他说让我去复议。
3: 你要是有疑义，你就去他们交警大队复议。
2: 他说好几个人给他打电话，不但我一个，我看那块贴了4-5个条，都贴条了，他们都在给他打电话。
3: 那您就抽空去。
2: 没有标志。对，没有标志，非常感谢咱的992，真的，要不是没有咱这个是新闻这个媒体的力量，他们根本不再超理我们的。
3: 就是有好多听众在我们的这个后台留言说，东风路呢是严管路段，但是您可以去复议试一试。
2: 我在建设大街停着。行行，非常感谢。
0: 哦，他真的是在建设大街上停着呢。 当然哈，关于这个违章到底能不能撤销，我们现在呢还是打了一个问号，因为毕竟哈，建设大街这个路段呢，它的的确确属于严管路段，停了哈三五分钟的时间，上了个洗手间，那这个到底该不该贴条？那他当然说了一句哈，他说哈就不带超虑我们的，对，终于从这个机器人 AI 警官变成了哈这个有血有肉的这个真人警官，给他回了一个电话，已经很知足了。
1: 而且这位求助人不也说吗？说好多个人给他打电话，不只是李先生自己一位，而且他也看到那个沿途的路面很多车都在被贴条，贴了四五个条了。所以说很多车主可能内心当中在此之前也充满了疑惑，这到底能不能停呢？为什么没有短信就给我贴条，要对我进行处罚了呢？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其实说清楚这多好呢。
0: 对，当然我觉得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法不责众，别以为就是好多人都被贴条了，好多人给咱们打电话，那这个违章是不是就可以撤了？也未必。当然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那既然好多人都曾经打过电话反映过类似的问题，停车三五分钟被贴条，那是否意味着比如说在这个临近洗手间的公共卫生间的这个地方可以画出这么一个停车位来，注明你可以在这儿停多长时间，可以进去方便一下，几分钟之内哎出来是可以不贴条的，人性化一些。
1: 对，咱不行能不能设置一个那种抓拍或者其他的处罚的方式，别一竿子打死，或者是如果真的那个路段路太窄了没有办法供大家进行停车，那咱们能不能再写明一点，就是这儿那是完全不能停的，如果要停可能就会面临处罚，而且是不会发送短信的，让大家也知道好，那我愿意承担这个后果，我再往这边去停，而不是莫名其妙的就面临了这么一个罚单。
0: 所以说应该做的哈，民有所呼应有所应。好，说到这个呼应的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重点来了，就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哈都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留言，比如说东方守候992、我心飞扬、勇敢味道，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发了出租车，特别想听一听哈出租车违规经营那事儿到底哈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进展状态。那这样我们再简单的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1: 这件事儿呢其实是5月12号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位周先生打来电话说，11号上午8:35左右，他们家孩子呢从石家庄火车站打车到桥西区东胜子玉府，当时打的是一个蓝白相间的新能源出租车，司机没有打表，到了目的地以后就说你这个要直接给我出租车费，多少钱呢？51块钱。但其实这么一段路他正常的价格应该是在20多块钱，多收了30。后来孩子说那你给我一张发票吧，我也算是手里有一个底，司机倒是给了，但是这个发票呢是一个报废车辆的机打发票，价格也不对，时间也不对，车牌号也不对。周先生先后将这个问题反映给了运管部门还有出租车公司，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严惩出租车司机违规经营的问题。
0: 这是12号我们的992大交棒的节目，其实在节目当天呢我们就在关注此事，包括啊联系到了发票上所显示的那家出租车公司红帽公司，据他讲哈，这辆车呢正处在报废状态，车辆呢还没有更新，而且据这个公司讲的话，就是原来那个司机也挺纳闷的，都是之前呢就曾经收到过说哈相关的类似的反应和投诉，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你看我的车还没有更新呢，怎么都指向我这个车牌号啊？我确实是没有违法经营啊。
1: 周先生也特别的给力，他也是专门后来又去到现场，通过调取公共视频等种种方式，发现了那辆车，哎，确实是在一个公交车的停靠点停着呢，而且呢也发现了这辆车的车牌号，他们也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石家庄市交管局。后来经过我们节目持续关注这件事儿，在昨天上午的时候，石家庄市交通运输局执法大队车站大队也已经查实了，说确实有这辆车。
0: 没错，它就是一辆在册的巡游出租车，是有它的公司的，也有它的车牌号，表示会进一步的调查处理此事。那所谓的进一步调查处理，处理到哪个阶段了？目前走了一些什么样的程序？那昨天中午的时候呢，车站大队的一位姓魏的工作人员，就此事呢也是专门给我们的992打来一个电话，介绍了一下阶段性的一个调查处理结果，我们仔细来听。
4: 周先生在咱们992上面说了这事之后啊，我们也第一时间听到之后，也在很积极主动的对这个此事进行一个处理。然后我们这边12328服务中心这边也接到了周先生的一个举报，都是一回事儿。我们现在把这个现阶段的处理结果给咱们这边反馈一下。今天上午，这个确定车号之后啊，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了当事司机和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到我大队进行约谈。然后上午10:30左右，公司的负责人带着当事司机已经到我大队了。

0: 对他这个车模问题，首先我们要对他进行一个处罚，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个乱收费这个问题，嗯，司机也承认他确实当时没有这个利用计价器，按照计价器进行收费，有一个计价器作弊的一个行为，我们也针对他这个行为，根据咱们石家庄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对他进行一个处罚。另外，然后我们要求公司对这个当时司机按照公司的相关规定有一个处理结果，要求公司到时候给我们一个反馈，一个处理结果和一个整改报告。
1: 按照正常的报废程序，咱们该上交的上交，它这个表它怎么会是用的原来一个表，这票也是那边的票呢？
0: 所以说它就是存在一个计价器作弊，因为它这个计价器不是它这本身这个车的计价器，它用的是别的计价器作弊的一个行为，这个行为也已经坐实了，根据反映情况也从它车上搜出来另外一块打表的一个计价器，是给当时咱们周先生这个孩子打票的这个机子是那个票、
1: 哦、
0: 那个表，而不是他车上本身的这个，所以他利用了那个表进行了计价器作弊，没有用他本身车辆的这块表，所以我们把那块表也进行了没收，针对他这个行为我们也给他开具了执法文书，对他进行这个计价器作弊行为进行了处罚，但他那个票是真票，他不是假票，他是真票，只是说他利用那个计价器啊，他更改了车号和信息，他进行了一个作弊行为，没有用他那个本身车辆的那块表来进行一个打表，
1: 这种性质相对来讲还是恶劣的，会做一个比较严厉的处罚，顶额处罚吗？
0: 处罚这一块是我们查处分离的，就是我们是前期的进行查处和法律文书制作，后边处罚是由我们的法制部门进行跟进，但是我们这边做这个法律文书的时候会把这些行为的严重性会写进去，也会建议我们后期的法制部门对他进行一个高线处罚，就是说他这个行为性质非常的恶劣，确实这个违章行为啊，包括这个经营行为，确实产生的这个影响很大，所以说我们会建议法制部门，然后我们在这个相关的文书上也会写明啊，建议对该车辆进行高线处罚，应该我们也会对他进行高线处罚，因为我们需要走这样一个流程，这是我们法律的一个程序。
1: 跟这个当事人啊，就是孩子的家长周先生，跟他来做一个及时的一个
0: 沟通。这您放心，
1: 好吗？
0: 这您放心，我们张姓工作人员，这个给司机做完笔录之后，会第一时间，我让他跟这个周先生，咱们的投诉人会把整个的过程，最后怎么处理的，然后他怎样去维权，包括他怎样去可以在我们交通局官网上去看到我们对他司机进行处罚的一个公示，这个都能看到。然后我们也已经责成公司，交警出租车跟咱们这个周先生啊，积极去对接沟通，因为涉及到一些当时多收取的费用，这个费用我们也是责成公司跟咱们的投诉人联系之后，将这部分费用该退还退还，然后也表明我们公司的一个态度。他们因为今天公司的负责人来了之后，态度很诚恳，也认识到这个错误，他们接下来公司也会第一时间跟公司召开相关的培训例会，对这个9567这个司机，他们也会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对他进行一个处理。也提醒咱们广大群众，如果要说在车站如果遇到损害咱们切身合法权益的，可以积极的拨打咱们12328服务中心热线，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进行跟进处理。我是张姓工作人员的领导，这个事儿我们车站大队的领导、支队的领导都非常重视，昨天听到广播了，我们就第一时间先跟咱们联系，跟周先生联系完了之后，我们赶紧去跟进这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也是想把咱们石家庄周边营造一个良好的运营环境，也是为了维护咱们石家庄的一个城市窗口的一个形象，有什么问题了咱们及时沟通。
2: 听得出来相关部门的各级负责人呢，对此事都是非常的重视。那这个事情呢，处理的相对来讲进度呢，还是非常的快的。不知道朋友们啊，听完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您觉得这个事情就截止到昨天中午这个时分，处理到这种阶段是这么一个形式或者这么一个结果？您觉得处理的怎么样？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各抒己见。那比如说是满意还是非常满意？是一般还是？不满意，我们有四个选项，满意、非常满意、一般、不满意。您呢，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留言。我们先来看看哈，就是在听这个反馈的过程当中，大家的一些留言。小胖子他说听着都痛快，觉着痛快。
3: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哎呀，我感觉像这种黑心司机必须要严格处罚，永远取消他的出租车驾驶资格。
2: 还有一朋友也在说，他说哎，那计价器是买来的还是偷来的？这个还得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3: 很多朋友也是在关注这个计价器的问题，比如说直来直去，他说一定得把这件事给弄清楚，为什么能用旧的计价器？那发票是谁卖给他的？相关的

0: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这首歌呢就叫做自作聪明，但是哈，我们提醒极个别的，就是咱们的哈司机也好，或者说各个行业的某些岗位的朋友来讲的话，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因为有的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
1: 上午9:30，
2: 992半点导航。
0: 我们来看一下，一位朋友乐乐也在留言，他说哈，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是的是的。还有一位朋友秦先生，他也在说，他说计价器是不是有这个带遥控啊，他说只要按一下就变一个数字。哦，如此先进吗？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可以吗？
3: 哎，似乎应该是可以的吧，因为我记得很多年前就是有一部老的电影，好像当时就是这样，就是会拿一个遥控器，然后前面的计价器不断的进行变化。但这肯定它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招式，这一查一个准儿啊，您的车牌号，您的相关信息，难道不会被人所发现吗？所以相约992也在说呢，说这个出租车司机啊，在出租车界现在已经成为明星了。
0: 叫个啥呢？他说哈，乘客呢是在网约车通道在这边哈上的出租车，出租车呢没有定到怎么进的这个网约车的通道，这是重点。所以说哈，朋友们，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不就说了吗？今天石家庄站这边东西广场两个出租车网约车，我们说网约车的通道特别干净，一辆出租车都没有。朋友们再帮我们观察一下，做一个实时反馈好不好？
3: 包括很多朋友也是持续在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下面进行留言，我们也欢迎各位来持续的自说己见。等待的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4: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周边高速呢都是通行正常的。沧州辖区呢，蓉高速是在南行方向671公里处呢，早些时候这块是有事故，现在这个事故车辆呢已经移至到了应急车道上，现在主路的话呢三条车道都可以通行，但是后方的来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会有少量的压车环行，并且沿线的站。

0: 口都是管控车辆上道的。桃园辖区京汉高速去往北京方向160公里处呢，车流量是比较大。早些时候这块第一车道上也是有坏车，现在这个故障车呢是已经驶离了。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关注，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持续的留言，比如说“幸运永远在路上”，他说这件事儿一定得弄个水落石出，报停的计价器怎么到他手里的？谁给他安装到出租车上的？发票是哪儿买的？这也是我们后一步咱们的职能部门要查实的一些问题。
2: 所以说哈，朋友们记住一个电话12328，当然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相关的哈主管部门的这个办公电话都是可以的。好，也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关注此事。接下来有什么最新进展，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再及时的向大家做反馈。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今天天儿太热了，不光热还闷，湿度特别大。
1: 可不是嘛，你看石家庄今天虽然是晴好的天气，但是最高的气温可是34度，最低气温22度，东南风3到5级。
2: 说实话，34度这个绝对温度不是那么高，但是就觉得太热了。
1: 对，
2: 再来看一下承德那边怎么样，是不是好点？多云天，16到32度，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阴转晴，19到31度，东风4到5级。
2: 秦皇岛晴，13到18度，哎，这么凉快，
1: 开始羡慕了是吧，龙哥？
2: 到18度吗？还是到28度啊？
1: 啊，这感觉温差倒不是很大，只有5度的温差。
2: 嗯，东风3到5级。
1: 唐山晴，16到19度，东南风3到5级。
2: 廊坊晴，19到34度，东风3到5级。
1: 保定晴，19到32度。
2: 沧州晴，21到34度，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21到32度，南风3到5级。
2: 邢台晴，21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
1: 邯郸晴，22到33度，南风3到5级。
2: 北京晴，20到32度。
1: 天津晴，22到34度，南风3到5级。
2: 再来看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太原晴，15到32度。
1: 郑州多云转晴，21到29度。
2: 济南多云转晴，22到35度。
1: 来关注石家庄市9点 PM2.5 的指数是54 ，PM10 的指数是89，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
2: 嗯，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关于出租车这个行业呢，其实有一句口号，这两天呢我们反复的提起。那句口号当年它的这个热度和这个广度知名度，堪比现在这个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尤其是在咱们的出租车行业，在全国的这个行业里面哈，都是响当当的，是一块招牌。接下来我们让大家哈填个空，如果说您是这个从事出租车行业的，对这些话那肯定是烂熟于心。那如果不是这个圈内人，你是其他行业的，估计啊80%也能把这个空
1: 这
2: 啊对给填上啊。咱们为了降低难度，咱们就填个空。我说前半段您来填空，我就是省会，我就是河北，我就是。填空吗？4个字。
1: 各位不让您白填哈，今天答对的最快的朋友将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的车贴。这具体应该发送到哪儿呢？提醒您，就是到咱们的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比如说老刘，他也是给我们发了语音，这还挺着急，是不知道到底应该去哪儿发呢。
3: 那这种情况我该怎么操作，王姐？我收到即时了。
1: 啊，
3: 我不会操作了，王姐。
1: 倒计时了，不知道怎么操作。
2: 朋友们，怎么操作哈？跟大家说一个最简单的，很多朋友呢习惯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另外呢也可以哈在微信上打3个字“大家帮”3个字，就会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啊。那上面哈，大家彼此的留言都是能够互相看得见的啊，大家都可以看看你说啥我说啥，都是可以的，没问题。
1: 另外呢，就是您到了即时客户端，其实找我们的帖子也非常的简单，就在最上方，它不是有一个像放大镜一样的东西吗？放大镜旁边的这个条上，您直接打帮个忙呗，帮个忙呗4个字，您就一搜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帖子了，然后在底下进行留言就没问题。
2: 好，包括哈这个石头不疯狂，还有桑桑，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就叫做出租车139开头的，还位朋友肖雄，还有朋友姓高，还位朋友门，我们来听听他是不是发来这正确答案了。
4: 文明使者，
2: 开货车旅游，我们听听。
5: 我就是文明使者。
2: 还有凯哥啊，哎，朋友们，在微信上留言的算吗？当然算了哈，回答正确。但是想获得我们的车贴的话，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我们再把这个题目哈重复一下：我就是省会，我就是河北，我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4个字。好，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留言。
6: 全力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

0: 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2: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3: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2: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3: 992大家帮，
2: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4: 谢谢送我们的朋友哈，把这个正确答案都是脱口而出哈，发到了我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呗帖子下面。珍惜当下，他说我就是文明使者呀，没错没错，答对了。靖哥哥也答对了，还有一位朋友探路者哈，把整句话说了一下，我就是省会，我就是河北，我就是文明使者。
5: 嗯，还有15怎么回事啊？前面倒是都答对了，我就是河北，我就是省会，我就是石门，怎么回事？新石门客栈嘛，咱们后面一句话是我就是文明使者。
4: 嗯，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6518979，他说，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怎么改昵称啊？为啥个人中心总是打不开啊？哎，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朋友们哈，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您这样，您要不然先把那个页面呢，先给这个撤出一下，撤出之后您再进一下，有可能啊，它是这个网络的这个原因，您再进一下，找到那个右上角设置，然后再找到这个个人中心，然后再找到这个昵称修改，选一个自己哈特别喜欢的名儿，或者说能够引起大家关注的名字，这样的话提交最后一步哈，一定要记得提交，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名字了。
5: 嗯，包括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问跟互动相关的问题，也有朋友在提问，他说我想问一下，我到底应该怎么互动啊？我也有点不会互动了啊。您这不现在互动的挺好的吗？直接在帮个忙呗的帖子下面，您就可以发文字、发表情包，什么样的信息都可以。哎，龙哥，你知道吗？昨天还。

0: 号啊，还有那种下划线啊等等，就用这种标点符号，它打成了那种特别可爱的。哦，
1: 不太会的，它是什么时候注册的？
0: 嗯，我们来看一下，21年就注册了，
1: 老朋友了。
0: 嗯，给您一个任务好不好？今天好好的练起来，或者您具体到哪一步不会了，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在他这个帖子下面麻烦跟他来告知一下。
1: 你看，刚才问到是怎么来修改昵称的这个朋友，这真真正正的一位新朋友，我们终于是逮到了啊！昨天我们还在问呢，说有没有最近3天的新朋友，今天真有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是在今天凌晨的0:46:50。
0: 哎呦，欢迎欢迎欢迎新朋友，今天就可以参与到我们领取车贴的活动了哈，一定得回复的快一点。还有大同小异，他说我也想问一下，为什么我换了头像自己看不到啊？咱们这个换头像是不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后台可能需要审核一下，您再稍微等一等，或者其他的朋友，您换头像在大概后台是审核了多长时间？能不能来回复一下？
1: 嗯，好，我们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当然也不会忘掉老朋友。老朋友都知道，每年要到这个时节，我们都会有一个公益采摘，去的是暂缓的鲍家滩那边。我们接下来呢，想问大家，我们去鲍家滩那边哈，去果园里面要摘什么？问问大家摘什么？赶紧俩字儿，一个水果。
0: 嗯，酸酸甜甜的，非常好吃，很可口。
1: 摘什么啊？赶紧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好，接下来哈，我们要连线的就是哈这个采摘员的基本上算是原主了啊，他叫润贤，我们来通过他了解一下更多的这个情况。好，润贤在线呢，润贤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怎么样？你现在是在果园呢，还是在家里呢？
2: 我现在在果园呢。
1: 哎，有朋友过去了吗？
2: 有了。
1: 哦，哎，人多不多啊？现在，
2: 嗯，刚走了一部分来听咱们的广播。
1: 哦，刚走了一波，采摘完了是吧？
2: 嗯。
1: 哎，今天啊怎么样？咱们果园那边天气是不是也挺热的呀？
2: 嗯，对。
1: 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啊。
2: 嗯。
1: 啊，尤其是你，特别的辛苦。想问一下，今天在这个果园除了你还有谁在呢？比如说有没有弟弟啊、舅舅或者其他的亲戚啊在那帮忙？
2: 他们都在呢。
1: 啊，都在呢。
2: 嗯嗯。
1: 哎，特别。我当然哈，我们特别关心你，当然也特别关心弟弟，因为知道当年啊特别的不容易啊，因为家里啊有一些这个突发的一些变故等等。弟弟怎么样啊？现在都是不是已经成年了，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
2: 都是开始工作了。
1: 哦，哎，已经工作了，上班了是吧？
2: 嗯，
1: 开始挣钱了。
2: 对，
1: 好好好好好。哎，那你呢，润贤？由当年那么一个虽然说很懂事，但是略显心色羞涩和内向的这么一个那个小小姑娘，现在也出落的
0: 亭亭玉立，
1: 亭亭玉立大姑娘了是吧？
2: 对，在你们的帮助下，我现在已经上班了。
1: 啊，上班了，你看啊，就是谈吐啊越来越松弛了是吧？啊，越懂事了，真的哈，特别好，十几年了哈，很多的帮友一直在关心你们。好，重点来了啊，咱们说啊，就是去果园里面哈摘樱桃这事儿，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如果说大家不太方便找的话，该怎么过去？
2: 大家导航，大家帮巨爱樱桃采摘员直接就导航到樱桃园里了。
1: 嗯，大家帮巨爱聚汇聚的聚，爱就是有爱的爱，聚爱采摘樱桃园是吧？
2: 嗯
1: 嗯，
0: 咱们是全天都在那儿是吗？包括中午的时间也在吗？
2: 嗯，一直都在，我一直在果园里。
1: 哎，今年啊，据信宝影信姐之前曾经说到，好像今年这个产量相对来讲的话就没有往年那么高，可能因为这个气候等等方面的原因。
2: 对，天气有点冷，所以今年产量有点比去年少。
1: 但是口感还是相当不错，是吧？
2: 对。
1: 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年比如说咱们主要推的都是什么品种？
2: 有红灯，有黄蜜，还有一个叫红艳。
1: 嗯
0: 嗯，哎，能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吗？比如说大家喜欢吃哪种口味的，它可能摘哪种颜色的会更好一些。
2: 红灯呢是酸甜口，黄蜜是纯甜口。
1: 嗯，
2: 红艳呢就是酸甜酸甜的。
1: 哦，有甜口，有酸甜口是吧？你看，就是各取所需就行是吧？
2: 哎，
1: 这个采摘就是完全是自己这个爬着梯子在那摘吗？
2: 也有梯子都行，
1: 都行，啊、
2: 嗯，
1: 可以随摘随吃吗？
2: 可以，
0: 尝尝哪个味儿更喜欢。
1: 行行行，好，那你看品种也说了，价钱，价钱很多朋友也在问说，今年这个价钱，你刚才说了产量比较低，那会不会涨价了，贵呀？跟大家说一下，
2: 不会，还是20块钱一斤，
1: 20一斤，就是三个品种都是20一斤，是吧？
2: 对对，
0: 嗯，好的，还是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感谢这么多年一直帮助你的叔叔阿姨们。
2: 对，我。

0: 特别谢谢你们。
1: 嗯，好，你看你也参加工作了，弟弟哈现在也参加工作了。弱弱的问一句，
2: 有好消息了吗？
1: 对，成家了吗？
0: 没有没有。
1: 好好好好的好，希望能够好事将近的时候，一定把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甜蜜的好消息，也跟更多的关心你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来说一下，好吗？
0: 嗯，好嘞。
1: 好嘞，任贤，那先这样好吗？
0: 行。
1: 嗯，好嘞，好，忙着啊，好，但是还是要注意啊，就是今天天特别热，一定要注意这个身体，好吗？
0: 嗯嗯，谢谢。
1: 哎，好嘞，好，再见。
0: 再见。
1: 嗯，好，朋友们想要了解详细信息啊，包括这个有这个润贤的，你想给他打个电话再仔仔细细问一些你所关心的问题，您呢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关键词樱桃这俩字儿。
2: 嗯，您发送樱桃就可以看到比如说具体的位置啊，润贤的电话等等这种相关的信息。我们也再跟您报一下，润贤的电话是15833978967 15833978967。如果您准备今天过去或者是最近几天有时间过去的话，直接导航赞皇县鲍家滩大家帮聚爱樱桃园就可以。那如果您说这几天我可能确实要工作啊，或者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安排不太方便也没有关系，在5月16号也就是本周六的时候，我们的大家帮志愿者呢也会去到润贤家来帮助他把剩下树上的这些樱桃全部都采摘下来，运一部分樱桃到咱们志愿服务站进行售卖。
1: 嗯，好，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在即时新闻上啊，注册时间显示2016年4月9号，用户3150301，他说：“哎，我怎么记得卖樱桃的那个人叫世贤呀？世贤，世贤那是我们同事，那是我们组的啊，不是叫世贤，他叫润贤，这姐姐啊，这个润贤，润贤姐弟俩，其实我们你看很多老朋友对他们家的这个故事也是哈，都是特别的熟悉和了解，因为当年的的确确家庭里面啊出现了一些重大的一些变故，这个姐俩当时啊还那么小呢，小小的怯怯的懦懦的那种感觉，对吧？嗯，看了就都让人心疼，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2: 所以也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欣慰，就是他们可能辛苦的日子终于过去，柳暗花明的时光也即将到来。所以王永军在听到刚才的连线的时候也是在留言说，润贤啊真的是一晃成大姑娘了，时光飞逝。
1: 是呢，好，欢迎大家哈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也想采摘樱桃的话，您可以哈发送樱桃这俩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哎，我们再把这个润贤电话跟大家说一遍吧。
2: 嗯，润贤的电话是15833978967，15833978967。
1: 对，导航您就导航到赞皇县鲍家滩大家帮聚爱樱桃采摘园。
3: 想解锁朋友圈封神的西北之旅，旅游必眼冲992严选旅游季，
4: 银台翠联合河北交通广播首席甘青高端定制之旅正式上线。
3: 谁懂啊，西北的美真的自带滤镜，湛蓝青海湖治愈所有烦恼，茶卡盐湖天空之镜随手拍都是大片，翡翠湖斑斓撞色宛如打翻的调色盘，
4: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拥，莫高窟千年底蕴，塔尔寺绝美艺术三绝，还有德令哈生命树、大柴旦翡翠湖等，沉浸式感受西北浪漫，
3: 高端品质不玩虚的，全程甄选高端精品酒店，六大本地特色私房餐，舌尖玩转西北味，
4: 独家限定体验藏族篝火晚会、文咖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体验感天花板。
3: 首发宠粉特惠只要3680元，一价全含，只开两团，名额抢完直接封团。
4: 现在咨询报名，直接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加专属航拍，名额有限，手慢无，玩转干青，错过再等一年。
3: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详询400-888-7998，400-888-7998。
5: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哎，小鹿，你看有人问你呢，郭晓的斋，他说小鹿发车贴啊，忘了吧？什么意思？
2: 是这样的，您这有获取到我们的车贴吗？如果确定获取到我们车贴了以后，会有工作人员在逐一的联系您，会给您打电话的。
1: 哎，他是不是想问一下，就是发两位数字的那个到底给谁了？
2: 哦，咱们之前不是已经说了吗？那位朋友呢是在北京时间8:36来留的言，海雨星辰，他发的幸运数字是81。

0: 有朋友也在说说，哎呀，我太遗憾了，我那个数字就差了一位，而且我也确实参与互动话题了，昨天还认真的听了，结果就差了一位，没有中到我们的幸运数字。没关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以后，您还有发幸运数字的时间，我们依然会在次日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抽取的。
1: 嗯，也是随便选吗？零到一百？
0: 这次我们让龙哥来想一个好不好？零到一百里面，我们就给大家尽量的降低难度。也有些朋友说呢，说我就始终就坚持一个数字，就是我特别的执拗，我就想看看我这个数字能不能中。也有些朋友很聪明，他就一直发，他发了三个、四个、五个，就想这我这五组数字，他总有一个能中的吧？你想五组数字，那就是百分之一百除以这个中奖的几率，那可就高了很多呢。
1: 哎，说到中奖哈，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这九九二。吉时好运这个哈，就是书这个词组数字词组的这么一个游戏，这个非常简单，这个任意的三个阿拉伯数字都可以啊，你想到哪几个就发哪几个，三个数顺序如果完全一致的话，恭喜您中奖了，基础奖金是500元，多人中奖的话那就一起平分，如果说这一轮没人中，那奖金呢自动滚到下一次，累计最高奖金我们将会冲到5000元，所以说别犹豫，现在呢您就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好运这两个字，一定要记得啊，回复好运，然后找到我们的好运帖，回复信息，然后发送数字就可以了，每天呢两个开奖时段，一个是在早上的8点，一个是在傍晚的18点，这是两次开奖的这个时段。九九二吉时好运，吉时一到，好运来到啊！这是我们的九九二吉时好运。那想获得我们的车贴的话，还是遵循啊，昨天小鹿跟大家说的，零到一百当中，您任意选两个阿拉伯数字也是可以的。但是哈，我们麻烦大家啊，劳烦大家，你把这个数字发过来之后的话，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您为什么选择这两个数字？
0: 嗯，
1: 有什么讲究？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0: 嗯，如果您这原因特别打动我们的话，我们也不是不能把我们心底的这个数字稍微改一改，选中您是吧？就是您可以跟我们大概说一下您想象这个数字的原因。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您在发送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要发送到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下面。
1: 嗯，好。囚鸟他发了92，就爱的意思吗？就爱你的意思吗？啊，郭晓的斋他说12123在哪儿？啊，
0: 还有朋友，他也针对龙哥刚才的那个数字也在留言，他说，哎，龙哥，世贤那不是《回家的诱惑》里面的那个吗？世贤是我们的记者世贤哈，
1: 啊，还有个同名同姓的哈，字儿不一样，王世贤那曾经是羽毛球的世界冠军，
0: 嗯，啊，那我们的这个世贤就向他学习，继续努力。
1: 好，还有一朋友韬光养晦，新亮说今天是龙哥上节目吗？韬光养晦，我回答你啊，今天是新亮上节目，龙哥不在。
0: 嗯，今天此时此刻旁边的是鲁军儿，是吧？大乱炖。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哎呀，我突然发现啊，这个望梅止渴这个词儿原来是真的。刚才润贤说到什么红灯啊、黄蜜啊、酸甜口啊，我就忍不住流下了这种贪吃的口水。
1: 好，想去采摘樱桃，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樱桃这俩字啊，我们的就是关键词的相关信息图片和这个文字还有润贤的电话都在。好，我们来看一下线上有位赵先生，他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儿。哎，赵先生你好。
0: 赵先生。
1: 哎，你好。
2: 你好。
1: 哎，赵先生你好。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事儿您说。
2: 我就是有疑问，就是在后几天吧，就是说我有一个闯红灯，但是后面大车开得特别快，我要是刹车的话，我估计他肯定得给我追尾，我就一脚油门我就过去了，过去了拉了个短信。我想问一下，就是咨询看大家伙谁知道这种情况，就是说能不能复议成功，或者是咋地的？我在123上面复议直接给拒绝了。
1: 嗯，然后呢？您去线下处理了吗？
2: 我已经处理了。但是我一直在听咱们的广播，我现在看看还不可以，弄点儿是有说法啥的呗。
1: 您这是被扣了6分是吧？
2: 对对。
1: 还有罚款。
2: 对。
1: 罚款多少？
2: 100。
1: 6分100，你已经处理了。
2: 对。
1: 在线下交警大队处理的。
2: 啊，对。
1: 那您处理的时候有没有向他提出您的主张来啊？你说我当时为了紧急避险。
2: 他说是窗口办理业务的，我现在跟他说也没用，我都没提。
1: 没提这事儿，嗨，你应该提一
2: 提。没
1: 提，
2: 我不知道应该咋弄。我的
1: 一个是违法窗口，另外一个可以找到那个法制窗口，可以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一下。但是 高先生哈，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一下，您这个到底算不算是紧急避险？我们问问您啊，就是您说了说可能看后视镜是吧？感。

0: 觉后面那个大货车，它的这车速不慢，挺快的。
1: 他这个大货车基本都不是红绿灯，特别快。我过那个红绿灯的时候，他那个拍照片已经就是那不有违章照片吗？直接让照片后边的他那大车的头都已经出来了。我估计我一听他帮肯定给我装上，我都过来了。
0: 但是问题来了，你看，如果说后车那个大货车它的车速特别快的话，我们想问问您，您临近这个路口的时候有没有提前的预见式的，比如说踩脚刹车呀、降速啊这样子？
1: 我可能是踩刹车来着，但是我一看后边特别快，我都加油，我都走了。
0: 这算不算是避嫌？这不好说，怎么来认定的问题？
2: 对，
1: 所以说他不，咱们不是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专业的那个叫什么，下午可能是有一个，我现在请假或者是怎么办？
0: 但是呢，张华警官是咱们石家庄交管局的张华警官。
2: 您这是唐山的吧？听您口音儿。
0: 您是事发在唐山什么路段？刚才您说一下哪个国道省道？
1: 205国道，唐山市205国道，京环线。
0: 什么线？
1: 京环线。
0: 京环线吗？
1: 京环线，对，京环线。
0: 那属于哪个辖区啊？
1: 它属于唐山
0: 哪个大队啊？
1: 哪个大队我不知道，他上面没写这个交通违法上面。
0: 您线下处理的时候，您去哪个大队处理的呀？
1: 就是丰南周边的那个交警队。
0: 因为您人是丰南的是吧？
1: 对。
0: 哦，所以说就近去丰南大队处理的，买的单。
1: 对。
0: 但是具体的位置是205国道金环线。
1: 对。
0: 哎呀，这事儿不好说呀。就是您说，哎呀，后面的大车速度太快了，我为了让他不追尾，我就过去了。
2: 万一人家刹得住呢？
1: 他那个配违章照片，后边都是我过红绿灯之后，就是说，他有一个照片，都是我过红绿灯，后边的脑袋都是照相的那个，他都踩到他的脑袋了。就是我站上车，他肯定给我怼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嗯哼，
2: 那您就是闯了红绿，
1: 我总听到咱们这个总分析这个事儿嘛，或者是怎么的？我都打电话，我现在
2: 那您闯了红绿灯以后，您就直接越过停止线，就行驶到马路对面，就正常走了。
0: 就通过路口了。
1: 对，我连着站在中间，但是他那是一个丁字路口。
0: 好，我们想问问，
1: 站在中间的话，他那边他再往这边走，他不是碍人家的事吗？
0: 我们想问问您啊，就是您看的那个1213上是几张照片啊？您闯红灯这个
1: 应该是4张吧，我估计是四张
0: 都闯了红灯了，对吧？
1: 都是红灯。
0: 你看这个吧，不好说啊，这个你又
1: 是
0: 四张图片。您这样，您等会儿你可以，您那个图片还有吗？就是闯红的那个1213上那个图片还有吗？
1: 那个图片
0: 您再翻翻再找找，如果有的话您可以发给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上好吗？河北交通广播、
1: 可以，
0: 我们也再来看一下好吗？
1: 可以、我照一下。
0: 另外呢，您虽然买了单了，但是呢提出复核依然是在有效期内，您是在什么时间？您再说一下。
1: 他是在
0: 几号？
1: 我看一下，
0: 今天5月14号。
1: 我看那信息。
0: 几号的事？
1: 我看那张的信息
0: 是前两天吗？还是
1: 都在前不久吧，我也是长期听咱们的节目。
0: 有多久？前不久有多久？
1: 我瞅一下。
0: 是5月份吗？
1: 对，5月份，5月6号。
0: 5月6号啊，这还不到2周呢啊！您这样，您要是有照片的话，你可以给我们看看好吗？
1: 可以
0: 啊，
1: 我
0: 另外也可以提出复核来啊，虽然买了单了，照样还可以提出复核来，这是您的权利。
1: 我也是这么
0: 也是这么想的。
1: 这个电话我现在问一下。
0: 你怎么想？当然哈，能不能最后撤销，这个不好说啊。您等会儿先听那大伙儿怎么想的，大伙儿怎么说的，好不好？
1: 可以。
0: 您听广播吧，好吗？唐山那边听我们节目应该就是993了吧？
1: 对。
0: 好嘞，您注意听广播，好吗？
1: 那我还分析这个事儿吗？
2: 您把照片给我们发一下，好吧？先发一下照片。
0: 好嘞，好。我们等等他照片啊，朋友们，听到这儿，您觉得？他这个闯红灯能撤吗？
1: 那我挂吗？
3: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我们来看一下哈，来自于唐山这位先生好像还没有把那个照片12123上那个截图给我们发过来哈，稍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看看能不能从这个图片当中发现一些当时的相关的详细信息还有这个具体情况。朋友们，那据他所言来讲的话，您觉得这个闯红灯算还是不算啊？为什么啊？也欢迎大家来讨论一下哈，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1: 我们等待着各位发来的信息。再来关注一下整体省会市区的通信情况，较一个小时之前有没有发生改善呢？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呢，从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这一段呢，车流密集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通行起来这一段的速度会比较缓慢。另外比较繁忙的呢，就集中在了医院周边。首先来看一下医大医院，东港路东行方向过展英大街这个路口呢，后方缓行是到了建华大街的位置了。另外西行方向从医大医院门前到展英大街呢，这一段也会出现长距离的压车。再来关注一下在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新华路的交口，后方缓行呢已经快接近了和平路的位置。还有就是在省三院门前的维民大街南行方向，从自强路到中山路之间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省人民医院太华街北行方向和平路的交口，后方缓行呢也是过了合作路的位置了。除以上几个拥堵点之外呢，其他的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
1: 来关注，很多朋友都在我们帮个忙呗底下进行留言，比如说行善致远，他说哎，应该能撤吧，如果不撞红灯就不闯红灯就发生交通事故了，后面大车不是已经显示越过停止线了吗？那是不是一个可以申请复议的标志呢？
0: 还位朋友郭小的斋，他说闯红灯了，后面也跟着抢，结果呢他抢了过去，后面那个车呢给停住了，刹住了。
1: 还有小胖子也在说，他说这位唐山的听友啊，我觉得说的不对，能显示出来后车头不能说明人家要怼你啊，也可能人家是在等红灯呢。
0: 哎，九哥他说主要问题是哈，怎么证明你后面的大货车速度忒快啊？还有啊，就是你闯了红灯了，人家没闯哈。还有一位一路向前，都是个人行为，这撤不了。还有一位全王他说什么避险啊，就是闯红灯了，没问题，处罚的没问题。
1: 还有王栓他说这位司机认罚吧，后车追尾你没责任，但是闯了红灯你肯定就有责任了。
0: 老乡他说通过路口不减速还在这嘚瑟。还有一位贾丽，我们来听听怎么说。
3: 这种情况可以去复核啊。复核的话，交警会看当时的视频，
0: 看视频
3: 看不出来。
0: 嗯，
3: 去看视频吧。当时如果特别明显的话，肯定算紧急避险。如果不明显，正常复核车速正常的话，这个肯定是闯红灯的。主要是一视频。
0: 对，当时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看视频，比如说你前车有没有预见性的，比如说主动的降速啊，因为临近路口的时候呢，有的是有倒计时的，有的呢是先上呢闪那么一下，然后呢再过就是十几秒钟，然后是由这个绿灯、黄灯，然后是变成红灯，你有没有预见性的这个主动的这个降速？那如果说你做了这些流程之后的话，后面那个大货车它的速度还是贼快的话，那这种情况之下算不算是一种避险？
1: 可能还是得看比如说具体现场的情况。这位先生，如果您听到我们广播，赶紧先发一下图片，我们帮您整体看一下。还有男人无泪也说了，他说你会不会其实是误导了后车，比如说你贼快的过去了以后，后车说哎，我是不是能过，结果到了路口发现妈呀红灯，赶紧再踩一踩刹车，所以后车车头才过了。
0: 是啊，这不是妈呀大姐，是妈呀大车。
1: 妈呀红灯，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这个真的是很难说。那其他朋友有哪些看法也可以随时留言，比如说也有朋友在说，他说这位司机还是认罚吧，后车追尾你没责任，但是你看大车有没有闯红灯，人家没闯您闯了，那首先您这个违法至少就是成立的。
0: 好，

0: 抛开此事不谈啊，我们为了让大家加深印象哈，红灯哈绝对不能闯啊，非极端情况之下绝对不能闯，太危险了。好，接下来我们这道题来了，我们说哈，闯红灯要扣6分，罚款罚多少元？这个大家都比较心疼。
1: 你确定心疼的是钱还是说那6分呢？各位、
0: 都心疼。
1: 但这个应该是不是算是我们近期节目里出道的难度稍微低一点的题了？
0: 扣6分，罚多少钱啊？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啊。把你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啊！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992大家帮的车贴一枚。
1: 如果其他的朋友还不知道答案，您翻一翻前面有一些听友留的这个言，很多朋友在留言的时候其实已经把这个处罚的方式都已经写上了。
0: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点到11点的992大家帮。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6: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7: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8: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5: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7: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9: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5: 九九二大家帮，
10: 心向阳，天晴朗。
0: 心向阳，皆晴朗哈，晴天啊，我们当然欢迎了哈。风轻云淡的时候，风和日丽的时候哈，这样我们当然感觉特别的舒爽。但是这两天实在是有点太闷热，湿度有点太大。哎，朋友们，如果说在这个时节，想出去散散心、游玩一番的话，我们这次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的什么呢？推荐的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我们的瀛台穗为大家推出的甘青大环线。也许我们说哈，那边气温也许并不比石家庄这边低，但是那边特别的舒爽，没有石家庄湿度这么大。
1: 那边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澄澈，看到了以后就会觉得心旷神怡。我们这次邀请您去到的就是甘青大环线十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像莫高窟啊、鸣沙山、月牙泉、沙水共生、青海湖、高原胜兰、茶卡盐湖、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半蓝秘境、塔尔寺艺术三绝、德令哈生命树的取景地，包括嘉峪关城楼啊，还有丹霞 U 型公路等等，一条线串起了大西北所有的震撼和治愈。全程没有隐形的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8天7晚，含酒店、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自费，价格只需要3680元，只有两个团期，爆满即止了。另外呢，如果您觉得我还想再去远一点，我想再去看一看新疆这边的美景、西藏这边的盛景，也没有问题。新疆伊犁南疆北疆全景、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抢位热线400-888-7998，或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甘青就可以锁定名额了，手满无。
0: 好，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哎，我们明明是一道送分题，但是发现大家
1: 五花八门。
0: 有人说扣6分罚200。
1: 还有很多朋友他说，我不太确定，但是我知道是扣6分。
0: 拥抱992，他说遵守交规，安全出行，祝每位车友都能够平安而归。
1: 还
0: 有位朋友，人淡如菊，他是作为一名老司机哈，感觉越来越怕哈，

0: 绿灯，尤其是没有倒计时的那种灯。那同时呢，对唐山的这位司机师傅说一句，他说过路口哈、啊，他说一必须要减速，二与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尤其是大车和客车。这是作为的一个善意的提醒，也希望咱们哈、啊，甭管是唐山的还是天山的，
1: 天山
0: 新疆的天山啊，
1: 天山应该很难遇到这种闯红灯的情况吧，
0: 因为那边地广人稀是不是。
1: 对，还有包括拥抱倔强二，他也说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闯红灯那是不是得罚款276分啊。 可能大家觉得确实他这个行为太严峻了，所以就应该通过罚款处罚等等一些比较严格的手段来遏制很多朋友再出现这种行为。
0: 哎呀，说到唐山，昨天我这两天一直在追那个剧、就是主角那部剧、对，就是张艺谋监制的啊，刘浩存主演的，但是刘浩存他目前还没出来。我是追的这个央视一套这个剧，昨天那个桥段里边啊，就是有一个桥段，就是反映的是说的是唐山大地震
1: 啊、
0: 这个啊，今年多少周年了，朋友们？有很多很多当年出生的孩子，尤其是比如说咱们河北的或者唐山那边的孩子，那个名字里面肯定都有一个震字。哦，我当年对小鹿这个不知道，咱们当年有一位曾经的同事，对，杜震，对对对啊，他是我们一波来的啊一位同事，他的名字里面就有那个震字啊，多少周年了？这个也算是脱口而出吧，啊，脱口而出吧，这也是一道送分题啊。
1: 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降低难度，如果您觉得哪道题您特别有把握，基本上马上就能想出来，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下面进行留言。我们也希望通过给大家送答案的这种方式，第一让大家对于一些比较简单的交通违法等等会更加的耳熟于心，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尽快的领取到我们的车帖。
0: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邱先生，他有什么事了解一下。邱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2: 我有一个货车，国六，在东三环、南三环拐角这儿，办了通行证的，它的限制时间是下午5点，我是也就是头五点那样子，从东三环、南三环口这个断杆口应该出了三环了，但是咱们交警啊，就也就是说差3分钟时间，他开的单子，也就是5点03分，我开了一个，闯进行。
0: 您说是到五点，他是几点到下午的五点呀、啊？
2: 他是9点半到5点这个通行证。
0: 但是您刚才又说了，您是过了五点被拍的。
2: 不是拍了，他说，现场执法，咱们在这个断杆路口，交警。当时开的单子，
0: 嗯，
1: 那不是过了，
2: 也就是时间，本来就说也就是差1分2分钟，他这个单子是5点03分的单子，我是实际上5点左右就已经下了，在这个三环辅路就要拐上化工园区，但是呢，就说这，也就是说1分2分钟时间，这个误差吧，但是呢还给开了单子，是这样子，我交了有异议。
0: 我们也看到您发来这个图片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您的确有这个电子通行证，我们来解读一下啊。相信办过电子通行证的，对这个通行证也是非常的熟悉。大型汽车啊，互联网黄牌，时间是5月2号起到2026年5月8号止，这是有效期限。通行时间注明的也很明确，9点30分到17点，全天禁止通行三环内所有的高架桥主路，允许通行的路线，我们来看一下西三环、南三环、东三环。但是问题来了。啊，这是石家庄交管局发的这么一个电子通行证。
2: 对，
0: 我们也看到您这个罚单，这是一个手写的打的条是吧？白条。
2: 对，现场执法的。
0: 被处罚人于2026年5月2号的17点03分在断高路东三环实施什么违法行为呢？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代码1116。你这是17点03分了，
1: 对呀、
2: 对对，实际上就是我们从那个断杆口呢，就是拐三环辅路，拐进化工园区，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咱这个执法本身就五点，对我们也是坚守这个在这个时间内，

0: 下的瘫痪俘虏，
1: 嗯，
0: 是这样子，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差，有中我一分两分的时间差。
1: 不是，你所谓的时间差是说，你是说他的计算，他的计时是有误差，还是说
2: 年就是一分两差了一分
1: 差了一分两分呀？对啊，
0: 哎，就说我就说这个时间也不会卡那么很准。
1: 哎呀，这个
0: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咱就说按这个时间点通行，然后下来瘫痪，
1: 嗯，
0: 是这样子。
1: 您说来说去还没有说的特别的明确和清楚，您是说交警给你开单子的时间和你实际通行某个路段的时间它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还是说您通行某个路段的时候您觉得哎差个一两分的怎么还那么严格呀？你是
0: 对，实际上是这种意思。
1: 您是说的后者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那
2: 法律就是法律啊。
1: 那哎呀，那就不好说了啊。这是哪个大队给你开的单子啊？
0: 咱们高新局。
1: 有电话吧？那个条上肯定有电话。
0: 条上没有。
1: 没有吗？
0: 没有。你看那不是那个现场执法的单子吗？
1: 您这是个局部啊，不是全的。您给我们传的是个局部。
0: 你应该拍全了。
1: 拍全了吗？您再发一下啊。他底下最底下没有一个这个电话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啊。你这个买这个交了当场处理了吗？还是
0: 因为我们车队管理比较严，有了罚款必须得及时处理。
1: 就是个人买单了，罚100不扣分，这个是吧？
0: 对对对，你作为我们来说，就是作为车队来说，对我们要求很严，严格按这个交规，是吧？你为什么说一分两分的？比方说要时间长了，我们也不再计较，为嘛车队要不但我没有。
1: 不是，我觉得您说来说去没说到这个核心和这个重点。重点在于就是说他那个时间段，他之所以给你开单子啊，一般来讲的话他肯定是通过后台的这个系统，包括这个视频啊，包括这个路上的摄像头，他肯定是发现你了，在这个有效的啊可以通行的时间段或时间之外，你是通行在某个路段了，所以说他才会拦住你给你开的这个单子。他肯定是这样的。
0: 来这口啊，他就是见车都唱，但是呢我这有通行证啊，就是差一分钟也不行
1: 啊。是呢，是呢。
0: 你这执法就说这个东西，也就是在这个执法过程中，我们也会严格遵守这个时间。但是你说差这一分两分，要是还启动的去做些，我脑门有点过了。
1: 是不是过这个呢？咱们说了也不算啊。这个，哎，您这个交了罚款了，言外之意是吧？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公司对你这边要求也挺严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你想着提出这个复核吗？
0: 你说。
1: 你想着有没有这个想法？我不行，我要提出复议了，提出复核，有这个想法吗？
0: 提出了，我在交管局也去了，去叫我到司法局，行政复议。
1: 嗯，行政复议，走这个行政复议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哪天提出来的？
0: 咱们市交管局那儿。
1: 啊，不，什么时间？什么时间？哪天？
0: 我前天。
1: 啊，前天啊，您再等等，您再等等，行不行？这不提出来了吗？再等等他们那儿的反馈结果，行吗？
0: 我替他根本就直接叫找司法局。
2: 那您去了吗？您得自己提出呀。啊。对，如果您觉得我实在，我就是觉得是不是应该法外容情，或者是有没有必要这么严格，那您去司法局您提一下。
1: 我建议哈，就是说这是您的权利啊。如果说你想听着大伙儿怎么说的话，等会儿您就注意听我们的广播，看朋友们对这事儿怎么来认定，或者说有没有啊经历过类似的一种事儿，他们怎么办的，好吗？哎，也供您做一个参考吧，好吗？
0: 哎，好嘞，谢谢。
1: 啊，好嘞，好，不客气。有事儿您说话，好吗？
0: 嗯，
1: 因为有很多我们的大货车司机啊，确实非常辛苦啊，就是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哈，听一些就是说引以为戒啊，引以为鉴的很多的这样的案例啊，也是供自己参考。
2: 嗯，其他的朋友，您针对这件事儿，您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想法，您的主张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您觉得像这种情况是要法外容情，还是说法律那它就是一个不能践踏的红线，既然已经规定了，那就是完全在此基础上是不能随意去超越的。您的主张建议是什么？也可以随时来留言
1: 啊。老乡就是说超一秒都不行。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说白了就是没有人性化执法。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按照规定来执行任务，你16:59之前出三环，还有这么多的麻烦事儿吗？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

0: 九哥，他说公司对你们要求很严，严的就是卡着一分两分。他说今天让你一两分，明天让你五六分，后天就得容我十来分。
1: 嗯，那法律的严肃性可如何体现呢？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过了就是过了，规定就是规定，下次注意点吧。这是来自纸鸢。还有小胖子也在说，那法律就是一条尺子量到底的呀，所以你既然要遵守，那肯定是所有人要共同遵守一个同样的标准。
0: 哎，午后斜阳正浓，我们来听一下语音。
2: 警察截住你的时候，你出了三环那个桥。

0: 处罚吗？
1: 还有一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说那个闯红灯的唐山那司机师傅，他说看具体情况，要是后车没刹住也过了停止线，他说我觉得应该算是一种避险行为，要是后车平稳的停车了，那就啥也别说了。
0: 还有朋友再结合这两件事一块来说呢，风雨当中昂起头，他说刚才那位唐山大哥超几秒过红绿灯都不行，你这都过了一两分钟了，那可能就更不行了。
1: 好，朋友们，您有话要说吗？肯定有话要说啊，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凡是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将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为大家准备的992大家报的车贴一枚。怎么来参与呢？您就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即时新闻 APP， 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三个字大家帮三个字，就会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
2: 想解锁朋友圈封神的西北之旅，旅游必演冲992严选旅游季，
3: 银台翠联合河北交通广播首席甘青高端定制之旅正式上线。
2: 谁懂啊，西北的美真的自带滤镜，湛蓝青海湖治愈所有烦恼，茶卡盐湖天空之镜随手拍都是大片，翡翠湖斑斓撞色宛如打翻的调色盘，
3: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拥，莫高窟千年底蕴，塔尔寺绝美艺术三绝，还有德令哈生命树、大柴旦翡翠湖等，沉浸式感受西北浪漫，
2: 高端品质不玩虚的，全程甄选高端精品酒店，六大本地特色私房餐，舌尖玩转西北味，
3: 独家限定体验藏族篝火晚会、文咖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体验感天花板。
2: 首发宠粉特惠只要3680元，一价全含，只开两团，名额抢完直接封团。
3: 现在咨询报名，直接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加专属航拍，名额有限，手慢无，玩转干青，错过再等一年。
2: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详询400-888-7998，400-888-7998。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办温馨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此提示广大群众多了解应急自救知识，积极参与防灾减灾科普活动和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自身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家园。
6: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7: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8: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7: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8: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7: 992大家帮，
8: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关于这个通行证哈，这个卡时间这个问题哈，很多朋友呢也是有话要说，包括在这个即时新闻，还有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些朋友也在发送语音，我们来听听。
9: 禁行路段，非禁止点就是禁点，跟你闯红灯不一样吗？你说剩5秒我就过去吧，跟你这是一个道理。大车一般都是。过了进行规定时间段，再过个10几分钟开走，你倒好，才几天走。
0: 还有风度。
10: 92，法律就是法律，差一分两分的，你别较真了，下次注意点了。没规矩不成方圆啊。
1: 没规矩不成方圆。
0: 包括也有朋友在说，他说其实我觉得人家就是按照规定来执行任务的，你要是16:59之前出三环，那还有这么多麻烦。

0: 事吗？
1: 海外朋友基本上摄像头都是摄录的整分整秒的，他说差一秒钟都会自动上传这个违法记录的，这是青春洒在高速上。还有一位朋友爱心永恒，他说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大多数朋友都是觉得还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当然复核还是您的权利，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啊，都是大家的权利。如果您觉得有异议，您觉得有必要提出复核来讲的话，您可以走这个程序都在那儿摆着呢啊。包括昨天在节目当中有位朋友上公共洗手间被拍了一个违停啊，严管路段到底该怎么办，其实也可以走这个复核程序。好，接下来呢还有哈，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发送这个答案，就是说大地震过去多少周年了？50周年，没错。另外呢我们想问问大家，具体是哪天你还有印象吗？其实一晃真的是哇，时间太久远了，一说起这个啊，1976年来50周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啊，很多朋友是不是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曾经自己的年少的青春岁月。那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岁月。这首歌很好听，我本人也特别喜欢。谁唱的？演唱者是谁？朋友们，您能够把答案跟我们来说一下吗？

0: 星辰，
1: 任星辰
0: 浮浮沉沉。
2: 这首歌来自于哈王菲和那英合唱的《岁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送给大家。我们再来看一下李先生刚刚打来电话，特别提醒大家说，北三环中华大街桥上北行方向连接处有块铁板翘起来了，有半米长左右。他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留心，注意安全，扎上去有可能会爆胎。
3: 上午10:30，
4: 992半点导航。
3: 再来帮助一下陈先生，荣威车亏电了，位置呢是在石家庄合作路和友谊大街交口的东南角，车牌号是 GA9N852， 电话是13513312708 13513312708。
2: 好，整体的高速路况怎么样呢？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播为大家做一个梳理。你好。
5: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周边现在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呢，在京港高速南行方向181公里处，望都附近呢是有小车的追尾事故，事故车辆呢现在占据的是第1、2、3车道，基本上第四条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因为现场呢正在清澈这个事故车辆，拖车已经到达现场了，所以后方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提前来减速，并且来靠右侧通过。沧州辖区的荣乌高速南行方向671公里处，这个缓行点呢是已经结束了。现在后方的站口呢，稍后都会陆续。

0: 开，唐山辖区京汉高速受到道路呢是有施工的影响，现在去往北京方向的160公里处，也就是唐津互通附近，车流密集度比较大，后方会有少量的压车换行。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详细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随时查询，并且在高速上有任何路况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这个高速实况这个页面根据提示来进行留言互动，我都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呢也在参与节目风生水起哈，他说哎呦，那个时候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是在农村啊，就是在外面住了很长的时间，大人们是在屋里，他说有没有和我们一样的小孩呢，就是有可能是在外面，就觉得稀罕是吧，孩子嘛，童心未泯嘛。
2: 包括也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哎，其实听到刚才那首歌就想起来好像他们是在有一年春晚当中是合唱过、
1: 啊、是的是的，
2: 对，他说一听到这首歌好像就回到了那年的时光、就跟家人一块去看电视的这种场景、
1: 啊、对，王菲那英合唱的岁月啊，说到这个岁月啊，很多朋友呢也是回忆起了那个准确的这个日期是76年的7月28号。
2: 说完岁月咱们再来看一下日月，他提醒各位呢说在强镇街和北三环的地道桥有两辆车啊在开斗气车呢，发生了一些拥堵，但是现在小车好像是逐渐解气了，开始往回倒了，可能一会儿就畅通了。
1: 哎呀，说到这个斗气，是不是因为这个跟这个天气有关系？
2: 天干物燥是吧？
1: 对，这个时候就容易烦躁急躁啊，产生这样的路怒。朋友们别着急，别着急啊！接下来我们送一波福利吧，朋友们想获得我们的车贴吗？哎，贴上我们的车贴，是不是感觉哈神清气爽了？想获得我们的车贴，咱们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啊，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帖子下面，你就发送车贴两个字，我们来看一下啊，很简单，您就发送车贴两个字，我们会从中选取咱们的幸运听众，我们送给您我们九九二大妖猫的车贴，贴上它保准
2: 乐开怀
1: 保准你就不再这个烦躁路怒了啊，然后每天就是开开心心的，然后这个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然后出行归家
2: 我以后每次不开心的时候您就去摸一摸车上的那个车贴是吧，就是我们给您的一种正能量，希望您摸了以后就可以开心一些，
1: 这绝对是调理路怒的一剂良药啊！好，您就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然后跟帖留言发送俩字车贴。
2: 哎呀，龙哥，发现最近好像路怒的真不少，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张先生也是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张先生。
3: 哎，你好。
2: 哎，您请讲。
3: 刚才我是在送货的路上回来的时候，就是在一个窄路上，路面应该不超过6米吧，有一辆城乡公交，还有一个单排的司机，两个人互不相让啊，一直在这开斗气车，然后那个公交车司机还熄火靠下就躺下了，还那个单排一看这个架势也就是怄起气来了，打电话让家里人送饭，准备两个人在这怄气不走了，但是我们后边压了好多车，我只能下车过去调解，他们好多人就是也不知道怎么说这个事儿。我下车之后呢，我就跟老师傅说，我说你看他这个，因为现在这个树比较茂盛，他这个公交车比较高，如果他太靠边的话，可能车顶就要挂掉。我说你这样，咱各退一步，老师傅，我说你车轻车小，你往后退退，咱们大家都过了就行了。老师傅说，你看这个司机这个态度，他说我今天肯定是不能让的，我是调解老半天，然后那个公交车司机还要下来枪把火说今天不走的谁也别走了，我一听我也就上火了，我说你要不走没人拦着你，但是你现在请你滚回车上去，我们来调解这个事儿，对不对，不需要你来调解了，我们来调解。最后说了得有5-6分钟吧，这个老师傅在这个单排这个司机才同意后退，我们才得以通过了。
2: 那公交车上还有人吗？
3: 有的，有乘客，我看好多乘客都站起来看前面是什么情况，我刚开始以为他们是撞车了有剐蹭，我怎么都不走了，我就下车，我走路老远我就过去调解这个事儿。
1: 首先我们要谢谢您啊，就是做这种调解工作相当相当难，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哈、也时常扮演这样的角色，非常的不容易啊，挺身而出啊，这个该出手时就出手，路见不平一声吼，首先要谢谢您，特别感激。其次我们特别就像如您所言，其实这个时候有的时候退一步可能真的就是海阔天空心平气和了，
3: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2: 因为也不大点的事儿，是吧，又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故，就是纯因为一个道窄的问题。
3: 对对对，
1: 但据您观察来讲的话，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一个细节啊，比如说道边的有那个行道树，它有的时候太靠边的话好像也不行是吧，
3: 对对对，
2: 会刮到车顶是吗，
1: 也是事出有因，
3: 对，但是那公交车这个司机的这个态度相当恶劣，把这个一个老师傅的单排那个司机也给气倒了。嗯嗯，真的是。那像当时您下去的时候，后方堵了多长的车呀？大概有100多米吧，因为那个路比较窄，那个通车都过不了。嗯，他们往那儿一停，
2: 其他的车相当于全都要在那儿等着。
1: 对对对，后边的什么车都过不了，自行车都过不了。嗯，他们在那斗气，您还在这儿受气是吧？还被人怼。
3: 我就说司机，我说这个公交车司机，我说我们下来跟你调解这个事儿，你还过来添把火。
1: 对呀，本来我们是劝架的，是不是啊？我们又没拉偏架，结果你在这儿呢还不识好歹。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就有的时候吧，其实双方就是，哎， 就是尤其是在公共场难免可能会遇到这种事儿，我是觉得哈，真的有人要是挺身而出，没有绝对拉偏架，在劝和说和这事儿的时候，我觉得有台阶下咱们就顺着台阶下来就行了，对吧？就千万千万不要给人主动做好事儿的，就是发善心的调解的中间人再给人也难堪。嗯，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2: 对呀，因为人家图什么呢？本身
3: 对，大家在这儿等了多长时间啊？就杠在这儿等他们双方。我过去的时候，
2: 他们已经看老远就堵车了，应该大概总长的时间应该是在15到20分钟左右吧。
1: 你看，耽误多少事儿啊？
3: 对呀，大热天，而且关键那如果您没下去，公交车上还有那么多的乘客呢，这司机不动，大概就只能在这边车里等着。
1: 哎，刚才你说到一个细节，我没听太清楚，说有一方怎么着，是不是叫家里人什么来送饭？
3: 对，那个单排司机，他这个因为公交车的司机态度比较恶劣，然后他就说我家里打电话过来送饭。
1: 我今天在这跟你耗一天，这么个意思。哎呦，我的天哪！这俩人到这耗上了，那其他人还得被迫陪着他们耗着。
3: 对呀，我说你看后边这么多人，都有好多事儿，咱们大家都退一步，赶紧咱们把这个错开就行了。因为我每天在这里往返这条道路上，我知道这个绝对能错开。
1: 对，错开不是事儿，对吧？哈。
3: 对对对。
1: 你也经常走，哦，估计啊，当时除了您，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人也在跟着，是吧？说和这事儿，是吧？劝解这事儿。
3: 其他人的话也是我在那说，别人在这看着，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调解这个事儿，因为双方这个伙计比较大嘛，他们一般人还是不敢说话。
1: 哎，特别问一下张先生，您，我估计不是第一回做和事佬。
3: 我觉得首先为您点个赞，另外我觉得您肯定是有这方面的语言的艺术。这个就是说，也就是让双方的话体谅体谅后边的后车呗，是吧？就是大家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没有剐蹭，
1: 只是一些意气用事，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必要的。嗯嗯，没错。
2: 嗯，看来您平常在生活当中也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所以遇到这种事儿就是自己主动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说我来试试看能不能通过我来调节好后面的人，也就都能过去了。
1: 好的，那谢谢您了，谢谢您，好吗？
3: 不客气，不客气。
1: 总之呢，遇到这么一个事儿，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就是因为被那头两头怼堵，然后影响您的心情，好吗？
2: 啊，没事没事没事，我都习以为常了都。
1: 好嘞，好，谢谢您啊，张先生啊，好，当然我们在这儿更多的是借由您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啊，我们提醒更多的朋友啊，不管什么样的天气，风霜雨雪哈，春夏秋冬，咱们在路上啊，咱们别都开这种斗气车，遇到事儿的时候咱们解决问题，咱不能火上浇油是吧？
3: 对对对，
1: 别把这个简单的事情复杂化，那不值当的，对吧？图什么呢？
3: 对对对，嗯，
1: 好嘞，谢谢您，张先生。
2: 嗯，好嘞，好嘞，
1: 哎，好嘞，好，再见。嗯，
2: 包括也有朋友在说，他说，嗯，说实话，我觉得咱这公交车是吧，是一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大热天的都心头火还挺大的，车上还有乘客，该让实在不行就让一让。
1: 嗯，好的啊，朋友们，您对此事怎么看？哎，或者换而言之，嗯，你看刚才我多问了一句，是不是啊？有其他的朋友在旁边哈，就是跟着一起在劝解。 但是可能更多的时候还是有些朋友，我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吧？我宁愿做一个围观者，我也不会哈，就是涉入其中，这个深陷其中。但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真的特别为这位张先生点个赞啊！朋友们，咱们小赞赞走一波好吗？咱们送给这位哈热心助人的，咱们这位张先生好不好？
2: 嗯
1: 啊，路见不平一声吼。
2: 嗯，咱们能不能发一下那种点赞的小表情，或者想爱心的小表情？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张先生表示一下我们内心当中的感激。包括青春洒在高速上，他也说了，他说，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感谢这位司机哥们儿，都会向您学习的，感谢您。
1: 哎，我在想。 送他一首什么歌？
2: 嗯，
1: 朋友们，您来帮我们出个主意，点首歌，点首歌送给这位张先生行不行？
2: 嗯，
1: 就此事啊，就此事点首歌送给。

0: 这个张先生
1: 啊，您觉得什么歌比较适合？比如说他的曲风啊，他的节奏啊，或者是他的整个音乐的风格啊、主题啊等等，非常适合。我们送给张先生来感谢他的爱心，可以随时在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进行留言。
0: 嗯，留下歌名。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好，为张先生点赞啊！真的是这个时候能够就是有这个勇气挺身而出的话，我觉得不是说哈、啊、随便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到的。也许您能想到，但是您能不能就是站得出来，然后亲自去解开双方的这种争执矛盾啊，然后就是给他们哈、啊、浇浇水、灭灭火。我觉得还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得到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哈、啊、为张先生点赞啊，小赞赞走起。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底下哈、啊，有我们各种各样的小表情包啊，包括这个小赞赞啊、大拇指，另外呢还有这个小玫瑰花啊、小心心啊，我们走一波啊表情包。
1: 嗯，其实有的时候啊，要承担这份责任需要一定的能力，更需要一定的勇气。同时我们也感谢这么多的朋友持续的在我们的后台当中提供帮助。比如说外卖，他说在省会的中华大街北三环连接处靠北一点儿，有一块井盖翘起来了，挺危险的。他说切记是由南向北东侧的第二条车道，那大家首先注意避让一下。另外我们把这个情况也反映给咱们的交管部门。
0: 嗯，好，再来看一下哈，很多朋友在为这位张先生点歌啊，就是接花献佛吧。好汉歌哦，好汉歌，刘欢的是吧？
1: 还有朋友在说那个毛不易《无名的人》
0: 哦，还有朋友他说俺们都是东北人，雪村的，还有吗？奉献，奉献哪个版本奉献呀？
1: 韩寒还翻唱过一版奉献呢。
0: 哦，还是维维的奉献，还是那个翁倩玉那个奉献？
1: 还有蔡国庆的365个祝福，怎么上周末的时候还没听我们唱够吗？
0: 还有人点好人一生平安。
1: 嗯，还有朋友说好人就在身边，然后也有朋友说是那个咱们大家帮的结原来
0: 伸手帮一点。
1: 对对对，结尾的那个主题曲。
0: 哇，伸手帮一点真的是老久不听了。
1: 现在感觉大家这个歌名出现的很焦灼，好汉歌啊等等这些，好像提到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还有朋友在说。水浒传的主题曲风风火火火火闯九州最合适，这不是好汉歌吗？怎么还给人改歌名了呢？
0: 好，咱把这个歌名和这个赞赞啊一起点起来。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还有一位朋友，这是康先生，他这边遇到什么事了。康先生你好。
7: 你好。
0: 哎你好，哎您这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7: 对。
0: 哎您是在户外吗？这是什么声音
7: 啊？现在出来了，刚才在地下停车场呢。
0: 哎对啊，对，您那个有什么事儿您说。
7: 那个就是说我有一个违章，就是说我去处理了，就是说我他那违章就是说不礼让行人，但是就是说我去交警大队处理了，我觉得挺冤的。那交警大队的人也说我这个挺冤的，然后让我去申诉。我去申诉了，我去那个就是申诉厅，就是交警大队这儿是吧，总部这儿，然后那个人家一句话就是说我这个不行，人家说必须让我等着那个行人走了以后我才能过，这就不违章了。你说那人在外边站着他没动，就不行啊。
0: 您再说一下哈，您跟我描述一下，或者说有图片的等会您可以发一下哈，您是哪条路哪个方向？
7: 我从一华路从 从东往西走呢，

0: 在左边的。
1: 从东向西走，你是在最内侧车道是吗？
0: 对。
1: 那个人呢？他是在哪头？
0: 他是在路边呢。
1: 哪个路边？
0: 他在那个公园往出走的时候，在路边呢。
1: 他是在路南还是路北，还是在中间？
0: 路北，路北。
1: 他那儿是个路口吗？他准备要过斑马线吗？
0: 对，是斑马线，但是不是路口，就是公园的门口吧。
1: 你感觉他是在那儿等人等车呢，还是他有这种过斑马线的这种可能啊？
0: 他不是两三个人嘛，都在那儿站着，可能是过吧，但是一个车也没有，一个人也没有。
1: 一个车也没有？
0: 对，都没有过车。
1: 那么您这个车从这儿过了吗？
0: 对，他给我发了四个照片，就其中一个就说，哎，他在边上站着呢，然后我过去以后，他再从马路上过来，再在我的车后边走过去。
1: 哎呀，
0: 别的没有证明我有违章，就是说，就是然后我交警队也申诉了，人家就是说，人家在那儿站着，你就不能动，在那儿你再停了以后，人家不走，你再走也行。或者就是说，人家过去了，你再走，这就是他给我解释的。
2: 那您有踩过刹车吗？比如说看到有行人在那儿，我先踩个刹车试试看，看他有没有想要走的意愿。
0: 没有，就是说当时就是说，因为我看到他在路边呢没动，所以我就正好不是一个三个车道嘛，三个车道我在最里边那个车道嘛，我右边还有两个车道，所以他两个车道都没车都没人，他在最右边呢路边站着呢，所以我就过去了。
1: 这个不是个路口，所以说没有红绿灯，只是一条斑马线，因为是在公园门口，对吧？
0: 哎，对对对。
1: 哪个公园门口？您再说一下。
0: 就是玉溪公园吧。
1: 哦，玉溪公园啊，啊。
0: 那劳动园
1: 啊，您这个不礼让行人应该是3分50吧？
0: 哎，对对对。
1: 3分50，你处理了吗？
0: 我处理了，人家说了我就认可了呗，就是说好像我觉得挺冤的，后边我又让。这就是交警队的别的同事看了，他说你这挺冤的，就是挺冤的，所以我再说看992能不能帮帮忙看一下，这申诉一下。
1: 申诉是您的权利啊，就是提出复核这是您的权利，但是怎么讲，
2: 您是已经申诉过被驳回了是吗？
0: 我就直接去那个就中华大街路西那个交警大队，去了以后我看他那穿衣服的是一个辅警吧，一个小男孩，去了以后人家就我一说车号，人家一看，人家说不行，你这过不去，你这是违章，你这就等下蹬着那个红绿灯，不是蹬着那个行人过去你再过，要不你这就是违章，就这么两句话，别的没有。我说啊，那就算了。
1: 你这样吧，你等会儿既然把这个问题啊打到我们这儿来哈，就是这个电话打过来了哈，就先来听听大伙儿对这个事儿的怎么一个看法好吗？您仅供您参考好不好？
0: 啊，行，
1: 你这不从这个车库出来了吗？你可以持续听广播好吗？
0: 哎，行，好的，谢谢，我就听着广播呢，因为对你这叫。
1: 行，看来也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了，是吧？其实啊，类似这种事以前也曾经出现过，您听着大伙儿怎么说吧，仅供参考。还是那句话啊，提出复核是您的权利好吗？
0: 因为关键是就是说我找了三个交警队的人，他们就是管这个交通，他们看了我这照片以后，他们都说我这挺冤的。
1: 你这样，你如果说你手机里面还存着那个照片的话，你这不还没开车吗？你把那个照片你传给我们，我们再看一眼行不行？
0: 行，这个怎么传呀？
1: 传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河北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我有他那个，行，好的，我现在马上。
1: 哎，好嘞，好，我们等您照片
2: 啊。
1: 好，朋友们，您觉得这处罚的到底冤不冤？哎，我发现今天这几个问题啊，都是有所争议，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觉得
2: 争议性也不那么大，
1: 也没那么强。对，它可争议的地方，那个点呢，并不是非常的这个模糊。就相对比较明确。
2: 你比如说有朋友在说呢，他说车上人那得等行人完全离开你才能起步行驶呢，判你违法是没毛病的。小胖子也说有行人站在斑马线上，如果想复音，那你得有停车让行的动作，就是你那刹车灯得亮，就确定停了他也不走，你才能继续往前走的。
1: 对，针对礼让行人这事儿，咱们好多次在节目当中都曾经做过深入的探讨。朋友们哈，我们还是各抒己见吧，各家之言啊，您可以就此事呢来发表您的看法想法，您觉得这事儿到底冤还是不冤？好，这个空档我们送歌吧。我们看了一下，大多数好像还特别喜欢那首老歌《好汉歌》。
2: 风风火火闯九

对，咱们就把这个好汉歌送给咱们那位先生啊，就是主动出头的啊，就是化解矛盾的，然后把这个路给打开的咱们这位先生，我们特别谢谢您的这个义举啊，谢谢您这个做好事儿。在此期间我们来看一下时间，马上要到52分了，我们再最后走一波，想得到我们992大腰棒的车贴，继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吧帖子下面发送车贴两个字。好，马上送歌，刘欢好汉歌。

0: 性，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再转弯邂逅美好。九九二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我们来看一下哈，郭晓的斋他说，龙哥出手吧，车贴车贴再向你招手。还有朋友米兰他说，好，斑马线礼让行人，如果说你停车观望再通过那就是没有问题喽。还有一位朋友天高云淡车贴车贴清亮，他说听这个好汉歌更燥热起来了。
2: 众口难调是吧，哎，但是有的事儿啊其实还是比较明晰的，比如说刚才康先生也确实把这个图片给我们发过来了，我们也看到了您的这个违法图片。首先您可不是在离行人最远的那个车道上，您跟行人中间只差了一条虚线。另外呢，您看您底下还写着车上人几个字呢，在您走了以后这个行人马上就继续往前行进了，您离这个行人太近了
1: 太近了太近了，就是说您的车刚刚通过那个斑马线，行人那个位置几乎已经贴到了你的这条车道这个位置，就说

0: 说明也许当时您车速不快，但是足以证明人家是有这个意愿或者有明显的这么一个动作，他是要过这个斑马线的。
1: 嗯，所以您这个大概率处罚是没问题。
0: 你就算复核，虽然刚才您也说了啊，曾经咨询过啊朋友啊，或者说啊别的岗位的这个民警啊，说觉得有点冤，但是都以我们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性不大。
1: 嗯，也可以试试，是吧？
0: 也可以试试，对对。嗯，
1: 所以提醒大家，咱开车上路啊，这个眼睛一定得更加的明亮一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尤其是离下一个，很多50岁以上的朋友眼睛就开始遭罪了，看不清东西啊，或者吹点小风就迎风流泪等等。现在赶紧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2，周期购买，人人多领78块钱的加强版眼贴，眼睛舒不舒服自己感受。好视力开展50岁的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多领78块钱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热理疗垫以及智能的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0: 嗯，好的，好朋友们哈，继续发送"车贴"两个字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呗"帖子下面跟帖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刚才也在说的这个零二行人那个哈，昨天啊印象当中交规当中规定了，不礼让相邻车道的行人的话才算是违章，他这个还隔着一条空车道，这也算是被判这个不礼让行人吗？这个图片刚才我们看了一下，其实很近，它就是在那个相邻车道上的，
1: 对，
0: 很近，
1: 基本上不算隔了一个什么空车道，
0: 对对对对，很近。
1: 滔滔不绝也说那个地儿摄像头可好使了，我在那儿被拍过，而且行人还不在我的车道，左边的绿化带太高，右边还有公交专用道，说那个时候是没看到造成了违法，但这位先生他看着了，所以这个下次一定得更加的小心一些。
0: 对，水饺听听，
2: 水龙小鹿，刚才那个不礼让行人那哥们是确实有点冤。交通法规定应该是3条车道的话，是第一条、第二条让行，第三条可以正常行驶进行。就是行人走到第一条车道了，然后第二道、第三道车道他就不能走。要是2条车道的话，他算违章；要是3条车道的话，他这个不应该算违章。
0: 但是他这个，他其实他没有隔着2条车道，他是仅仅是仅仅是半条车道，
1: 对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吧，在路上出行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安全。另外，我们也感谢今天有这么多的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今天第一位可以领取到车贴的，就是0:01来个车贴好不好？沙发的那位。第二位呢，就是我们昨天留的作业猜对了81幸运数字。第三位是鸡蛋饼，说能不能给我一个车贴呀？已经给您了。还有一位，我们来看一下，青春洒在高速上，他说我想要车贴。还有长翔喷绘，他说天天问，天天问，特别想有一个车贴。今天这几位朋友就幸运的获得车贴了。
0: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说了哈，节目结束之后大家依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活动，
1: 明天见，
0: 再见。
3: 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5: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6: 正在说车。
7: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关注下这时段的92快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 3.6 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0: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设置与短视频内容真实性紧密相关的六类必选标签。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是存在缺秤短量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之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以上是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九九二小飞侠，你好。
2: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医院周边，省儿童医院呢，在建华大街北行方向玉华路这个交口呢，后方会有短暂的压车。另外呢，医大医院的东港路东行方向过翟英大街这个路口呢，预计也需要2个以上的增时才可以通过。还有就是省人民医院太华街北行方向和平路交口后方的队伍尾端呢，依然是在合作路的位置。除此之外的省会市区其他的主干道的话呢，现在路有红灯，一个灯时都是可以顺利通过的。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时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是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6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16号的夜间到17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是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啊，想要抽奖抽车载吸尘器的朋友啊，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来进行留言互动了。我们会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在评论区抽取我们的幸运听众，所以我们这一个小时的留言，各位就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链接之后您就可以来进行留言互动了。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992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2: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0: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哈，您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就可以点开链接参与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汽车互动留言啦。同时我们今天也有一个礼品要送给各位哈，就是一个车载吸尘器啊，这几天很多朋友都已经中奖了啊。那我们的规则呢是在我们刚才说到的回弹链接里面进行留言，哎，就有机会抽取到车载吸尘器啊。吸尘器呢是由石家庄新华汽车源啊维德吉利 4S 店提供的。很多朋友啊，在买车的时候都会去看一个什么啊？就可能我首先要看的不是保值率，我首先要看的就是销量啊，就是别人啊，对于这个车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买了之后，哎，我是不是能在路上经常遇到车友？我们能这个相互交流一下，是吧？加个好友，沟通一下这个用车养车的一些心得。四月份的汽车销量，也就是上个月的国内的新车的销量出来了，就整体的一个销量。也是让人大跌眼镜啊！然后昨天呢，做了一个视频，然后也发布了。各位想看的啊，有的朋友说，祥子平时光看你这个拍搞笑的视频了。昨天呢是正儿八经哈，给大家来拍了一个视频哈，这是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啊，祥子到底长啥样啊？天天这么嘚嘚瑟瑟的。所以各位发送关键词销量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哈，您可以参与一下互动。咱们这个视频哈，应该是火遍了全网啊，除了国内的朋友一直都在评论之外，我看评论区还有很多国外的朋友也在评论啊。现在评论区应该已经有几千条评论了啊。各位您觉得有意思啊，双击屏幕点点赞，转发给要买车的亲朋好友。当然了，您有任何意见想法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的评论区来进行评论。发送销量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看看祥子拍这个视频有没有意思。平时经常跟大家聊聊车，那买了车之后我们都得开上路，我们今天聊一聊什么呀？就是聊一聊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啊都说自己的驾龄啊有多少多少年，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但我发现啊，有的时候我坐这些人的车，我发现他们并不会开车，而且路上的隐患还是比较多的。就我想问问各位哈，就是我们在进行右转弯的时候到底要不要看你的后视镜，就这一个问题。右转弯的时候我们到底要不要看后视镜啊？这不是脑筋急转弯哈，这就是咱们来互动交流的一个话题。比方说我们现在在路上行驶，我要右转了，我得站右侧的车道，那这个时候我转弯的时候到底要不要看右侧的后视镜去转弯？大家发着大家的哈，我也来说一说我自己的一点小小的想法啊。当然了，想看销量的朋友，或者说想看祥子拍的视频的朋友，因为大家可能好久没看了哈，直接发送销量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想评论呢，直接在视频的下方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已经有几千条评论在我们的视频的下方了。当然了，您也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把这个份上个月的销量转发给更多需要买车的朋友啊。刚才这个问题，右转弯到底我们要不要看右侧的后视镜啊？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并完线了啊，已经站到右侧的转弯道了。很多人右转发生事故，尤其在路口，各位应该经常见，对吧？和非机动车呀，和行人啊，发生一些小的碰撞，就是因为什么呀？没有转身扭头观察的一个习惯。有的朋友说，那我就看后视镜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再扭头观察呀？你要想一下哈，首先就是因为右转弯它不受圆形的信号灯控制，对吧？除了那种箭头的，圆形的你可以安全的前提下随时右转。当有直行车，我们说停着等红灯的时候，你斑马线上大概率会有行人或者说电动自行车正在通行。虽然说你右边你确实能看到好像没有车，但是左边会被直行的车给
挡住，也就我们经常说的有这个视线的盲区。所以说为了避免我们讲叫鬼探头，必须在路口停下来，或者是非常慢的速度慢下来，确认左边安全了，我们再右转。那问题又来了，那这个时候我到底要不要看右侧的后视镜？这个就是我要说的，在这个时候你右转的时候，你的右侧的后视镜其实它就已经失效了，它没有什么太多的用。你要重点看什么？透过你的前车窗去观察车身附近的情况，还要转身往前探，就是往你的右前去探身子，大幅度的扭头，透过后车窗去看右后方到底有没有危险逼近。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有非机动车辆或者是行人啊、小朋友啊、等等等等都有可能。当然了，你说被避住遮挡的这部分的盲区也不能忽视，脚放刹车上，控制好车速，持续快速的从左往右去扫视，确认安全，直到咱们说车身马上要摆正进入车道了，我们再给油走。第三个啊，就是不管你是右转还是左转，都是等看不见斑马线了，我们再打方向。就是你先往前走，你已经看不到斑马线了，你再打方向，别刚进入到这个转弯的过程当中就直接打方向了，会带到你右侧的非机动车以及行人。从左往右啊，快速多次的你去扫视一下，遇到有直行的车辆过来的时候啊，各位一定要注意礼让啊，转弯让直行，大家应该都知道。多打方向，转小弯，尽量贴着最右边走。有的朋友转过来弯之后，直接啊，我因为我马上我要下一个路口左转，我就直接横跨三个车道，直接站在最左侧车道了。你要注意，你这个方向直行是红灯，人家那个方向直行是绿灯，很容易发生碰撞。啊，咱们尽量贴着最右边走，转过来之后快速提速。最后一点，从主路进辅路一定要提前打转向灯，踩刹车减速，提醒后车啊，咱们避免追尾啊。你要说观察不过来啊，反应慢的新手朋友，咱们出了主路之后可以在这个叫绿化隔离带这个缺口处停下来，再一次的转身扭头确认右后方的安全，咱们再走啊，这样是最保险的。所以各位啊，每天我们也来互动交流一些您认为正确或者是更加安全有效解决我们通行效率的一些小的窍门，都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互动啊。好的经验，好的方法，我们也融会贯通啊。想看视频的朋友直接发送肖亮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参与评论，也可以点赞啊，转发给你身边需要买车的朋友。这一份肖亮榜单是在你的意料之中吗？当然参与节目互动啊，也要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链接之后您进行评论，就有机会获得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维德吉利 4S 店提供的车载吸尘器一个，我们在节目将要结束的时候会来进行抽取。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看到了，我们聊的这一个话题啊，引起很多司机朋友们的一个共鸣和共识哈。刚才我们就聊到了说，我们右转弯的时候到底要不要看右侧的后视镜？当然，我们要肯定的说，肯定是要看右侧的后视镜。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已经站了右侧的转弯道的时候，这个右侧的后视镜它有的时候就会失效了，因为你只能看到的区域可能也就是你右侧花草树木了，你看不到非机动车这一侧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有的朋友就说了，不光要看后视镜，我们还要全方位的看，要慢慢的去通过。你看小米这位朋友也说了，说我不只是看后视镜，还得从右侧的玻璃去往右后去看。没错，老司机一定会懂得使用后视镜的同时，我也需要往右后去探头看一眼。当然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在变道的时候一定是会拿余光去看一眼后视镜的。对，不知道各位，如果你经常坐朋友的车，或者说坐网约车、出租车啊，以及是单位司机师傅的车，你会发现真正老司机他会时不时的就动脑袋啊，就是往右稍微动一下，动一下，动一下。你觉得他是不是落枕了？怎么老动？其实不是啊，他就一直在观察后方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习惯啊，这个习惯也非常好啊。有的朋友还说了，哎，右转弯的时候不光要看右侧的后视镜，你还得打转向灯。对，还需要打

0: 啊，有的认为他可能是执行啊，他也可能不会让你，就这个时候其实是比较容易出事故的，大家应该也都能看到啊，就是出辅路啊，进这个主路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交通事故啊，会发生一些刮蹭，所以说这种进主路进辅路的时候啊，也一定要减速啊，甚至停下来看一下。啊，你看这个天风也说了，车里的后视镜也要看一些。所以啊，各位，就是我们从正常的逻辑来讲，车上给你配备的所有东西一定都是有用的，它不可能没用。它如果没用，从成本的角度来讲，我就不给你配了。所以啊，我们共同学习，共同努力，每天进步一点点，让我们的交通出行，让我们的交通安全越来越好。想看上个月汽车销量的朋友啊，我拍了一个视频，各位直接发送发送销量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就能看到啊。我发现这个视频的评论区说什么的都有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天南海北的都在讨论这一件事情。包括我看也有国外的网友也在评论区进行互动哈，各位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发送销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份榜单您认可吗？各位有任何用车选车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发送过来。你看这位朋友说了，是在这里互动吗？对，您在这个平台啊，直接发送汽车，发送过来之后，点开回弹的链接，您就可以来一起交流互动啦。770说，每天这个时间啊，是吃饭的时间啊，11点就吃饭了吗？啊，不会是早饭吧？行，你挺自由啊，我看你天天哈，天天准时收听咱们说车的节目啊，学到了很多，谢谢祥子老师。身边的每一个人哈、啊、都是老师啊，都是我们如果说有优点啊，我们从人家身上去汲取一下就行了哈。也感谢各位的陪伴。清亮说了，车品不好的人品也不咋地，车品好啊、人品好的车品也好。这句话说出来我捋一下啊，他说车品不好的人品不咋地，人品好的车品也好。后面这句话不好说，前面这个大家去讨论啊，车品好的人品不咋地，人品好的车品也好，就人品好的万一他不太会开车怎么办，就没有办法给他定义成车品不好了，是不是？这只能说技术不好，有漏洞啊，有漏洞，严谨一下。朱芳也说了，祥子老师您好，右转弯分析的很到位哈。作为多年的老司机，我现在是开新能源汽车，右转弯打转向灯，从大屏幕上就可以观察右边的情况了。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再去转弯。任何问题也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小段广告，精彩继续。
1: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店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

0: 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哈。刚才不有位朋友说这个什么车品人品啊，是吧？他说车品不好的人品不咋地，人品好的车品也好。但是后面这个我刚才说了，这有漏洞。有的朋友说了，对对，有瑕疵，有瑕疵啊。因为人家人品好的，万一人家开车不好，你不能说人家车品不好，只能说人家车技不好。你看韬光养晦就说了，说这个车品好的呀，人品一定好，人品好的车品不一定好。其实就刚才我们说的啊，人家可能就是不精这个开车这一门道。但是如果说你开车技术特别好，但是你在路上乱开车，所以这个车品和人品也有可能就会划等号了。所以啊，人家人品好，这个技术不好的那咱就另算啊，这就两个事儿了。

0: 我觉得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就光说这个车品这个事儿了，你见过哪些？就你觉得这一看就是车品不行，或者说一看就他这车德太好了。来吧，继续关注这位朋友说，我也吃中午饭了啊，我已经开始吃包子了。啊，别让我羡慕了，我这上节目之前啊，刚吃了点药。我真吃药了。等我一会儿再吃饭吧。
1: 上午11:30，
2: 992，半点导航。
0: 所以啊，说到这个吃药的事儿，大家就说了哦，想你什么情况啊？感冒了呗，发烧了呗，咳嗽了呗。所以啊，各位，咱们现在虽然基本上这天儿啊，到了中午会30度啊，30多度，挺热的，一出来也一身汗，但是千万啊，这什么？凉的这冰糕啊，冰棍儿 啊冷饮呐、啊，西瓜呀、啊，冰镇的呀、啊，这些咱稍微放一放啊啊，包括这个吹空调是吧？适度。都我现在就是跟着大家，真是一块儿出汗，就是你们出一点汗，我是出一堆汗，然后我吃着这个退烧药呢。半点的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3: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周边的各高速呢，整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重点来看一下京哈高速，在去往北京方向呢，受到今天也是路面上的施工点位比较多，尤其是在162公里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现在在这个唐津互通的附近呢，后方缓行大概是有2公里左右。甄子镇这个站口以及迁安这两个站口呢，都是管控了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4: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5: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2: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我们关注即时平台，小胖子说了，说祥子老师，昨天咱们同事给我打电话了啊，这个吸尘器我已经领了。虽然没有提车啊，但是还是祝你
1: 吸尘器使用愉快。
0: 所以您各位啊，每天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就有机会获得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维德吉利 4S 店提供的车载吸尘器。来关注一下车坛方面的最新消息，5月13号，方程豹豹8闪充版、豹5云辇闪充版正式上市，首搭首发比亚迪云辇 P Ultra。全球首款全场景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开创新能源高端越野全新品类。豹五、豹八闪充版既是电驱越野的开创者和最优解，也是高端越野的开创者和唯一解。方程豹始终坚持用技术破解对立，让需求不再妥协，用独一无二的产品回应每一个用户的热爱。各位平时在路上开车有什么样的您认为的一些小技巧，能提高自己的驾驶水平，以及提升整体道路的安全和流畅以及效率啊，一些小的方法、小的窍门都可以分享过来。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发送您的点击链接发送您的留言之后啊，我们会从今天的留言当中来抽取我们的幸运听众。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吧。

0: 今天5月14号了，哎呦，这么520马上到了哈。这种日子，你说想要送的礼物不踩雷啊？你说这个对方真心觉得哇，你好懂我呀？我直接跟你说答案得了呗，对吧？分享给各位哈，今天雅诗兰黛啊，永远 C 位的那瓶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的超大容量。这个呀，能用够大半年。而且还帮大家争取了同款的雅诗兰黛自家的小棕瓶眼霜啊，做一个赠品，5毫升一瓶的哈，送大家两瓶。就这样，一瓶100毫升的精华加5毫升两瓶的眼霜，咱们520商城大促啊，只需要329块钱，而且现在咱们单笔满299块钱还能享受打95折的优惠活动，到手仅需312.55块。特别划算啊，还给大家贴心的配了礼袋啊，咱们自留啊送人啊都非常合适。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购买心仪的商品啦。同时各位也要注意我们的眼健康哈，有的朋友啊眼睛这个模糊发雾啊，经常有眼睛还有干涩发痒的一个状态啊，吹点小风也是哗哗流泪啊，咱一定啊要关注一下好视力啊，您可以打电话400-6986-992啊就可以进行购买了。同时呢咱们现在好视力也特别开展了50岁的一个专项补贴，打电话购买呢人人都能多领78元的加强版的眼贴，眼睛舒不舒服您自己亲自感受一下就行了哈。现在买了眼贴之外呢哈，咱们前10分钟如果下单的话再送加热的理疗垫还有智能的健康手表，整整就是3重大礼啊。电话400-6986-992或者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视力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有的朋友啊买车需要看一看销量，上个月的最新的国内的销量数据已经出来了啊。排在第三位的是特斯拉的 Model Y， 排在第二位的是小米苏7，排在第一位的是吉利星越啊。剩下的那7位啊，各位如果想看啊，可以发送销量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祥子呢做了一个视频啊，您觉得有用啊，双击屏幕点点赞，评论区也是啊，咱们天南海北的包括国外的网友我看也是加入到了我们的评论当中哈，各位可以一起来交流互动啊，您觉得有用啊，也把这一份视频可以分享给需要买车的朋友，您自己收藏一下做一个参考也是不错的。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彦昌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小马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可以打电话96992，咱们线上评估交流都是可以的，也可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消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但是要详细啊，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咱们的计时这位朋友哈，尾号810说为了这个吸尘器我刚买了个车。你真是把我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呀，你这是遥控车呀。当然了没关系哈，不管您是开玩笑还是说想和我们娱乐交流啊，知识问答都是可以的啊，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点开链接之后我们就可以来交流互动了。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问到了自己的车是丰田的荣放，20年的车，顶配2.5双擎，是银灰色的，目前行驶了50000多公里，车况特别好，还能买多少钱？
1: 20年的2.5的双擎，
0: 顶配，
1: 顶配，哎呀，顶配当时还落地20年，落地得20大几万，27万，
0: 当时应该基本就没有优惠，1-2千，2-3千。
1: 对，所以说落地得在27-8万应该。5万公里，公里数倒不大，然后颜色的话跟白色稍微差那么一点儿。 目前的行情20年的卖11万多，上不了12了。
0: 嗯，就是价格就是12，上不了12了。
1: 对，11万多。
0: 哦，
1: 11万5左右。
0: 这样的颜色其实在路上并不是特别常见，那对于就是主流是白色的这种荣放来讲，会有什么差价之类的吗？
1: 肯定要会有点儿。要是白色的话，能比这个得多个3-4千块钱吧，最少。然后这个车它好处就是它一个顶配，另外一个它是里程不大，因为才跑了5万公里。
0: 对，5万公里里程不大。
1: 对，
0: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是奔驰R400，最后一批车，16年的车，当时落地是60多万，当时优惠了有将近20万，目前行驶了25万公里了，全车原版原漆，只有挡风玻璃跑高速的时候，被崩掉了，换了一个，其他的没问题，黑色的能卖多少钱？
1: 嗯，16的R400，当时确实。指导价高配，它这个是60多的那个，
0: 嗯，
1: 60多那就是R400低配那个，
0: 嗯，他说是优惠完，优惠了10几万。
1: 对，因为最高配那个应该是有70-80的指导价。
0: 哦，
1: 嗯，对，所以这个的话，目前大几万，在里程不小了，里程有点偏大，目前卖个7-8万吧，8万左右。
0: 啊，就7-8万了，
1: 对，是，而且还销售周期比较长，
0: 嗯，啊，销售周期还比较长，为什么呢？
1: 对，这个车因为，怎么说呀，空间不是很大，因为奔驰的它这个R级的这个它的空间比较小，不像它那个威霆了，当时的威霆、维亚诺，后来咱们现在说的这个 V260，不如他们空间大。因为买这个车的一般都是讲用商务，可能需要空间大一些的，再改装什么的，这个是改不了的。嗯，
0: 哦，这种就是当做一个大四座的车去开。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有点受限。
0: 嗯，好。来吧，关注一下二号线上的朋友打进了电话。二号线上的这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请讲。
2: 我想发布个信息给苹果公司。
0: 啊，什么发布信息？
2: 就是这个评估车，我有个无人，我想评估一下。
0: 哦，评估啊，可以，您说。
2: 啊，2017年的无人宏光1.5S，高配的，5座的，行驶呢是46000公里。
0: 2017年的五菱宏光1.5S 高配是手动挡是吧？
2: 是手动挡。
0: 46000公里，没有事故，没有刮蹭。
2: 对，也没有补漆。
0: 也没有，那肯定，那你没有刮蹭就不会补漆。
2: 对，没有补漆
0: 啊！
2: 对，一说带孩子的车。
0: 哦，带孩子的车。
2: 看孩子啊！对，我现在不用了，卖掉是吧？
0: 啊！
2: 卖头了。
1: 车还是不错的，里程也挺小的，车况也不错，然后是5座的，这样的话卖
2: 中央空调，对，
1: 卖个人的话卖16000-17000，卖个人，
0: 多少钱？刚才没听到。
1: 卖个人的话卖个16000，
0: 啊，
1: 上不了2万。
0: 16000就是车商收过来卖个人16000。
1: 对，
2: 卖价是吧？
0: 卖价，对，收车价要再低一点。
2: 哦，是吗？
0: 啊，觉得有点低，是不是？
2: 有个收车的，他就看了，我说他说给16000，我也看了，我说看这价格行不行呀，是吧？
0: 要给16000，您是去二手车市场了吧？
2: 对。
0: 啊，当时您带着绿本去了吗？还是就是随走随问了一下？
2: 我带着呢。
0: 带着绿本。
2: 是一个朋友介绍的。
0: 那怎么16000还不卖呢？想卖多少钱？
2: 他就卖价的话，他说能卖18000，说17000。
0: 啊，对，10000多的车挣个2-3千呗。
1: 对，
0: 嗯，
2: 啊，差不多。
0: 嗯，您是想卖多少钱？您想卖18000？
2: 对，我想卖18000。
0: 那您得转行，您得去卖当二手车车商。
2: 哦。
0: 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你看看有没有需要的啊？
2: 啊，
0: 因为你不可能说让人家车商说你一万八收，一万八卖，就当帮我忙，那不可能，纯白帮忙嘛，不是等于？
2: 对对对对，
0: 啊，是吧？啊，大概的这个行情您做个参考。
2: 行，哎，谢谢了啊。
0: 哎，好嘞，您客气，再见。所以其实也能发现哈，王老师在平时收购啊、评估的，包括这个卖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希望我卖的时候可以多卖点，我买的时候我可以少花点，就可能经常一个话术就是说，哎呀，你这车别挣我钱了，咱们就当交个朋友，你下一个车再挣钱，或者说我给你介绍点客户，是不是会有经常这样的语言会给到你？
1: 对，确实是这个，怎么说呀？其实现在价格也都比以前要透明多了。
0: 嗯，
1: 市场行情，你看，网络这么多软件也好了，市场上车商也好了，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其实现在买车卖车都比以前要透明一些了，而且买车的话，车况也比以前要透明。

0: 啊。
1: 嗯，所以说这个车商啊，人家也是拿钱做生意的，你不可能说人家老是说你赔钱卖给我吧，或者说是吧，一个30万的车，我给你加1000块钱，你30万收的车，我给你加1000，你卖给我吧，那不可能。就是大家看到的可能是什么呀？啊，就是他是一倒一卖，或者他就挣钱了，那在家躺着也能挣，对吧？就一倒一卖，哎，挣钱了。你没看到的是他这个车压了多久，对吧？他还得随着市场的行情往下去掉价。他还有人工，还有各种挑费，对吧？他需要租场地，他需要买一些信息啊，他也需要去收拾这台车，他还需要过户，就等等一系列的，对吧？大家除了做这个生意，你就是卖个菜，你也不可能赔钱卖吧，对吧？有一个道理哈，就是不要老跟人家车商说，哎，你那个别挣了，下一个车再挣吧，那什么关系啊？他欠你人情了，对不对？这我真得帮车商说说话啊。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啊。冰美士说到了，说想问一下老师，25年上牌的本田 CRV 风尚版本，1.5T 的排量，原版原漆，跑了10000公里，还能卖多少钱？
2: 嗯，25年的，1年10000公里风尚版，指导价是20左右那个。目前卖个人10000公里，卖个人的话10万块钱吧，10万肯定上不了11了，卖好的话卖个10万4-5。
1: 电脑猫说了，说祥子哥哥，星愿和 MG4 纠结中选哪个好一些，如果是我的话我选吉利星愿啊。各位，尤其是你哈，发送销量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看完这个视频你可能就有想法了，你就知道你应该去选择什么样的产品了啊。这个视频是我录制的啊，啊，非常正经跟在这个屏幕前给大家录制的视频啊。各位有兴趣的哈，直接发送销量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就能看到祥子的录的视频了啊。您觉得有意思有用啊，点点赞啊，评论一下也都可以啊。陈凯说了，想问一下老师，19年顶配的白色汉兰达，不到80000公里，7万多，原版原漆，全程 4S 店保养，能卖多少钱？顶配汉兰达，就那当时不得40万啊？
2: 对，顶配的19年四驱豪华，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2: 对，不见得是那个。
1: 不见得是最顶配是吧？可能大家光说自己的是高配是顶配，很多人说自己的中配是高配，说高配是顶配。
2: 对，这个其实见的最多的还是四驱豪华七座。
1: 嗯，
2: 对，这个还是比较多的。
1: 好，
2: 对，目前能卖个14左右吧。
1: 14左右。
2: 对对对。
1: 嗯，就他这个，就是我们说汉兰达这样的产品，你说他家用吧，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家用，你说它商用吧也并不是，就是它综合性还可以。就这样的车从颜色的角度来讲，它会有什么影响吗？
2: 这个车的话确实是家用有点大。
1: 嗯，
2: 颜色的话基本上白和黑，其他的颜色还真没注意过，其他颜色基本上就是白跟黑，白跟黑的话价格不会差太多倒是。
1: 嗯，价格不会差太多是吧？
2: 对对对，其他颜色有灰色，当然也很少见。
1: 嗯，还有那种枣红色见过。
2: 对对对，这个也是很少，跟那个陆巡一样，那种枣红色的，
1: 嗯，
2: 也是很少见这种。
1: 嗯，好，那主流还是白黑是吧？
2: 对，基本就是白黑，然后这两个价格也不会差多少。
1: 嗯，好，我们一小段广告，精彩继续。听。
3: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4: 听，
5: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4: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3: 听，
6: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3: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

0: 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来接近一下二号线上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4: 你好。
3: 嗯，请讲。
4: 我这一个2024年5月份的一个秦 PLUS。
3: 嗯，公里数
4: 然后白色的，白色的公里数是15000公里吧。
3: 哦，55公里那个。
4: 我前叶子版有哪个公里？
3: 是55公里那个吗？
4: 啊，对对对对对对，79800那款。
3: 嗯，您说车况。
4: 我前叶子板有一块补漆，别的都没事儿。
3: 私家车是吧？不是营运车辆。
4: 不是营运车辆，私家车。
3: 嗯，王老师。
5: 嗯，二四年的，目前10000公里，那就是个人开的是吧？目前能卖到50000左右。
4: 能卖到50000左右是吧？
3: 嗯，
5: 对，卖个人的话卖个50000左右。
3: 嗯，卖价50000左右。
4: 行，好的。
3: 嗯，收车价往下稍微下调一点点。
5: 对，收肯定是40000多了。
3: 嗯，收车40000多。
4: 收车是40000多是吧？
3: 嗯，几千块钱，小几千啊。好嘞，做个参考啊。
4: 嗯，好嘞，谢谢。
3: 嗯，好，客气，再见。来吧，我们关注一下每天我们这个节目的后台啊，都非常活跃，看到大家互动留言啊，也非常开心啊，就很多朋友也在我们这个即时的平台，有的朋友在问车，有的朋友在帮着去解答，大家其实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啊，同时也都非常喜欢汽车，也有自己的见解，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啊。包括我们在评论区也会可能碰到同款车的车友啊，也会学习一些驾驶的一些技巧。就是今天我们也聊了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些话题哈。我们今天送出的这个奖品它的用户是叫雨后，手机尾号呢是9204，我们把吸尘器送给他，因为他说了什么，他说你好祥子，我是职业的驾驶员，我们每天学习一遍防御性的驾驶是什么呢？远观15，中看8，前车4秒，后车2，凝视2秒，危险道5到8秒，视镜查。他说这是防御性驾驶的10字口诀，各位可以去到这个评论区去看一下哈。截个图，咱们平时也要记牢啊，这些交通安全的一些小知识啊。所以说也感谢您的一个问答的提供，和也感谢其他朋友的一些参与哈。其实我们就是有奖互动问答，主要就是重在参与嘛，因为很多评论区的朋友其实都已经也中过奖了，包括一些新的朋友来了之后哈，也是跃跃欲试啊。欢迎各位啊，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啊。同样再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说到妹啊，这位朋友说到2018年6月份的18款的迈腾330豪华，不到11万，大灯、翼子板、机盖都换过，都是小刮蹭给换掉的，能卖多少钱？
5: 2018年的公里数倒是也算正常，但是咱们就按没事故吧，因为大灯、叶子板、机盖全换了。
3: 嗯，这有点像，这有点像撞的。咱们就说不是撞的事故车是吧？
5: 对，咱们就按不是事故车吧。
3: 嗯。
5: 不是事故车，换了这些也是影响比较大的。卖不到7万了，在6万5到7之间了。
3: 6万5到7之间了。
5: 对，要是事故车咱就另算了。
3: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山海说到了，想问一下老师，24年的蓝图福瑞，14000公里，绿色的，能卖多少钱？应该是那种墨绿色。
5: 对，那个深绿墨绿色那个。
3: 嗯。
5: 14000公里，目前卖个要是原漆的话，卖13万多点吧。嗯。
3: 13万多点。
5: 对，上不了13万5。
3: 嗯，这算是2年的车是吧？2年的车呢，也得有10万最少的一个折损是吧？10几万。
5: 对，2年，他那个新车应该是26、27万，然后2年的话折一半，一半多一点，所以说13万多点。
3: 好，雨后说了，说您好，我是计时客户端的雨后，吸尘器怎么领取？你这我节目还没下呢，你这速度可真快啊！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啊，后台会有工作人员跟您电话沟通的哈。好了，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在线的解答。王老师再见。
5: 小文老师再见。
3: 嗯，再见。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992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好的，午间这会儿的省会市区呢，整体来看，现在尤其是快速路和环线的通行呢，都是比较顺畅的。来关注一下中山路沿线，在西行方向过圈街这个路口呢，后方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环行。还有就是在新百广场附近，中华大街北行方向，从中山路到自强路之间，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自强路西行方向的话呢，是过中华大街这个路口，后方也是缓行到了这个黎明街的位置。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午间这会儿的流量都是比较小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依然是比较热的，但是省内各个地方的情况还不太一样。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
1: 那今天来到了5月14号周四，我省的形态是以及北京和天津的限行尾号是5和0。那具体的信息呢，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节目，欢迎持续关注。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享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
3: 生活超有趣儿。
2: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3: 我是您的五家好搭档小贝。嗯，朋友们啊，昨天怎么样？体感如何？
2: 热，
3: 河北
2: 太
3: 热吧？啊，分布在各个地方的河北的朋友，热吧？如果你也觉得热，那实在是太正常了。就在昨天下午，最热的下午4点钟，
2: 居然不是中午吗？
3: 下午啊，咱们河北涿鹿的气温，在全国2000多个站点当中都是最高的，
2: 也就是说它已经超过了像什么新疆火焰山呀，然后各种大伙儿以为很热的地方，
3: 超过了什么海南岛吐鲁番呢，
2: 哎呀天哪，
3: 排名全国各站点的第一位。但不是张家口，你不一直是一个避暑胜地来着吗？
2: 对，昨天当听说这个张家口有地方比石家庄还热的时候，我愣了一下，我说张家口的哪儿啊？
3: 张家口的朋友请速速举个手来回反馈一下，说张家口昨天的气温究竟怎么样，尤其是涿鹿的朋友有没有正在听节目的，您知道昨天涿鹿的气温在全国是第一名吗？
2: 天哪，
3: 具体多少度我们可以给出大家一个参照地点啊，就在昨天下午4点的时候，海南省，海南大家知道是在什么位置了？
2: 热带地区哦。
3: 海南省澄迈的气温是海南气温最高的地方，但是才排到全国第3。
2: 哎，前两名是谁？第一名刚才说了，第二名不会还是咱的吧？
3: 张家口，同样又是张家口。张家口的涿鹿和宣化的高温排名全国的第一和第二。
2: 哎，我天哪！那各位在这个微信平台啊，回复“欢迎光临”还是咱们老关键词“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今天节目的互动留言帖。我们呢给出了昨天全国高温城市中第4到第10的气温，然后有个榜。那请您来猜猜看，昨天排名第一的河北涿鹿的气温达到了多少度？当然要说啊。不许作弊，不许作弊！
3: 你别查，你就猜，
2: 就
3: 啊，你就猜
2: 啊！各位，如果这个查了的话，就没意思了。咱把咱猜出来的那个数字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我们呢，这个也得
3: 不白猜，
2: 对，
3: 不
2: 白猜啊！也从这个猜对的朋友里头

0: 选两位给您送上高温天的第一根雪糕。
1: 这个雪糕我觉得还是能够说到做到的。
0: 对
1: 啊，朋友们，主要是你得考虑一下这个全国排名第一的高温大概能有多高。
0: 嗯，
1: 你就把你猜的这个数字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一会儿我们会逐个来看一看。
0: 是的，看看各位猜的这个，您也可以把您猜想的这个理由，或者是猜想的大概的，就我为什么会觉得是这个温度，
1: 嗯，
0: 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的评论区，
1: 是回复欢迎光临就可以立刻进入到这个大猜想了。
0: 嗯，已经有四位朋友猜了啊，我已经看到了。
1: 当然今天呢依旧还是温度比较高的，华北平原的大城市当中，像咱们石家庄啊，还有旁边的山东济南啊，今明两天都有可能会出现高温。
0: 嗯，
1: 所以大家还是注意防晒，多喝水，稍微吃点冷饮，凉快凉快。
0: 尤其在户外作业的各位朋友啊，
1: 嗯，
0: 包括工作呀或者是出行啊，一定记得防晒防暑啊，小心热射病。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推动新房购置高效办成一件事儿落地见效。新房购置一件事儿包括商品房合同网签备案、实测绘成果审核、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缴纳、个人身份信息核验、电表开户、现房、水表开户、天然气表开户、供暖表开户等八个事项。
1: 石家庄公交发布了最新的通知，由于友谊大街联盟路到北二环在今天将会断交施工，所以34路、58路、68路、115路和356路这五条公交线路呢会临时绕行做一些调整。那各条线路呢会绕行到北二环以及西三庄街、太华街等等路段，部分的站点也会有增设或者是撤销，提醒大家出行之前呢您提前了解和规划。
0: 昨天记者从山姆会员商店了解到啊，作为河北省的首店，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的极速达配送服务即将上线，会覆盖裕华、长安、桥西、新华部分区域，居住在极速达范围内的居民都能享受到极速达的配送服务。那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呢，位于石家庄市裕华区方村镇苍盛路29号，项目目前已经全面进入到开业冲刺阶段。
1: 就在12号晚上大概8点来钟的时候，您有没有观察过天上有没有奇怪的天象？在河北、河南、安徽等地的夜空出现了发光的不明飞行物，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那经过核实，是当天晚上19点59分，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之后，尾迹被高空阳光照亮形成的火箭云，也就是目光效应，并不是所谓的 UFO。 那这一次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送入了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0: 今天也是给大伙儿提了一个小小的任务，
1: 嗯，
0: 也是小小的问题啊。
1: 是，
0: 各位，昨天在全国温度最高的三个城市中，咱们占了俩，还是头两名。
1: 在全国最高温的10个城市当中，河北占了6个。
0: 6个呀，
1: 朋友们，连海南、新疆这样的传统的热地儿都得往后稍稍。
0: 对，所以今天给大伙儿的任务就是来猜猜看，注意啊，是猜不是查查看啊，猜猜看咱们昨天河北的涿鹿到底多少度呢？
1: 哎，你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其实有好些朋友我已经看到给出了正确答案，
0: 嗯，
1: 您速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即时客户端，把您留下的这个数字赶紧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
0: 对，只有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才算啊。
1: 是是是，因为一会儿我们的抽雪糕活动将会从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的朋友当中去选择两位朋友为您送上高温天的第一根雪糕。朋友们，
0: 嗯，
1: 速速回复欢迎光临，把您的数字留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
0: 当然了，也想说啊，这个有的朋友，咱们这个第4名的万泉，河北万泉啊，都已经到37.4度了，你猜涿鹿35，是不是有点不太尊重他这个第一名的身份呢？
1: 你看不起咱们的高温天儿。 哎，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其他的朋友哈，其他朋友猜的这个度数。你看刚才我们已经提问了，说这个排在第四名的河北万泉37.4度，那第一名高温大概是多少度呢？哎，这个第一个发来气温的一声相随说蒙一个吧，38.5度，38.5度。
0: 对，这个参与方式是对的啊，咱就蒙一个，或者说您推理一个出来都可以。
1: 稍微涨了一点点。
0: 然后看看下一位朋友啊，小胖子说39度，度数再高就醉了。你这是酒精度数还是这个温度度数啊？
1: 你应该说温度再高点就熟了，哎，啊。遇见说，我猜一个吧，40度。天哪！
0: 我的天哪！然后还有，我看到咱们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说啊，38.6度，因为昨天我家孩子发烧38.6度，所以这个气温是因为孩子顺手烧过去的是吗？
1: 这就不了吧，希望孩子还是能够早日康复啊，健健康康的。
0: 赶紧退烧。
1: 是是是，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小胖子说，昨天晚上给孩子刚买了几个冰棍，才知道那是真贵呀。口味稍微好一点的就10来块一根，那你还是挺爱孩子。买的这个价位还是挺高的。
0: 我一般吃1块钱一根的。
1: 没事儿，今天那个如果说被抽中的话，我们送给您高温天的第一根雪糕啊。
0: 哎，我挺感兴趣，就是现在还能有5毛钱的那个吗？以前我特别喜欢吃一个5毛钱的那个牛奶味的小冰棍儿，但是来。
1: 但现在糯米糍好像都1块了吧？
0: 我天哪！
1: 哦，但是我确实也有一段时间没有买糯米糍了啊，朋友们可以跟我们说一说物价。
0: 哎，看到大山说这个即时里面没法评论，
1: 能
0: 不会啊？您在我们这个微信后台回复“欢迎光临”4个字，然后不是会给您弹个帖子吗？弹个帖子，您直接回当然回不了，它右下角会有一个打开 APP，
1: 对，
0: 您点那个按钮，它会自己跳到那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完了您直接评论就行了。咱们这个帖子呢是随评随有啊，
1: 立等可取，你评了立刻就能看见。你的评论和其他朋友的评论，我再往前翻一翻，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朋友金城留言说40度，嘻嘻哈哈乐呵呵说40度，心仪稍稍保守一些说38.2度。
0: 哎呀，是挺保守哈，这个
1: 有点太保守，你可以再放开手，大胆的，你就是你再考虑考虑。
0: 对，哎，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微信公众后台啊，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路上的情况，随心所欲发来这张图片，问我们说，这你能看清他的车牌号吗？反正我是看不清，我点开了，我放大了，他车牌号多少？看不见，真看不见，朋友们。
1: 哎，朋友，你要是有这种故意遮挡号牌的情况，我强烈建议你赶紧调整一下，否则真被拍着的话，你这分可是说没就没啊。
0: 我没看错的话，这个随心所欲拍来照片的这里左上角通惠桥，这是在石家庄吧？通惠桥。那随心所欲，那个你具体在哪个位置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不是在石家庄的通惠桥呢？
1: 具体哪一个位置也欢迎留一留。
0: 对，我们也给这位车主提醒一下。不过随心所欲，你是不是看清他的车牌号了？后来又发了一个车牌号过来，但是我不确定啊，是不是说的前面没能看到的这辆车呢？
1: 但是那个甭管您能看到他哪些号，如果说哈，他这个确实在路上会有。存在着遮挡号牌的这种情况，我们还是提醒朋友，你有没有这样的行为，你自己心里肯定是清楚。
0: 对，
1: 你建议你赶紧调整一下。
0: 哎，也提醒各位朋友啊，因为现在首先是风大沙大已经过了，那大伙儿记得及时洗车啊，别让自己的那个号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看不见。
1: 我再往前翻一翻，即时新闻客户端朋友们的留言说，昨天咱们张家口的这个涿鹿气温全国排名第一，大概到多少度？刚才还说有一些朋友可能有一些保守，你再放开手去猜。完了，朱芳这位朋友确实放的有点太放了，
0: 放的有点太开了啊。
1: 他说42度
0: 啊，一声相随回他说，那不得烤熟了啊。
1: 真的，别，千万别42度啊，别。味道说38度啊，彭龙说我觉得也是38度，因为你要说35-36度肯定排不上名，你说40吧也到不了那个程度，毕竟现在还不是正经的夏天，我估计38到38.5之间。
0: 哎，差不多，真差不多了。到这个一声相随说啊，昨天张家口的朋友不说了吗？40度高温，但这个40度高温是怎么说呢？约摸估计40度， 确实你四舍五入一下，它也真的有四十多。
1: 嗯，咱们最后以这个气象站的统计为准，
0: 35度朝上，
1: 你
0: 要四舍五入，
1: 说我的体感感觉有80度了。
0: 对，
1: 那咱不能那么算啊，不能那么算。另外，你看家有贤妻还说庄里就够热了，都上不了榜，第一估计得39度以上了。
0: 那也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帖，把您猜想的这个数字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我们今天会从这个猜想正确的数字里抽两个送出您夏天的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根
1: 高温天的第一根雪糕吧，
0: 至少是我们送出的第一根雪糕。

0: 后，中老朋友眼部问题频发，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推荐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给眼睛做蒸汽桑拿，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4: 欢迎回到幸运992，各位好，我是玉玲。
5: 中午好，我是小贝。
4: 哎，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区啊，有朋友刚刚我不是提到说还剩不剩5毛的雪糕吗？
5: 嗯，
4: 大伙儿唠下来了啊。7179842说，牛奶冰棍5分一根，小豆冰棍2分一根，这遥远的记忆，这有点太遥远了。
5: 老师，您说的这个是什么年代的这个物价来着？
4: 就是有点，
5: 大概得往80年代往前数吧。
4: 但是这小豆冰棍，你别说，我还真有印象，主要还是因为朗诵稿件里头就有一篇小豆冰棍。

0: 44.5度，感觉张家口和涿鹿45.5，这个44.5，我先给你解释一下啊，气温到不了这个度，气温到这个度，咱们就别出门了，就真的是这么热了，还要出门上班吗？不出门了。44.5主要是因为车在这个高温之下暴晒之后会出现的，同时刚好借你这个事儿提醒各位车主朋友。咱们高温天啊，车里一定不要乱放东西，比如说什么打火机呀、啊，
1: 还有之前说那个在放在车里什么发泡剂，
0: 对，
1: 爆了之后，
0: 就前两天的那个事儿，发泡胶放在了副驾驶，结果爆了以后，你就想吧，它该怎么清理？只能拿刀片一点一点刮下来呀、啊。
1: 这个事儿吧，就是没有建议，你就只能是默默的忍下去。
0: 对，咱车上能减点减点吧。我车上就前两天我放了罐露露啊，当时拿下来是冰的，一直忘了喝。今天开的时候，我在夏天喝上了热露露，
1: 让你感受到了北方朋友日常的生活，你不高兴吗？
0: 那么冬天，这是冬天标配啊。
1: 再来看一下。9842说大概37多37左右，你可重新赶紧改一下你的答案。
0: 嗯，
1: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公布了说排名第四的都已经是37度4了，你37度左右你可真领不到这根雪糕了啊。
0: 嗯，是的。然后浩哥问怎么评论，您在这个您发这个怎么评论四个字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就会弹出来一个帖子，你点那个帖子点右下角的打开 APP 就可以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给我们评论了。
1: 嗯啊，一鸣惊天下人，他说我猜一个，第一名怎么也得38.3度。他说如果我猜对并且得奖的话，我就先不要了，就给主持人吧，送你们一点清凉，辛苦了。
0: 哎呀天哪，这是大夏天的一股清风吹到了我的心里。
1: 感谢我们可爱的各位朋友。
0: 嗯，然后看到家有贤妻说，这大热天的，你们送出去的是雪糕，我们收的时候会不会只剩棍儿了？
1: 不会，我选你家附近最近的小卖部给
0: 你
1: 送。你
0: 要想，不是从电台往你那儿寄啊，往你那儿寄真的就剩棍儿了。结果小胖子给回了一句啊，还送冰柜呢，送不起啊，这送冰柜送不起、啊。
1: 哎，你要说北方朋友带不带儿化音，这可事儿大了。
0: 哎，
1: 冰棍和冰柜之间那差的额度、哎，一个月工资差不多都得送出去。
0: 对，不止一个月，对我来说啊，好几个月呢。
1: 3230猜了说38.4，4194说38.2。我劝这些朋友啊，还有海天剑游说蒙了吧，38.5，你再放开手脚，放开手脚你再猜。
0: 看 TH92说我在天津啊，昨天的温度是34度，但室外温度有40度，因为男人们好多都光着上身，已经开始到了光着上身的季节了吗？
1: 榜爷不至于吧？啊，不至于吧，各位朋友。另外味道还有在路上哦，味道猜了38.4，不暇猜的是38.3，在路上猜的是39.4。各位朋友，你们稍微中和一下呢？
0: 嗯，
1: 稍微中和一下，
0: 取个平均值。
1: 那你感受一下。
0: 然后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有朋友跟我们说到遮挡号牌的那个事儿啊，随心所欲发过来的那个车牌，看到左上角有一个通惠桥，有朋友像高和这个笑对人生都说，哎，通惠桥是北京的，不，这个通惠桥是这个淮安路和体育大街交口的那个通惠桥。
1: 那通惠北京的是什么？
0: 那个是我们学校后边通惠河，通惠河上的那个叫通惠桥，那个玩意儿它没有写通惠桥那个标。
1: 哦。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牛尾说了说53度酱香，不接受反驳。
0: 53度那已经不是酱香了，那是肉香。我出去出一趟门，我都是烤肉的焦香味了，美拉德反应都得出来。
1: 另外还看到大山说了说，昨天涿鹿和宣化均打破了当地同期的最高气温。
0: 嗯，
1: 而这是一位张家口非常感觉就是有内部消息的朋友啊。
0: 是的，不过大山也说啊，关键你们每个时间段都有关键词儿，不知道关键词儿就评论不了。您就记住，这个幸运券就是欢迎光临，
1: 欢迎光临，
0: 您欢迎光临，您就进了。然后那个每天您要找我们就欢迎光临就完事儿了。
1: 嗯，另外7342也说了说36度，你可赶紧往上够够吧。
0: 36，目前看起来在这一排这个榜单里，
1: 感觉挺清凉的，
0: 挺凌爽的啊。
1: Sunny 60616说39，9827说盲猜39.6或39度7。这确实是够暖和的。
0: 嗯，对。然后还看到咱们还有朋友也在提醒大伙儿啊，小胖子说，去年我孩子在车里放了盒酸奶，我也不知道，结果也爆了，那个收拾呀，大伙儿都注意，
1: 大伙儿都注意。
0: 对，你想刚刚咱俩说的那个还是容易爆的，比如说像打火机呀、啊，
1: 对，
0: 然后这个发泡剂呀、啊，这个酸奶正常情况下大伙儿想不到它热了会爆吧？哎，爆了，
1: 爆了。 所以就是车里边谨慎放东西啊。
0: 嗯，
1: 9827说能看到我发的消息吗？都是可以看到的
0: 看。
1: 各位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猜一猜昨天河北涿鹿最高气温在全国排名第一的。

0: 最高气温大概有多少度？我们不是说今天要选两位朋友送雪糕吗？
1: 嗯，
0: 截至12:30，包括12:30啊，
1: 离12:30最近的那个正确答案，
0: 包括12:30，我们将为12:30及12:30之前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和最后一位发送正确数字的朋友送上高温天的第一根雪糕。所以，朋友，如果你觉得你的答案是正确的，你速速把它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有可能雪糕就是你的。
1: 是的，那好吃的当然除了雪糕之外，哎，还有大漠上的美食
0: 啊！
1: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甘青大环线，好吃吃的好还送大片儿，六大西北风味餐，大漠风情宴，敦煌烤全羊，青海高原牦牛土火锅，敦煌驴肉黄面，茶卡炕锅羊肉，藏王歌舞宴，每一口都是地道西北味儿。边吃边赏民族歌舞，还免费赠送茶卡盐湖旅拍加翡翠湖航拍，天空之镜倒映您的身影，上帝视角捕捉盐湖沙漠全景，随手一拍就是人生照片。8天7晚的团，含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自费，价格仅需3680元，仅限2个团期，爆满即止。此外呢，新疆伊犁、南疆、北疆全景，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报名中。去旅游就找瀛台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或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两个字锁定名额，手慢无。
0: 还有很多朋友在问了，说哪里发数字？您现在在微信平台速速的回复“欢迎光临”，您大概还有50秒钟的时间，看看您会不会是那个在12:30之前最后一个发送正确答案、猜对气温的这个朋友。我们将会为第一位猜对的朋友和最后一位猜对的朋友送上今天高温天的第一根雪糕啊。您别把自己的正确答案都发在微信平台了，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留言区，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我们才能够找到您。
1: 目前我看到有一位了，有两位了啊。好，各位赶紧抓紧时间把您的正确答案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
2: 12:30，
3: 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办温馨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此提示广大群众多了解应急自救知识，积极参与防灾减灾科普活动和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自身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家园。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燃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
1: 欢迎回到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中午好，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1: 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火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0: 好的，我们今天获得雪糕的两位朋友已经成功的出现了。
1: 哎，首先是第一位啊，第一位是谁呢？
0: 第一得好好的往前翻翻，往前翻，往前翻，往前翻。哦，好，我已经看到了。在今天中午12:01的时候，小胖子第一时间就已经猜出了这个度数。
1: 你是真能蒙，你蒙的那个还真的是对的。
0: 当时他说39度吧，度数再高点就醉了。哎，当时我还调侃人家说应该是再高一点就熟了。你看，谁成想人家第一个就猜对了。
1: 哎，
0: 39度，朋友们，昨天涿鹿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9度。
1: 是的，那根据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时间戳啊，在12:30的最后一位，哎，张玉非常可惜啊，张玉的那个正确答案是在12:31，而且是
0: 12点，可能稍微差一点，
1: 12:31的最第一位。同时呢，他在12:30其实也发过，但是。

0: 在偏前的位置。
1: 有。
0: 那12:30发对正确答案的最后一位朋友是大山。
1: 哎，
0: 大山发过来的是昨天涿鹿气温39度。
1: 39度，
0: 非常笃定，
1: 朋友们啊！当然，我们也往前翻一翻，看一看9827说39.7。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回复了39度，但是这个可能是介于网速啊或者是手速等等一些问题，没关系，今天我们送雪糕，也许以后我们还送别的好吃的呢，感谢大家的参与。
0: 家有贤妻啊，在12:29的时候说一会儿告诉我在哪儿领雪糕，我看看我家附近有吗咱们这个是没有赞助商的，是我们自己掏，所以
1: 我自己掏腰包
0: 送给你，哪个离您近咱们就找哪个，好吧。
1: 5872也说39度太热了。0505说38.8度。4194也说38.8度。等等，朋友们，就是这个，你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其实有一位朋友还是特别机智的。
0: 嗯，
1: 他琢磨出来了一个什么情况呢？晨曦他说绝对是39度。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后边打码啊，他比第二名和第三名呢都要短一些，所以我推测他没有想出脸儿。
0: 这是打码的锅啊，这个马赛克没打好啊。
1: 但是他的这个思路还是非常之准确的。
0: 嗯，
1: 那现在问题来了，既然我们已经选出来了，小胖子和大山将会为您送上这高温天的第一根雪糕。其实刚才很多朋友也在讨论说吃什么雪糕，各位来，咱们就是建言献策吧。
0: 对，就是他们俩的礼物吃什么雪糕呢？
1: 吃什么雪糕？现在什么雪糕就是比较好吃，完了你发现口味不错，然后也比较易买易得，哎，或者是哪些经典雪糕你觉得有很长时间没有尝到它的味儿了，
0: 哎，
1: 你也可以提名一下，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各位说哪个雪糕说的多，今天我们的腰包真是为各位敞开了，我们就选哪些雪糕送给今天的两位老铁。
0: 你看还有朋友在聊之前吃的老的雪糕呢，铁石区段说我小时候冰棍5分钱给3个，医生相随说你说的是冰球吧，给3个，这是有生活啊，都有生活，但是我没经历过那个1分钱给3个的年代，我也想1分钱吃3个。
1: 什么时候才能1分钱吃3个？3分钱吃1个的时候都没有啊。
0: 哎，我小时候吃的都是那种5毛钱一袋的，然后那个带点雪碧味儿的那种小冰坨坨。
1: 哎，刚才我们还说了说吃雪糕这个事儿吧，到尤其是到了夏天之后，你可能难以回避，多少吃点冷饮，毕竟这气温一高起来是真不行。刚才我们也说到昨天多个城市的气温纷纷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新高，昨天河北涿鹿的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9度，排名第二的宣化呢38.4度，
0: 天哪，
1: 双双打破了当地5月份的最高气温记录。当然很多人就问了说这才5月中旬就这么热，这正常吗？
0: 其实啊，中国天气网的气象分析师就表示，最近这么热主要是因为啥呢？光照和地面升温效应叠加，所以炎热感就给拉满了。5月份本来就是咱北方高温开始露头的时段，
1: 嗯，
0: 今年呢多地高温只是来得更早了一些，并不算是反常和罕见。
1: 行吧，而且刚才我们也说到说本周末到下周初的时候呢会有降雨，那到时候华北等地的气温会陆续下滑，下滑到常年同期的平均水平附近，甚至可能偶尔还会变成偏低的状态。
0: 是，
1: 比如石家庄最高气温可能到时候会从35度以上直接下跌到20度上下，这个凉热反差还是非常大的。
0: 哎，是，那关于夏天吃什么东西，其实咱们中国人早在古代就已经研究的明明白白了。
1: 是，
0: 那个穿越剧里老有啊，大伙看完以后就，哎呀，我好想穿越回去。如果你要穿，建议啊，咱尽可能选着宋朝往后穿。
1: 哦，怎么说？
0: 啊，因为到宋朝才有的冷饮，而且宋朝夏天有很多冷饮可以选，商人们会沿街撑起这个青布伞，当街摆放桌椅板凳，各种叫卖声是此起彼伏，什么冰雪甘草汤啊，凉水荔枝糕啊，椰子水啊，甘蔗汁啊，凉绿豆水啊，木瓜浆啊，杨梅水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他们统一叫做饮子。
1: 哦，
0: 那在这个大太阳下听到了冷饮的叫卖声，除了乖乖掏钱，你好像也没别的选择了，毕竟电风扇也没有，空调也没有啊。
1: 哎，真的，虽然说宋朝冷饮比较多，但是其实我们的古人其实从夏商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要着手吃点凉快的东西了。那如果说您穿越回去之后是在宋朝当上了公务员，你甚至都不需要自己再掏钱去买冷饮。
0: 哦，
1: 因为在宋朝的时候政府有一项福利叫三福日， 5日一次冰，就是到了三伏天的时候，5天之内就会。

0: 赏赐一次冷饮，
1: 算是这个什么福利了啊？
0: 高温补贴吧。
1: 哎，高温补贴，
0: 高温补贴，每五天就能得到御赐的冷饮。
1: 对，然后其实之前我一直有个疑问啊，我们宋朝的这个冰是哪来的？怎么夏天它还能有冰呢？它也没有冰箱呀。
0: 嗯。
1: 后来经过我查证之后啊，朋友们，人家两个方法，第一呢，就是冬天严寒的时候去取这个黄河、长江里的大块纯净实心的冰儿，买整回来之后呢，成吨成吨成吨的堆在专用的这个地窖里。对，皇家有个大地窖，装个三五十吨的。然后民间呢，大伙儿也都有小地窖，能存到夏天用，顶多是化了一小点儿。还有第二个方法是啥？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掌握了用硝石制冰的技术。
0: 哦，你看小胖子说，说小说里硝石加水就能弄成冰。
1: 对，硝石制冰的技术在宋代的各种古籍里头都已经有了记载。
0: 是的，所以你看咱们这个从古至今都是在夏天的时候吃点冷饮。那至于说咱们中国本土的第一个商业冷饮品牌啊，经过了解应该是光明。
1: 啊，说不
0: 就是那个卖光明大奶砖，
1: 对，
0: 光明牛奶的那个光明，
1: 就是它。然后后来呢，各大奶企啊，也都推出了自己的雪糕业务。96年的时候，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上空飘下了大量传单，传单上写着，拿着这传单啊，可以到伊利工厂免费领取一支雪糕。为了这支雪糕，有人甚至骑行20-30公里前往。
0: 哎，现在大家去看那种各大赛事，比如说奥运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都是一些什么顶级的赞助商。再往前倒，如果你倒到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当时伊利雪糕甚至就已经成为了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赞助商。
1: 哎，不是体育用品店，就是雪糕。
0: 而且企业也很有想法，当时顺势就推出了啊，象征胜利的火炬雪糕。
1: 哎，伊利那个火炬还挺经典的，
0: 是不是？大家很熟悉。刚才我们也问到大家了，说你看今天这两位幸运的朋友，咱给他送什么雪糕呀？我本来就打算说，哎，你看，今天咱们敞开荷包，要为大家送点是吧？高价的、贵的雪糕。但是我发现朋友们哈，都还挺仁慈。你看这个9827说，我喜欢吃小布丁。张玉说送老冰棍儿。9827还说有雪碧味的那个冰坨坨叫雪莲。
1: 哎，对，就刚我说的那个5毛钱一包那玩意儿，那个叫雪莲，确实是啊。
0: 5045说三年级小学生又来啦，我喜欢吃老冰棍儿。那朋友们提名这么多老冰棍儿的话，一会儿。小胖子和大山收到的很有可能就是老冰棍了。
1: 不能这样。
0: 大家，我们主打一个众望所归，各位可以考虑看看，您觉得还有哪些经典的口味很好的雪糕？
1: 或者本身现在这个大山和小胖子，你们俩自己也在听啊，你也给建议呀、啊，
0: 你考虑考虑。各位可以考虑考虑，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稍后也来看一看。
1: 是的，那我们继续给大伙刷新这时段的小板报，咱们先来看看国内方面的消息。铁路12306宣布，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凭有效证件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5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也就是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到22号的端午假期运输除外啊。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后标注了一个敬字，尊敬的敬。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
0: 昨天，武汉大学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园的预约制度，那公众无需要任何的预约，仅凭着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在洛家门、弘毅门步行进入武汉大学。工作日和节假日都是开放的。那这也意味着武汉大学从2023年7月份实施的预约入校模式全面结束了。
1: 最近啊，西安外国语大学因为一则校方的回复火出了圈，有学生在学校平台留言说，哎呀，建议在西安区安装板凳，理由是站着抽烟太累。没想到学校直接干脆的回应，不配板凳，而且态度非常明确。
0: 校方也表示说，吸烟区它不是休息区，更不是让人舒舒服服抽烟的地方。如果实在觉得站着累，那不如趁这个机会就戒了烟吧，学校还愿意提供帮助。所以你看这番话他没有说教，却句句在理儿，很快就被网友们称为教科书级别的回应。
1: 再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5月12号，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张家胜在北京会见了国际足联秘书长 格拉夫斯特伦，全球足球发展总监温格一行。根据此次会见的报道呢，格拉夫斯特伦为就世界杯版权费及官网缺乏中文模式等问题做出公开回应。
0: 浙江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近日发布了2026年高层次紧缺人才拟引进引聘人员公示，羽毛球运动员、奥运冠军黄雅琼拟聘文化旅游学院专业带头人。
1: 近日，央视新闻结合专业实验与科普知识提醒大家，游泳的时候泳衣颜色至关重要。专业实验显示，荧光黄、荧光绿、荧光粉等荧光色系对比度强，在泳池与湖泊中辨识度最高，能让监护人和救生员快速发现，而白色、浅蓝色、黑色在水中易与环境融合，可见度比较差，极易引发安全隐患，儿童与成人都应该尽量避开。
0: 张雪机车的车手德比斯日前透露，比赛之前他在跑步的时候意外被狗咬伤了，身心俱疲的他整整4天没有办法训练，甚至一度差点 无缘参赛，但是最终还是站上了赛场，拿下了个人本赛季的3个冠军。
1: 根据波兰媒体报道，莱万多夫斯基接近离开巴塞罗那，他很可能在周日诺坎普球场对阵皇家贝蒂斯的比赛中迎来告别战。据了解呢，莱万与巴萨的现有合同将于6月底到期，莱万拒绝了续约邀请，理由是他在球队中的作用有所下降，对他来说金钱并非首要的考虑因素。莱万希望能够继续为他的职业生涯下一站的俱乐部效力，并对球队的成绩产生重大影响。
0: 穆里尼奥即将成为皇家马德里的下一任主教练，根据了解，穆里尼奥已经和俱乐部的高层达成了一致，预计会在下周进行官宣。
1: 文化方面的消息，邯郸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昨天发布了数据，五一期间呢，邯郸全市的文旅主题微短剧以及关联短视频全网总传播量超过了32亿次，成语之都好玩邯郸、微短剧里看邯郸、邯郸五一去哪玩等核心话题全网播放量突破了8700万次。
0: 5月11号，许冠杰《最喜欢你》巡回演唱会2026广州站开启了票务预售，但是却在第二天就宣布取消了，令不少购票的观众感到很意外。那活动方呢，也将会启动全额的退票流程，并且承诺对机票、高铁票、酒店的费用要做出赔付。 We'll be right back.

0: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

0: 道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

0: 星宇九九二，
1: 生
0: 活超
1: 有
0: 趣，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雨玲。
1: 哎，中午好，我是小贝，我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哈。嗯、来看一下彭铁虎这位朋友出现了，告诉我们说海港区啊，秦皇岛海港区昨天也在我们的节目里出现了，说秦皇岛海港区现在多少度呢？在涿鹿39度的同时，海港区16度。
0: 天哪，我已经愣住了，
1: 16度啊，朋友们。怪不得人家是旅游胜地啊，但是不得不再一次感慨这件事情。
0: 哎，不过也提醒一下啊，刚刚咱中奖的这个大山和小胖子啊、嗯、这个有人都已经帮你们问了啊、嗯、严先生问怎么领取冰糕。小那个大山和小胖子，你俩赶紧把这个联系电话还有这个地址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你别发即时上，你发即时上
1: 有你的地址、
0: 啊、大伙儿都给你记下了啊。就是你发其实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你奔着那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然后我们俩给你们记下来啊。
1: 哎，
0: 主要是我们俩给记出。
1: 回复您的这个电话和您确实能收到雪糕的地址。
0: 对，
1: 大山和小胖子。另外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梁辉发来了语音，咱们来听一下。
2: 石家庄的小伙伴，
1: 嗯，
2: 小时候有没有吃过食品二厂的冰砖啊？用牛皮纸包的那种有没有？举个手。
1: 哎，但说冰砖，我确实小的时候吃过用牛皮纸包一大包，然后家里人批发回去的。但你说的冰砖具体是哪个冰砖？石家庄的小朋友们，
0: 冰砖，然后牛皮纸包，它不会是就是牛皮纸包着，里面也没棍儿，打开直接就吃的那种吧？
1: 它。石家庄当年吃这个冰砖的小朋友们，速速来举手吧。
0: 嗯嗯，我也很好奇啊，因为没有见过，有没有吃过见过的朋友们。
1: 再来看一下家有贤妻说，嗨，送雪糕的话都自己人了，弄两根老冰棍得了，既解暑又解渴。
0: 哎呀，都在想着怎么给咱省钱呢。
1: 说的真好，真善良。
0: 不过大山自己说了，大山说就火炬就可以了啊，比过去三分一根五分两根的强多了。
1: 简单哥说送小布丁或者是大头雪糕。大头雪糕指的是雪人雪糕吗？
0: 就是那个小雪生
1: 啊、
0: 大头。
1: 嗯，
0: 那个大山自己点了火炬，那大山这边我们就给他整火炬了。小胖子你怎么不见了呢？
1: 沉默了。
0: 平时说到吃的时候你是最积极的，怎么现在没来了？
1: 陷入沉思了，主要是雪糕的品种也是比较海量啊、
0: 得挑挑啊。
1: 嗯，老何说没人说雪莲吗？
0: 有，
1: 刚才有朋友就已经提到雪莲了。
0: 对，我提的那个五毛钱一袋的，有朋友已经说了，那五毛钱一袋那个叫雪莲。
1: 嗯，
0: 还有一个很经典的，不知道大伙吃过没？俩都是绿色的，俩很经典的雪糕，一个叫绿色心情，
1: 嗯，
0: 另外一个叫绿舌头。
1: 是绿舌头这个口感，我真是有点不敢恭维。但是绿色心情在夏天吃还是挺爽、挺爽朗、
0: 对，
1: 挺凉爽的。
0: 主要本来夏天咱一开始解暑就是绿豆糕嘛，
1: 对，
0: 现在也能解。那各位也欢迎继续跟我们互动，我们来给大家刷新一下本时段的小板报，看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随同特朗普出访的美国官员包括了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等。
1: 伊朗方面一名知情人士在5月12号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

0: 抵制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主导权。
1: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12号在雅加达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正在加快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计划自2026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的电动车补贴政策。
0: 随着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问题持续引发关注，欧盟正在考虑进一步收紧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12号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之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的政策。
1: 瑙鲁政府12号说，该国议会当天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拟将国名由瑙鲁更改为瑙埃罗。该修正案还需经过全民公投通过。瑙鲁位于中太平洋，由一个独立的珊瑚礁岛和周边的海域构成。瑙鲁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该国的人口在2021年约为1.17万。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很多朋友在烙雪糕的时候就发现很有讲究。
1: 怎么说？
0: 星期天说到吃雪糕啊，那是有讲究的。
1: 怎么讲究？
0: 左手拿着吃和右手拿着吃，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我左手拿着吃，感觉不是我自己在吃，是别人在喂我吃，真的，因为左手我用不惯。
0: 他说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火炬，便宜的那种，1块钱一个的那种。
1: 不是火炬还有分着呢。
0: 我就看他对于雪糕的这个研究，我都有点不得不相信了
1: 啊。
0: 嗯，
1: 怎么说呢，这个雪糕啊，还有各位朋友说这个，你看小七说小时候最爱吃北冰洋刨冰，自制北冰洋刨冰还是北冰洋他真的出了刨冰呢？
0: 自制是怎么个制法呢？
1: 你就把北冰洋倒出来放盒子里，放冰箱里冻呗，然后冻成疙瘩了出来拿勺刮刮刮刮刮、哎
0: 啊。行，爱吃的人怎么都能解决问题。
1: 对
0: 啊，传奇问说这是啥节目啊？幸运992，
1: 这是个吃的节目。
0: 平常跟我们聊天，你就有可能会解锁你的幸运，比如今天就有两位朋友解锁了他们的幸运雪糕。
1: 哎，真的，突然一下子小胖子不见了。小胖子的最后一条回复还在说这个消食加水呢，弄成冰呢。结果现在这个该领奖的时候人不见了，一声相随说小胖子准备参加下一个节目去了。下一个节目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如是我言说中午没吃饭，吃了9根雪糕，你这真不行。
1: 哎，不行啊，晚上得拉肚子的。
0: 这个不行。这你怎么也得考虑自己的肠胃啊。
1: 对，那除了雪糕呢，其实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其他的好东西，都在爱商城里。
0: 哎，
1: 那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这个好东西是啥呢？除了大牌护肤品啊，前两天一直在说护肤品的事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
0: 好，
1: 这次带来了很多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啊、菜篮子呀、托特呀、马鞍呀，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您适合它，价格只要599元起，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比如说599的折下来只要539，而且满520还能再参加一次幸运抽奖，惊喜加码。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或者直接点击底部那个菜单栏里的爱商城，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是木木说了，说小的时候有那种雪糕一袋里都是小木棍儿，然后这上面小雪糕是小蘑菇那种样子，各种色儿。他说叫啥来着，那个挺好吃，我记得好像是叫小矮人，因为大概就是有6-7朵小蘑菇雪糕，所以正好凑成一个小矮人7个的那种，好像是叫小矮人哦。
1: 是的。哎，小胖子，我看到有一个 ID 是小胖子的朋友发来了这个地址，这
0: 小胖子说来啦，
1: 这是真的小胖子吗？
0: 是真小胖子。
1: 你确定是他吗？
0: 真小胖子。
1: 好的。
0: 另外还看到有朋友说这个Sunny 说小时候还爱吃的是什么呢？兵工厂这个雪糕，现在你也能买到很多口味的兵工厂。
1: 我前两天脑子里一直在幻视兵工厂那句广告词，为啥呢？就是天气热了，要爽就吃兵工厂。
0: 是这么说的吗？
1: 对，就是反正是后半句是有的，要爽就吃兵工厂。
0: 哦，可以。那看每一种雪糕它的这个受众还都是挺广的，经典雪糕它之所以能够传了一年又一年，传了若干年之后还能在市场上找到，说明口味还是经得住考验的。
1: 嗯，那同时呢，大山的地址也发过来了，那我们就去给二位准备雪糕去了啊。
0: 哎，记得接电话啊朋友们。
1: 嗯，是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992，
0: 生活超有趣儿。
1: 感谢您今天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要把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992整点快报，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新闻资讯。2026年首批河北好人发布，继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5月12号在邯郸市邱县举行。经各地各单位推荐、网友评议、综合审议，高岩等50人组荣登河北好人榜。
2: 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揭幕，揭幕战将由上个赛季的冠军保定队主场迎战第6名的秦皇岛队。
1: 河南、安徽等多地5月12号夜空中出现一团发光水母云，随后有消息传出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起飞。这种水母云现象是火箭划破天际时产生的火箭云，是火箭飞行与大气层相互作用的完美产物。
2: 中国 U17 男足5月13号在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小组赛中2-0险胜卡塔尔队，以净胜球优势晋级。这是中国队时隔21年重返 U17 国足世界杯，终结了中国男足各级国字号队伍长达21年无缘世界大赛的历史。
0: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18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1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2度。
1: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6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有中雨。16号夜间到17号，全省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15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6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西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现行停。

0: 您是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现行的尾号是5和0，我省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呢，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关注一条施工的信息，石家庄市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新建电力隧道施工，定于2026年5月16号，也就是周六晚上的11点开工，一直到2026年9月30号，工期是138天，围挡封闭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线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通行路段的车辆和行人提前绕行体育北大街至城街。
0: 各位朋友，走在路上有及时的路况消息，或者说您需要帮助需要帮忙了，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微信公号您关注一下河北交通广播。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非得黑，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走怎么少靠 Happy Joe，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7: China Trouble 真的很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

0: 14:07，欢迎大伙儿继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小爽。
1: 大家好，我是大茂。
0: 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伙儿发送有关吃喝玩乐各种各样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互动啦。
1: 也欢迎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乐行”两个字，乐是快乐的乐，行是行动的行，会回弹一个海报，识别二维码之后呢，会有我们给大家总结的攻略和旅游的热点新闻了。
0: 当然，大伙儿如果想要出门旅行的话，那么一定要跟上咱们的992，跟上瀛台翠。河北交通广播邀请您解锁甘青大环线了，十大核心景点一次就带您打卡齐了。比如说像我非常喜欢的莫高窟，还有鸣沙山月牙泉，这边呢你可以骑骑骆驼。另外呢，这青海湖高原的胜兰你也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景色，还有茶卡盐湖天空之镜也是小姐妹们非常喜欢拍照打卡的地方。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张掖丹霞地貌，大伙儿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红色橘色的非常非常的壮观。总而言之，这一条线就串起了大西北所有的震撼和治愈的场景了。
1: 没错，而且呢全程啊没有隐形的消费，精华景点全部覆盖了，8天7晚，包含了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自费，价格只需要每人3680块钱。但是呢仅限两个团期啊，爆满就没有了。那此外呢，新疆的伊犁的南疆、北疆全景，西藏的拉萨林芝啊，还有等等很多的地方，真的是高端游啊，定制游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热线400-888-7998，或者是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甘青两个字锁定名额啊，手慢就没有了。
0: 跟着我们的瀛台翠国际旅行社一块出去旅行的话呢，这旅游的线路给您安排的特别合理，时间分配的也特别的好，不会让您觉得整个旅程特别的累，有一种这种漫游的感觉。说实在的，当年我自己去走甘青大环线的时候真的有点特种兵了。是我们几个人一起租了一辆包了一辆车，是一辆小车，然后由这个司机师傅带着我们走这个甘青大环线。这师傅可能也是个急性子，就带我们走了很多很多个景点，那一趟行程下来我真的觉得相当累了。
1: 但是有的人你看他喜欢这种比较悠闲的，有的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时间关系了，或者说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个条件，就想要这种特种兵式的旅游。你会发现啊，刚刚过去的假期有很多人都在晒自己的旅行方式，就是特种兵式的旅游。人家就是主打什么呢，日行3万步，我打卡十几个景点，我主打一个效率，我就着急，我就着急看，
0: 那也太累了。然后有的坐那种凌晨的火车，然后暴走的周末，
1: 是
0: 朋友圈九宫格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但我现在不行了，这种疲劳的特种兵式旅行我已经坚持不住了。我就喜欢比如说坐在古城墙底下发发呆呀，然后在这个山里的民宿听听雨，喝喝茶，就是一种松弛的感觉。
1: 所以说很多人会选择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嘛，去这种感受8天7晚非常悠闲的一个时光，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子啊。所以说今天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吧，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方式旅游，是这种日行3万步的特种兵式的，还是说慢慢的这种漫游的做这种体验课，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说说你的选择和故事了。
0: 我觉得要说到慢生活，咱们省会石家庄特别有发言权。今天我们就好好的给大伙儿来介绍一下石家庄的慢节奏生活，咱们把生活一块调成一下0.5倍速的。
1: 0.5倍速的，这得多慢呢、
0: 就像疯狂动物城里边的闪电一样吧。
1: 就我给大家可以推荐一个，就是从这种古城到山野，从民宿到烟火这种的，有一条宝藏线路，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子啊。尤其是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外地的一些游客朋友，你可以从石家庄主城到正定，然后先去正泰饭店啊，那个百年法式老建筑，你想想推门进去之后，复古的吊灯、木质的楼梯，每一处都是非常的浪漫的。
0: 而且它再往边上走还有法式的别墅，现在是淮夏书房、法服餐厅，是吃西餐喝咖啡的地方，也很文艺啊，很适合打卡拍照的。
1: 对，刚才说到这个古城嘛，那正定的古城墙，你试想一下，尤其是那个南城门那边，傍晚了是吧，你爬上去啊，当然不是说沿着墙爬上去啊，你走上去，你看看啊，那个四塔耸立，夕阳洒满古城的那种感觉，你就感觉心里一下子就安静了，一些烦恼时间你上去你就忘了，当然了下来可能记得住啊，但是 你真的在那刹那你只想着看美景了。另外还有荣国府，你到正定那不得去吗，红楼梦的取景地， 有条件的穿一个汉服，做一个妆造，也就是一二百块钱吧，是吧？你就感觉你自己啊，就是其中的一员了。
0: 对，人家现在有一梦入红楼的演出，大伙儿可以跟着这个演出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啊。要说漫游的话，我觉得到山里边是最舒适的。咱们太行山藏着好多好多清凉的秘境，比如说呼呼水，呼水瀑布天上降嘛，你就坐在这瀑布旁边，你就在那儿坐着喝喝茶，听听水声，一会儿心就安静了。
1: 对，尤其是现在最近这天气特别热，昨天晚上我已经开空调了。
0: 昨天晚上确实是挺热的。
1: 你开空调了吗？
0: 我倒是没开空调，我是开着窗户睡的。
1: 真的，我是在纠结，我说开窗户睡还是开空调。后来我发现我自己是满头大汗的，孩子也是满头大汗的。不行，咱就花个钱，咱把空调打开吧。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到了石家庄的太行山里边，你刚才提到是呼水，
0: 对，
1: 我给大家再推荐一个漫山花溪谷，太行的深处的世外桃源，你想一下，花海，溪流，小木屋，这个时候呢，你在这个花间的栈道上慢慢走，是吧？你可以听听这个流水的这个声音，哎，你就感觉这个日子就过成诗一般了，多好啊！
0: 听你这么描述也挺好，但你要说凉快的话，咱是不是上山？海拔越高越凉快，
1: 那肯定的呀。
0: 咱去仗势岩也行啊，现在人家还有免票的活动，对不对？咱们北方丹霞，哎，赤壁丹崖，还有天然的回音壁，山间的清风一吹，这凉意也是满满的。大伙儿可以去这儿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没错，你看来到这儿了，这么近那么美，这么到河北，一天玩不够的，你得找个地方住一下。
0: 住哪儿啊？
1: 那现在石家庄很多的一些民宿都非常的值得推荐。你比如说你去到仗势岩了也好，或者漫山花溪谷，或者古城正定啊，周边都有一个非常精品的一些民宿，比如说正定古城的千耕雨读，非常的可以的，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雕花的木门，青砖灰瓦，你在院子里就是你看书发呆，就是你没有闹钟啊，只有虫鸣声了。
0: 还有我们之前一天零一夜去拍过的民宿，景行的又见果然，它也是在这个山里边。还有就是咱们的红土岭山行居，都是依山而建的，早上起来你就可以听到这个鸟叫虫鸣，夜里也可以看到天上的繁星点点。过几天不问世事的慢生活真的很治愈。
1: 对，度假不必远行嘛，在石家庄你可以在古城的光影下出神，在山间里面呢就放空，在民宿里睡个好觉，就不赶时间，不追景点，只沉浸，只感受，只治愈就行了，
0: 就是给自己疲劳的生活充充电嘛，是吧？所以今天我们想跟大伙儿来聊一聊，就是您在平时旅行的过程当中是特种兵式旅行，还是慢生活式的旅行，还或者说是分情况，两者可以互相的来切换哈。都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公号和北交通广播来留言互动。小丽说车打不着火了，能给我对个火吗？您发一下您的联系方式以及您现在所在的位置，还有就是您的车型车牌号，方便我们的车友过去给您来帮忙啊。还有我们这边的拉货说，主播你好，我是衡水的车，是 GT 的牌子，5月18号也就是下星期一想自己开车去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检查，限号吗？车牌尾号是1，在线等。
1: 石家庄现在不限号的，除了邢台和北京和天津，
0: 是
1: 咱们河北的全境啊都是不限号的。
0: 来吧，
1: 可以放心通行。
0: 是的是的，然后您来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到当天的时候再给我们报备，我们随时帮您观察着点路上的情况啊。好嘞，那其他的朋友在路上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有及时路况，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微信公号河北交通广播。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想解锁朋友圈封神的西北之旅，旅游必眼冲九九二严选旅游季，
2: 瀛台翠联合河北交通广播首席甘青高端定制之旅正式上线。
1: 谁懂啊，西北的美真的自带滤镜，湛蓝青海湖治愈所有烦恼，茶卡盐湖天空之境随手拍都是大片，翡翠湖斑斓撞色宛如打翻的调色盘，
2: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拥，莫高窟千年底蕴，塔尔寺绝美艺术三绝，还有德令哈生命树、大柴旦翡翠湖等，沉浸式感受西北浪漫，
1: 高端品质不玩虚的，全程甄选高端精品酒店，六大本地特色私房餐，舌尖玩转西北味，
2: 独家限定体验藏族篝火晚会、文咖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体验感天花板。
1: 首发充分特惠只要3680元，一价全含，只开两团，名额抢完直接封团。
2: 现在咨询报名，直接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加专属航拍，名额有限，手慢无，玩转干青，错过再等一年。
1: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详询400-888-7998，400-888-7998。
3: 520甜蜜将至，咱们赖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0: 但是那种全拿下的感觉太上头了。
1: 嗯，我不知道走每天走3万步是什么感觉啊，反正我每天走到10000步的时候，这脚底板就已经非常疼了。
0: 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去到了哪个景区来着，去爬山。应该苍蝇山吧。去那边了，爬山整个爬下来感觉10000多步就给我累瘫了。
1: 所以3万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还是年轻。
1: 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说说，您有没有一天能走3万步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对咱们的这个膝盖呀，或者是这腿的健康都不太好，还是不太建议大家经常这样子啊。
0: 3万步那得多大的一个距离啊？几公里啊？有了解经常锻炼的朋友啊，您给科普一下子，3万步大约是走多少公里呢？
1: 就得走多长时间呀？是不是从早上6点走到夜里24点呀？
0: 让我们有个概念，比如说从咱石家庄的最东头走到最西头，有这么远吗？
1: 行，经常跑步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哈。雨后彩虹说，人生快乐不能少，乐行天下旅游好，要是不知去哪里，就找小爽和大茂。
0: 当了个当。您这个468句不错啊。
1: 他说打卡了，打卡乐行天下了，
0: 给您打卡。然后小胖子他说呢，要是我去的话呢，我会去驼梁，几个朋友找个民宿，还管饭，也不爬山，在一起打打游戏，打打牌，安安静静的，特别好。
1: 哦，驼梁确实是一个避暑圣地啊，夏天的时候那边也是非常凉快的。但是我想问一下，哪有就是说还管饭的民宿啊？你不都得自己点吗？
0: 你还真不知道，比如说拿我们老家邯郸武安的西部山区那边，比如说有个村子叫做长寿村，那边也是夏天特别凉快，很多一些老人都会去那边，人们一住就住3个月，然后是整个3顿饭全管的，一个人，据我了解啊，一天如果说你连住3个月，可能一个人也才40多块钱。
1: 你说连吃带住吗？
0: 连吃带住。而且每天的那个菜谱都是不一样的，人家周三可能比如吃个大饺子，你看因为有住3个月嘛，中间可能还要跨一些节日，比如说端午节了，或者说其他一些节日，人家都还有一些庆祝的活动呢，多会玩啊。所以说我觉得他那个应该
1: 是
0: 这样的，
1: 就是，这种生活是不限制年龄的是吧？
0: 当然不限制年龄了呀，人那边能打台球，是吧，能打这个，还能唱歌，各种的舞团，各种的乐团，还能打乒乓球，打麻将，各方面的都挺好的。
1: 成功给大伙说心动了，肯定
0: 是都不想上班了。
1: 云朵上的猫说，我选慢生活，上个月呢在正定古城住了一晚民宿，第二天呢在古城墙上走一走，然后又去荣公府逛了一下午，回来之后整个人像充满了电一样，但是特种兵那种旅行我真的来不了，太累了。
0: 确实您选择这个就属于慢的嘛。然后您在那边选择哪个民宿啊？你跟我们说一说，
1: 住宿的感觉体验怎么样，也可以跟我们说说价位啊，是不是包括它的设施装备怎么样，也都可以跟我们来攻略攻略了。
0: 说到这个，一个特种兵式的，一个是这种慢慢的去游的，我发现其实可能跟年龄是不是也有关系。很多大学生人都说嘛，我就铁定啊，我坐着火车或者什么的，我直接就是跑特别远的地方，然后当天打个来回
1: 啊。对，骑行旅游的，
0: 对，之前不是就特别火嘛，骑着那个共享单车可能跨城都去了，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个热搜嘛。
1: 是的是的，
0: 所以真的有的时候年轻确实是硬资本啊。
1: 山里有风就说了，说我这年纪大了膝盖受不了，以前喜欢特种兵式的，现在就是慢生活了，而且发现慢下来才能看到真正的风景。上周去过呼呼水，比赶景点还是挺值得看的，慢慢悠悠的发发呆，在这儿体验就很好。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可能比如咱工作了，生活节奏太快了，有的时候咱们到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里面突然慢下来，你会觉得哟，原来生活也可以这么去过。
1: 好吧，那大伙儿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号来留言吧，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平时出去旅行是喜欢特种兵式的快节奏的旅行模式，还是比较喜欢慢悠悠的这种慢生活的旅行模式呢？

0: 半年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22到34度，东南风3到5级。
1: 承德多云，16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阴转晴，19到31度，东风4到5级。
1: 秦皇岛晴天，13度到18度，东风3到5级。
0: 唐山晴，16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
1: 廊坊晴，19度到34度，东风3到5级。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保定市晴天，19到32度。
1: 沧州晴，21度到34度，南风3到5级。
0: 衡水晴，21到32度，南风3到5级。
1: 邢台晴天，21度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
0: 邯郸晴，22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北京晴，20度到32度。
0: 天津晴，22到34度。
1: 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天，15度到32度。
0: 郑州多云转晴，21到29度。
1: 济南多云转晴，22度到35度。
0: 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是55， PM10 的指数是76，空气质量为良。各位朋友，走在路上有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号河北交通广播来留言互动啦。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992乐行快报。

那新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铁路12306宣布，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凭有效证件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实行

0: 折上折。
1: 河北南大岗春迁季累计迎来逾50只极危的白鹤，白鹤全球种群数量维持在6900只左右。南大岗湿地能承载如此大规模的白鹤，停歇实属罕见。
0: 五月的秦皇岛祖山迎来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从山脚到山顶次第开放。在海拔千米以上的山涧中，奇花与异石相伴，超治愈的云海景观也悄然拉开序幕。花海与云海相拥，浪漫指数拉满。
1: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推出入境友好519惠民活动，通过多语言支持、跨境支付便利、专属优惠、一站式预订等贴心的举措，优化入境旅游服务，让入境旅游出行更顺畅，消费更省心，体验更温暖。
2: Everybody hands up！
3: 生活的压力，
2: 说句再见。
3: 工作的重担，
2: 下周再续。
3: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Go！
2: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3: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2: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3: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2: 不负好时光，换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3: 992旅行小作文，
2: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14:36，欢迎大伙儿继续关注92乐行天下节目。大家好，我是小爽。
1: 大家好，我是大茂。
0: 今天我们跟大伙儿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啊，问问您是喜欢特种兵式的旅游，还是喜欢慢慢悠悠的慢生活式旅行呢？
1: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陆这位朋友他说呢，我最喜欢慢生活式的旅游，但是呢，受到时间因素的限制，可能有时候就不得不进入一个近似特种兵的模式了。
0: 因为可能假期没有那么长，是不是？刚才有朋友说自己出去旅行。一天走了30000步，我们都觉得非常惊讶。但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现在留言呢，走30000步的人大有人在。
1: 是，
0: 张小本就说了，我就是特种兵式的旅游，今年3月份去南京，3天走了将近90000步，那一天也得将近30000步呗。
1: 对，说到这30000步到底啊能走多远，各位也都是发来了自己的这个经历了。红日他说啊，30000步那得16公里，平时我走8000多步那就5公里了。
0: 然后时光灰烬也说了，30000步步频大一点的可能20公里左右吧。
1: 然后这个好心情他说，我去重庆玩了5天，每天30000步，我也感觉特别累啊，只是感觉特别好玩，有机会我还想去呢。
0: 在重庆那每天走30000步就正常了，因为它上上下下的，你也不知道从哪儿出来从哪儿进去了。
1: 对，这么一算
0: 很容易迷路。
1: 有可能确实你还比较累，但是如果说看到好的风景，吃到好的美食，还是比较开心的，
0: 就觉得很值得。小胖子说，驼梁那边的民宿就是1天3顿饭全管，但是人家不接受点菜，做啥吃啥，各种农家饭野菜，睡的还是大炕，成年人的话1天是100块钱。
1: 那这个价位还算可以。但我提到西部山区，就邯郸武汉的西部山区那边，基本上人均的话就在40到50之间啊。每个这种档次是不一样的，各位都可以去选择感受一下。
0: 而且能够每天吃上这个农家饭还有野菜，这是在城市生活里边你可能是求之不得的，对不 对？
1: 而且那个味道都不会很差。很好吃的啊。
0: 主要是很新鲜啊，很健康。
1: 细雨无声他说呢，不管你愿不愿意啊，现在哪有慢生活式的这个旅游呢，现在的旅游严格来说应该是叫观光，走马观花，浅尝辄止式的，直接告诉别人或者说告诉自己这个地方我来过。而旅游呢是旅居游览，到某一个地方，不论是不是有风景，要住一段时间，最少3个月吧，深入到融合到当地的生活，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这样才是完美的。说呢，我最想要的是一个人呆坐在海边，漫长的海岸线只有我一个人，仿佛整个大海是我的，或者是一个人徒步沙漠，感觉整个宇宙是我的。
0: 整个大海都是我的，里边的鱼虾贝壳螃蟹都是我的。
1: 是啊，各种什么清蒸的是吧，红烧的，
0: 是
1: 又想起吃的了，
0: 都归我一个人吃。再来看看我们这边的杨杰，他说年轻的时候喜欢这种特种兵式旅游，

0: 我精力足嘛，想多看看多玩玩，但现在年纪大了就喜欢松散式的旅游了。
1: 哦，
0: 我们这一般不叫松散，我们叫松弛感。
1: 松散，
0: 松散听起来就有点不对了，
1: 就感觉像在躺着呢。简单哥他有另外一个，他说主播你可以问一下，哪个餐饮行业服务员一天走路人得不下30000步呢？
0: 嗯，
1: 每天好像都在30000起步了。
0: 哦，
1: 也其实挺辛苦的。
0: 餐饮行业的服务人员，因为他每天都在帮顾客点菜，然后上菜，然后再端这个收拾洗，可能确实每天的步数会比较多，比较辛苦啊。
1: 嗯，另外火山儿他说呢，我呢之前推着我妈妈就坐着轮椅，我们上午就7:30到1:00啊，就是走这个正常的柏油马路。30000多步呢。
0: 哦，也是走了有30000多步，一上午的时间啊。好吧，各位对于我们的互动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号河北交通广播来留言互动了。甭管您是特种兵式的旅行，还是说慢悠悠慢生活的旅行，在出去旅行之前，我们一定要把旅行装备准备好。旅行装备去哪儿找，就来我们992爱商城就对了。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666，此刻呢就可以进入到咱们的992爱商城。商城里边的物品性价比极高啊，而且马上要到520表达爱意的日子了，我们还给您准备了活动和福利，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的话立享9.5折的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的话直接9折优惠，而且呢还可以参与幸运抽奖，我们这个奖品里边有雅诗兰黛小棕瓶、安耐晒的防晒、燕窝银耳羹等等等等，没准幸运的朋友就是你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个雅诗兰黛的永远 C 位的那瓶小棕瓶的特润精华，100毫升的超大容量啊，够大家用大半年了，每天算下来还不到一杯豆浆钱呢。而且呢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同款的雅诗兰黛自家的小棕瓶的眼霜作为赠品啊，5毫升一瓶的送大家2瓶。那懂行的都知道，他家那款小棕瓶眼霜正装15毫升的就要卖到500多块钱了，你买一瓶精华啊，白得一个正装的这个王牌的眼霜，非常划算。一瓶100毫升精华加5毫升2瓶的眼霜，一共只需要329元，而且现在单笔满299元还能享受9.5折的优惠活动，到手只需要312.55元，超级划算。另外还有这种配了礼袋了，自己留或者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大家都可以直接回复666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昨天我们商城的销量爆棚了，我一看怎么回事，全是来咱这儿买这 Coach 包的。昨天不是简单给大伙推荐了推荐吗？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这个 Coach 它有很多经典的包包都是女士们非常喜欢的，因为包治百病嘛，是不是？
1: 是，
0: 你这买完之后整个人觉得身体立刻就舒服了。
1: 你说的是女士整个都舒服了。
0: 哎，是的是的。
1: 我男士也还行。
0: 哎，你们男士啊，你要是说去这个商场买的话，这钱包可能有点不太舒服，但是你来我们992爱商城的话，你的钱包也舒服，然后你这个另外一半的心情也舒服。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在咱们992爱商城现在是有活动的，而且力度非常非常的大，甭管是那种非常经典的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还是马鞍包啊，每一款都很好看，价格只需要599块钱起。另外还可以参加咱们的9折优惠，比如说599，那折完不就是539吗？对不对？你满了520还能参与一次幸运抽奖，真的太合适了。所以说大伙儿赶紧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公号，进入到992爱商城来下单选购吧。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九九二路新天下，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路还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呢，他说到旅游啊，我最反感的就是打卡两个字。一堆人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点儿能排队很久，就完全忽略其他美景了。
1: 真的，尤其是啊，之前就是去到北京了，有北京那边真的每到周末，你就不说节假日了，就周末人山人海的，
0: 是
1: 很多一些必打卡的地方，比如故宫了、天坛了等等一些地方，真的是太多人了，就觉得去这一趟就觉得感觉不太好。
0: 你这样吧，我给你请一位旅游世外高。

0: 人教你怎么在周末的时候避开人潮来畅玩北京。今天我们直播间呢邀请到的是旅游达人齐琛来做客，听他好好的给我们来攻略一下。齐琛先给大伙儿打个招呼吧。
1: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今天要给我们带来北京旅行的攻略，对吗？
1: 对，今天呢，我专门为已经去过北京、不想再人挤人的朋友们带来了一份二刷北京的旅游攻略。咱们这次啊，直接拒绝无效排队，拒绝踩坑浪费，拒绝走马观花。
0: 但是有的地方它是不得不要排队的，比如说像一些游乐场，就是大伙儿非常愿意去的环球影城，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旅游攻略？
1: 没错，第一天啊，我专门留给了咱们环球影城。我先来给大家避两个最常见的坑。第一个呢是前一晚的住宿，千万别选在市区。环球在北京的通州区，来回通勤单程的话就要一个多小时，浪费咱们宝贵的游玩时间。第二是不要盲目全款去购买魔法袍，它的性价比还是比较低的。住宿的话，我建议可以住在环球影城周边的酒店或者是主题民宿，优先选带免费车接车送的，实在不行啊，就选紧邻地铁站的酒店。早上呢，咱们就不用早起赶路了，酒店专车直达园区门口，晚上玩到闭园也不用担心返程的交通问题，咱们拖着行李带着老人小孩也都毫无压力。而且周边酒店价格比市区景区附近的便宜真的太多了，主题民宿呢都很有氛围感。
2: 刚才提到那个魔法袍，真的我发现很多女生到那边了，基本上人手一件的。你刚才说不建议大家全款买这个，这是为什么呀？
1: 因为这个正版的魔法袍它的价格还是有一些小贵的，而且它的重量还很重，夏天游玩一整天穿在身上又闷热又累赘，返程塞进行李箱呢还特别占地方，日常穿搭可能也不太实用。除了哈迷的朋友们可以买一件留作纪念哈，像咱们只需要拍照出片的普通游客，我觉得直接租赁就足够了。而且款式齐全，那四个学院全都有，干净整洁，都是一客一洗的，斗篷、领带、魔杖、包包，他给你全套都配齐了，省钱轻便，拍照的氛围感、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另外呢，我在这里也给大家补一个小小的干货，入园的时候尽量要早些到，优先去冲《禁忌之旅》《变形金刚》等这类热门的大项目，避开中午的人流高峰，错峰吃饭。三把扫帚是一个很热门的餐厅，但是我觉得它真的很值得一排，味道不错，也很出片。
0: 我想问问齐琛，能不能给我们透露透露，这魔法袍它贵，它究竟它能贵成什么样啊？
1: 它可能需要好几张。
0: 好几张。
1: 对于大学生来说还是比较贵的。
0: 那确实选择租赁的话可能会更加实惠一些啊。这是在环球影城玩上的一天，那么第二天的话咱们去安排到哪儿玩呢？
1: 第二天我们可以去天坛来逛一逛，主打的就是老城漫游，还有我们摸索出来的错峰吃饭的小技巧，帮咱彻底解决排队难题。大家常规操作一般都是先吃饭再逛景点，饭点呢永远大排长队。但是啊，咱们上午可以先去天坛旁边的南门涮肉线下取个号，取完直接去旁边逛逛天坛，边逛天坛边实时扫码关注等位的情况。天坛的话建议走南门进入，人流也最少，不用刻意去挤那个中轴线，沿着拼侧步道慢慢逛，古树呀、红墙呀、琉璃瓦呀拍照都非常的出片，而且呢游客还少，咱们随便找个角落都能拍出一种身处深宫的静谧氛围感。慢慢悠悠逛它个俩小时，欣赏一下古建筑的美学，等我们逛完天坛出来，哎，刚好临近叫号时间，无缝衔接，咱们直接入座吃饭。
0: 真是说到我心眼里去了。这南门涮肉它味道确实不错。
2: 我也是听到这个了，真的南门涮肉很多人都去打卡，而且口碑一直很好。就我就是想问问，就是这个有什么亮点吗？这么受欢迎吗？
1: 当然有很多亮点了，这个南门涮肉是老北京本地人都常去的一家老牌的铜锅涮肉，不是那种网红流水线餐厅，它是清水铜锅，保留了羊肉本身的鲜香，肉质鲜嫩不膻，麻酱调料是它的灵魂所在。您还可以就着糖蒜吃，酸甜解腻，而且咱们游玩结束是空腹去就餐的，体验感直接翻倍，避开了饭点的超长排队，真是吃得舒服又惬意。
0: 太好了，这是主打一个劳逸结合。但是你看这吃完饭还好像有点时间，还能去哪转转消消神吗？
1: 饭后咱们可以去什刹海溜溜弯消消神，顺便欣赏一下什刹海的蓝调石刻。这也是北京最容易拍出电影感的小众石刻。很多游客白天去什刹海呀，人不仅多，光线生硬，拍出来呢容易平平无奇，但日落之后的15到20分钟内是最佳的拍摄黄金期。
2: 说到这个蓝调石刻，最近在网上确实很火，
0: 是吗？
1: 确实。
2: 对，但是很多朋友他不会把控这个时间，也拍不出那种想要的效果。哎，那个你
0: 就具体几点是蓝调时刻呀？
2: 能详细讲讲吗？
1: 没问题，咱蓝调时刻呢，需要我们提前去关注一下当天的日落时间。春秋季大概是晚上6:30到7点左右，夏季则会延后至7:15到7:45，冬季呢就会更早一些啦。这个时间段的天空会从橘色慢慢过渡成宝蓝色，岸边的红灯笼呀、灯光呀，一下子都亮起来的时候，冷暖色调交织，湖面也是波光粼粼的，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是多么有氛围感的一幅景象。
0: 原来我们有一档节目叫《城市蓝调》，当时在听的时候就觉得歌声很优美，没有仔细想过这个名字“蓝调”究竟是哪个时刻。现在我知道了，原来是这个时刻，拍照还特好看哈。
2: 另外有什么推荐的机位吗？就让大家拍出那种大片的？
1: 那必须有，咱们每个地点的风格也是不同的，大家可以根据想要的风格来选择。比如说银锭桥、后海北沿、前海东沿、烟袋斜街，还有荷花市场等等等等，都是很不错的机位点。拍照的时候呢，一定要打开闪光灯，可以使咱们的脸部透亮不暗沉，很有质感。也提醒大家一下哈，这个蓝调时刻是非常非常短暂的，一定要提前半个小时踩踩点儿、彩排一下，定好闹钟，不要错过。
0: 哎，听得我都想去试一试了，感觉这一趟北京玩下来可以发好几个朋友圈，而且点赞都特别多的那种，特别适合再次去北京不想挤热门景点的朋友尝试一下哈。
1: 没错没错，我也一直觉得北京是不需要走马观花一次性打卡所有景点的一个地方，是需要一个值得多次来反复来的城市，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老城烟火与现代都市的浪漫。
0: 听完我们的旅游达人启琛的分享，相信大伙儿都知道怎么避开人潮来玩转北京了。如果说周末有计划去北京的话，那这份二刷的路线大伙儿一定要收藏好了。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号上来留言，也感谢我们启琛的干货分享。来，启琛跟大伙儿说再见吧，
1: 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0: 浙江娱乐新天下，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红日说了，说小爽主持人，
1: 哎，
0: 你别说那包治百病多难听啊，你说包你开心，比包治百病包治百病好听。
1: 行，
0: 各位想要包你开心的话，就回复666到麻上城来买就行了。
1: 大家绝对都开心啊。
0: 嗯。
1: 另外，小胖子他说，去年我在北京。中午吃的海碗居，我自己一个人吃了100多块钱的面条，哎呀，这还是消费不起啊。
0: 嗯，还是挺能吃啊。
1: 就咱就不能选个别的吗？就必须得选100块钱的面条吗？
0: 嗯，
1: 还是有人消费。
0: 比如说咱那个就要1块钱面条，然后剩下的都吃他那免费菜码。
1: 可以，不是人家现在有的
0: 出的啥主意，
1: 人家是免费续面，
0: 哦，
1: 你这是免费续菜码呀，
0: 哦哦哦，
1: 还有这样的。
0: 好吧，那大伙儿呢？此时此刻除了回复666以外，也可以参与我们的即时好运活动啊！河北交通广播992即时好运火热开启，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号回复“好运”两个字，进入到好运帖评论区，敲下3个阿拉伯数字显示成功的话，就是参与了。工作日的8点和18点会准时开奖，如果3个数字顺序完全一致，那中奖就是你了。单次基础奖金500元，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人中奖奖金自动滚到下一次，最高奖金是累计5000块钱。所以说别犹豫了，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号回复好运两个字，详情关注好运帖，记得及时回复992及时好运，及时一到好运来到。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乐行天下就陪伴您到这儿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守候收听，咱们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992整点导航，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省会市区的路上情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下午好，下午三点钟呢，市区整体表现是平稳的，四条环线方面没有明显的压车。高架部分的和平路沿线东平方向呢，在绵伊立交桥二层转盘这段需要您轻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东半府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这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十一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我省的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18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1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天多云。明天夜间到16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有中雨。16号的夜间到17号，全省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有中雨，局地会有大雨。15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6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西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5和0。除此之外，我省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限行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啦啦啦。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点05分，这个时间点呢，大家应该都还在办公室当中啊，或者是现在是不是有的听节目的开车啊，在听着收音机，是不是在出差的路上，还是说您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但是经常坐办公室的这个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这个坐时间长了，浑身就是啊腰酸背疼、腿抽筋啊。经常我们会说，你得多起来运动运动啊。但是有时你也会想说，哎呀，那你看我每天坐办公室，我是不是我只要抽出一天，比如说这个一天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运动运动，我就可以来抵消这种久坐带来的伤害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跟大家来普及一个知识，有一项研究正在打破这个错觉，就是每天运动半小时，可能还真不如每20分钟你起身走一走达到的效果好。因为你想想，这个白天长时间的你就坐在办公室，或者你就是不管在家也好，在办公室也好，就是你再卖力的运动，对于健康可能也是这个事倍功半的。研究就发现说，真正改写代谢命运的，或许不是单次运动有多猛啊，我要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45分钟啊、一个半小时，这个不行，而是你多频繁的来打断你那个你的屁股跟椅子的状态啊，告诉大家多长时间，只需要多长，只需要2分钟就可以了，叫主动打断久坐啊。或比这个每天运动半个小时对代谢更加直接、更加友好啊。有一项的研究，就是这个糖尿病护理杂志上就有这个研究就表示说，与持久坐的人相比，无论是通过轻度的还是中度的走路来打断久坐，都能够显著的降低餐后血糖跟胰岛素的水平，对代谢会更加友好。那研究人员让这个超重或者是肥胖的成年人经历了5个小时的观察，当然他要对比起来是要有数据的啊，比较了3种状态，这3种状态看看你是平时是符合那种状态的。第一种状态就是持续的久坐组，就一直在那儿坐着，5个小时就在那儿坐着。第二个，连续坐着不动，最多从椅子上站起来啊，你看就这么几个。然后还有这个，来看看还有一个叫轻度打断组。这个什么呢？这个轻度打断组呢，就说每坐20分钟啊，你可以轻度的步行2分钟啊，大约是这个平时就1小时什么3.2公里的这种。那还有一组就是啊，中度打断组，每坐20分钟，中强度的步行2分钟。刚才因为是轻度2分钟，这是中度的。还有刚才那3组叫持续久坐组，还有轻度打断组以及中度打断组。结果就令人很惊喜，说只要每坐20分钟就起身活动2分钟，餐后的血糖跟胰岛素的水平就会显著下降啊。其中呢，评估餐后血糖反应的这个指标降低了24%到30%，那评估胰岛素的这个分泌的指标也降低了23%。这个改善的幅度与这个超重肥胖者做一次急性的中强度的，还不是中度，就是中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是抗阻运动的效果，它是相当的，朋友们。所以要知道，这个长期餐后血糖跟胰岛素这个剧烈的波动，会大幅的推高这种2型糖尿病的风险。也就是说，你每天在办公室或者客厅用2分钟主动打破这个久坐，相当于一次次给代谢系统做了这种轻微的重启，比你连续坐着然后猛着之后再练半个小时会更加的直接啊！你看2分钟，大家想2分钟能够干什么呢？2分钟其实做的事情有很多呀，我去接杯水，我去上个厕所，我去走廊溜达一圈，尤其办公室，我到隔壁的办公室去溜达一圈，到他的工位上拿点吃的，借点茶叶，喝杯咖啡，用他的笔，都可以记这种琐碎的瞬间，他其实都算数啊。研究当中，每次活动2分钟，5个小时累计活动的时间，其实你算一算，5个小时，我们现在就是8小时工作制嘛，你上午其实这5个小时就算上午的工作时间了，对吧？你就是一上午，你28分钟，啊。正好能凑够半个小时的活动量，但是效果真的要比那种这个，针对你久坐，你坐一上午，或者哎呀，我中午去锻炼半小时，比那个要效果强太多了啊！而且呢，它真的会比这个久坐对我们的身体会更加的好啊，因为对身体这个造成的伤害。

会特别特别小啊。你看，很多人都说了，就真的这两分钟，确实，我平时我也没有特别在意啊啊。很多人这个坐久了，你发现你的肩部啊、颈部啊，还有腰背都会不舒服。所以这种，别看这两分钟打断这种久坐，短暂起身，对代谢也好，当然对肌肉跟骨骼也非常好，而且这都是立竿见影的。而且在最新的一期这个临床医学杂志就发表研究说，每坐三十分钟。两分钟，你看刚才说你可以做一些这些，这个平时什么接个水呀、接个出去这个接个电话呀，那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那刚才我们提到对我们的肌肉骨骼也是非常有好处，那这个该怎么办呢？花两分钟你可以做一些运动，就可以降低我们颈部、背部跟腰部的这个温度，来减轻肌肉的负担，改善可能出现的肌肉紧张跟疲劳。研究当中要求参与者步行二十分钟。保持躯干弯曲20秒，躯干旋转10秒，躯干侧向弯曲10次，每侧向这个颈部的伸展啊，每侧左边右边啊，颈部的伸展5次。这次也能够证明说，对于抗久坐的伤害，不仅在单次运动强度上有多大啊，不管你在单次运动强度有多大啊，更在于频次去打断这种静止的状态，而且这种的好处就立刻能够显现出来啊。那大家说我该怎么做呢？该去怎么做呢？来，我们接下来教大家几个动作啊。一个是这个，大家要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回复000啊，可以进入到我们阳光体育的互动打卡帖当中，您可以看看里边有悠悠教给大家的一些动作，其实很简单，很简单啊。比如说，你可以踮脚，双脚轻轻的抬起，然后就用力去收缩你小腿的肌肉跟大腿的肌肉，你保持15秒放下来，然后大家一定要记住多重复几次啊，重复进行大概5分钟吧，能够促进我们下肢的血液的循环啊，预防静脉曲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还有扩胸运动，你扩胸运动其实你坐在这个座椅上也是可以做的啊，扩胸运动，但最好呢大家一定要站起来，扩胸运动之后，然后打开你的胸腔，感受胸大肌的舒展跟发力，每组重复15次，可以缓解我们这个颈肩的这种僵硬，放松上半身的肌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脖子的这个侧屈，就快速的将颈部的肌肉能够让它不是一直保持那种僵硬的状态，你可以挺直你的腰背，然后慢慢的去旋转啊，将你的这个头这一块，然后慢慢转，就是让你的嘴巴靠近你的肩膀这个位置啊，然后左右各3次啊，其实你差不多就10秒钟之后你换一边是没有问题的，就大概也坐上个3-5分钟，对身体也非常好。还有就原地踏步啊，还有包括椅子半蹲呐、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其实真的建议大家，你在这儿办公室或者在客厅里面，每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你设置一个闹钟，提醒自己动一动，最多坐90分钟，必须起身。那这是一个底线，真的不要坐的超过90分钟，因为你连续静坐超过90分钟，血糖就会慢慢的有波动，甚至可能会增加一些这种疾病的风险啊，所以要时不时的来动。啊，当然还有这种，很简单的这种起身接水呀、上厕所呀，最自然的起身的自由，溜达接电话呀，尝试站立式办公，有条件可以调节工位，就是你可以站着坐着都是可以。你看办公室有很多人这种健康的习惯啊，尤其在那站着开始打电脑，哎呀不行，我觉得我的腰不太舒服，我得站着，站起来动一动。还有下楼取个快递啊，3步5分钟啊，爬几层楼梯啊，都是很不错的一个运动了啊。所以说大家这个不要指望每一天一次的运动啊，为全天的久坐来兜底啊，从今天开始啊，定一个闹钟，一次接水，一个电话，有意识的站起来，哎，去动一动，无论是公司的工位还是自家的沙发，每天只需要起身几次，你的代谢跟肌肉就会有这种轻松的状态啊，当然你的身体也会慢慢的去感谢你，会达到一个更加健康的状态。这首歌，去走走啊。

0: 说。
1: 立夏后，中老朋友眼部问题频发，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推荐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给眼睛做蒸汽桑拿，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叫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我们省内的赛事，大家非常关注的2026河北五超即将拉开帷幕了。2026年的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将在5月16号，也就是在本周六的时候即将开始了。揭幕战呢将会有上个赛季的冠军保定队主场迎战第六名的秦皇岛队。新赛季河北五超依旧是城市之间的一个对决，揭幕战被球迷认为是一场山海对决太行山山脚的保定拥有冠军之城的美誉嘛，作为这个上届的冠军，他的短传渗透踢法覆盖全场，始终让对手压力山大。秦皇岛队呢是一支这个海港球队，城市呢居燕山脚下，面朝渤海，这个踢球独有一种山海磅礴的气势其实从每场比赛当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上赛季的季后赛当中，在四分之一决赛也是惜败给了联赛的亚军张家口队跌到了5到8名的排位赛，最终获得了联赛第六名，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那揭幕战呢将会点燃我们河北五超球迷的夏日的热情了。新赛季的首轮其他的几场对阵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队将会对阵邢台队，新集队对阵邯郸队，承德队对阵雄安新区队，衡水队对阵张家口队，沧州队对阵廊坊队，唐山队对阵定州队。他们的比赛将会延迟到7月9号。2026年的河北五超第一阶段常规赛继续实行主客场双循环的赛制，共计26轮182场比赛。与2025赛季不同的是，本赛季呢河北五超第二阶段的季后赛进行了调整，因为常规赛的前4名球队将会争夺1到4名，5到8名的球队进行5到8名的这个排位赛，仍然需要进行的是主客场2回合的比赛，决赛将会采取单场的决胜制。那全赛季共进行197场比赛，全部的比赛将会在12月初来结束可以说他要比我们在今年应该比2025赛季的时候，他要更加的密集一些。据说到本赛季河北五超对于竞赛规则也进行了变更的优化，比如说提升比赛的观赏性和竞技的质量，比赛的时间改用竞时制，每场当然也是60分钟，分4节，每节15分钟。那死球状态不计入比赛的时长，场馆的标准的规范也提升了，比赛必须在室内的场馆进行，室内比赛的场馆需要具备这个法律规定的建筑的资质跟消防资质，让现场的球迷获得更优质的观赛的体验其实作为全国精品群众足球赛事呢，我们河北五超从来不只是绿茵场上的一个竞技的比赛，更是14座城市精神的一个碰撞跟彰显，是全民共享全民热爱的一个体育盛会，更是我们河北体育赋能城市发展包括激活文化基因的一个生动的实践。所以说5月16号这一天我们要锁定揭幕战，一起为热爱呐喊，为我们的家乡去助威，共赴这场属于我们河北人的足球盛宴，来见证每一份的热爱和坚守。

团的双冠啊，相信那天晚上大家应该一直都在关注啊，尤其是被梁俊坤那个大心脏啊，前两场前两轮不赢啊，我就赢后边的啊，五轮更有性价比啊，打的大家就这小心脏扑通扑通跳啊。当然了，在当日呢，北京电影学院，哎，怎么他们出现了，就发文说男团12连冠，北电人在现场啊、哦、这是怎么了，去观赛去了吗？这不是，文章指出说，梁靖昆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师，国乒主力队员，多次世界冠军获得者，不仅为同学们带来了世界级的乒乓视野，更以实际行动支持学校的体育建设，使更多的同学增强对体育的兴趣，提升对运动的参与度。在最后的提问环节，同学们也提问这个代表国家出战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梁靖昆坦言说，压力和责任远大于兴奋，胸前是国旗，每一分都是团体和国家的荣誉，坚定的信念来源于平日远超常人的一个刻苦的训练，同时身后强大的科研保障团队也给予了赛场上队员们巨大的一个信心和支撑。大家就会觉得好奇啊，梁靖昆现在不仅是乒乓球运动员，还是老师，还不只是老师。这个在北京电影学院人文社会科学教学部的官网上，梁靖昆现在是这个学院的体育教研室的副教授，人家是梁教授啊。当然，梁教授是天津科技大学运动训练本科、工商管理硕士啊，中国乒乓球在役运动员，国际级的运动健将。不少网友表示说，哎呀，想去上这个梁教授的课了啊，先去北电吧，去北电就能上啊。其实可以说，从河北队到国家队，从赛场到讲台，梁靖昆用坚持和热爱书写着属于我们河北体育人的光荣与梦想，要为河北健儿喝彩，为中国乒乓骄傲了。这首歌应该也比较符合在乒乓球这个赛场上的一种变化转弯。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992，半点导航。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高速上的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2: 各位下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省会周边各上道口是正常开启的。来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呢，在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在1520公里处，在饶阳服务区附近有事故发生，占据了行车道。为了清澈现场，深州站北京方向暂时关闭。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受到车多影响，京哈高速和沿海高速沿线协助管控了黄牌货车。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22度到34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多云，16到32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阴转晴，19到31度，东风4到5级。秦皇岛晴，13到18度，东风3到5级。唐山晴，16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廊坊晴，19到34度，东风3到5级。沧州晴，19到32度。保定晴，21到34度，南风3到5级。衡水晴，21到32度，南风3到5级。邢台晴，21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邯郸晴，22到33度，南风3到5级。北京晴，20到32度。天津晴，22到34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晴，15到32度。郑州多云转晴，21到29度。济南多云转晴，22到35度。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55 ，PM 10的指数为76，空气质量为良。另外，我们关注一个亏电的求助，楚先生的车亏电了，位置是在石家庄的修门街和民生路交口的东南角这个位置，车牌号是 GE 啊，外地的朋友 ，RNR19，GE，RNR19，电话是153-0311-3860，153-0311-3860，位置是在石家庄的修门街和民生路交口东南角的位置，啊，不仅有没有车友能够帮他对一下火。在路上行驶，各位有需要帮助的也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联系，您可以拨打96992，或者是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啊，在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看看今天会给大家准备什么样的好物呢？5月20号，谐音我爱你，对这个专属爱意的表达日子，992爱商城为您解锁浪漫的新姿势。无论是向挚爱表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啊，这场福利的盛宴都会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有仪式感啊！现在我们会有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的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的特惠，更有幸运抽奖惊喜加码。单笔实付啊，满520元就可以获得幸运抽奖。当然，这些奖品也比较丰厚，包括有这些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安耐晒的防晒，还有燕窝银耳羹等待大家。来看看给大家今天准备什么样的好物推荐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雅诗兰黛永远 C 位的那瓶小棕瓶的特润精华，100毫升的特大容量，够用大半年，每天算下来还不到一杯豆浆的钱，而且还帮大家争取到了同款雅诗兰黛自家的小棕瓶的眼霜做赠品，5毫升一瓶，送大家2瓶啊！所以这样一瓶100毫升的精华加上2瓶5毫升的眼霜啊，那这个眼霜一瓶是5毫升，2瓶就是。

0: 十毫升啊，我们520的商场大促只需要329元，当然现在单笔满299元还能够享受到9.5折的优惠，到手价仅需要312.5块啊，特别特别的划算啊！当然还给大家贴心准备了礼袋啊，自留也好，送人也好，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我们知道被誉为夜间的修复神器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精华，在这个夏天依旧是你的底气啊！一滴呢可以修复脆弱的屏障啊，另外一滴呢就是可以让你击退干纹细纹，让你的脸上也会有这种绸缎般的光泽啊。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一个，除了大牌的护肤品，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奢侈品牌 Coach 的包啊！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之后呢，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下单，你抓紧时间来进行推荐，因为确实货源不多啊。那 Coach 的女士的经典的包包呢，在我们爱商城当中这次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大集合，将近有30款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还有这个托特包啊、马鞍包啊，款式很多。每只呢都是经典又好看啊，而且总有一款适合送给他，价格只需要599元起。当然，你刚才提到我们是520元就可以有打九折的优惠嘛，就相当于你要选个最低价位的599，算下来才539块钱啊，而且呢满520块钱还能够参加一次幸运抽奖，可以说是惊喜加码啊。当然有一些建议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的话，推荐就是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啊，还有最实用的这个托特包，带东西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啊，超级无敌能够装上班通勤呐、出门游玩呐、带护肤品、带水啊、带雨伞，通通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你要是给自己的爱人或者是年轻的这个小姐姐们，或者是自己买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这个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可以尝试这种这个菱格酒的这个神包啊，小小的一个比较小，就是精英女性这个氛围感是拉满的。还有当然皮质的双肩包，上班出站都是可以背的，很实用。大家应该知道那个双肩包也不大啊，特别的好看啊。另外还有这个米白的拼棕的这种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也特别的清新啊。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的包，现在只需要599元起，三位数买国际奢侈品大牌啊！参加完满额折扣活动更加的超值，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当中来进行下单购买，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啦！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打油诗真和卖油郎有关，顺口溜般接地气的诗叫打油诗，难道真和街头卖油大叔有关系？
3: 没错，创始人正是为张打油。唐代有个叫张打油，身份可能是农民或小贩的民间诗人，写了首爆款雪诗：江上一龙桶，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全用俚语白描雪景，幽默又传神。这是不讲究平仄对仗，却因通俗有趣火遍大街小巷，人们便把这类诙谐直白不拘格律的诗称为打油诗。张打油若穿越来，绝对是段子手诗人顶流。
2: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7: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 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半点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欢迎大家。最近这几天天气确实很热。昨天呢有朋友这个见面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比较讨厌夏天，为什么呢？因为一到了夏天呢就容易被晒黑，那你得涂防晒呀。哎呀有时候经常会忘记，所以呢就现在就一到夏天就会戴着一个遮阳帽，但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哈。但其实除了我们成年人之外对于儿童而言，对于小朋友而言，防晒也是非常关键的啊。很多的研究都证实了说这个当然对于孩子说这个户外活动对孩子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大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防晒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来看一看这个户外的光照他说户外的光照呢对于防控近视是有帮助的，因为目前认可度较高的就是多巴胺理论，就是因为无论哪种天气这个室外的光照普遍高于这个室内，在较强的光线下可以促进我们视网膜释放更多的多巴胺，这多巴胺是一种神经的递质，可以来传导视网膜的信号，影响我们屈光的这种发展。对于防控近视而言，户外光照的强度以及接受光照的时长是很大的一个关键。一般情况下我们户外期间呢不仅要求这个阳光充足，而且要达到一定的时长比如说一天两个小时，每周累计至少14到21个小时，一年当中呢这个昼长夜短的夏天其实是最容易满足这两个需求的季节，所以被认为是防控近视的一个黄金季节。但是朋友要注意，这个户外运动的时候要考虑到紫外线的危害，因为这你看不到嘛，紫外线辐射可以穿透我们晶体状达到这个视网膜，过多的紫外线暴露会导致成年之后容易患这种白内障，还有视网膜疾病，包括皮肤问题等等。所以家长们很关心说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是否需要给孩子这种防晒的措施如果给孩子做防晒措施是否会影响到近视防控的这个效果，那该怎么去取舍呢来看一看这个在国外的眼科研究专家呢就曾经做过一项调查，他们利用了这个人体的模型监测不同的条件下这个入眼光照的强度，来探讨这个防晒措施是否影响户外光照对于防控近视作用根据研究人员的检测结果，你比如说这个实验是在新加坡进行的，新加坡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期间呢室外的光照水平大概是11080到18176远高于室内光照的水平，因为室内一般才100多这是它是有一个光照这个单位的假如说你要有这个恰当的防晒措施，不会显著的降低光照的强度。比如说你在树荫下活动，树荫下活动因为一般情况下这种光照就很少嘛但是它也能够达到5500到7800左右。你要戴上这个遮阳帽，它大概是4100到8100。你要佩戴太阳镜，它是1700到6800。所以你看看这样的情况下入眼的光照强度依然在很高的一个水平，是室内环境的几十倍，能够对于近视产生保护性的这个效果，而且能够减少由于暴露在阳光下产生这个副作用的风险但是呢一些过度的防晒措施，比如说遮阳帽搭配太阳镜，入眼的光照达不到2000，在某些时候光照强度会在1000以下，对于近视防控的效果会降低。所以说从防控这个近视的角度去出发，不建议对眼睛进行层层的武装你要戴了遮阳帽你就不要戴太阳镜，你要戴了太阳镜你就尽量不要戴这个遮阳帽当然值得提醒的是跟这个空旷的场景相比，

进行防晒措施，难免降低了入眼的一个光照强度。一般来说，光照强度较低，需要户外的时间应当相对要延长一些啊。因为有一个研究数据就表明说，每天的户外光照总量达到60万到75万，可以有效的降低近视的发生率。换算过来，就是在5000的光照下达到2小时就可以了，就是120分钟左右就可以满足。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要求的说每天户外要达到2小时以上，这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户外时间再延长一些，相应的保护这个作用也会更强一些哈。所以说，其实生活当中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这个它有一个计量户外运动的这个。它有个措施啊，有那么一个东西，你比如说今天可以带上。今天的户外现在手表上或手机上其实都能够查到，什么时候在光照最强，什么时候光照最弱啊，你可以根据这个来啊。如果光照充足，那么2小时户外就足够可以满足；如果数值较低，那户外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去延长啊。你看，有朋友这个小福也说了，说哎呀，真是确实有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希望孩子能够在户外多运动运动啊，防止近视。但是呢，又觉得外边又太晒，会被晒黑，孩子又不愿意涂防晒啊。所以说，你可以做一些，穿上防晒衣啊，或者是戴上遮阳帽，或者是戴上我们的太阳镜。但是尤其对于眼睛而言，要戴上这种遮阳帽，或者你在阴凉下去玩，其实是也是能够很好的达到这种防控近视的效果的。想问问各位家长，您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您给孩子会做哪些防晒的措施呢？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5:51，刚才提到防晒呢，我们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把话说了，说每年夏天都特别注意防晒，会给孩子买专门的孩子用的防晒的这防晒霜，说挺管用的。前两年没太注意，我们家孩子就是偏黑啊，一到夏天就晒黑了。这两年用上之后，发现好像是明显变白了不少啊。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你会发现，他太阳要是这种，你要不做这种防晒的措施，孩子脸上就会出现这种一些小的小斑点啊，而且这种他会持续的，会时间会比较长，他一般都消不下去啊，对皮肤也是不好的啊。还有SY 也说了，说孩子不愿意涂防晒霜，觉得味道很难闻啊，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戴上帽子啊，来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戴上帽子。文文也说了，我们家就是个小黑妞，确实现在班里面能够见到，每到了夏天或者到夏天没过一半或者结束之后，你会发现班里就多了很多，这个不管是男孩也好女孩也好，就肤色就变那种黝黑的那种状态哈。但是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措施。那我们该如何进行正确的防晒呢？来，接下来来听一段音频。
1: 天气越来越热，出门溜达一圈皮肤发红发烫，干痒刺痛，像被火苗烤过一样。注意，你可能被晒伤了。防晒可不只是爱美怕变黑，其本质是抵御 UVA 和 UVB 两种有害紫外线。UVA 穿透力极强，能钻进皮肤深层，催生黑色素，加速皮肤衰老。UVB 杀伤力直接，能在短时间内把皮肤晒红晒脱皮。怎样躲开紫外线偷袭？防晒干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错峰出行，躲开阳光锋芒期。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紫外线火力全开，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逗留。阴天也别放松警惕，云层只能遮挡阳光，却拦不住近90%的紫外线，出门仍需做好防护。物理遮挡给皮肤穿防护衣，硬防晒是最省心最安全的方式，老人小孩孕妇都适配。出门优先撑遮阳伞，选购时认准防紫外线产品标识，黑胶涂层比银胶色胶防晒效果更好。戴宽檐帽和防晒墨镜，遮挡脸部、颈部和眼睛，再穿轻薄透气的专业防晒衣，优先选锦纶、涤纶面料，把裸露的手臂、脖颈都护住，直接拦住紫外线。巧用防晒霜，按需防护更到位。日常通勤、室内活动，选 SPF15-20的基础款就够用。户外游玩、海边出行，要选 SPF30及以上的高倍防晒。出门前15分钟涂抹，让皮肤形成防护膜。户外每2小时补涂一次。出汗、游泳后要及时补涂，面部和颈部各需1枚硬币大小的用量，防护才不打折扣。最后提醒您，出门前先打开手机查一查紫外线指数，只要指数大于2，防晒就赶快安排上吧。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2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0。

0: 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九九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啊！大家就有朋友问到了关于我们河北武超在周六的揭幕战的情况，来说一下，因为在周六的时候会在保定人民体育馆来进行揭幕战，就是保定对阵秦皇岛队，那同时还会有石家庄对阵邢台队，就是石家庄的中山体育馆，因为在2026赛季呢，就是要求所有的场馆必须是室内的嘛。还有一场就是承德对阵雄安新区队，就是在承德市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沧州队对阵廊坊队是在沧州大学共享体育馆，衡水队对阵张家口队是在衡水市体育馆，新集队对阵邯郸队是在新集市奥森全民健身中心。另外要提示的说，推迟到7月9号的是唐山队对阵定州队的一个比赛啊，所以大家也要关心一下自己的这个家乡球队啊，要关注一下，可以到这个地方这几个地方都去看一看啊，为自己的家乡球队要加油了。好了，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啊。今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九九二特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由于省会友谊大街联盟路至北二环段断交施工，从今天起公交34路、58路、63路、115路、356路五条线路临时调整。
2: 5月16号12点至7月31号12点，保定全市水域实施禁渔。禁渔期间，禁止除以休闲为目的的垂钓行为之外的一切捕捞作业活动。
1: 即日起，邢台正式开通905邢台至清河、911邢台至宁晋两条夜间线路。据了解，截止目前，邢台城际公交已累计开8条夜间线路。
2: 铁路部门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开始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
1: 从5月16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上调，其中800公里含及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
2: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2: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3: 各位下午好，下午4点呢，市区四条环线方面是畅通的。高架部分呢，淮安路西行方向体育大街到富强大街之间，桥上这段需要您轻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呢，西半幅的红旗大街沿线，南行方向在新美花街商圈周边受到地铁施工围挡的影响，这需要您多点耐心。包括东半幅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呢是在淮安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同样是一段机非混行。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展英大街之间，这块临近医大医院是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在医院周边行驶，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路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童，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我们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呢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方面，承德的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是18到27度，其他地区呢是20到35度。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的西北部呢是11到17度，其他地区是18到22度。
1: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应用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夜间到16号，承德的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呢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
1: 16号夜间到17号，全省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
2: 再来关注15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的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1: 16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域及沿海地区有偏西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2: 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5月14号，周四，邢台市以及周边的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5和0，我省的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发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1: 来关注施工信息。石家庄市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新建电力隧道施工，定于5月16号，本周六晚23点开工，至26年的9月30号，工期138天。围挡封闭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施工通行路段的车辆和行人提前绕行体育北大街和志成街。
2: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0: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0: 汽车三包食品。
4: 这也太难了吧。
0: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6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大家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0: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可以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我们每天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获得992特报团的车贴。您发送特报团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帮个忙妹互动帖就回弹到您的手机上了，非常简单和方便。
1: 这个帖子怎么搜？公众号发特报团就可以，点开评论留言就可以，点开评论不了的下一下这个即时新闻的 APP 啊，也是非常实用。
0: 而且有一些人都已经学会抢答了啊，在今天下午4:00的这个时候啊，节目刚开播的时候，有位听众就已经在帮忙妹互动帖上留言了，他说我已经点赞了抖音上的所有的视频了。他说给我个车贴吧，就是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获取车贴的模式和渠道了。提前抢答了。
1: 可以啊，今天的话呢，大家不点也可以去帮个忙上留言啊。
0: 对，你点不点赞的话，你去帮个忙妹互动帖上留个言啊，你发车贴也行，或者直接发个打卡，或者是参与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啊，都可以。这是一个盖楼帖，大家有什么互帮互助的信息也可以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
1: 对，另外如果不知道我们的抖音号，大家可以搜一下992特报团啊，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00-5:00在直播。如果说大家常常在这儿留言私信评论的话，甚至是沙发，我们也会从中啊选取幸运听众给大家送车贴哈，不让大家白忙活。
0: 对，那你就在抖音上啊搜992特报团工作日下午4:00-5:00，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可以点点左上方的主播头像添加关注不迷路，另外进入到我们的主页当中给我们的短视频作品点点赞啊，也非常感谢大家。
1: 今天有一个话题我上直播之前刚刚看到的，还在这儿挺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不知道各位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你知道保时捷它中国区的一个高管应该是最近发表的这个言论啊，最近可能采访他说啊，没有办法，这个保时捷的设计统一了就是国内很多车企的审美。他这个话讲的就是下边评论一片高情商啊，高情商啊，大家都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0: 是那位女性高管吗？
1: 对对对，长得还蛮漂亮的。
0: 我看了那个短视频了
1: 啊，蛮漂亮的。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话说的也是很有水平，但是应该也反映出这个品牌方面的很多无奈来。
0: 互相借鉴
1: 啊，你这个也算是高情商发言之一了。就互相借鉴吗？我觉得不一定，可能
0: 单
1: 方面。单方面借鉴还是好听的，对吧？要低情商，应该说你抄袭了呀。
0: 没办法，因为他那车贵嘛，大家都想花便宜的钱买到贵的车的外观或者内饰嘛。
1: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昨天还看到一个帖，他是这个家居设计界的一个设计师。他说为什么在米兰家居展上啊，他们非常。这话讲有点绝对，就是不太欢迎国人去。为什么？就是你知道一个设计师他辛辛苦苦改稿子很长一段时间，几年几个月啊，设计出来的家具，比如说灯展灯饰，你只要一上米兰国际展，然后这边的设计师一去马上啊，就比如说之前那个沙发几十万啊，一万块钱大几千，你就会出现在这个佛山的市场里头了。
0: 所以这个设计方面其实应该也是有它的这个产权保护的。
1: 有的呀。
0: 对呀。
1: 那我就侵权了，就是说你这他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成本应该也很高。但是话说回来，你说这个消费者吧，他也是有点不能说墙头草，就是我说我自己啊，你看就是这些高管他们一发言，设计师一发言就觉得哎呀是的呀，我们为什么就没有好的创意啊，是吧？我们怎么就设计不出来啊？但是你想保时捷啊，几十万上百万，但现在是吧，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小米呀，是吧，这等等吧，以及你看说几十万的沙发，你现在花大几千你也可以有，你说其实大差不差吧，你们坐在那个沙发上你也感觉不对不出来它到底是几十万的是吧，还是大几千的，你说这怎么办？我也很矛盾呢。
0: 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国产的车企也好啊，或者是一些各种各样的生产厂商也好，它的这个设计的原创已经越来越强了，就比以前要强很多了。就现在有很多国产车型它其实也有自己的原创设计，包括它会挖一些这个设计师，从一些这个大的品牌里面然后挖一些这个高薪的一些设计师来。
1: 有的有的。那要这么讲的话，它会不会把这个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也就是大牌设计师对吧，他的审美我们大家买账的话很好，就本土也有，不是说没有，只是他的审美可能不在我们的审美点上。
0: 对
1: 对吧，你要为你的审美买单，就大家有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消费共识。就是美好的事物对吧，设计头脑它其实是需要你来花钱才能够拥有的，大家认可吗？
0: 对，大家对于这种产品的设计是不是特别的重视啊？无论是车也好啊，家具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啊，各种各样我们生活当中购买的这些物品，你对它的设计啊， 在你心中的这个消费占比有多少、嗯、啊？你看中它的设计会有多大的一个比例？可以在我们的帮个忙互动帖上来留言啊，来跟我们互动互动，说一说。
1: 九哥说毫米知识节，不光是米啊，应该还有别的。
0: 嗯，还有人说啊，他说这个模仿能力挺强的。
1: 是的呀。就原创能力确实是差一点啊，我们只能说眼下这个阶段的确是差一点，因为审美它是需要积累的，它甚至需要就是浸润和熏染的、
0: 嗯、啊。但是在一些啊，就是投资可能比较小的一些领域啊，你比如说吧，我举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领域啊，在玩具领域，因为它的投入成本会比较低一些，它现在有很多国产的原创的设计师，就是开始设计自己的玩具。有一些玩具 IP 啊，你无论是毛绒玩具也好，或者是那种塑胶玩具也好，它其实也有越来越多的就是国产的各种各样的小玩具已经设计出来了，因为那些它投入产出会比较小一些，就不用特别大的投入。
1: 嗯，就是它的这个门槛没有很高，
0: 对，门槛比较低。
1: 对，它不像你比如说汽车呀这个家具这一类的、
0: 哎、
1: 大家一看就知道，哎，你我不喜欢，或者说你对于审美有要求的人、嗯、他们确实是在某些程度上是统一的、
0: 啊、而且比如说你说你是一个设计能力特别在线、哦、审美能力特别在线的一个人、哦、是吧，然后让你去设计一个几百万的车，人家企业也不一定敢用你，就如果你是一个新人的话。
1: 所以说它归根到底还是我们会不会问这个审美来买单、
0: 嗯、
1: 是吧。你看爆米花他说，王哲，小米能跟保时捷比，然后他后面发了一系列的表情符号。哦，你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来，哎，是想到了什么？你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哈。
0: 对，还有人说，他说设计一款东西就要申请知识产权的保护。
1: 嗯，
0: 对，但是有
1: 也有申请了，就是保护不住的。
0: 对，就是有很多吧，他、哦、可能你说这个车的外观，它大差不差啊，都是那样的设计，都是流线型的或者非流线型的，是吧？
1: 它不是大差不差，它是差很多，因为我们大家都一看就知道， 哦，这是谁的影子，是吧？
0: 嗯，而且不光是外观，就是内饰现在可能统一化也越来越严重了。嗯、很多车现在内饰，尤其是新能源车型，内饰可能都一致性比较强一些、啊
1: 哦、
0: 都是几块大屏、
1: 哦
0: 啊、就没有像以前那样百花齐放的这个状态了。
1: 有人说佛山说了啊，我们不是简单的抄袭，我们是灵感的借鉴啊，青出于蓝胜于蓝，关键问题是他们的价格高，我们的性价比高啊。
0: 佛山的家具是吗？
1: 确实的的确确是这个样子、
0: 嗯、
1: 就真的是把价格打下来了。
0: 我前两天买了一款宜家的小架子、
1: 哦、
0: 啊，小书架、
1: 哦、
0: 然后我就跟那个装修和安装师傅聊天，因为他们是专门做这个装修，就是专门做这个配送的、
1: 哦、
0: 配送包括安装的服务、
1: 嗯、
0: 然后他就跟我聊，他就说，他说现在国产的很多，也不能说很多吧，有几个大的品牌也是做家居的、
1: 哦、
0: 就是做这个纯木质家居的品牌，
1: 嗯嗯，
0: 就是他们的感受啊，就是工人的感受、
1: 嗯、
0: 他感觉挺好的，就
1: 他
0: 跟我说
1: 他好是从质量上是吧，
0: 他的好不是从质量，他的好是说对于工人的待遇，就是灵活性，或者说就是给予工人的钱，就是他是从这个方面，就是他能挣到的更多、
1: 就是、企业和员工企业文化以及员工关怀，
0: 对
1: 啊，做的比较好了
0: 啊，他是这么跟我聊的。
1: 哦
0: 啊，但是那些国产的品牌他其实也有自己的这个原创的设计，因为他在就是木质家居领域还是挺火的，
1: 我
0: 大卖场能看到。
1: 我这么来讲啊，就是审美它真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且不分高低，因为这样容易抬杠。就是当你真的看见一个台灯，你觉得非常好看的时候，你发现它是仿的，
0: 嗯，
1: 而它的原价啊，在国外，在米兰也好，在哪儿也好，真的是很贵，
0: 嗯，
1: 就是你说它到底是哪一点打动了你啊？我也描述不出来，
0: 嗯，
1: 很难讲。
0: 但是你要作为消费者来说的话，他可能会觉得，那我就花更少的钱，然后买到了一个我喜欢的产品。
1: 我确实是，尤其是它也不像汽车，对吧？就不像汽车，它这种产品大家都家喻户晓，然后高管跳出来，我们还能听得到。
0: 嗯，
1: 你就是说家具设计行业，就是灯具设计行业，一个设计师跳出来说话，我们根本都听不着，都淹没掉了。
0: 嗯，还有人说，他说模仿走不远、嗯、啊，比方说宝石泰、嗯、啊，他说不就倒了吗？
1: 啊，的确是那个有一点夸张啊、
0: 嗯，
1: 就只图模仿，别的什么就一无所事，只有模仿。
0: 对，还有人说，他说保时捷卡宴的前脸啊、
1: 嗯，
0: 确实是比较经典一些。
1: 哦，
0: 那是因为他那车卖那个价，他要是车卖3万-5万的，设计成那种前脸，他可能也经典不了太多。
1: 他倒闭了，他保时泰啊。
0: 嗯，还有人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他说你们知道装修的水深到多少吗？
1: 哦，到多少？
0: 不知道。
1: 他说特别深，
0: 不知道深到多少。
1: 金希说抄作业就是抄作业，什么叫借鉴啊？法拉米，对，所以说人家这个高管智商高嘛，是吧？ 发言讲话，就是大家都明白，但是人家又没有打谁的脸，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在说什么。
0: 嗯，我们来看啊，这是抖音上还有人问的，他说今天维权吗？维权维权，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听众，这是正在线等着呢啊，靳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了，我们问问啊，他遇到了哪方面的问题？靳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啊！您说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哎，你好，我是5月11号在西门五洲酒店，有一个国药大健康这个椰子水的项目，他们在网上也不知道怎么得到的我的电话，就给我打电话说参加这个项目，参加一个招商会，然后，我就个人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在那个西门五洲酒店5层四海厅。然后听了他们招商会以后，感觉人家说的这个是国药集团下面的那个依托，是有强大的后队，然后是央企背书的，然后有明星体育明星代言，然后还有这个央视广告，将来这个产品会有全国就会发卖爆了，说是像红牛啊，像这个红茶，像那个。这些水一类的快消品的行业的，将来就是能躺着就能挣钱，能挣个200-300万。在于这个导师这个，各种方法，反正说的这个挺好的，咱觉得也是挺好，就是，好像被这个洗脑一样，就是不管什么咱也没看到怎么刀房就举手就去做了，然后投资了是59000块钱，他们说是保证金。他说的意思是说，像其他的一些经销商，红牛啊、娃哈哈呀，像这种王老吉、加多宝这些经销商需要掏加盟费，掏了几十万的，咱们呢不需要，是吧？咱们是保证金，你不做了呢，这个东西这钱都是给你退给你的。这不签完5月11号1点签完的。应该大部分就是签完这个协议以后，我把钱转给他们以后呢，我就，他们的工作人员就是跟我对接的谢经理把我送到楼下，然后我就往回家走，大概也就10分钟左右吧，我就给家人打了个电话，说这个项目的事，然后一说家人说这个你对于零售行业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你就这样可行吗？就不可行，对吧？你没有条件，没有这个什么库房啊，这些东西，你就不具备干这个东西。我就立刻就回去找他们去了，也就将近20分钟时间的。去楼上以后，他们的人家都走了。我再打电话，他说他们已经到火车站了，说是要赶下一场招商会。1点大概是10几分、20分的时候，他们说的。我说我就明确跟他们说，我说。这个项目呢，我不具备这个条件，对吧？无法在这个做这个经销，啊，我要求这个终止的合同，退还我保证金。当时谢经理说的意思，行，他想请示领导，然后再给我回去。我等到现在，这不一直也是，模棱两可，就是刚才他给我打电话说，领导意思他说不给退，说，我说那你们说好的是给退，保证金是给退的。对不对？这不现在弄得咱们不懂这个东西，就无缘无故给了他们59000块钱嘛，就算是。所以心里很着急，想求助咱们节目能帮助我把这个保证金能要回来。
0: 你们签合同或者协议了吗？
2: 签了一个协议，所谓的经销协议，它上边写的经销协议，然后在里皮儿上写的是经销和。经销商合作协议里边写的是产品经销合同，
0: 这个合同里面关于保证金能否退还它怎么约定的呀？
2: 他们写了一个什么在这个期限及费用条款，总为担保本合同中涉及乙方义务的履行，然后写的是付了这个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59000元，然后用作初期产品及合作服务费用，甲方根据乙方支付的费用授权乙方在上述约定区域内进行销售产品，是独家代理，说是这是相关的。另一个是 他在后边有一个什么，因为当时他们催促的，很多人都催促我就签字，这个别的没有影响，我就签了。然后就看着他们的写的是，说是经销出经销商合作奖励政策，在合作期限内，市场经销商售卖国药大健康椰子水果汁数量达到多少箱，没有写，画了个甲方给予多少钱现金奖励，也没有写
1: 啊。不说这些，金先生啊，你不是交了59000的保证金吗？对吧？保证金它上面写着吗？就是后悔就可以退，有这些话吗？
2: 没有说后悔就可以退，但是我你看他签订协议大概也就20分钟时间，我就告诉他，我说不具备这个条件来进行这个经营这个东西，说希望那个能终止这个合作，对吧？因为20分钟时间，对不对？而且是我回去20分钟，他们就人去楼空了，而且是他们的衣服还扔在那个会议那个地方里了。
1: 哎呦喂，20分钟，
2: 所以我
1: 再回去啊、
2: 哦，再回去他们就没人了。我再打电话，人家说在火车站。
1: 你看，我刚才问你的问题就是，你交那59000的，他说他当时为了让你交这59000，跟你说的是可以退，是吧？
2: 在那个招商会上，那个招商导师，给这么说的。
1: 哎呀，
2: 说
1: 金先生、啊、
2: 其他的加盟是不
1: 金先生 啊
2: 咱们招商
1: 你这个细节啊我都不用听，我问你点别的吧。
2: 嗯，
1: 你今年多大年龄方便透露吗？
2: 40多岁了，所以不过在想着改善自己家生活呢，所以这段时间这个确实也是想找个能挣钱的，对吗？
1: 你
2: 他说
1: 平常在从事什么领域、什么行业、什么工作？
2: 我是建筑，做保温的。
1: 嗯，是产品供应，
2: 建筑保温的东西。
1: 产品供应商是吧？也是做这个源头的是吧？还是说就是？
2: 我们是直接施工干活的。
1: 啊、
2: 哦，对，建筑保温施工干活的。
1: 你是莫名其妙接到了一个这样的电话，对吧？
2: 对。
1: 他哪一句话打动你，让你决定去到这个酒店听他们这个招商会啊？
2: 他们说的是，就是说我们这儿有个国药集团旗下的公司，对吧？是大，可是央企啊，这个而且是每瓶水能挣多少钱，然后呢还奖励你，你往外铺货的话，能奖励就你每铺5箱一个商店。就奖励你，说是
1: 好。首先，
2: 但是每卖一箱，
1: 首先这个
2: 50块钱，
1: 这个集团让你觉得很大，有保障，是吧？
2: 对。
1: 第二就是让你觉得能挣着钱。
2: 对，咱想的国药集团都是那个央企。
1: 你觉得是稳赚？你觉得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吗？
2: 从他们给传授的这东西就是稳赚不赔的。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啊？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稳赚不赔的买卖？他上杆子莫名其妙突然给你打一个电话，从来也不认识，他为什么上杆子找你啊？
2: 所以咱这现在就是想反过，从那个出来以后也反过劲儿来了。所以说，
1: 打电话那会儿，就是他邀请你去酒店参加招商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也不觉得有蹊跷。甚至没有说啊，甚至没有说我哪怕就听听，这种想法都没有，就接完这电话就觉得自己

0: 参会的人吧，大概得有个20多个人。
1: 这20多个人里头，有几个像你一样，就是纯粹接到电话就心动过去看看的？有多少人有可能是他们内部人员呢？还有多少人是托的？你当时也没有这种警惕性，是吗？
0: 对，当时就是进去想听一听，也一开始是想听一听，看看能不能做。
1: 嗯，
0: 但是在听课过程中被老师这种组织语言的能力带动的，反正就是哎呦，好像就是脑子全一片是懵的状态，感觉自己就能做，然后就是举手了，举手人家就立刻拿着东西让你签字，让你干嘛，赶紧付钱。
1: 那二十多个人里头举手的有几个呀？
0: 那时候就懵了，一切不知道，到底有几个人我都不知道了。
1: 你当时头脑是清醒的吗？
0: 从现在开始懵成那种情况下，就是当时大脑属于这种，应该属于被洗脑的空白状态。
1: 好，我再来问你，你这种被洗脑的方式是来自于招商会上，对吧？他们这个说明的人慷慨激昂的言辞，还是说除此之外还有关于现场气氛的那份热络？
0: 现场气氛也有。人家说了，这个他们没有加盟费，没有这个东西，那别的地方干这个东西都是几十万的，咱这个呢没有，只是需要一个，
1: 所以这还是他们招商会上说明参加就进行说明的这个人的语言吸引了你。
0: 人家语言再加上带动呗，就是
1: 啊，你是第一个举手的人，甚至是唯一一个交钱的人吗？
0: 不知道，所以说我当时弄的东西的时候，他们我举了手以后，他们有两三个人一直让我拿过相关东西，这个签合同，那个东西，那个
1: 我现在来问你啊，你举手之后，等于说就完全被架起来了，是吧？就完全按照他们的节奏，就赶着往前走。那么，59000块钱呀，你是从哪张卡上、什么样的形式刷出去的呀？
0: 他们是支付宝，用支付宝有一个二维码扫描的那个二维码。
1: 你扫他们的二维码？
0: 对。
1: 啊，你
0: 扫了。2次，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一个卡上没那么多钱，然后再加上，我当时说的是要求有3个地方的经销，他们说跟领导申请一下，这个本来需要7万多块钱的，现在跟你说，你在家第一次扫了是39000，所以说你也不用7万多块钱了，就说你再加20000块钱。就把你这个什么，把那个这3个地方都给了你。
1: 你还觉得自个儿捞便宜了？
0: 当时就想着说，哎呦哈，这个，我说，当时也大脑里就几乎没有太多的那个，就说拒绝的那种这个东西举措，只是说能不能就按这个数就说了那么一句话，但是人家说了，已经特批的申请了。
1: 就是你还觉得你其实捞了便宜了，想赶紧稳住他们，用这个价钱稳住他们，是吗？
0: 对对对，当时还有这种想法，因为首先在奔着国药大集团去的。
1: 好，这些不说了啊，这些不说了。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另外啊，还有一个问题，你交完钱你就出来了吗？还是说会场上那20多个人你们是一块儿出来的？还是说你最后一个出来的呀？
0: 交了钱以后，反正我应该是。最后一个出来的，
1: 那些人
0: 我出来以后，那些人具体是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了。我又就是冲出出来以后，这个跟我对接的谢经理一直把我送到楼下，然后到这个西梅五洲酒店北边有个小小马北路，新马小区。
1: 也就是说，整个现场当中，你交钱也好，举手也好，刷卡也好，其实在你的眼睛里头根本就看不见其他的那些人到底在干什么、想什么、说什么。
0: 对，看什么、想什么、做什么，我都那时候就一切都是
1: 空白
0: 的，都不知道。
1: 好，我们先说到这儿。
2: 他当时对于自己的这个事儿都分析不清了，更别说关注别人了。已经除了他之外，就完全都空白了。我们先进入 这是半点的导航，先来关注一下半。

0: 点的路况吧。有请高速007。
1: 各位下午好，这回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内受到车多影响，黄石高速黄华段西行方向各站口暂时关闭。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有不同程度的施工点位，为了防止发生事故，京哈高速沿线协助管控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2度，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有东南风3到5级。
2: 承德多云，16到32度，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是阴转晴，19到31度，东风4到5级。
2: 秦皇岛晴天，13到18度，东风3到5级。
0: 再来关注唐山的晴，16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
2: 廊坊晴天，19到34度，东风3到5级。
0: 保定的晴，19到32度。
2: 沧州晴，21到34度，南风3到5级。
0: 再来关注衡水晴，21到32度，南风3到5级。
2: 邢台晴天，21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
0: 邯郸晴，22到33度，南风3到5级。
2: 首都北京晴天，20到32度。
0: 天津的晴，22到34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5到32度。
0: 郑州呢是多云转晴，21到29度。
2: 济南多云转晴，22到35度。
0: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54， PM10 的指数呢是61，空气质量呢是良。
2: 听完啊，其实也就是说的差不多了，关于这个故事的讲述，对吧？刚才这位消费者跟我们提到他先进啊，花了59000，莫名其妙就把这卡刷走了，刷完之后甚至还觉得自己贪便宜了，把自己捞着便宜了。
0: 是啊，有人听了以后说跟去年啊一个投诉的案例特别像，似曾相识。你看有借这位朋友，他说去年好像也是在这个酒店啊，他说有一个加盟啊饮料保健品的，也是被骗了6万块钱。
2: 对，也是卖水什么水啊饮料啊。
0: 对，也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大集团啊，好像是哪儿的一个大集团啊，但是他那个好像还给了他一些产品。啊，我记得好像是给了他一些产品，啊，但是他那钱应该也没有要回来。
2: 然后人家好像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品牌，人家还辟谣了。
0: 对，啊，他是过两天以后又刷到了那个品牌，人家自己官方发的辟谣信息，所以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
2: 对，这事儿是什么国药大健康椰子水？你说这是个什么品牌啊？他自己说他是什么大央企什么的。你这个估计搜也不太好搜。
0: 我不知道这位金先生他有没有之前做背调，有没有做研究，有没有做了解？
2: 都没有，不用他回答，我来回答你。
0: 有人说，他说这个人怎么一点常识也没有啊？做代理啊，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他说你得囤货，你得有库房，你得有自己的业务员跑业务，你还得有车、有司机、有送货的。他说不是上嘴唇碰下嘴唇就能干的，这个跟家人在他事后跟他的劝解是一模一样的，他也是听完了家人的劝解之后马上反过味儿来，这个头脑瞬间就清醒了，然后赶紧要去退费，结果这个时候呢这个工作人员说这钱就退不了了，不好意思。
2: 我都想问他，你说当时是被下迷药了吗？就怎么能大脑就被人牵着走了？
0: 他可能就是那个瞬间的氛围，有人烘托那个气氛，再加上讲师巧舌如簧，然后让他一瞬间这个头脑空白了，觉得自己肯定能干。
2: 你说你会吗？
0: 我遇到过这种局，我一看就知道这种是局。我前两天也不是前两天，前段时间我去一个景区的时候，他那个景区呢请了一个所谓的书法专家，他现场给你写字儿，然后卖你这个书画。
2: 那应该贵不到哪儿去，至少不会59000。
0: 对，他贵，确实不贵，但是那个烘托的那个氛围，你一看他就是设的一个局。我也不说那个景区的名字了。它是一个非常制式的，一看就是有剧本的，有托的这么一个局，他会把那个氛围起得特别热络，然后呢，有人举手，有人买他拍他那个字画，就在一个景区的现场、
2: 拍卖呀。
0: 也不叫拍卖吧，他就说，你看我们今天就写这么几幅，多少钱一幅，然后你买没了、就没有了，就是
2: 多少钱啊？大概就
0: 几百块钱嘛。他可能也就是挣那么几百几千块钱，因为他可能比如说写个4-5幅，他倒卖的不是很贵。但是其实也没有必要啊，因为，你买回去干什么呢？对吧？
2: 扣子说，第一他太贪，第二你交钱也不跟家里人商量，他当时大脑应该是已经完全空白了。
0: 还有人说，他说天上掉、
2: 丧失理智了，
0: 掉馅饼也砸不着你啊。他这个就是反过味来挺快的啊，过了20-30分钟，而且是很近的事儿。你看他5月11号这周一的时候，这周一的时候交的钱。今天才5月14号，他交完钱以后马上给家人打完电话，立马就被劝解住了。结果呢去找这个对方，对方就说这钱不能退了，因为你已经交了钱了。
2: 你说那20多个人里头是不是就他自己一个？ 是被框过去的，
0: 有这种可能性。
2: 你要不然的话，如果别人也去的话，多多少少是不是能心里头动摇那么一下？但凡动摇那么一下下，20分钟都不可能全场都撤清。你说是吧？他才20分钟回去之后，那衣服都没有来得及拿，就已经跑路了。
0: 还有人说，他说这种事儿呢，我也遇到过。他说打电话呢，当时只是说听课，然后送第四套珍藏版的人民币的收藏册啊。听完课之后呢，又说要签合同才行啊，没人签，只给一包洗衣粉。他说耗了我3个多小时，最后就领到了一包洗衣粉。
2: 也行，
0: 他说我当时回家就想骂街，
2: 只赚不赔，你可以了，他又没捞你的钱是吧？
0: 那你也白白耗了3个多小时啊。
2: 没事，你3个多小时你要不挣钱的话就
0: 搬点砖还能挣这2包洗衣粉的不止挣这1包洗衣粉啊。
2: 这朋友叫自化装裱，他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鸡蛋要领，不是自己没常识，是骗子太精明。
0: 对，关键是不知道他们这个合同啊协议啊是怎么签订的，你光口说无凭，说是能退，合同上面没写，你到时候想人家退的话，如果人家要真不退，咱们作为普通的投资者有什么办法啊？大家也可以来帮他支支招，这种钱能不能退？大家觉得能退吗？啊，如果你觉得能退的话，你就发个能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如果你觉得不能的话，你就发不能啊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我们看看啊，大家觉得他这个钱到底能不能退？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2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宣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7: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汽车3包食品。
9: 这也太难了吧！
8: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你看啊，好多人在我们的帮忙的互动帖上留言，有人说了啊，说就是为了他这碟醋才包的这盘饺子，他说合同怎么写都不管用。
2: 哎呀，川哥他说真是活该，都多少期了这种事儿。你看赶紧吧，关注我们的抖音号992特报团，在直播的时候现在啊，拿出你那发财的小手手，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啊，你身边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看看我们的直播。我们一直在讲嘛，对吧，你听节目不会给你发钱，但是他不会让你就是至少让别人把钱骗走。你看所有听过节目的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事儿是有问题的。
0: 但是我发现啊，就是我们的听众当中啊，抖音直播间有好多人都参加过类似的课程，都去过这样的招商会，都去听讲过。
2: 然后呢，
0: 甚至有一些交过钱的
2: 啊。谁呀，把他踢出去。这个作为我们的粉丝，我就觉得你怎么这么不长进呢。
0: 你看有人说，他说我是不是也上当了啊，就是听完别人的讲述你才觉得自己上当了。他说我去年交了5万多啊，他说是给人家加工，他说听着挺好，做了也可。

0: 那你回本了吗？就是说，
1: 对啊，那
0: 你要是回本又有利润，那可以，那可以啊。顶多你就是少赚点是吧？或者是少赔点
1: 嗯啊。还有人说，他说人家写的这个合同肯定是规避了法律的责任的。
0: 有人说他是不是被拍了花了，就是喝了什么听话水了？你看，你听他讲，他自己也觉得特别懵，他根本就不明白到底自己当时是为什么。
1: 嗯，
0: 如果有人确实是去听过啊，我们不鼓励大家去听。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就像刚才新亮讲的，我一去就知道这个局、
1: 嗯、
0: 是吧？我都知道他想从我哪个兜里头往外掏钱、
1: 嗯。
0: 那这样你可以去看看，然后你就笑话他们呗，在心里、
1: 嗯、
0: 是吧？你就觉得哎，我的确是经历过这种事儿，以后对这个印象更加深刻。
1: 嗯、
0: 讲给你身边人听，他更有教育意义也行。
1: 嗯，还
0: 有，但是你别这到时候也被人跟拍了话的时候，
1: 还有人说都是不用想了，嗯、要不回来啊。他说所有的合同肯定对甲方都是无懈可击的。
0: 嗯
1: 啊，就是大部分的朋友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呢，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都在留言说大概率是要不回来的。但是也有人说，他说你这个报警啊，他说是算这个诈骗团伙，报警处理。
0: 嗯，
1: 但是你说对方他。骗这个消费者，那他是这消费者自己认为的对方骗他了，
0: 就是你
1: 还说他真的有欺骗的行为。
0: 你目前来看，他就是一个没有办法说他违法犯罪的商业行为，
1: 嗯，
0: 是吧？你怎么说你就报警，你警察怎么着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1: 嗯？
0: 他们就在这开讲座忽悠我，当时我头脑发懵了，因为这个事儿吗？他那怎么可能就把人抓起来呢？
1: 因为你们肯定是签了合同的，对方呢，他现在有没有履约？是吧？如果人家对方按照合同的内容是进行了履约的，那只是说你自己现在目前反悔了，
0: 嗯
1: 啊，或者说你觉得对方有一些欺诈的行为，但是这个举证就很难了。
0: 一诺千金说，不是就他自个儿一个客户，有托儿也有真客户。他说我亲身经历过类似的豪华酒店密闭环境，
1: 嗯，
0: 听着就上头的 PPT 和数字，还有摄像机呢，看着可正规了，很容易掏钱。他不过现在人警惕高了，被骗的不多了。他说这个先生还是太好骗了呀。
1: 嗯，还有人提到，他说说什么呢？说只要有虚构的部分啊，就可以定为诈骗。
0: 嗯，
1: 哪儿那么容易啊？
0: 嗯，
1: 对啊，而且你有没有虚构的部分，你得看他们的合同是怎么签订的。他如果在合同当中、
0: 嗯、
1: 是吧，有明显的，比如说不公平的隔着合同条款，或者合同当中有任何的虚拟的成分啊，不真实的成分，这个都好说。关键是他有可能只是宣传方面我有不真实的成分，但是这个你留痕很难，或者当时不知道这个消费者靳先生有没有拍照，有没有录像，有没有录音，你能证明他当时讲课的时候有夸大宣传的这个行为存在？
0: 他还拍照录音呢、啊、他整个人都被人架着就把钱给掏了，都是懵的。
1: 嗯
0: 啊、哦，李先生说，旺铺转让，美女精品一手车，央企背书啊，保证金一类的全都是骗子啊，典型的杀猪盘。而且他这个是单方面违约，构不成诈骗。说就是刚才靳先生是你违约了。
1: 嗯，还有人说，他说这位先生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他说好好做保温工程、
0: 嗯、
1: 把尽快丢失的钱挣回来吧。但这个五万九呢，六万块钱呢，
0: 嗯，
1: 这得多长时间能赚回来啊？而且他觉得是很快马上就反过味儿来了啊，找对方要钱，这个钱就不能退了，觉得特别可惜。
0: 川哥说平时不听九九二，被骗了想起了九九二。来来，我们问问刚才这靳先生啊，靳先生啊，
2: 哎，你好
0: 啊，谁给咱支招的，说要到这儿来投诉的呀？到特报团。
2: 哎，也是一个朋友说的，这个说打了九九二，看看
0: 你确实平常
2: 能不能帮助、
0: 啊、你确实平常不听我们的节目是吗？
2: 嗯，听的很少。
0: 嗯，那难怪，就是哎，不也不是说在这个事儿上我们马后炮，因为在节目当中啊，关注的是消费维权，形形色色的这种案例我们见的实在是太多了，就是骗子的花招啊也是层出不穷的。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基本上啊，就只要有人来投诉，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关注，常常听的话你就会知道，就一听就知道他是有毛病的，对吧？这件事情到现在，嗯，五万九反正是已经花出去了，你有没有试过找他们让他们来退呀、啊、或者怎么样？
2: 我一直在跟那个跟我对接这个薛经理给他打电话，然后给他发微信，就是以各种形式的方式，然后就是要求终止这个协议，终止这个交易协议，让他退还我保证金，
0: 嗯
2: 嗯，相关的一些费用呗。但是他给我的回话就是说，他要跟领导汇报，然后让领导研究决定，具体怎么着。昨天跟我说的是，这两天会给我回话，然后是今天大概就是4点之前吧，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是什么

0: 他们领导也就决定是不给退，说是，意思是说，他们要在咱们这儿在做，在其他地方做招商的时候，把这个，就是再招到其他的商家经销商以后，把这个给他转回去，给他转给别人，就把我的钱给退了。
1: 能找到下家才能把你给退了。
0: 然后他说什么？我说不行，我说因为你找到下一家是什么时间，谁也不知道，对不对？你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就要求现在你能把我的钱退了。
1: 哦，你是怕这个？我以为你是担心人家下家也被骗呢。
2: 不是，你们都不觉得他压根儿不可能再在这些地方找下家吗？连这都是说辞。
0: 是，我就想着他也是说辞，我就说顺着他的说辞说，我就说不可能，对不对？我就说要求。这个必须把给我退了，而且说你们是说的是国药集团的大背景，对吧？这么大的公司，难道为难我一个个人吗？人家说的是领导不同意。
1: 你现在还认为他们是国药集团？
0: 我现在查了很多网上的东西，查了以后，他们跟国药集团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呀，你现在也知道，人家跟国药集团一点关系也没有。
2: 哎呦喂！
0: 那他现在这个什么，他在这个 PPT 上面宣传是央企什么背书，什么做这个什么明星代言，然后什么央视做广告，
2: 他们果然套路都一样，
0: 相关的东西，
2: 他们词儿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些骗子的词儿都一样。
0: 那他这些东西
2: 是
0: 不属于诈骗吗？
1: 你合同里面他提到了这个国药集团了吗？没有吧？
0: 他合同里面写的国药集团大健康，
1: 他跟国药集团也不一样啊。
0: 但他这个宣传这个 PPT 里边有这个依托于国药集团下边了。
1: 你上课的时候录音录像了吗？
0: 东西，我在现在拍了一些照片，确实拍了一些照片，因为他让拍到，当时也是，看的，我也看的，有些地方我就拍了一些照片，确实拍了一些照片，它里边确实有些是。
1: 你把照片发给我们，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他当时那个 PPT 课程是怎么写的。
2: 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哦，他说：“你当时。”有没有和他们喝他们提供的水，吃他们提供的食物，金先生？
0: 他们就把这个什么所谓的这个椰子水呗，我喝了一杯。
2: 给产品了。
0: 对，喝了一，他们并没有给我一瓶，而是给了一个杯子，一杯水，给了个倒了这个的椰子水，半杯吧，喝了半杯，尝一尝这个东味道。
2: 你尝之前跟你尝之后，你大脑思路一样吗？
0: 没有感觉，
2: 没有，也没有往这边这么想过，是吧？
0: 没有想过人家会有这种形式。
1: 你把你当时在现场拍的那些照片发给我们，我们看看他 PPT 课程里面是怎么写的，好吧？
0: 行，那我怎么发呢？
1: 你发到微信公众号上，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看看他们有没有扩大宣传啊，或者有一些不实的宣传行为啊，我们看看他这 PPT 课程是怎么描述的，好吗？
0: 行，
1: 这个事儿您报警了吗？
0: 我报警了，当时警察说的这个，人家还不给立案，
1: 因为属于合同纠纷。
0: 我当时就打，因为。对，他们一开始说的就是属于合同纠纷，因为他说你的钱是打到他的公司里边去了，不是打到个人身上了。然后我是，也就是我是1:10几从那儿出来，然后20分钟回去再跟他们打电话，就他们给我回复就说需要跟领导协商，我就立刻拨了110了。而110的结果跟我就说，这个你这个不属于什么，是打112、123、125。进行投诉，然后打那个市场监督，找市场监督去。然后我就赶紧去找了一些咱们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然后我结果人家说他们在这儿吗？我说走了。他说那就没法管人家了，对不对？那只能找当地的市场监督了。
1: 对啊，就是他们是走穴性质的。你找咱们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话，意义不大。你得找到他这个公司注册地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跟他们来反映这个问题。这才是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渠道。
0: 是，现在就是我已经跟他们那联系了，但是他们现在是说正在说这个事，正在调查这个事儿。说
1: 你跟这家企业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了吗？
0: 反映了，
1: 也反映了，
0: 昨天刚反映的，嗯，刚反映了这个问题。
1: 嗯，他们也受理了，对吧？
0: 他们说看看，嗯，看看是什么情况，然后再给我联系。
1: 行，那你也等等他们那边的回复。
0: 嗯。
1: 警方这边给你的建议就是说，他这个属于经济纠纷、合同纠纷，他这个也离不了案，是吧？
0: 对对对。
1: 您把拍的这些证据、照片也给警方都看了，对吧？
0: 我给把那合同拿给警方看了。
1: 嗯。
0: 拍的照片知道没有那个警方看。
1: 就是那个培训会现场拍的这些照片呢、视频呢，你手里掌握的这些证据啊，没有给这个警方提供吗？
0: 嗯，没有。因为我没有视频，但是我今天又去那酒店了，找了一下那个他们有监控，里边有那个监控，我想让那个警察或者是他们把那个这一块，就是5月11号那一天的那个记录给保存一下。
1: 嗯。
0: 但是那个酒店说是经过相关部门才能够保存这东西，他们没有权利说是。
1: 你自己翻录一下，固定一下证据不行吗？
0: 但是人家也。
2: 不让看是吧？就你没有警方的这个，
0: 对，人家说没有权，没有警方的介入，是你不能看这个东西，
1: 明白，
0: 不能保存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我想着说，看看咱们也说能不能把这个证据给这个锁定一下，让他们转存或者保存一下。他们说的是保存时间大概也就是15天的时间。
1: 就是他那个会议室的录像目前还在酒店方这边。但是现在你自己没法调取
0: 这个东西，不是。我的理解的意思，他这就是说呢，除非警方来东西看这东西，我们来看。
2: 我这么跟你说、
0: 然后警方怎么让我们配合，我们配合。
2: 我这么跟你说，这么说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想要这个视频，你想要这个视频，你干嘛？你觉得能把这个钱要回来，就能证死他们肯定是骗子，还是说怎么着？还说这只是你病急乱投医之下觉得也没有别的办法？
0: 这个视频里边，他首先一点，它里面有很多说明的是他们是央企下的这个依托于央企国有集团，然后就发展后多就是实力比较强大。
2: 也就
0: 是
2: 说，你希望拿到这个视频，因为里面有视频和音频，主要在音频上体现出来他们说瞎话了，是吧？
0: 对呀、他这不是夸大宣传嘛？夸大宣传的话，就属于这种这叫合同诈骗。
2: 你把你合同也给我们发一下，好吧？
0: 行，
1: 你把你的合同包括你手里面掌握的所有的证据都发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把您电话切出去，让导播教你怎么发啊。
0: 嗯，
1: 我们导播来接一下电话啊，教一下这个靳先生，把相关手里面所有的证据都发给我们，我们看一看啊，能够从哪些角度能够帮帮他，大家也帮这个靳先生出出招。像他这种情况，你看刚交了将近6万块钱，马上反过味来了，想把这个钱退回来，该从哪些方面着手？他能想到的方式自己也都试了，也报警了，但是呢一直也没有立案，也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啊，对方呢也说正在调查，那他还能通过哪些角度去着手来把这个钱追回来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食品，
6: 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你看，有人还算了一笔账啊，说他交了6万块钱，在场的20来个人，他说平均呢每人分到了3000啊，他说估计这钱早都已经分完了。
2: 是，怎么能那么快速的反应啊？是吧？才10几分钟，人去楼空。
1: 嗯，还有人说，他说人都找不到了，怎么能退钱呢？怎么要钱呢？人家对方都已经走了，走学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2: 而且他有没有店铺，对吧？他在哪里？公司有没有营业执照，是吧？你这些东西都不知道。他要真的想骗，就我们其实啊，就不用把话说的那么严谨，这肯定就是冲着靳先生的这钱，冲着他骗他来的。
1: 嗯，
2: 他们已经把所有的跑路这个道都想通了。啊，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给什么样的方案，对吧？这个客户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给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策略和话术。
1: 而且你这样想，如果他们不是一个套路的话，你反而好要这个钱， 这钱有可能退。如果对方就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套路的话，你这个钱就更难要了。

0: 他是南非，算准了你了都。
1: 有人说，他说警方接这样的警太多了啊，他说根本啥都不用看，他说人家精心设计的套路八面玲珑啊，你根本找不出人家诈骗的证据。
0: 对，对。就是他现在如果真的走了是吧，就是把你一拉黑啊，你这个什么也找不着了就、
1: 还有人说，他说他们的套路啊，一般都是首先立人设，然后呢造梦，然后呢是立权威，解决客户的顾虑啊，造梦，最后呢掏钱。
0: 我甚至
1: 造两次梦，
0: 我甚至都看到那个椰子水了。
1: 嗯，
0: 就 是那个白色的那个瓶子吗？你看。哦，果然是人家还有包装呢。
1: 你喝过椰子水吗？
0: 我喝过呀。
1: 你喝过是吧？
0: 品牌还挺多的。
1: 我跟大家这么说吧，因为我是一个椰子水的重度用户啊。你知道现在超市里面光椰子水的品牌就得有十几种，只要是个大超市，一瓶椰子水也就卖个10块8块的。
0: 你说是一升的是吧？
1: 对，一升装的，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利润。而且甚至有很多新闻都说，你看你一个椰子多少钱、对吧，一瓶椰子水卖到多少钱。
0: 嗯，这中间、
1: 椰子水它本身就是一个薄利多销的、
0: 啊啊、
1: 对
0: 对吧。
1: 啊、它没有什么利润，你一瓶椰子水
0: 你
1: 想靠这个暴富是很难的。
0: 你这都想的都很细致了。靳先生压根连这都没想。来，我们问问靳先生，就是他，靳先生啊，
1: 他应该没有在线，可能是给我们传这些照片呢、
0: 我就想问问他，你比如说 你就一门心思对吧，我既然钱都交了，那你给我配货吧是吧，我也做代理吧，我就好好的卖一卖吧，咱能挣着钱。
1: 他现在肯定不想卖了也。他而且我也觉得不能卖，你要再卖的话他可能投入更多。他可能损失就不止这5万多、
0: 啊。就是说你要拿货，你要铺货，你还得再交钱、
1: 哎、
0: 是吧，
1: 他现在及时止损还是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你要是再进行下去的话，大概率还得是赔，而且赔的更多。就想通过这个事儿赚钱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你看啊，他发的这个 PPT 里面啊写的是市级经销商共享该区域每箱2块钱，不是一瓶，
0: 它这个是小瓶的，看着像是吧？
1: 小瓶的一箱2块钱，那也很难吧？
0: 哦，这个、
1: 它成本能压到那么低吗？
0: 这个合同已经发过来了。
1: 嗯，
0: 哦，哎，
1: 市经销商，
0: 我觉得我们
1: 69000，
0: 我们仔细研究这个合同啊，都是给这骗子脸了啊！你再研究过来，你能把钱拿回来吗？还是能怎么样？
1: 嗯。你看他写到了大品牌饮料经营合作成本参考啊，就是告诉你别的品牌我们这要合作加盟费就得100万、50万、30万，
0: 而你只要5万9、过了这村没这店了。
1: 嗯，一对比你就感觉自己赚了，不交这个钱就亏了。
0: 今天先到这儿啊，今天先到这儿，明天有没有后续其实我们先画一个问号。你说这事儿他那钱能拿回来吗？大伙儿你可以把你的评论发到我们帮个忙吧那个帖子上留留言、啊我们看看有多少人是有信心的。
1: 对，还有人说，他说看看什么公司，我们一会儿看看他这个合同啊，看看他这个合同里面具体是怎么写的。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992晚高峰，再见。
0: 再见。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我是佳音。
1: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0: 今天导航，我们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九九二小飞侠，小童你好。
2: 各位傍晚好，傍晚11点钟呢，晚高峰还没有起步，四条环线方面都是非常畅通的。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从胜利大街到免疫立交桥二层转盘，桥上需要粘多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友谊大街和中华大街整体表现相对平稳，东半幅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是在淮安路交口，这路与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机飞混行，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全省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京哈高速宝山段由于车流量大，在玉塘京高速互通附近161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同时主路上分流与秦滨高速互通处去往北京方向的货车，那货车需要绕行下秦滨高速来通行。沿线站口甄子镇站千安站的北京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还有我们首都环线高速目前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万庄站、固安东站、固安南站、东湾站、高官庄站、涿州南站去往密云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千草高速也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在与京哈高速宝山段互通处去往千安方向禁止黄牌货车转行京哈高速宝山段的北京方向。还有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沧豫高速宝富段，目前也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富平西站的保定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张石高速保定段也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影响，唐县站、曲阳东站、曲阳南站北京方向禁止危险品车辆、禁止大件运输车辆上道。那唐曹高速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在于唐京高速互通处去往唐山方向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需要多加耐心。荣乌长深高速沧州段现在由于主路上整体车流量较大，沿线站口海兴站、黄华新城站、黄华北站、南大岗站、吕桥站去往山东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还有我们张石高速禹县支线的禹县西站目前也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今天又是一个大热天，未来的天气将如何变化，我们来有请气象主播给您做专业介绍。天天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今天我省部分地区的气温与昨天相比啊，是虽有回落，但是依然很热。接下来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会陆续的开始下滑。16号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就不足30度了，热感会有明显的消退。冷空气呢还带来降水，这也是未来几天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明天夜间到16号，降水范围扩大，除了我省偏东部这一带，那其他地方呢是都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16号夜间到17号，那全省都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中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预计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雷雨天气会频繁的出现，这种阵型降水突发性是比较强，也提醒大家外出呢最好是随身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今天您那儿热不热啊？您有什么样的防暑降温的好方法啊？像昨天的很多人都聊了啊，自己吃点冰棍啊，吃点冷饮啊，今天您尝没尝什么新鲜的冷饮的味道，也可以分享一下。
0: 小心您的肠胃啊。好在呢，气象主播天天也给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在未来的这个几天啊，气温呢将会逐渐的下降，但是呢有雨水上限啊，又会影响到我们的出行安全，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您可以来到九点二晚高峰下班互动打卡铁站互动留言，进入的方法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发送打卡两个字，点开链接右下角打开 APP 的选项。有时候大热天，我们离不开空调，也离不开冰箱。今天第一道互动题目呢，我们给您出了，您可以尝试答题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九点晚高峰送给您的一组玻璃巾啊，这个鱼鳞玻璃巾，擦玻璃特别好用，不留水痕。今天的第一道题目是冰箱里不能存放什么水果 ？A 苹果 ，B 香蕉 ，C 橙子 ，D 葡萄。
0: 大家知道答案的话，相对应的那个英文字母或者说呢关键词都可以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另外呢，刚刚下班，我们的节目也刚刚开始，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这里啊先打个卡， 报个到。比如我们这位一心向蓝团说，佳音鲁军下午好啊，我是老来的老朋友，老朋友好。大家呢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呢可以随时的来打卡留言，也可以随时呢我们互相来打个招呼。您记得一定要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首页您搜索下班打卡，也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互动帖。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6: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下班了，下班了，
9: 下班了。
10: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1: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0: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1: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这叫晚高峰。说到热了，我们的青春洒在高速上。他说我在廊坊的文安县，这已经41度了，太热了。喝了一瓶冰镇饮料，两根冰棍，愣没管事儿。但是你别看它消暑没管事儿，有可能我们的胃就受不了了啊！以后可不能这么吃冷饮了。
1: 另外呢，有位听众朋友窥电求助，他在正定的上阳国际小区 A 区的门口。如果您在附近有电瓶线能够提供帮助，拨打这位的电话13933002839，13933002839。
0: 看到我们九九二晚高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啊，有听友给我们留言的，这位说尾号是1190的啊，他说打卡打卡，看看有没有比我更早的，有，还真有，您是16:51发来的。像16:46，比您早5分钟啊！有我们这位尾号是6724的朋友，他说来了，哎，打卡了啊！我第一，拿个奖。其实要说早的，还有上午的。上午有朋友就说了，全新的一天，心想事成，在早高峰时段打卡晚高峰。还有一位是上班的时候说，我在雄安打个卡，准备上班了。
1: 大家呢，全天24小时，任何的时间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九点晚高峰下班互动打卡帖上留言。留言成功之后呢，就有所显示，只要您在这个今天的这个互动的帖上有您的留言记录，就有机会参与到九点晚高峰的节目抽奖。在本时段呢，给您产生的奖品呢是安生城特别给大家提供的擦车巾一组啊，擦玻璃巾、鱼鳞巾。如果呢想要获得奖品，今天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打卡两个字，点击链接在即时新闻端留言，就可以获得九点安生城给大家提供的商品奖品，而且呢是免费的给您包邮到家。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在

0: 打卡留言帖上，大家呢互动都发了什么样的答案呢？这一页啊，我就看这一页吧。这位是3770，他说 B 啊，然后9822，他说肯定是香蕉啊，毕竟人家是热带水果。怕冷不怕热，您是这么理解的是吗？
1: 就是说我知道冰箱里边不能放香蕉，放了之后它容易变黑。哎
0: 啊，汤姆也说，他说香蕉必须是香蕉，因为就它坏得快。
1: 看来这一个轮的生活常识题呢，大家都掌握啊。这冰箱里边四个选项里边，香蕉是不能放到冰箱里来储存的。
0: 对，但是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答案，比如说我们这位尾号是6617的，他说我选 A， 苹果。苹果不能放到冰箱里吗？
1: 苹果放冰箱它保存的时间还更长一些。
0: 对呀，应该没事儿哈。还有说我选 C， 有一位听友选的是 C， 橙子。橙子因为它不爱坏，我还真没放过冰箱里，但是我觉得它放冰箱里也应该没事儿。
1: 橙子是这样，虽然橙子在常温之下也能保存，但是放入冰箱之后呢，由于橙子果皮当中啊，它有一种苦味油脂会在低温之下逐渐的渗入果肉当中，所以说你有没有发现您放到冰箱里的橙子会比放在常温之下的它容易变苦
0: 哦。
1: 所以说这个橙子在冰箱里保存也不太好，常温之下呢，但是它的那个保存期也有限，你别等到橙子坏了再吃啊。然后相对来说这四个选项里边是个苹果和葡萄在冷藏的环境之下更有助于延长苹果和葡萄的保鲜期，而且也不会影响它们的口感，
0: 尤其是葡萄，因为葡萄呢，你要放到冰箱里会发现特别利于保持它的水分和新鲜度，是最推荐的储存方式。另外就是说为什么就是不能把这个香蕉放到冰箱里呢？因为它如果要放到冰箱里的话会抑制它乙烯的释放，就无法正常成熟了。
1: 大家呢在平时的工作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这个小知识然后小妙招，也可以在我们晚高峰的互动打卡帖上继续来分享一下，稍后我们为您更新下道打卡题目。
0: 哎，这位九哥说了，他在微信平台啊，我们的互动平台说的，他说但是吧，我觉得尽管香蕉不适合冷藏，但如果你要直接把它冷冻放到冷冻室里吃的时候直接切段吃，味道也不错。是不是像香蕉冰激凌了？
1: 对，有那种冻起来的香蕉看起来就跟冰棍似的。
0: 对，然后说到冷与热哈，我们这位呢是秦皇岛的一位听友，他说我在秦皇岛呢，家里还必须穿着羽绒服，快冻死在这个夏天了，而且晚上盖两个棉被。您这不是凡尔赛吧？我怎么是听秦皇岛的我的家人说也挺热的呀，没说有这么冷啊，要不然就这两天变天了。
1: 天热啊，这个热再加这个体感温度是一方面，另外呢天热起来之后呢，这个蚊子就逐渐变多了。在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下一道题目也给您更新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来查看下一道题目，说蚊子最喜欢叮咬下面四个选项的哪种人？ A 爱出汗的人， B 皮肤白的人， C 个子高的人， D 戴眼镜的人。蚊子到底爱叮这四种人当中的哪一种？
0: 蚊子也喜欢高富美是吧？啊，高富帅白富美。好，另外我们先有一个大家回答题，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打卡留言帖上啊，您留下正确答案。另外还有个出行的提示，问号他给我们带来一个视频，我看了一下，这是黑嘘嘘的，他说这是在石家庄的玉泉路快速路石家庄方向水域隧道里边，不知道为什么灯突然没有了，它特别黑，大家注意安全。我们产业编辑小田也把这事儿反映给我们的交管部门，或者是反映给相关的这个路灯照明处啊，看这儿挺危险的，大家行驶到这儿的时候要小心点。
1: 再来关注长江面传递的路况信息。
2: 202东二环北向南学院路出口两个事故，不知道一会儿能不能进去了完。
1: 东二环学院路附近是有交通事故发生了。
0: 还有一位听友来听一下，
3: 报个路况，淮安路东三环东向西的内侧车道一个小车跟着行人发生事故。
0: 淮安路东三环，然后呢是东向西有事故，大家注意安全。
1: 下班路上除了来到我们九点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帖上互动留言，大家聊聊天来赢取晚高峰节目送给您的鱼鳞巾特别实用的生活工具之外呢，稍后18点我们还有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这需要进入到另一个留言帖好运帖里面发下三位数字的评论就有机会参与抽奖了。今天18点的奖金是500元，大家抓紧时间发送好运两个字，点开链接九点二及时一道好运来到，稍后18点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运。
0: 同时稍后九九二晚高峰的第一组资讯当中，您还将听到以下的资讯内容。石家庄周末起气温大跳水，两夜回归降温15度。
1: 我省推进新房购置高效办成一件事，有8项事项可以一站式办理，
0: 成效显著，河北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
1: 5月16号起，保定市宣布全市水域实施禁渔到7月底的时间。
0: 同时体育方面的消息呢，我们将关注的是七大平台免费直播樊振东欧冠关键战5月16号开打。
1: 九点二晚高峰网络热搜点击关注欧盟拟立法延迟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

0: 先强化对于儿童网络的保护。
1: 腾讯元宝新增微信群聊总结功能，查案消息即可操作。
0: 中国银行的缤纷生活手机 APP 6月30号将会关停，功能迁移至总行 APP 当中。
1: 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关注详细内容。
2: 想解锁朋友圈封神的西北之旅，旅游必眼冲992严选旅游季，
3: 银台翠联合河北交通广播首席甘青高端定制之旅正式上线。
2: 谁懂啊，西北的美真的自带滤镜，湛蓝青海湖治愈所有烦恼，茶卡盐湖天空之镜随手拍都是大片，翡翠湖斑斓撞色宛如打翻的调色盘，
3: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拥，莫高窟千年底蕴，塔尔寺绝美艺术三绝，还有德令哈生命树、大柴旦翡翠湖等，沉浸式感受西北浪漫，
2: 高端品质不玩虚的，全程甄选高端精品酒店，六大本地特色私房餐，舌尖玩转西北味，
3: 独家限定体验藏族篝火晚会、文咖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体验感天花板。
2: 首发充分特惠只要3680元，一价全含，只开两团，名额抢完直接封团。
3: 现在咨询报名，直接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加专属航拍，名额有限，手慢无，玩转干青，错过再等一年。
2: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详询400-888-7998，400-888-7998。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办温馨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降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此提示广大群众多了解应急自救知识，积极参与防灾减灾科普活动和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自身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家园。
6: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7: 立夏后，中老朋友眼部问题频发，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推荐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给眼睛做蒸汽桑拿，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8: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9: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1: 其实最有趣的时光呢，就是我们在992晚高峰的节目时间，大家一起聊天。比如说我们青春啊，就说了，他说哎，我今天啊幸运数字感觉应该是599，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昨晚我做梦梦到的。
0: 嘿，一会儿试试您这个幸运数字是否能够验证成功啊，如果验证的话，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现金奖励了。
1: 我们记住了啊，599，稍后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其他朋友可以继续参与到992晚高峰的节目互动当中，有最新的路况信息，或者说下班路上想和大家一起在我们的互动帖上留言评论，来参与到互动当中，都可以在微信当中留言，或者在微信里边发送打卡两个字，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的下班打卡互动帖上。在互动帖上留言，不光您自己可以看到，其他的网友也都可以看到。
1: 所以说自己啊发完了这个留言之后呢，大家也刷一刷啊，看看其他的听友都发了什么，如果有问题的话，您能帮忙回复的您就回复一下。另外峰哥说了，说刚才那道题啊，我觉得文字肯定是爱听出汗的人，我记得前段时间咱们晚高峰讨论过这个问题，
0: 学过这个知识点。那今天这个再出这个题，是不是还选这个选项呢？稍后呢，您下班路上想听什么歌，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咱们的互动帖上留言，就有机会在广播当中听到您喜欢的歌声了。
1: 是，还有人就惦着这刚才说那个香蕉呢，人淡如菊啊。他说冷冻香蕉特别好吃，刚才咱们听友不说了吗？他说我每天夏天都会冻点，每年夏天都冻，比雪糕好吃，而且还便宜。另外关于这个香蕉呢，舒霞他有经验，他说你看运输香蕉的货车都没有冷链车里面储存的，运输的都是正常的运输，所以他。

0: 他觉得应该是香蕉不适合放到冰箱里。
1: 嗯，还有听众可能下班早一点，说我已经快到家了，您今天下班回家时间还早一些啊，一会儿回家准备准备晚饭，晚餐好胃口。

0: 有听众说啊，刚才窥见那位车主的电话发给我，我们把他电话发给您了，而且呢看你们的网名啊，因为您的网名里有某某家装装饰材料厂家，另外那个巧了，您们应该是同行，那个他的网名显示也是某某家装的这个公司，然后电话发到您的微信当中，您打个电话问一下有没有听众给他提供帮助，没准您去对一个电瓶，双方还能成为这个业务上的伙伴啊。
1: 对，哎，还有一个语音的窥见的，我们来听听是一个地方吗？
0: 应该是他发了文字又发了一次语音，
1: 哦，
0: 来听一下也可以。
2: 注意一下，这个火在正定上阳国际 A 区东门口，车号是 GA22688， 电话是1393300-2839。
1: 好嘞，那我们听完了之后哈，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听友的互动信息。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吧，千年古梨树呢被堵到了唐山丰南区509国道，也就是唐岗线，这有一个前营镇路段，说这堵车特别严重，快两个小时了一动不动啊。那我们在电波当中也呼唤一下唐山的交警同志吧，赶紧过去疏通一下唐山市丰南区509国道在前营镇路段。
0: 我们的听众里啊也是有从事货运运输的，说我经常去广西拉香蕉，香蕉运过来的时候从树上刚摘下来都是绿的，而且很硬啊，然后在运过来的时候才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变熟，所以说呢香蕉也不用冷链运输，也不用放在这个冷藏的这个环境当中，都是常温运输的。
1: 好，还有这位尾号是1190，他说我也不知道蚊子喜欢叮什么人，就知道啊我挺受蚊子喜欢的。
0: 那您爱不爱出汗呢？刚才四个选项当中，蚊子喜欢叮咬哪种人群？ A 爱出汗的人， B 皮肤白的人， C 个子高的人， D 戴眼镜的人。正确的选项是 A 爱出汗的人更容易吸引蚊子的叮咬，蚊子主要通过嗅觉、体温和视觉来目标定位，汗液当中的乳酸、尿酸还有胺类物质对于蚊子具有极强的吸引力，爱出汗的人特别是在运动之后还有在高温环境当中经常出汗的人会形成显著的差别，特别容易被蚊子远距离的来锁定目标。
1: 对，反正我觉得蚊子的它眼视力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这个长得白的呀个儿高的呀它基本是分辨不出来的啊。另外呢你像九哥说了，说我觉得吧这个蚊子应该是喜欢 O 型血的人，他为什么呢？他反正只要有我在这蚊子就绝不咬别人。您是 O 型血是吧？这个 O 型血哈，人家都说了说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给别人来输血。好了，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我们在打卡连人帖上的互动，您可以呢移步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首页您搜索下班打卡，这就可以找到咱们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连人帖了，在这里大家随时可以给我们发送信息。
0: 现在呢题目已经为您刷新，您可以来到互动帖上查看一下，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九九二晚高峰给您送出的爱商城提供的玻璃金啊，玻璃鱼鳞金一组，一共是10条，而且给您包邮到家，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留言参与节目互动。
1: 而且呢包邮到家您看看哈，我觉得你鱼鳞金啊它那个各个颜色还都挺好看的呢啊，特别的干净，当然了擦完的那个物品更干净。九点晚高峰接下来呢第一组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气温。前两天啊气温挺高的，尤其是昨天像省会石家庄那感觉又要中暑了。最近呢两天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呢是热力升级，多地的最高气温

0: 几天的高温天气，本周末开始到下周初，冷空气的东移加上降雨的天气增多，华北、东北、黄淮、江淮等地的气温也会显著的下滑，而且下滑到常年的同期水平附近，甚至短期呢将会转为比常年气温还要偏低一些的状态。多地的累计降温幅度可以达到15度以上的降幅，石家庄的最高气温也将从这几天的35度及以上直接跌到20度上下，冷热反差会非常大，特别容易感冒，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1: 那我们就以省会石家庄为例，明天下午到夜间，西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时呢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随后周六周日，石家庄全市范围将有一次中雨天气过程，大家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
0: 根据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工作方案，推动新房购置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生效。新房购置一件事包括了商品房合同网签备案、实测会成果审核、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缴纳、个人身份信息的核验、电表开户、水表开户、天然气表开户、供暖表开户，共八个事项。
1: 再来关注一个数字，截至到四月底，河北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1397万亩，率先打赢了浑善达克南源沙地歼灭战，全省的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
0: 保定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5月11号联合发布禁渔公告，从5月16号的12时到7月31号的12时，保定全市水域实施禁渔措施。
1: 体育方面的消息呢，我们来关注5月16号到17号，樊振东效力的德国萨尔布吕肯俱乐部将冲击欧洲乒乓球欧冠联赛四连冠。央视等七大平台首次同步免费直播这场焦点赛事，填补国内转播空白。
0: 此次直播覆盖半决赛与决赛的关键场次，5月16号的18点30分直播半决赛，5月17号的晚间20点直播决赛。球迷可以通过央视体育频道、央视频、优酷、爱奇艺、抖音、咪咕、小红书等平台自由选择网络观赛渠道，无会员付费的门槛。
1: 今天的热搜点击呢，我们关注的是欧盟拟出台法案延迟儿童使用社交媒体。随着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问题持续引发关注，欧盟呢正在考虑进一步的收紧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2号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提前出这个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
0: 去年的9月，冯德莱恩就曾经在欧盟年度国情咨文当中宣布成立儿童网络安全特别小组，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欧盟范围内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该小组于今年的3月开始工作，预计将在夏季提交建议报告。
1: 再来关注腾讯元宝的一个新功能，5月13号，腾讯元宝宣布上线微信群聊总结功能，需要长按消息进入多选，勾选之后呢点左下角转发，转发至其他应用，也就是转发到元宝，既可以选择让元宝总结要点。此前呢，元宝还上线过微信文件和文章总结功能。
0: 之前的很多银行啊，它的信用卡会专门有一个手机软件，但是对于很多用户来说，得在银行的官方的软件和这个信用卡软件当中来回切换，很不好用。中国银行信用卡中心最新发布公告，缤纷生活 APP 将从6月30号的24时起全面停止服务，相关的信用卡功能已经全面迁移至了中国银行的手机 APP， 这也是银行业内首个关停国有大银行信用卡 APP 的银行。为了降本增效，响应监管部门整合勇于应用的要求，今年已经有超百款的联名信用卡停发。
2: 傍晚5点30分，
3: 992半点导航。
1: 好嘞，17点30分已经到了大家下班的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有请路况主播小彤。小彤你好。
4: 各位傍晚好，傍晚17点30分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呢，东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呢，过了玉华路到前方淮安路两个上桥口车辆交汇，这段需要粘多材刹车。高架部分淮安路东行方向从 S 弯道市公安局门口就要放慢车速，到体育大街桥上是有断断续续的缓行。对称的和平路还是老堵点，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交汇处车辆汇入汇出，这也是需要粘多点耐心。南北穿行的话呢，现在东半幅的体育大街北行方向在和平路桥下路遇红灯，这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中段的胜利大街围绕着珠山路交口，南北双向也有百米左右的缓行。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现在来看还是非常畅通的，大伙可以抓紧来走。 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来提示下沧州辖区，受到车多影响，荣乌高速沿线协助管控了山东方向的黄牌货车。

0: 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没有关闭的站口，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 好的，主持人。好嘞，谢谢小彤，给我们带来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的通行情况。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石家庄明天就阴天了， 最高气温32度， 最低气温23度， 有东南风3到5级。
1: 承德多云16到32度， 有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雷阵雨， 16到30度， 东南风3到5级。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城市的天气情况。秦皇岛的天气显示晴天， 13到21度， 东南风3到5级。
0: 唐山晴16到28度， 有东南风3到5级。
1: 廊坊阴转多云， 20到34度， 东南风3到5级。
0: 保定阴天， 19到31度， 有南风3到5级。
1: 沧州多云， 17到32度， 南风3到5级。
0: 衡水多云， 20到32度， 有东南风3到5级。
1: 邢台多云转阴， 21度到30度， 东南风3到5级。
0: 邯郸多云转阴， 20到31度， 东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多云转阴， 19到31度。
0: 天津多云， 22到33度， 东南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 山西太原， 小雨， 15到30度。
0: 河南郑州多云转小雨， 20到31度。
1: 山东济南晴转多云， 19到33度， 南风3到5级。
0: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 目前石家庄 PM2.5的指数呢， 是33， PM10的指数 65， 空气质量是2的等级。
1: 由于今天在稍后的时间，中华警官没有办法接听电话，所以说今天没有交警连线的环节。但是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电话9694924来详细登记您的问题。这位手机尾号是4492的朋友，在您的这个微信里面看到您之前留的这个记录，显示您网络当中申请违法消除的这个申请已经被退办了，也就是被驳回了。网络当中呢只有一次申请的这个机会，您只能到辖区的交警大队现场来说明您的这个情况，提交复议的申请。另外您如果对什么违章有疑义的话呢，您可以把这个违章的具体的日期还有您申请复议的主要理由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登记之后呢，明天我们 将会请张华警官分析一下您这个复议通过的可能性大不大。
0: 嗯，还有我们听啊，在微信平台的好朋友在发这个好运的关键词。在这里提醒大家，距离呢我们今天18点钟的这个时段的抽奖还有20多分钟时间，不到半个小时。如果您还没有发数字的话，您抓紧时间啊，点进好运帖进入评论区，前提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好运，这样的话呢给您回弹的这个好运帖点进好运帖之后，就可以呢留下您喜欢的 任意的三个阿拉伯数字了。然后呢，如果说正好跟我们抽奖的这三个字相同，当然了顺序必须完全一致啊，恭喜您中奖的就是你。我们的单次奖金呢是500元，多人中的话呢就一起平分，没人中呢我们的奖金就自动滚动到下一次。所以说距离还有20多分钟的这个开奖时间，大家抓紧时间把三个数字发送到我们的好运帖上。
1: 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晚高峰。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献予天才。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在云端理性发声，使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 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晴朗，共建美丽河北。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

0: 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1: 我们这位朋友要回家了，说我往家走啊。好，那这路上远不远啊？注意安全啊！这两天呢，发现路上的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没有一些特别的堵点。如果大家路上行车，发现有一些路况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告诉大家。比如像之前我们听友说到的，他走的是玉泉路，然后发现呢，走属于隧道的时候，那个隧道里面是黑黢黢的，他走的是石家庄方向，就是西向东的行驶方向，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现在省会石家庄啊，出现了一个堵点，就在和平路，和平路西向东老堵点啊，从这个棉衣立交桥后方呢一直是堵过了公里街的桥面，快到省二院的这个桥面上了。

0: 大家在这儿呢通行的时候您注意多一些耐心。
1: 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下一道趣味知识的题目已经给您出来了，是一道地理学题，说地球上淡水资源约占总水量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四个选项 A 3%， B 20%， C 50%， D 80%。 如果你有选项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打卡留言，就可以在下班路上我们一起来学一些有趣的知识，同时呢还有机会赢得九点晚高峰送给您的奖品。
0: 嗯，我们的家有贤妻哈，应该是最先看到的，而且呢他的愿望真好，他说我选 D 吧，多选点，省着咱们以后不够喝。是，您的愿望是好的哈，但是呢咱们还遵循这个实际，客观实际。

0: 街和平路附近，但是您现在发的这个地图上的这个截图，包括您的文字描述都不是太清楚，我们按照他的这个文字原文给大家念一下，大家也帮他来补充一下这个具体的位置就该怎么描述才更准确一些。我们好像市政部门来反映，他说中华大街右转是去平安大街的分道口，说在和平路上面这块有一个大坑，具体呢如果在中华大街和平路平安大街这块这个附近，大家在桥下辅路看哪块有个大坑，帮我们确认一下那个坑的位置，如果能够提供现场的照片或视频也帮助我们补充一下，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反映给12345的市政部门相关工作人员。
1: 我爱惦记这位听友呢，估计您已经到家了吧，因为是在20分钟之前，用名尾号是6746的朋友，他说下班打卡，目标呢是前堤里村，预计20分钟到家。那估计现在您已经平安到家了，有人上班有人下班，那有人下班呢就得必须有人上班。马妮儿还说呢，说打卡，我晚上还要上夜班，希望已经下班的听友都顺利到家了啊。是，好多朋友都告诉我们已经平安到家了，大家到了家里之后也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92晚高峰。现在您不是可以呢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了吗？其实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就是首页然后最下面一排中间那个位置看电视听广播，您点击那个圆钮，点击进去之后呢您就点那个广播，广播之后呢它我们所有的频道都在里面，然后您记得选择 FM99.2 兆赫，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就是我们992晚高峰，这样既可以听直播，同时呢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992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还可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0: 孟听众传来了好消息，说在节目当中咨询过彰化警官，说是有一个抓拍，当时前车啊它是停在那不走了，好像是坏了，然后导致自己压实线了，当时呢去申请复核，按照彰化警官的提示到桥西交警大队申请了复核之后呢，说是需要到市局去进行申请，到了市局说今天传来了最新的这个检查的消息啊，说这个违章呢已经复核成功了，已经被撤除了，哎，咱就不用再交这个罚款和处理这个记分了。在这呢也特别提示大家，今天呢节目当中尽管彰化警官没有办法来接听电话现场回答您的问题，但是您今天对于交通出行车驾管业务的问题还有自己的违法抓拍记录的一些复议的理由都可以继续发送到微信或打电话96922登记，我们争取在近期的节目当中再请彰化警官帮您来分析复议成功的可能性。
1: 专业的权威的一些解答呢我们留给彰化警官，如果说一些比较简单的浅显的问题我们看到了之后能给大家进行解答的，或者说在我们的互动平台给您回复一下，或者说它是一个普世的问题大家可能都存在，那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啊普遍的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我们给大家出的这道趣味题，它的答案是什么，好多听友都在参与啊，因为先说国际庄风格，他觉得他说这个地球上淡水资源占总水量的比例，他说我觉得吧也别说高了也别说少的，我选 C 占地球的1/2，
0: 一半一半。
1: 对，他说为什么呢，他说这个能够咱们喝一段时间的哈，这是有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实真的挺残酷的。像这位啊在打卡留言帖上用户名尾号是9822的，他说当然是3%了，他说淡水资源真的很紧张。
0: 根据权威的地球科学与水资源的研究数据显示，地球的总水量当中淡水的占比仅为2.5%-3%，通常简化表述为3%，而其中呢能够被咱们人类直接使用的淡水资源则极为有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0.5%左右，就是咱们人类能用的这个淡水就更少了，总的淡水量只有3%啊。您答对了吗？
1: 对，因为我们经常说你看这个地球一说是蓝色星球啊，这个表面覆盖的水真的很多呀，但是你知道啊尽管总水量地球的总水量巨大，但是大部分都是海水是无法直接利用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的淡水资源。

0: 谢谢大家，下班路上一路陪伴着九点晚高峰，我们也给您继续刷新互动打卡奖胜的有趣味题目。接下来我们要问您的题目是，我们经常说花甲之年，那请问花甲之年的花甲指多少岁呢？ A 40岁， B 50岁， C 60岁， D 70岁。如果您知道答案，抓紧时间刷起来了。
1: 一定要继续听好了，我们说的是花甲啊，不是古稀啊，也不是不惑。
0: 我老想吃花甲粉但这不是花甲粉的花甲、
1: 谢谢你，谢谢你啊，我还真是好久没有吃花甲粉了，其实我还真是挺喜欢吃的，这不到了饭点了吗？所以哈、我们好多这个一联想就会联想到吃啊，但是这道题跟吃没关系啊。花甲之年指的是多少岁？ A 40， B 50， C 60， D 70，到底是哪个正确答案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把您的这个认为正确的答案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再次强调一下，您只有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打卡留言帖上您留言的话，才有可能获得我们的奖品。从这周开始呢，我们的奖品啊给大家换了，换成了我们啾啾二爱商城的一款特别好的商品，就是鱼鳞布不掉毛擦玻璃巾。您拿它擦您的车玻璃、后视镜，包括您家里的卫生都没有问题。
0: 接下来呢，说到晚上吃什么了，可能咱都得去超市逛一逛啊。说咱们河北首家的山姆会员店石家庄店全面正在进入到开业冲刺阶段，门店的品牌标志已经吊装完成，极速达一小时的配送服务即将上线。具体覆盖了哪儿？最近网上有个图，你可以看有没有在您家这个小区的这个覆盖范围。覆盖了裕华区、长安区、桥西区、新华部分区域。咱们这个小区都在呢啊，
1: 是
0: 咱们单位能买着。
1: 没错，而且我一直惦记，我特别的期待，因为有朋友就是去北京的时候啊，回来呢带回来好多那好吃的嘛。
0: 人家还有专门做蛋糕的呢，专门去那儿代购着买。
1: 不是，人家就是给买的好吃的。好，当时我尝完之后说好吃吧，我说好吃。山姆店买的哈，我说哎呦，真是啊。所以说也真的特别期待啊，这石家庄的山姆会员店能够开业。
0: 作为沃尔玛旗下的大型仓储式会员制商店，石家庄山姆店位于裕华区芳村镇昌盛路29号。5月17号起，裕华路建华南大街中店产业园将会设置临时的汇集办理处。如果你想要去办这个汇集的话，你可以到现场去咨询一下。
1: 好嘞，那我们既然说到了吃哈，接下来呢再说一个水果，因为我是无水果不欢的一个人，我特别喜欢吃水果。我们来说说荔枝的价格吧。荔枝价格已经进入到大跳水阶段了。近月五月呢，这个全国的荔枝是集中上市，曾经的贵族水果迎来了大幅的降价，商超还有线上平台的价格是全线走低，消费者呢迎来了一个平价然后可以尝鲜的这样一个窗口期。
0: 今年的海南荔枝上市提前了，得益于早春高温与标准化的荔枝种植，三月下旬到五月上旬累计海南出岛的荔枝会达到8.79万吨，同比增长了288.6%，充元的货足一下子拉低了荔枝的终端销售价格。现成的一款6斤的海南非直销荔枝，五月中旬的价格较月初直接降了20块钱，成为了目前市场上价格的主力。
1: 另外呢，市场供给呈现了一个分化，像广东的这个桂味啊、糯米糍等等中晚熟品种，预计呢减产40%，所以后续的价格呢可能会走高。
0: 就是咱趁着便宜多吃点，回头等那个再涨起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买不起了。
1: 也或者你干脆就吃那个非子笑，还有白蜡这些早熟品种呢，它的产量是比较稳定的，价格非常亲民。

0: 所以说当前呢是全年荔枝性价比最高的消费时段，喜爱荔枝的市民一定要抓住近期机会，低价尝鲜，短期内的价格会保持稳定的，您放心选购。
1: 荔枝便宜了，而且也挺甜挺美味的，但是如果是血糖不好的或者说不能吃太多甜的，大家注意啊，别吃太多荔枝啊，吃多了还容易上火。
0: 嗯，
1: 接着呢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就是没有降价但是启动涨价的消息，那就是金饰。记者从多位周大福珠宝店的店员处了解到，周大福珠宝的价格体系将在5月15号明天的凌晨自动更新，部分的周大福一口价金饰的价格出现上涨，涨幅约在5%到20%。周大福珠宝表示，此次价格调整涉及极少部分的周大福的一口价的黄金饰品的价格，大部分的产品的价格是维持不变的。
0: 嗯，赶紧冲啊！
1: 就大家买金饰，您注意啊，它这一口价它不是按克卖的啊，
0: 对，
1: 它就是它那个造型说是反正是什么复杂一些，但你回头再你买回来之后，您再想卖出去的时候，它可能就会贬值很多。所以买这种一口价金饰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它那种复杂的造型或工艺，但是它有的时候您在转手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这个经济的损失，你这个时候买这种饰品还需要自己再多方面的考量一下。
0: 对对对，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像那个就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鲁军的名字一样啊，
1: 咋了，
0: 就是投资需谨慎，您别盲目的向前冲。
1: 对，得理智一些啊。
0: 是
1: 我曾经买那个一口价的那个，因为生肖是猪嘛，然后买了一个小猪，回头再一问，就里边它克重其实没多少，但是它做成了一个小猪那个形状还是挺可爱的。
0: 有的时候可能你要是奔着有意义你可以去买，是吧，你或者说呢是就觉得特别喜欢它这个造型，你特心仪，那你也可以买。如果奔着投资的话，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谨慎。
1: 此外呢还有朋友特别喜欢机车，最新的张雪机车发布公告称，旗下的 820RR 车型由于怠速状态之下的机油泵存在着供油不畅的风险，目前该款机车已经停止生产并且暂停交付了。
0: 说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啊，正好呢我们在微信平台看到有个听友，他在这儿有一个提示，这里边呢就涉及到我们刚才问题的答案了。他说首先他说我在这个河北石家庄我接力这块呢有一个温馨的提示，他说由于天越来越热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乱扔垃圾，很多环卫工人啊因为天热他们的身体可能会受到影响，另外呢他们年纪有的也不小了，已经是60岁以上的人了，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能够体谅，我们大家一定要做到杂物不乱扔，嚼过的口香糖纸巾包起来再丢掉垃圾桶里，还有拒绝车窗抛物，这样的话呢可能会置我们的环卫工人于危险的境地，所以说千万不要在路上随意的车窗抛物，还有就是开车遇到他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啊。另外我们倡议街边的店铺可能的话请允许他们纳凉避暑，他说每个城市的文明环境需要大家一起创造，希望大家一起接力都不容易，爱心从我做起。刚才这里边可说到答案了啊，大家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到我们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就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

0: 一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啊。每次喝我那个桂花茶的时候呢，都会想到这句话。当然了，又离不开吃。
1: 感慨时间匆匆，你感慨一下人生吧。就是转眼之间，您现在已经到了什么之年了？到了什么岁数了？
0: 是呢，您是到了三十而立了，还是到了四十不惑了呢？
1: 刚才第一个选项就是 A 四十，那四十那就不是花甲之年了呗？
0: 对，不惑是吧？然后我们的第二个答案是啥来着？
1: 第二个选项呢是50岁，
0: 五十知天命。
1: 然后第三个选项是60，第四个选项是70。60、70里边，您觉得哪个是花甲之年呢？
0: 一个花甲，一个古稀，是吧？
1: 正确的选项我们要来公布一下。花甲之年在古时指的是60岁啊，您答对了吗？60岁，花甲之年。
0: 对，60而耳顺哈，也希望大家呢到了花甲之年都能够有一个开心的晚年啊。70而从心所欲，谢谢小胖子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让我们又重新温习了一遍。
1: 稍后一道趣味生活题呢，我们在互动打卡帖上也给您更新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面发送打卡两个字，就可以点开链接，有一个打开 APP 的选项，下载即时新闻段，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段的下班打卡互动帖。这个问题呢，我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睡觉会打呼噜啊。请听题，说那些睡觉打呼噜的人主要是哪个部位的气流受到了阻碍？ A 耳朵， B 咽喉鼻腔， C 眼睛， D 胃部。这个选项应该是一下就能迅速答对了。
0: 你太可爱了。
1: 对对，你自己打呼噜或者是听过别人打呼噜，应该迅速能给出正确选项。
0: 对对对哈，就把另外三个答案都不太可能的
1: 对，只要一个特别标准。这怎么还有人蒙 A 的？蒙 A 的你再想想到底是啥啊？这个旁边再罚个站。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好了，时间已经来到了18点钟了，这里是992晚高峰，我们继续为大家的出行服务，整点导航，请出路况主播小彤。小彤你好。
2: 各位傍晚好，傍晚18点钟呢，路上的流量有一个明显的上升。环线方面，先来关注南二环东平方向的建通街转接力街到前方建设大街、师范大学下桥口，桥上有断断续续的缓行。那西二环主路北行方向，从淮安路这段就要放慢车速，到前方的新华路，尤其是下桥口，如需在新华路下桥的话，请提前变换至右侧车道来行驶。东二环的北行方向是在东北二环转弯处，这块有车辆变换车道，去往新城大街正定方向。高架部分的淮安路东行方向。

0: 向临近转往东二环的匝道处到后方的塘沽大街，这段也是有车辆会变换车道。如需转往东二环主路继续往南行驶的话，请提前变换至右侧车道来行驶。那西行方向呢，从建华大街到前方的平安大街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也有断断续续的缓急。南北穿行的话，中段的胜利大街是在中山路交口临近南三条附近，南北双向是有百米左右的排队。中段的建设大街一路往北走，过了中山路，途经圆明路，再到和平路桥下，这段来往车辆较多。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同样在中山路交口，这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现在来看热度也在逐步上升，待会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嘞，谢谢小童给我们带来的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另外，谢谢千年古梨树，他说啊，唐山丰南前营镇堵车的原因呢是正在修补道路呢，大家从而过的时候，第一呢耐心等待，另外能绕的抓紧时间绕行。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17点钟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2到16度，其他地区呢是17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9到26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到27到33度。明天夜间到16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16号的夜间到17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中南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地大雨。
2: 所以说这个周末啊，结束了高温天气之后，将会有一次降雨的天气，而且气温也会有明显的波动，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刚刚呢我已经出去给大家抽出了18点钟的3位幸运数字，来在这儿给大家公布一下。第一位幸运数字是1、哎、第二位幸运数字是2，
1: 不是5啊。
2: 对，我刚开始还想第三位数字我会不会连着抽，第三个抽个3呢，但是第三个抽出来另外一个数字啊，第三位幸运数字是9129。嗯，如果您猜中了129三位幸运数字，请您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工作人员也在紧急的核实当中，看看有几位朋友获得了奖金，一共本时段是500元的奖金，希望大家都能够及时有好运。
1: 同时呢您也可以啊随时呢关注我们啾啾二晚高峰的打卡留言互动帖上的留言问题，如果您答对的话呢，在我们临节目结束的时候也会为大家呢送出一份奖品，那就是由啾啾二爱商城提供的鱼鳞布不掉毛擦玻璃巾，特别好使。而且呢我们爱商城啊，它的这个送货特别的给力，刚才有听友说我今天啊那个玻璃巾已经到了，
2: 嗯，
1: 然后我们的另外一个听友看到了之后说，哎呀那是真够快的，他说我获得的那个玻璃水还没到呢，你看玻璃水是上周的奖品了。
2: 对，因为玻璃水是其他的这个平台给大家邮寄的，然后现在这个鱼鳞巾呢是我们的爱商城给大家邮寄的，这么一对比，我们爱商城比其他电商平台这个邮寄的速度还快一些啊，
1: 还是很欣慰的。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在啾啾二爱商城逛一逛，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心仪的商品呢。

0: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4: 我们在这里。
3: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5: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6: 我们来了。对对
7: 对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对对对对对。
8: 好，刚才我们18点的992即时好运的这个数字已经公布了啊。然后青春还一直在听着节目呢，说哎，梦没做好，我梦到的是599，结果呢就中了一个数，
9: 最后一个中了。
8: 对对对，应该是129。那我今晚继续做梦。哎，我觉得您的心态特别好啊，向您学习。
9: 按照您这个效率啊，您梦3天，把3天这个数然后再重新再叠加一下，还有一个中奖的机会。
8: 但还得第4天再梦个顺序，前3天梦1、2、3这个数。
9: 你别到了第4天就忘了前一天梦见啥了啊？
8: 记下来，记下来啊！哎，真的，我有的时候做梦睡醒了，我就发现我这个梦记得特别清楚。
9: 嗯，
8: 你大家有跟我一样的吗？
9: 一会儿我们也有关于做梦的这个题，先去研究一下睡觉打呼噜的事。
8: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睡觉做梦同时还有睡觉打呼噜的。哎，大家您睡觉打呼噜吗？
9: 嗯，
8: 那好多人就睡觉打呼噜他自己不承认。
9: 嗨，你得录下来给他听。
8: 对对对，当然都困乎乎的哈。
9: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小胖说啊，现在这个最危险的不是睡觉打呼噜，而是睡觉呢打呼噜他呼吸暂停。这其实到医院的这个医生会有专业的这个解释啊，他会有专业的这个监测仪，如果您的呼吸暂停已经超过了一定的时间，真的是有生命危险的，是需要减肥或者是做一些手术，或者说做一些专业的治疗。具体您那个呼吸暂停什么程度，您到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这个诊治吧。
8: 也就是说啊，就是前您其实您做梦打呼，不是做梦打呼，
9: 睡觉打呼噜啊，有可能一边做梦一边
8: 打呼噜。我老电视剧是那个做梦啊，主要是做梦能梦到我们的抽奖的数字。
9: 马上就给您出做梦的题。
8: 好嘞，就是说其实打呼噜和你刚才说到那个呼吸暂停，它没有划等号，它不是说相关联的关系，是吧？
9: 嗯，但是如果打呼噜的时候呢，有这个鼻腔的鼻中隔偏大、鼻甲肥大或者鼻息肉或慢性的鼻炎等等其他的一些情况，就会容易导致呼吸暂停症啊。然后需要警惕，如果打呼的人就需要警惕阻塞性的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啊，这个病症的发生。如果有这个呼吸暂停这个症状的话呢，则需要专业医生的诊治了。正确的选项呢？

0: 们刚才说，说到打呼噜主要是哪个部位的气流受到的阻碍呢？正确是咽喉和鼻腔部位，这块这个通气儿它通不过去了，然后呢就产生了震动，震动我们的身体当中软组织。我们都知道上物理学，声音是怎么产生的？震动产生声音，
1: 声带的震动。
0: 这个那我们咽喉和鼻腔处的软组织引发了震动之后，就会产生这个呼噜的声音了。
1: 其实打呼噜哈，就是挺影响别人睡眠的。但是呢，如果你不好，
0: 自己睡得挺香，
1: 你不好好打呼噜，更影响别人的睡眠。我就记得
0: 呼噜呼噜着，人就停下来了。
1: N 多年前啊，就是坐火车嘛，就是坐夜车。这个卧铺，然后就碰上这么你这一别说你这像一节了，就是你这隔壁哈有打呼噜，你就听得特别的珍惜。最最主要的是什么呀？他打得不匀称，他不是呼噜呼噜这样的，他有时候呼噜一下突然就停了。哎呀，你好像啊，
0: 因为我就打我这是大脑记忆了啊。
1: 对，然后就突然就停了，然后你还替他着急，哎，他怎么没声了呢？会不会就是有危险啊？你就得听着，直到他下一个呼噜声出来了，哦，你踏实了，踏实了之后你又。睡不着了，因为他呼噜一直在响。
0: 行，呼噜的事儿我们就先研究到这儿，将来我们要研究一下做梦的事儿啊。在我们的互动帖上已经给您出了这道做梦的题了，题目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做梦的时候很难记住自己的梦？刚才说梦见了一个三位幸运数字，这位还记下来的，我都怀疑你那会儿是不是做梦啊？可能是躺在那闭着眼睛想的。我们真正做梦的时候是很难记住梦里边到底梦了什么数字啊，或者是梦了什么细节的。四个选项，您猜为什么 ？A， 因为我们的大脑没有存档功能。B。不想记梦里的这个细节。 C 呢是梦境太无聊了，所以说很难记住。 D 呢是我们的人体的记忆力变差了，所以说记不住这个梦里的这个细节。如果这个你有答案的话，这四个选项为什么我们记不住自己的梦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打卡，来到我们的下班留言打卡点上参与留言互动，就有机会获得九点晚高峰送给您的一份奖品。
1: 为什么做梦的时候很难记住你自己的梦境？大家抓紧时间啊，把正确答案发到我们的留言帖上。

0: 为啥记不住自己做的梦呢？肯定是记性不好。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位听友说，做梦记不住的答案都有啥呀？我连选项都没记住。
1: 你这个别说做梦记不住了，你清醒了都记不住。
0: 你有清醒的时候吗？
1: 做梦很难记住梦境的原因，四个选项 A 大脑没有存档， B 我不想记， C 梦境太无聊， D 记忆力变差。这四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0: 然后用户是尾号9822的，他说内存，主要是内存没内存了。他说大脑呢不会占用那么多的记忆内存的，这么多无效率的东西无意的东西他就不记了呀，那是我大脑当中是不是这个记的东西太多了？我经常睡醒了之后，我会记得我的一个梦的，而且记得特别清楚。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前两天我梦里梦见了一个梦到了一个名字，然后我睡醒了之后还能清楚的能喊出那个名字是什么。
1: 关于梦境的事呢，我们稍后再说。先给您说一下，很多人的梦想是要中奖啊，这个中奖的奖金怎么分的，我们来给您说一下。今天18点钟的幸运数字是129，本时段有7位朋友的评论数中奖了。
0: 是7位吧？数数。
1: 好嘞，我们一会儿我们工作人员再传一下，核实一下这个信息，再给大家发一下。
0: 好，但是有一个事儿我知道啊，这个有一位燕度寒潭，他在微信平台说，哎，我中奖了，我怎么联系胖丫啊？给胖丫打电话，18532180992，18532180992。其实，在我们的幸运帖下面有，如果说大家您正好呢是我们今天的中奖的幸运听众的话啊，您抓紧时间看一下我们那个幸运帖下面有一个说明领奖方式2选1，然后呢一个就是给3小时之内啊给胖丫打电话，一个呢就是在我们992帮帮团的微信群当中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确认领奖。
1: 还有呢，其他朋友一定要注意，如果您中奖之后3小时之内是确认领奖的时间，超过3小时呢，您的奖金将会重新回到我们的奖金池。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确认18点钟具体的这个中奖的信息。先来给您说一下这个梦境的事儿，人为什么做梦的时候很难记住梦境？原因呢就是 A 大脑没有存档。刚刚是认为这个选项好像还是挺搞笑的，但是没有想到这是它的主要原因。我们做梦时很难记住梦境，主要就是大脑在睡眠期间没有把梦境的内容有效的存档到我们的大脑记忆当中。这属于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梦境呢主要发生在快速的眼动睡眠期，此时呢虽然大脑的活动接近清醒状态，但是负责记忆的编码和存储的关键脑区海马体和前额叶皮层，就存储的大脑这个区域没激活，就光在那胡思乱想了，但是不存啊，就记不住了，就很难被转化成长期记忆。如果大家想要提升自己的梦境记忆力呢，可以尝试在床头放一本笔记本，在你醒来之后迅速的把关键词或者你半夜起夜想那个上厕所的时候，我刚才梦见什么，我赶快记下来。这是能帮助我们来增加这个梦境的记忆，坚持21天就可以逐渐的加强您这个梦境的记忆力，然后逐渐的在你这个脑回路当中啊，就形成啊，我做了梦就要把它存起来，做了梦就存起来，回头你做的梦就能都记住了啊。
0: 那
1: 训练21天，
0: 那不训练，就像我这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是因为神经衰弱吗？
1: 送你4个字，天生异禀。你是天才啊。
0: 你没说我是异类。
1: 没有。
0: 哎，我记得是谁来着？哪个音乐家？是小约翰施特劳斯还是谁？
1: 做梦写了个曲儿。
0: 对，他那个是《春之声圆舞曲》吧？他不就是在梦里边，然后有这样一个旋律响起来了，他起来了之后，真像你说的，
1: 就赶快拿谱子写。
0: 对，
1: 他过一会儿他也忘，
0: 赶紧写下来啊。
1: 过一会儿他也怕忘。
0: 是《春之声圆舞曲》的那个小约翰施特劳斯吗？还是哪个作曲家？我忘了。
1: 懂音乐的帮佳音补充一下这个问题。
0: 我忘了啊。
1: 哪个曲儿是这个作曲家做梦然后想出来的？
0: 写出来的。

0: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2: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3: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2: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3: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4: 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在18点钟获得奖金？经过工作人员的紧张的核实，目前呢确认了7名中奖听众的身份啊，我们也把这个信息公开一下。如果您是中奖听众，请您在3小时的时间段当中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
5: 好嘞，我们来分别公布一下啊，获奖的这7位听友都是谁呢？第一是天使在人间，首先。

0: 日的上午的8点和下午的18点，每天有两个开奖时段，希望大家别错过。今天18点钟的奖金。
1: 说到做梦了啊，老莫不吃鱼，他说我好像记得说做梦记不住的，说明你是深度睡眠，身体健康。那按照这个逻辑推理的话，就说明我不是深度睡眠，真的神经衰弱啊。
0: 嗯，还有听众说他做梦的事儿，他能记得清清楚楚，第二天都还记着呢。
1: 你看，而且我哈还会做什么样连续的梦？就是你比如你做这个梦哈，然后中间醒一下，醒一下之后你再睡着的时候他会继续做。
0: 嗯，你都不用开视频会员了，你就做梦自己
1: 是的
0: 拍一部影视剧了。
1: 我这还连续剧。
0: 还有其他朋友也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些您在工作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有趣的知识，都可以在我们的下班互动打卡帖上留言评论。
1: 嗯，别忘了我们就行啊，向着太阳迎着光。他说别说做梦了，不做梦我都记不住，刚刚发生的事儿我转身就忘了，其实这样好是吧，就是那些困难呀烦心的事儿啊你都能忘掉，不是都能记住。
0: 这位反映路上有个逆行的事儿啊，说在南三环的辅路东向西昆仑大街到天山大街一段有好多车在逆行，说自己遇到过好几辆，如果大家在这附近拍到了有些逆行车的视频帮我们提供一下，我们向辖区的交警具体反映。南三环辅路东向西，他是不是啊，他如果顺着南三环东向西这边北边的这个辅路他要绕的话绕得太远，就像超信道经常在这通行的，如果您车的行车记录仪拍下了这些逆行车辆的视频，帮忙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我们将会转给辖区交警。
1: 因为现在呢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呢还不能实现就是大家除了文字之外的其他的一些方式的参与，比如说音频啊还有图片包括视频，所以说大家给我们提供线索或者说分享的路上的一些见闻的话，您要发视频语音比如语音暴露框啊等等，您还是呢需要呢发送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不过呢大家也别着急，过不了多久我们的即时新闻的客户端的工作人员说了，说马上呢就要开发这些功能，稍后以后我们在这个就叫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啊，您不仅给我们发文字还可以给我们唱首歌啊，都可以实现的。
0: 嗯，接下来呢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的题目是饭后立即做什么最伤身体，给您四个选项， A 散步， B 躺下睡觉， C 喝水， D 聊天。 A饭后不如最伤身体的做什么动作啊，这四个选项、A 散步， B 躺下睡觉， C 喝水， D 聊天。大家继续可以在我们的下班留言打卡互动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九点晚高峰送给您的奖品了。
1: 嗯，什么最伤身体，我觉得肯定不是 A， 人家说了饭后百步走能活99吗，是吧。
0: 我觉得饭后最伤身体是没吃饭饿着呢
1: 对，那还有呢躺下睡觉喝水还是聊天，你觉得什么最伤身体呢？这个还真得知道哈，毕竟呢关乎我们的身体健康。
2: 不想再为了过往而烦。
3: 傍晚6:30，
4: 992半点导航。
1: 听着刚才那歌的前奏就好听，别着急啊，我们先半点导航，半点导航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呢为大家来放那首歌曲，请出路况主播小彤，小彤你好。
5: 各位傍晚好，傍晚18:30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先来关注东二环北行方向呢，在玉华路桥面到前方珠山路下桥口堵出辅友交汇，如需下桥的话注意避让本身在辅路执行的机动车辆。那南二环主路呢，东行方向从石桐路到后方的西南二环转弯处，这段流量相对集中。继续往东呢，在师范大学建设大街桥面到前方会有车辆变换车道转往玉祥街高架。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环形。那对称的淮安路呢，平安大街到富强大街之间双向桥上都有断断续续的压力，尤其西行方向呢同样可以选择辅路。横向主干道呢，来关注下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展映大街之间这块临近医大医院双向都有车辆环形，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南北穿行的话呢，现在东半府的体育大街一路往北走，在东港路交叉口以及前方的淮安路路遇红灯有缓行。南行方向呢，过了玉华路，途经淮北路到淮岭路和淮安路，分流了进华大街施工的车辆，后方来车呢注意多点耐心。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就是晚高峰的常规流量，大伙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内由于车流量较大，为了防止发生事故，荣乌高速沿线协助管控山东方向的黄牌货车。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1: 好嘞，谢谢小彤给我们带来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的通行。

0: 行情况。另外呢，从这周开始啊，我们的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我们给大家呢送出的这个奖品，就是我们992爱商城友情提供的，所以我们特别的感谢。当然了，我们992爱商城啊，除了刚才我们听友说到的，哎呀，送货特别的及时，很快就到了。前一天得奖，今天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玻璃心啊就已经到了。那其实我们992爱商城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好物，接下来请出好物推荐官马杰。马杰你好。
1: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520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爱商城的有活动，单笔消费满299可以享95折的优惠，如果单笔消费满520呢，就是9折。那么单笔消费10付满520可以获得幸运的抽奖机会，奖品呢有雅诗兰黛小棕瓶，还有安耐晒的防晒燕窝银耳羹，都是等您来抽取的。那么首先呢，今天还是要在这个马上到来有爱的日子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里面永远 C 位的那一瓶小棕瓶特润精华。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100毫升的一个超大的容量，那还争取到了同款雅诗兰黛自家的小棕瓶眼霜做一个赠品，这个眼霜5毫升也是能用挺久的啊，送大家2瓶。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眼霜就送的这个，如果是正装15毫升也得500多块钱啊。那么你买一瓶精华啊，几乎是得到了一个正装2/3的量的一个王牌眼霜，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只要329块钱。然后呢，现在单笔10付满299，不是能打95折吗？所以说到手是312.5块啊，5分钱是不能抹的，朋友们啊，312.5块，这个是按折扣算的，特别的划算，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送礼的一个礼袋。另外呢，今天还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昨天很多朋友都去选购的 Coach 的包包，将近30款，价格是599块起，而且呢，10付满520块钱还可以打9折。比如说，你选599的包，折下来只要539，539买 Coach 啊，而且呢，满520块钱还能参加一次幸运抽奖，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合适。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992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992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嗯，好嘞，谢谢马杰，辛苦了，再见，
1: 拜拜。
0: 嗯，另外啊，提醒大家辛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自己放松一下，去旅游，去旅游就找瀛台翠。河北交通广播邀您解锁甘青大环线10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都有哪些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哦，莫高窟，还有鸣沙山月牙泉沙水共生，青海湖高原胜兰，茶卡盐湖天空之境，还有呢大柴旦翡翠湖斑斓秘境，以及呢塔尔寺艺术三绝，还有德令哈生命树的取景地，以及嘉峪关城楼、张掖丹霞、 U 型公路人文瑰宝、沙漠奇观、盐湖秘境、高原圣湖，一条线串起大西北所有的震撼与治愈，
2: 全程无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8天7晚的行程包含了机票、住宿、美食，再加门票，一价全含04费，价格仅需要3680元，仅限2个特价团期，爆满即止。此外还有新疆伊犁南疆游、北疆全景游、西藏拉萨林芝、扬州雍宿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两个字锁定名额，首卖无。
0: 接下来半点导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明天石家庄阴天，23到32度，有东南风3到5级。
2: 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6到31度，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雷阵雨，16到30度，有东南风3到5级。
2: 秦皇岛晴天，13到21度，东南风3到5级。
0: 唐山晴，16到28度，有东南风3到5级。
2: 廊坊阴转多云，20度到34度，东南风3到5级。
0: 保定阴，19到31度，南风3到5级。
2: 沧州多云，17到32度，南风3到5级。
0: 衡水多云，20到32度，有东南风3到5级。
2: 邢台多云转阴，21度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
0: 邯郸多云转阴，20到31度，有东南风3到5级。
2: 首都北京多云转阴，19到31度。
0: 天津多云，22到33度，有东南风3到5级。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15到30度。
0: 河南郑州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
2: 山东济南晴转多云，19到33度。
0: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29， PM10 的指数呢是64，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
2: 加油，高考考生的朋友请您注意，世界变化这么快，新兴行业知识库您刷新了吗？英腾高报师团队学历高，持续学习，深入各高校了解最新专业招生的最新动态，实时更新知识库，专注升学研究，深度分析数据，去了解政策，精通二次选拔、转专业、考研的整个教育全路径。
0: 选择高报团队呢，要专业，更要为孩子呢和家长成为沟通的桥梁。很多学生呢，从中考一直到高考，再到

0: 大学，在英腾指导规划更好的未来。回复助力一对一进行咨询。
1: 刚刚呢，我们的生活知识题，饭后立即做什么最伤身体？这里边啊，这些可能有的都挺伤身体，但是有什么最伤身体 ？A. 散步 ，B. 躺下睡觉 ，C. 喝水 ，D. 聊天。就是说，吃完饭立刻躺着最伤身体啊！我这个是老是这个反酸，这个烧心，就是饭后之后不能立刻睡觉。但是有的时候你越健康的你越不舒服，可能是越让大家这个在生活里边就觉得疲劳啊。这个饭后您觉得什么最伤身体？散步、躺下睡觉、喝水还有聊天？就是说饭后喝水，有的时候不一还一边吃饭一边喝水吗？您注意那个量啊，还得量还是时间点，量都是这些。而且这里边我们这个选项这个选择题有个最字儿，你在里边挑一个最伤身体的。
0: 对，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吃饭就有个习惯，就是一边吃饭一会儿呢就会喝口水。当时呢家里老人就一直说我说这样对胃不好。勇敢呢他说我觉得应该是躺下睡觉对身体不好。
1: 我们在广告之后呢将会公布正确答案，同时挑选幸运听众。如果中奖的朋友呢稍后在微信的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您发送打卡两个字，在即时新闻的打卡帖当中我们也会给您回复一个信息，您需要再返回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整一下您的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了信息号码之后我们将会把获奖的链接发到您的微信当中，您直接识别上面的二维码点击下单就可以领取我们送给您的奖品了。
0: 小胖子说我觉得是饭后来根烟对身体不好，是吧？
1: 不光饭后来根烟，你什么时候来根烟对身体都不好啊。
0: 是的，
1: 吸烟有害健康，啥时候都得戒啊，
0: 可得注意了啊。
2: 日子长久长久，幸福笑有笑有

0: 开始这道题之后，我觉得吃完饭之后干啥都不对啊，饭后散步、躺下睡觉、喝水、聊天都对身体不好。
1: 但是我觉得你看快乐越翔啊，人家的那个顺口溜，他说饭后走路最伤身，饭后躺下最有益。
0: 饭后立即躺下，这是四个选项当中最应该避免的。为什么呢？饭后立即平躺会导致胃食管反流，刚才那位说烧心，这就是胃食管反流了，会类似于烧心、胸痛、反酸，会出现反流性的食管炎等等这些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长时间呢可能还会加重病症，所以说饭后立刻躺下是不对的。那饭后立刻散步呢也不对，饭后你就立马走，人家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是吧，你这饭后您立马就走，它不利于我们消化，正确的做法是吃完饭之后您歇会儿20-30分钟之后您再走，这就对了啊。
1: 反正我们在微信平台啊，我是张小本，他说了，他说我的亲身经历，饭后睡觉最伤身体，为什么呢？他说之前我有过这个经历，特别烧心。
0: 您这就是那个刚才反酸那个说法。另外，饭后立即喝水可能会稀释我们的胃液，影响消化酶的产生，会影响我们的消化。但是饭后少量饮水，这个影响有限。就饭后喝水这事，别立刻喝特别多的水。另外，饭后聊天这怎么还有错了呢？人家说饭后聊天本身无害，甚至有助于情绪放松。但是。如果你边吃边聊，就可能导致进食过快，或者是吞入过多的空气。
1: 就怕万事就怕个但是，
0: 是
1: 吧？
0: 饭后一家人的聊天，那饭后到底应该干啥，你知道吗？
1: 饭后聊天是吧？
0: 对，饭后聊天。
1: 我还说吃饭时候不能聊天，因为你看家里一般就是说吃饭的时候，好好吃饭，不要说，对，不要说话啊。我就在想，我说难道是怕咬着舌头吗？
0: 就是肉的时候，就肉少了，拿舌头就就着了、啊。
1: 对，我看反正大家啊。说这个睡觉的选睡觉的这个比较多，
0: 正确的选项这里边选择题就选 B， 然后但是人家科学的建议饭后应该怎么做啊？饭后应该保持直立或者是坐姿20到30分钟。
1: 胃下垂吗？站着？
0: 站着应该没事吧？站着怎么能胃下就是？
1: 您站着他不胃下垂？我觉得最好的。
0: 别蹦的，
1: 最好就是吃完饭哈，坐着
0: 坐20-30分钟吧。
1: 对，
0: 但是坐着我就在沙发上坐着我就出溜进去了。
1: 不是，你看饭后坐着还不让说话，大家面面相觑，多尴尬呀！是吧？所以专家的话您就这么一听吧，暂且一听啊。
0: 就很多很健康的事啊，咱这个坐着都不快乐是吧？
1: 是。
0: 喝奶茶什么的都不快乐，但喝点。还是觉得
1: 我最快乐的就是看我们的992打卡992晚高峰打卡留言帖，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信息。一心向蓝还在说我们上一个题呢，他说到打呼噜，他说有一次哈，我自己打呼噜都把自己给吵醒了。您还嫌自己吵哈、
0: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抽奖了啊，过去之后我们将会抽选一位听众送给您992晚高峰给您送出的安生城提供的鱼鳞巾一组10条。总有

0: 我们已经产生了幸运听众，特别提醒，在我们的互动帖上已经给您留言了，我们叫鹿鸣的听众，就是小鹿的鹿，一鸣则已的鸣、然后呢是199尾号是1601的朋友，怎么来确认我们的口令领奖呢？就是您这199完整的手机号，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如果核对成功的话，我们就会把领奖的链接发到您的这个微信当中，您点击链接打开二维码，识别二维码就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的时候呢，这个原价29.9十条的这个鱼鳞金就会零元给您包邮到家了。
1: 对，没有获奖的我们绝句二晚高峰的各位好朋友们也别着急，因为这个奖品呢我们每天都会为大家送出，所以说呢总有一天幸运会降临的。哎呀，说到我们绝句二爱商城了，有一位听友他特别特别的纠结，他说哎呀，他说那个说到刚才那个Coach包啊，他说我一直在爱商城来筛选这个Coach包包，都29款我都挑花眼了，
0: 都买，
1: 那么
0: 买29个，
1: 你买吗？哎，下次我们跟我们的爱商城的工作人员沟通沟通，能不能比如每个月给个大奖，是吧？大奖想要什么大奖可以说一下。
0: 送个Coach包啊，这送不了，我跟你说。
1: 那咱们半年产生一个还不行吗？
0: 半年一个Coach包，大家愿意吗？是一天一个毛巾，还是半年送一个人的一个Coach包？
1: 每天咱也有小奖，然后来再分个什么季度奖、半年奖、年奖之类的哈，年终奖。
0: 有愿意给我们赞助的吗？就是，
1: 哎，这个挺好的。
0: 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给我们赞助，就是你掏钱买个包送给别人。
1: 我是说，你比如说您家那个店正好是卖包的，是吧？然后或者说您家那个店有什么特别好的商品想跟大家分享的，
0: 或者星级皮革城的，送个雕啊什么的，我们。

0: 九哥说了，说五年前其实我就听说了，就是这样一个说法，饭后百步走，据说真的不太好，所以呢，我就干脆不吃晚饭了。五年了还挺舒服，
1: 您就改成光百步走不吃饭这个也不行
0: 饭后百步走对身体不好，所以我改了呀，对吧，我不吃饭了。
1: 其实呢，经过我这么多年对于各种养生文的这个研究啊，都是因人而异的，大家不要绝对的相信某一篇养生文上的某一个说法，因为每个人他自己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生活的规律啊，还有自己的这个饮食的特征啊，还是自己的身体的特征啊，都不太一样，所以说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选择属于自己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好。
0: 对，包括呢可能对每首歌大家的感受也不一样。刚才呢我们的这首歌一放啊，立刻说哎呀这个歌名是什么呀，求歌名特别喜欢听。然后峰哥还在那解读呢，说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了吧。
1: 另外呢，获得我们送给您的鱼鳞金的这位幸运听众陆明已经在微信平台上回复了正确的电话号码，把这个领奖链接给您发过去了。您放心点这个链接啊，我们给您发的这个链接没有任何的这个电信诈骗的风险。点开了之后呢，会是我们爱商城的优惠券的领取的二维码，
0: 对，
1: 然后您再识别二维码去下单，显示29.9元的这个鱼鳞金就是零元，您这最终付款的时候确认是零元，然后再邮寄到您的指定地址就可以了。
0: 您就需要填您的邮寄地址和联系电话就好了，然后一下单的时候它就是零元付啊，给您链接就是一个零元购的一个二维码。
1: 在我们的互动帖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出租车司机遇到这个事儿，大家帮忙评评理，或者说您是这个司机，您怎么办？老莫说啊，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前两天拉了个乘客，说刚从澡堂里洗完澡出来，不让我开窗户，但这两天这么热的天还不让开空调，然后不让开窗户，说我热的方向盘都钻出水来了，那汗出了。
0: 他不是前两天，他说的是这天儿，刚拉了个乘客
1: 啊，那就是今天，
0: 对，
1: 30多度的天，
0: 对呀、啊，他说他刚洗完澡，但是我热呀，因为的确，因为洗完澡之后，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什么汗毛孔都张开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开窗户，他怕嗖着风，开空调呢怕着凉，所以说我们的这位司机可能就不舒服了。他说这个方向盘都就手心都直出汗，
1: 然后有听众说那你让那个乘客想不行，这不拒载了吗，是吧，
0: 对呀、
1: 啊。然后其他的朋友这个，
0: 所以说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网约车司机师傅真的挺不容易的。
1: 那您这个时候啊，就是不建议您打车，您看是不是选择其他的交通工具，是吧，您还不让人司机师傅开空调，不让开窗，这个现在这个外边30多度，然后再晒点太阳，车内的温度得40多度，
0: 你说你洗完澡正好挺凉快的，是吧，挺下流的，你干脆走回去多好，
1: 他没事又到那个车厢里边又做个桑拿，冲一身汗回家再冲一下
0: 好嘞好嘞。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好好爱自己，他说我确认了，的确你们的爱商城那个Coach有29款呢，确实是，哎呦，那总有一款您心仪，对吧，我觉得这样挺好，大家可以选择一下，首先先款型，您看这个Coach包啊，它可能有一个单肩背的、斜挎的、双肩背的，先选您最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款型，然后呢您在平常喜欢什么颜色，这个颜色呢我觉得可以根据季节，比如这个时候背夏天，因为咱浅色衣服比较多嘛，所以呢您尽量的配浅色衣服，就找一些浅色的包，而且呢就是别太扎眼的那种不太好配色的那种包，当然了你也可以啊，根据不同的衣服您多选几款颜色也行，我们29款呢，是吧，
1: 同时有我们的打卡墙上的互动听众特别的贴心，有朋友说又没有中奖，这位还在安慰呢，天天不中天天来，天天中奖不就没挑战性了吗，
0: 哎，
1: 是的，
0: 这在理啊，
1: 你像那前几天中过奖的人家还说呢，我不是冲奖品来的，我中过玻璃水，我中过奖，我就想跟你们互动互动，是吧，你一早就中奖了就没什么劲了啊，你这个天天有期待，这才充满着生活当中的小惊喜。
0: 秦先生说，哎呀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乘客呀，三伏天的时候他不让我开窗户，不让我开空调，
1: 那我觉得这个不合理吧，
0: 就是
1: 你三伏天司机不给开空调，这个乘客可以投诉，但是呢这个乘客不让开空调，这个司机能不能投诉乘客呀，这事儿是不是能行，
0: 对，就司机遇到这样乘客的时候，我们司机该怎么办呢，是吧。

0: 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北，诚信河北。
1: 好，九九二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方面的消息。当前啊，已经进入了五月中旬，2025年度经营主体年报公示工作即将于6月30号截止，仅剩不足2个月的时间。为了保障您的合法权益和信用记录，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各类经营主体抓紧完成年报报送，避免逾期影响正常经营。
2: 2025年12月31日，包含12月31日之前，在河北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行政审批部门领取营业执照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以及领取登记证的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均需要按照规定完成年报报送。其中，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报送期限为3月1日到6月30日，请相关主体务必按照时间要求按时办理。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介绍一下呢，如何办理网页端。您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河北，进入企业信息填报模块，如实填报。若遇到网页访问问题，可以多时段尝试或者是选择其他渠道。
2: 微信端办理，关注河北市场监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网上大厅，选择个体户年报入口办理，或者是通过计商一家微信小程序主体年报的窗口便捷申报。纸质申报，个体工商户可以直接向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所报送纸质年度报告。
1: 大型企业呢，需要按照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要求，将逾期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合同数量、金额等信息纳入年报并公示。个体工商户呢，可以自主选择年度报告内容是否公示，确保填报信息真实准确。年报报送、补报及信用修复均不收取任何费用，任何以市场监管部门名义收费索要银行卡信息的行为均为诈骗。
2: 未按时报送年报的经营主体将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面临着行政处罚，且连续2年未报送且无法联系的将被吊销营业执照及法人代表人、负责人在经营活动当中可能受到诸多限制。年报申报过程当中如有疑问，可咨询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请广大经营主体高度重视，尽快完成年报报送，共同维护良好的市场信用环境。
3: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九二晚。

0: 节目快结束了，看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上啊，我们的听友还在互相的安慰呢。当然了，医生相随说，我也遇到过90多公里的路程，然后呢，我遇到的人呢，他是坐月子的，那这必须得理解呀，是吧？但是他坐月子干嘛还出来呢？是吧？
1: 可能是就是出院，或者是、
0: 有可能
1: 情况，然后或者是坐月子，可能是从医院到家，或者是有紧急的这个出行需求。
0: 是是是哈。然后秦先生说了，说哎呀，理解万岁吧，这样的乘客有特殊情况，对吧？没有办法，他说一包车筹都让我给用完了，
1: 嘿，这出汗出的呀。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可能各种各样的乘客的需求。你看刚才洗完澡怕着凉的，然后还有一位说，我曾经拉过一个病人，他就是不舒服身体，然后沿途也不让我开空调，也不让我开窗，当时我也是把他送到了医院之后，那个病人和家属啊一个劲儿的感谢呢。所以说在生活当中难免都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互相多一些的理解，咱们给予对方多一些的善意，相信呢我们未来也会收获别人的帮助。
0: 好，好好爱自己，说我就是按佳音指引的方向选的，但首选的双肩背呢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款，所以只好呢退而求其次选其他款，所以有点纠结。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九点晚高峰，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稍后的节目。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七点。

0: melted. I tried to be chill, but you're so hot that I melted.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before the cool.
1: 992整点导航，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各位晚上好，到晚间时段了，晚高峰的流量有明显回落，环线方面在逐步恢复平稳。高架部分的和平路东行方向呢，还是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环期。南北穿行的话呢，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这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2度到16度，其他地区17度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

0: 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9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33度。明天夜间到16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16号夜间到17号，全省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中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15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6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域以及沿海地区有偏西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来关注一条施工的信息，石家庄市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新建电力隧道施工定于2026年5月16号晚上的11点开工，施工一直到2026年9月30号，工期是138天，会围挡封闭和睦路古城东路以南200米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大家注意一下。下班的路上，各位看到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大帽来了。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九九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

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

0: 各位下班快乐。今天呢把我派过来了，很多朋友呢在留言说，哎呦，月色去哪儿了呀，他是上一天休一天吗？哪有这么好的工作。很多朋友的打招呼方式啊都非常简单，我们来听一下。
1: 嗨，
0: 你看一个字都不多说。嗨，你好。跟各位说啊，今天把我安排过来了是干嘛的？
2: 在这儿等着，
0: 是给大家啊推荐好玩的地方。今天呢不光是我啊，是专门请来了我们的资深的旅行规划师秦振立呢，跟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旅行方面的事情。他现在就在线上，我们来招呼一下他。秦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我们在晚上又相遇了，又听到了你熟悉的声音。我相信很多听友啊对你已经是不陌生了，都知道你来了肯定要推荐一些非常好玩的，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出去旅行的一个线路。据我了解，今天咱们要推荐甘青线路是吧？
3: 对，是的，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这个甘肃青海的一个大环线。对。
0: 嗯，如果说让您评价这个甘青的大环线，您会怎么去推荐它呢？
3: 可以说的话呢，甘青的大环线它是非常这个就是特别的一种美，它和华北大地的这种辽阔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苍茫的，然后一眼望不到边的这种震撼。那么它呢可以说我们这个行程把所有的甘肃青海的最经典的这个地方和景点全部串在一起，让大家呢玩个够，然后呢不留任何这个遗憾。
0: 嗯，不让大家留任何遗憾。我跟您说啊，因为您不是河北人，我就说我们河北听友，我们都可喜欢这种走这种非常舒适的，会享受这种路线了。那据我了解，这个甘青的大环线其实路途还是比较远的，坐车的话会比较累，因为它那边地广人稀嘛。那咱们这条线路据我了解比较舒适，是怎么安排的呢？
3: 首先第一，我们是安排的这个双飞，也就是说不走回头路。那么大家从河北直接飞往这个兰州，然后呢从兰州一路往西，然后最后的话呢到这个敦煌，从这个敦煌飞回去。所以说的话呢，我是不走回头路的，是一条直线。另外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车是这个2+1的航空头等舱的这个大巴，那么它比普通的大巴要宽敞很多，一排只有3个位置，而且每辆车上呢还有这个 USB 的充电插头，大家不用担心手机上没有电。另外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座位的靠背可以调到135度的这个斜靠，大家相当于是斜躺着就可以游览完整个这个甘青大环线。那么我们最后的话呢，从这个敦煌飞回这个河北，可以说呢是非常省时省力的。而且我们这个团的话呢，它不是一直都有，只有这个2个团，所以说的话呢才有这个特别的这个价格。因此大家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8-7998。
0: 嗯，特别的价格，这个价格是多少钱呢？一个人？
3: 3000。
0: 3000多块钱就可以了是吗？
3: 对。
0: 哎，各位啊，如果说你们有去过这个甘青的吗？刚才提到了可能一路会畅游，比如说张掖啦、嘉峪关啦、敦煌啦、茶卡盐湖啦、青海湖啦等等等等这些。

0: 也各位，你们有去过的吗？没去过的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过的哎，你不要吝惜你的这种语言，说一说去那的感受怎么样啊。实话实说，我本人呢，哎呀，非常惭愧，没有去过。但是呢，我也非常想去，因为这两天也是介绍这个线路，介绍挺多的。就五六月份，其实就是当下嘛。如果说我们去到甘青的话，那边景色怎么样？有什么特别的吗？
1: 那可以说五六月份的甘青它是非常舒服的，然后景色呢也是很漂亮的。比如说像这个青海湖，青海湖的话呢，它五六月份湖水蓝得像宝石一样，而且这个时间点岸边的这个油菜花刚刚绽放，金色的这个花海，蓝蓝的湖水，还有远处雪山上还没有融化的这个积雪倒映在一起，可以说是非常美丽非常纯净的一幅这个就是水墨山水画。那么另外的话呢，像这个茶卡盐湖，它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湖面就像一面巨大的这个镜子一样，把这个蓝天白云都倒映进来，人走在上面呢就像走在天上一样的那种感觉，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莫高窟，莫高窟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它没有七八月份那么多人，那么门票的话呢也好预定很多，而且呢不用人挤人，在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安安静静的欣赏每一幅这个壁画，欣赏每一幅这个就是那个古文嘛。那么所以这个时间点的话呢，去这个甘青它的这个温度不高，也差不多白天在20度左右，不冷不热，非常适合出行。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到现在去人少景美，价格也非常的好。
0: 嗯，我觉得最后的总结特别好，人少景美，价格非常的合适。因为我也看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在五一假期的时候，那敦煌那边呢又是堵骆驼了，是吧？人非常多，因为大家都是想着扎堆去那边。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是人少景美，价格非常合适，非常适合大家出游。刚才你也提到了白天20多度不冷不热的，也非常适合出游。另外我就想问一问啊，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茶卡盐湖，我们都会想到那个天空之镜嘛，就是这个季节这样的天气那边能拍出来大片吗？
1: 可以在这个就是天气晴朗的时候，那么在这种天空之镜里面，可以说倒影和这个人站在这个茶卡盐湖上面，可以说那种倒影还有自己人的那种感觉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我们还特意给大家赠送了专业的旅拍，让大家美美的出大片。
0: 赠送了专业旅拍是吧？就比如说你像我这种一般不是特别上相的，也是能给我拍成帅哥是吗？
1: 绝对能够拍出帅哥，本来也是帅哥。
0: 也是难为你们了。所以说各位，你会看到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服务会非常的这种细心啊，包括一些细节会拿捏比较到位。很多朋友会去到一些漂亮地方，可能肉眼看到一些场景非常漂亮，想自己把这个场景给定格下来，但是发现好像这种技术不是特别到位，或者说一些角度不太会找，那咱们给安排的这个专业的摄影师基本上就全程跟着大家去抓拍了是吧？
1: 对，是的，把大家的这个角度啊，然后构图啊，还有色彩的调节到最佳的状态，让大家呢能够那个就是不虚此行吧。
0: 嗯，我看到微信平台好多朋友也是在留言说啊，真是去过那边的，也发来照片，但是奈何我不认识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也想问一下秦老师啊，就是我们如果说跟着你们那边出去的话，具体会去到哪些地方，跟我们详细讲一讲好吗？
1: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下飞机就会去到这个敦煌。那么到了敦煌之后的话呢，不仅我们要去看这个莫高窟，还会去这个敦煌的这个就是鸣沙山去这个打卡，还有看到这个月牙泉，从这个沙漠上面看到这个清泉和共存的这种就是场景。而且在鸣沙山上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过的，我们还可以去骑骆驼，去爬沙山，还可以看到万人的这个演唱会哈，非常的这个难忘。那么另外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大柴旦翡翠湖。那么这个湖水的话呢，它不是一种颜色，它是绿色、蓝色、黄色相间，就像散落在人间的宝石一样，随手一拍呢都是一幅大片。像这个德令哈也是诗人海子笔下的雨水中的一座荒凉的这个城市。最近胡歌的这个新剧风那个生命树也是在这个地方取景，特别有这个文艺的这种感觉。那么茶卡盐湖的话呢，天空之镜，然后给大家赠送这个旅拍，大家都可以这个随意的这个出片。还有在青海湖，它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 六月份的青海湖湖水湛蓝，油菜花初开，美不胜收。还有我们的这个西宁的塔尔寺，那么塔尔寺的话呢，它也是藏传佛教的这个圣地，我们呢可以去看它的这个壁画、堆绣，还有酥油花艺术三绝，都可以尽收眼底。
0: 嗯，听您说完之后真的就是坐不住了，就想去玩啊。白天有好看的，晚上也有一些相关活动，另外就吃得好住得好，然后整个这种旅途上面也不是特别的累。哎，刚才就是问问您啊，就是吃这方面，因为那边应该是比如说吃一些牛羊肉会比较多一些是吧？
1: 对的，是的，我们这边的这个吃的方面的话呢，我们不是安排的那种普通的团队的那种餐厅，我们是安排的当地人吃的那种特色餐厅，而且呢还特地给大家安排了六大特色餐，那么其中包括这个敦煌的烤全羊，还有大漠风情宴，还有青海牦牛土火锅，还有藏王歌舞宴，敦煌驴肉黄面，以及茶卡坑锅的这个羊肉，都是这个非常地道的西北特色。那么大家一边吃着美食，一边看着歌舞表演，氛围感是非常强的。
0: 嗯，那住的方面怎么样？有什么独家的一个体验吗？
1: 我们这个银台翠高端定制游哈，因为它是和各大这个就是电台这个合作的，所以说品质非常有保障。我们全程安排的都是高端的舒适的这个酒店，让大家玩累了能够那个睡得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0: 各位如果说对这个甘青的环线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888-7998 400-888-7998，或者是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甘青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行程海报了，就可以提前锁定优惠的名额。另外各位啊，晚上了嘛，各位在这个下班的路上，如果说您对那个地方啊有什么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或者说你去过那个地方那太好了，分享一下你到那边的感受怎么样啊。另外就跟我们说那些对比对比，你看是有什么差距吗？

0: why。
1: 哎，秦老师，我想问一问啊，你看咱们整个的那个行程大概是几天呢？
2: 我们的这个行程的话呢，是这个八天的双飞，8天7晚。
1: 8天7晚，就是您，因为咱时间还比较多的，也想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看这八天，基本上就从第一天到第八天，大概会走一个什么样的行程呢？哪个是前，哪个是后呢？
2: 好的，那么可以说呢，这个八天的这个行程的话呢，它安排的还是相当的这个就是科学，不慢不快，然后呢也不累。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从全国各地，然后坐飞机会飞到这个兰州，到了兰州之后的话呢，我们就一路往西，不走回头路，先会到达这个敦煌，到了敦煌之后的话呢，会走我们的这个就是敦煌的莫高窟，还有敦煌的这个月牙犬，还有这个鸣沙山，然后呢骑骆驼打卡都可以。然后的话呢，再会去看到这个青海湖，还有看到这个就是茶卡盐湖。那么这两个湖区的话呢，都是非常有这个特色和特点的，它是以水为美的这个两个景点。那么后面的话呢，还可以去看到这个就是德令哈啊，德令哈的这个就是城市，那么可以说是雨中的一座荒凉的一个城市，非常有诗意，然后非常有这个文艺的这个就是特色在里面。那么在这个就是塔尔寺的话呢，我们也会去欣赏的它的这个就是特有的一种就是宗教的这种感觉，然后宗教的艺术品在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古迹的这个笔画在这上面都可以看到。最后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个就是从这个就是敦煌坐飞机直接返回这个兰州了。
1: 整个的行程啊，给大家安排的是满满当当的。各位有任何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另外，如果说真的是心动了，可以拨打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甘青"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行程海报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好了，秦老师，因为说的也比较多了，您稍微休息一下，咱们听段音乐，一会儿继续聊一聊，好吗
2: ？OK， 好的。

0: 六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办温馨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此提示广大群众多了解应急自救知识，积极参与防灾减灾科普活动和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自身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家园。
0: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没有关系啊，那个一会儿咱们也能听得到，因为我只要上节目基本上都会放那首歌啊，非常有意思是吧。蓝精灵都听够了，这个黄鹂鸟是吧，也是觉得也是很好听的。甘青这条线各位之前有去过吗？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会自驾游去到那边啊，感受一下这个河西走廊啊，一路向西的感觉是吧。你到张掖看看这个七彩的丹霞是吧，这里也是被中国国家地理被评为了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之一了是吧。红色的山峦层层叠叠的，如果说碰巧遇上了夕阳西下的时候，那真的美的让人就说不出话了。很多人呢晚上会住到嘉峪关市啊，非常的不错。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第二天你就可以去嘉峪关的城楼上面了，站在天下第一雄关上看看啊，这一望无际的戈壁啊，我相信那种苍凉感啊会特别让你觉得震撼的。因为工作的原因啊，有的时候会去一些远方，但是确实敦煌真没去过，所以说你看这一趟的话会去到敦煌看莫高窟的千年的壁画，另外就是鸣沙山的月牙泉，那边不仅能拍照看这个流星啊，包括看落日，另外骑骆驼爬沙山。此外人家那边不是也增加了一些演唱会嘛是吧，晚上的这种氛围感会直接拉满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即便咱不去听一听，也觉得非常的开心，觉得哟，这个地方原来这么好啊！有机会我得去前往。也相信随着这个旅游旺季的到来嘛，很多朋友都会自驾去到这些地方，什么兰州啦、武威啦、张掖啦、嘉峪关啦、青海啊，这些地方都好好的转一转。
1: 晚上7:30，
2: 992，半点导航。

0: 92半点导航，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1: 各位晚上好，晚间时段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呢，由于流量较大，鲁乌高速沿线协助管控了山东方向的黄牌货车。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继续来关注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阴，23度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6度到31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雷阵雨，16度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晴，13度到21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晴，16度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廊坊阴转多云，20度到34度，东南风3到5级。保定阴天，19度到31度，南风3到5级。沧州多云，17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衡水多云，20度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邢台多云转阴，21度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阴，20度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北京多云转阴，19度到31度。天津多云，22度到33度，东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15度到30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0度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19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9点 PM 2.5的指数为30 ，PM 10的指数为68，空气质量属于良。各位下班的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或者呢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啊，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我们的甘青大环线的一个旅程了。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通道，

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闹来了。

0: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节目的下半时段啊，我们继续开启我们的甘青大环线的一个旅行。我们再次请回我们的银台翠资深的金牌领队秦振立啊，秦老师你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又回来了。
0: 嗯，又回来了。我们呢下半时段咱们就集中的看看大家的留言吧，看看各位有什么任何的一些问题、
1: okay.
0: 您帮他来回复一下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啊，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想问一下，就是哎，那边六月份去要带什么衣服吗？那边的天气怎么样？
1: 六月份的甘青的话，白天大概是在20度左右，20多度。然后的话呢，大家里面可以穿一件长袖或者是短袖，外面加一件这个薄的外套就可以了。但是的话呢，早晚温差比较大。那么大家如果说要出去这个看日出日落的话，最好备一件冲锋衣或者是说薄的这个羽绒服。另外，因为那边的话紫外线比较强，因此我们的太阳镜或者是说遮阳帽以及防晒霜还是必须要带的。我们到时候会给每个这个客人发一个非常详细的行李清单，大家跟着这个行李清单收拾行李就可以了。
0: 嗯，这个季节那边的风会很大吗？
1: 还好，不算大，一般吧，还好。
0: 嗯，只要一个薄薄的一个外套基本上就可以抵御这样的一个温度了啊，各位都可以放心，可以按照那个准备。如果说自己不知道，刚才也说了会提前给大家啊发一个这种清单，各位整理好就可以了，不用操心，就出发前就给大家想好了，非常的贴心啊。另外再来看看这个问题啊，就是想问一问，就是你看因为那边属于相对来说高原嘛，青海湖包括茶卡盐湖那边会有高原反应吗？会非常强烈吗？如果说有这个高原反应怎么应对呢？
1: 哦，青海湖它的海拔呢是3196米，然后茶卡盐湖的海拔呢大概是在3100米左右。那么我们从兰州出发，兰州的海拔是1500米，所以说一路玩过来的话，我们的身体有足够的适应这个海拔慢慢上升的这个时间，所以说的话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比较强烈的这种就是反应。那么大家只要不剧烈运动，多喝水，睡好觉，休息好就没有问题。绝大多数人的话呢是没有什么反应的，大家放松心态是最重要的。
0: 嗯，各位相信啊，如果说出去玩的话可能都会拖家带口的，尤其是啊可能一些中老年人或者说一些小朋友会去，就这趟行程就是您觉得会比较适合他们去吗？
1: 如果说是这个家庭出游的话，我更推荐这条线路哈。
0: 嗯，
1: 那么因为的话呢，首先第一我们是这个双飞的安排，减少了长途大巴车的这个就是时间。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的这个

0: 的车，大巴车的话呢是这个2+1的航空头等舱的这个座椅，老人小孩坐着都非常的都舒服，一排呢是三个位置，而且我们的行程呢不赶，每个景点都会给大家留足非常充足的时间，而且5、6月份的话游客比较少，体验感比较强，它比暑假的话呢要好很多，人不多。
1: 那吃饭方面呢，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一些老人包括一些小朋友，他们可能对吃饭这个饭点会比较在意，不想比如说本来12点吃饭了，一直到1点、2点才吃饭，因为这个行程的问题，咱们这边会有什么一个安排吗？
0: 我们这个吃饭的话呢都会按照大家的这个就是时间和我们的行程，而且我们如果说车上有老年人有小孩的话，我们都会特别的这个照顾，会调整我们的这时间，尽量按照大家的这个寝室的作息时间来，比如说按时按点的这个尽量的按时按点的这个吃饭。
1: 尤其是这个菜还不能凉了是吧，按照大家提前那个。
0: 啊对对对。
1: 咱们的领队一般。咱们领队应该有时候比如说晚了半个小时或怎么样的，会提前跟那边的饭店做好一个沟通是吧？
0: 对，我们会提前说的，而且如果说我们今天会晚多长时间也会提前跟大家说，比如说今天会晚半个小时，或者说今天会这个12点半吃饭或者是1点钟吃饭，提醒大家那个提前准备一点吃的，准备一点东西在这个就是包里面。我们会提前说的，比如说有什么糖尿病那些要打什么胰岛素那些，大家那个提前给我们说了之后，我们也会提前给大家这个就是做好时间的规划。
1: 真的看一些服务好不好，就是一些细节看有没有抓到位了，我们这方面看来做得非常的好。我们来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之前是去到了这个莫高窟了，但是因为没有预约到门票没有进去，白去了一趟。好像这个门票不是特别好买是吧？
0: 对，莫高窟的这个门票可以说在旺季的时候，尤其是7、8月份真的是一票难求。那么如果说大家自驾游去的话，或者是自己去的话，或者是跟那种普通的廉价的这种团去，是很难的买得到的。但是如果说大家跟着我们银台去的高端定制游走，那么我们的这个品质是绝对有保障，我们会提前就有这个实名制的这个方式给大家把这个门票预约好。那么也就是说不用大家这个就是跟着团之后不用大家再那个就是抱着手机抢这个门票，那么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的妥妥帖帖的，保证每个人都能够进去，都能够去看到这个敦煌的莫高窟。
1: 敦煌莫高窟里面其实看点还是比较多的，如果说让您推荐必打卡或者说哪一些地方拍照特别好，您会怎么推荐呢？
0: 我觉得的话呢，它的每一个这个点都是不错的，但是看你的这个就是看你自己，它因为它有很多的屋嘛，有很多的这个就是看，那么大家呢根据自己的这个爱好，可能有些人呢喜欢这个时代的，有些人喜欢那个时代的，有些人呢喜欢它的不同的这种风格，那么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这个就是选择。然后到时候的话呢，因为5、6月份人不多，所以说的话呢，大家也有充足的时间去看每一幅这个壁画，但是如果说7、8月份的话呢，可能就没有这么多时间去看这么多壁画了，因为7、8月份真的是那个就是有工作人员会推着你赶着你往前面走，5、6月份的话没这么多人，大家的时间还是很充足的。
1: 如果说我们带队去到莫高窟这边了，因为很多有的一些老人可能我不想走了，我就自己随便转转，有的人呢会跟着团走，就这个时间是自，就是这种活动范围是自由的吗？
0: 对的，到时候的话呢，大家有什么需求的话呢，提前跟这个导游沟通好，导游的话的给大家，导游都会给大家一些这个建议和意见，然后呢，这个约好这个会合的时间呐、地点呐、然后给大家说一些注意事项啊，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1: 刚才不是聊到那个吃的方面啊，大家都会准备特别好，就让大家能按时吃饭。我想再问问啊，因为那个西北的饮食习惯我了解，其实跟我们河北这边还是有些差距的。之前您应该也是带过河北人的这个团队，能吃得惯吗？
0: 还好。那么可以说这个西北的这个餐呢，可能说和跟河北有一点这个就是区别，但是总体来说当地的这个特色餐和特色宴，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烤全羊啊、风情宴啊、土火锅那些啊，都还是能够这个接受。如果说你真的不吃羊肉或者是说不吃这个牦牛肉，那你提前跟这个就是导游说，他也会给你提前的准备一些，比如说你想吃的那些面条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也是可以的哈。 到时候他都会把只要大家把自己的需求说出来，那么我们那个能够满足的能够协调的都会尽量协调和满足。
1: 因为我们之前呢自己单独出去玩或者带着家人也报过一些团啊，甭管是什么价位的就也报过，但是遇到有一些其实感觉体验感不好是在哪儿，就是去的都是一些那种感觉好像低价团餐的那种，就是感觉是摆得满满当当，但是好像每一个菜吧又不地道，然后味道也不好，就很敷衍，环境也不好。咱们这边的用餐的环境怎么样？
0: 我们都不是那种普通的团队餐的这种餐厅，我们都是这个就是比较有特点的，然后呢都是这个相对来说档次比较高的这些餐厅，而且是当地人这个就是自己去吃饭的这种社会餐厅，所以说的话呢就不会像你说的那种情况，那些餐那个菜看着品种多但是是不好下咽，那么我们在这是不也都是不会的，我们的每一道菜每一顿餐都是精心的这个选择的，绝对会让大家吃得舒舒服服，吃得饱饱的。
1: 哦，就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其实就是当地人喜欢吃的那些餐厅了，或者是那些味道，会带着我们去吃去品尝，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这个价格怎么样啊？就是我们这一套，你看应该是8天7晚，也去到这么多地方，经过这么多景区，包括还有这种来回的这种机票啦，还有一些用餐等等等等，价格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隐形的消费？
0: 价格的话呢是价格的话呢是3680一个人，但是的话呢我们这个团这个就是价格只限两个团，也就是首发前面的两个团，因此这个就是名额是有限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答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8-7998，然后或者是说登录河北这个交通广播的这个就是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那么名额是非常有限，大家一定要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热线电话。
1: 我们看看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叫做海阔天空，他想问一下一个团是多少人？
0: 一个团大概在20个人左右，因为他这个航空头等舱的这个大巴，它的座位就不像普通的大巴，30-40个呀，40-50个这个座位没有这么多，大概就在20个人左右。
1: 小智，他想问一下，这个什么时候出发？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选择就行了？
0: 我们有这个团期，你可以根据你的这个时间来选择团期，那么你把你的这个时间说出来，然后打这个400-38-7998，我们有一对一的这个客服人员给大家进行这个协商，然后的话呢给你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这个团期。
1: 对，各位有任何的其实一些更细节的问题啊，因为时间节目的时间有限啊，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88-7998，或者是在我们微信平台您回复甘青两个字，甘就是甘素的干，青是青海的青啊，就可以获取行程海报。因为这个刚才也说了，名额有限，只有两个团，所以说先到先得，就属于这种非常精致的小团了啊。所以说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去报名。另外就想再问问啊，就是这个住宿方面，咱们好像都是带钻的、带星级的一些，是吧？这个具体会住到哪些地方呢？
0: 对，是的，那么我们全程的这个酒店的话呢都是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就是高端的住宿酒店，都是带星级的这个酒店，大家呢白天这个玩了之后晚上回到酒店可以好好的这个休息，不用担心说那种特价呀、环境不好啊、卫生不好的，我们都是高端的精选的酒店住宿。
1: 陈先生啊，他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都包含什么？其实也不用您回答，我跟您说一下，就是包含就是往返机票这个包含了是吧？还有刚才提到这个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还有这个全程刚才提到这个高端的酒店的住宿，这个是有早餐的吗？这个？
0: 含早餐的。
1: 含早餐的。
0: 好，
1: 非常给力。另外还有就是刚才提到所有的景区的门票全包含了。另外就是这些6大特色餐也都包含了。还有就赠送的这个旅拍是吧，茶卡盐湖的旅拍。
0: 对。
1: 我看还有翡翠湖的无人机航拍，这个也是赠送的是吗？
0: 对，茶卡盐湖的这个旅拍和翡翠湖的航拍都是赠送的，还有这个篝火晚会都是赠送的，全部都已经含了，没有任何其他的隐形消费。
1: 一些还有这个旅行社的责任险了，包括导游的服务费，这些也都包含里边，没有其他的就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了吧？没有额外的收费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全部都含了的，没有任何其他的费用。
1: 现在一个人3680块钱啊，仅限两个团，包含了刚才说到的那些东西都包含了，真的这个价格，确实是非常有竞争力啊，大家可以去比一比。我觉得光这个机票和住宿应该就不止这个数了吧。如果说我们正常个人去的话，机票得多少钱啊？住宿得花多少钱呢？
0: 对，如果说个人去的话，单是机票就相当于是这个就是团费的一半的价格，
1: 嚯，
0: 也小一半的这个价格，
1: 那就更别提那些星级的住宿了，因为咱们也那么多人呢，是吧？怎么着，光住宿费一天就得小1000块钱了吧？这都属于说的少了，对啊，所以说各位，如果说觉得这个非常值的话呢，你看3600一价。

0: 价全含，送旅拍送航拍，价格非常实惠，觉得可以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400-888-7998 400-888-7998。另外也想问一下，就除了甘肃的话，我有些朋友也会问到说，想去别的地方，还有别的线路推荐吗？
1: 啊，当然，我们的这个就是银泰翠的高端定制游的话呢，非常的这个丰富的这个线路是很多哈。那么首先有这个新疆线路的话，有这个伊犁草原，还有喀拉斯湖，还有喀什古城。那么不管是北疆、南疆，你想要的我们都有。还有这个西藏的这个线路，像这个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给大家圆一个西藏的梦。当然，如果说你想出国的话，那么也可以去越南、去老挝，感受一下异国风情，然后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给大家不一样的东南亚的这种体验。
0: 嗯，各位啊，都可以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就拨打热线就可以了，400-888-7998。那最后了，你也给再总结一下吧，就是怎么咨询、怎么报名、有什么方法，您跟我们再详细的说一说好吗？
1: 好的，那么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线路哈，新疆、西藏、越南、老挝，还有我们的这个甘青大环线，大家只要需要的话呢，想去的话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388。

0: 中微信号，然后回复甘青，然后的获可以获得这个行程的这个海报。我们都也可以把它的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先把这个锁定的这个优惠名额把它给锁定。错过的话呢，可以说就再也没有3680块钱这个好的价格了，只有两个团，位置非常有限。
1: 嗯，如果说心动了啊，就不要错过了，直接拨打电话400-888-7998就可以了。好了，那因为时间关系啊，也特别感谢秦老师这么详细的介绍，那期待有机会再次跟您取得联系，好吗？
0: 好的，拜拜。
1: 嗯，拜拜。相信呢，有很多朋友呢，其实已经跟我们有出发过的一个经历了，相信各位的体验感应该还是不错的啊。这次呢，给大家推荐的甘青的这个大环线呢，正值这个季节，甘青的夏天是吧？青海湖绝对会蓝得非常的纯粹，包括茶卡盐湖呢，也会倒映着天地，让大家拍出大片来。莫高窟是吧？你可以感受一下壁画的穿越千年的感觉，也可以到鸣沙山那个月牙泉那边拍拍美照，骑着骆驼在大漠之中去穿行。5到6月份确实是人少景美，价格也非常合适，也正是去甘青的好时候。如果说不想拥堵的话呢，您又有时间又有精力的话呢，可以报名，给自己的家人也好，或者说自己啊带着同伴一起出发，都是非常合适的。去旅游呢，就可以找银泰岁啊，首班特惠团3680块钱，一价全含，名额有限，首卖就没有了。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说去不了甘青啊，想去新疆了、西藏了、云南了、越南、老挝等等一些线路啊，都有一条适合各位的线路，都可以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感觉。哎，青海湖的蓝、茶卡盐湖的白、莫高窟的千年，还有鸣沙山的驼铃，就这些画面，我觉得您在家里可能试想过无数次的画面，自己到那里亲身感觉，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去了。如果说您现在确实有时间、有这精力，就可以去啊，选一条对的线路，跟一个靠谱的团队，即刻就可以出发了，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关注一条失物招领的信息啊，这位朋友叫做小齐，他发来一个视频，他说呢，我捡到了一个身份证，还有就是退役军人的优待证，这应该是一个两个证件，后面还有好几个证件呢。他说呢，想找一下失主，可以联系我。我看了一下这个资料啊，叫做杨春宪，1962年生人啊，是一位男士，住址呢是保定市涞水县九龙镇北龙门村复兴街5号这位朋友啊，我说有认识这位朋友的，可以跟他取得一个联系。我们小齐的电话是15932017722，15932017722。

0: 断，你还乱，你可印在我心上。
1: 节目最后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河北交通广播九九及时好运。各位最近有参加吗？有中到奖吗？如果说今天没有中到奖没有关系啊，您可以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运两个字，在明天的8点和18点还有机会啊，活动会一直持续。回复好运，点进好运帖，进入到评论区，随便敲下你喜欢的任意的三个阿拉伯数字，哪怕你随手敲三个键都有机会中奖哈。如果你猜的三位数顺序也完全一致，恭喜中奖的就是你。单次基础奖金500元，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有人中的话呢，奖金自动滚到下一轮，最高累计5000元。不用犹豫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你回复好运两个字啊，详情见好运帖，记得及时回复992，及时好运，及时一到，好运来到。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有机会再见了，拜拜。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2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9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3度。明天夜间到16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16号夜间到17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中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15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6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会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偏西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1和6，我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的信息呢，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再来关注一则施工信息，石家庄市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新建电力隧道施工定于2026年5月16号周六的23点开工，施工呢一直要到2026年9月30号，工期是138天，届时呢会围挡封闭和睦街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是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的。此时此刻啊，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世界变化这么快，新兴行业知识库您刷新了吗？英腾高报师团队学历高，持续学习，深入高校了解专业，招生最新动态，实时更新认知，专注升学研究，深度分析数据，了解政策，精通二次选拔，转专业考研全路径。选择高报团队要专业，更要成为孩子和家长沟通的桥梁。很多学生呢，从中考到高考再到大学，在英腾指导规划更好未来，回复助力一对一咨询。稍后呢，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每周四我们会为大家解答有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常见问题啊。如果家长朋友们，您家孩子今年也面临着幼升小、小升初，有任何升学方面的问题，欢迎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我们稍后啊视频直播的992教育时间视频号。那家长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困惑呢，都可以向我们来咨询啊。稍后我们会为大家详细的进行解答，马上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 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生活的成功与喜悦，心得与道理。
1: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2: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3: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2: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3: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
4: 提问回答，
0: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啊！一上来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今天下午啊，齐先生在石家庄淮安路上庄大街附近捡到了保定阳春县的身份证和优待证，经石家庄胜利南警务站赵警官帮忙查找，目前已经联系上失主了啊！特别感谢，哎呀，真的是为这个992的速度点赞啊！我看到19:45的时候啊，齐先生发过来的啊，现在是15分钟左右吧，我们就已经。为帮助这个找到失主了，所以说啊，您在路上有任何急难愁盼的问题，欢迎联系我们992。那同时啊，每天晚上8点到9点，如果在教育方面您有任何升学啊，包括这个择校方面的困惑难题啊，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呢请专家老师为大家来答疑解惑。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啊，依旧是专业的升学指导冯小雪老师。冯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感谢冯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其实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依旧是我们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答疑，因为我们知道啊，马上这个升学要开始了。今天啊，我看到了一个这个楼盘开盘的场景啊，它是相当于40中。就是片内的一个学校，我觉得现在楼市没有之前那么景气吧，但是我没想到啊，就是那个售楼处外边排的是车水马龙的，你看大家为了孩子上学，可以说还是花费了很多的这种金钱包括精力在其中的。所以啊，您家孩子如果今年也要幼升小，小升初，有任何升学方面的问题困惑，都可以留言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后台，我们为您解答啊。此时此刻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您河北交通广播发送啊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了。我们先来解答一下上期遗留的问题啊。冯老师，有一位家长之前问到，他说孩子户口在新华区，我们现在呢是在高新区租房子住，没有房本，我们能在高新区上小学吗？需要什么材料呢？
1: 石家庄市教育局对于这种情况是专门有一个这个人性化原则的这么一个约定，就是如果是主城五区，咱们在市区主城五区的户口，像这个新华区的户口，然后您在主城五区是没有房产的，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您可以根据这个，因为咱毕竟是办不了居住证，然后您可以根据这个合法的居住地址，就租房的这个地址，比如说咱有租房合同啊什么的，在租房所在的片区去报名啊，也就是说您要有这个合法的租房合同啊这一类的这个证明，然后你就可以在高新区那边去这个办理入学。但是具体是咱们是在这儿报了，但是最后是被这个调剂到高新区的学校，还是说打回原籍去新华区的学校，这个谁都没有办法保证，也要看高新区这边有没有这个多余的附近的学校有没有多余的学籍位置。
0: 对，就是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报这个升学材料的时候，因为我们如果是房户一致，那

0: 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1: 是，
0: 有的家长经常会面临这样的，我们户口可能在一个地方，我们房产在一个地方，那我们更多的其实是希望就是孩子能在我们这个房产所在地来进行入学。那我们想这样操作的话，我们在提交材料的时候怎么操作呢？因为你肯定还是要提交这个户口本的。
1: 对，因为在这个我们的操作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你想在你在哪个片区，你就要在哪个片区去提交这个。

0: 这个高新区的55中啊、53中、54中这些片区的话，那你就要在相应的入口去报名。但是你在相应的入口去报名的话，毕竟人家第一个看你的是户口本，但你户口本又不能作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你就正常上传就行了。但是你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如果有辅助材料的话，写个声明，就是我在市区没有其他房产，我只有在高新区租房子这个居住地址，然后上传你的租房合同。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正常来说，如果因为他有这个政策，正常来说，如果说高新区他有这个空余学位，他就会给您安排。但是如果说没有的话，可能就会回这个户籍地，也就是新华区去为您统筹安排这个学位。但是不用担心，肯定是有一个公立的学位供您这个肯定是这个有一个公立的学位，让孩子能上学啊。
1: 所以我们的家长啊，这一点您就不用担心了。但是您提交材料的时候，您想在哪个区上，您就在哪个区提交就可以啊。还有一位这个家长朋友问到这样的问题，他说我们一家三口呢都在裕华区，房子是姥姥的，我们没有房子啊，这个属于无房无户吗？这个我们如果用姥姥的房子上学的话，算房户一致吗？
0: 这个就是要看妈妈是不是独生子女。她肯定，首先第一个，她肯定不算这个房户一致，因为房户一致的话是她的房子的产权所属权必须在爸爸或者妈妈名下。但是如果说妈妈是独生子女的话，有独生子女证，那爸爸妈妈这个孩子还有姥姥的户口都在这个房产上，那我们就可以用隔辈房产作为这个入学的这个依据啊。
1: 所以啊，我们的家长朋友，您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您想用隔代房产入学，不是说您的这个孩子是不是独生子女啊，我们现在都建议这个生三胎了啊，就是您家几个孩子都可以，但是您必须得是独生子女啊，就是您得拿出来这独生子女证。之前冯老师也讲过啊，有的家长这早不知道自己独生子女证这个在哪儿了，但是你可以是去派出所来再次开具的，对吧？所以这个啊，家长您如果想用隔代房产入学的话，独生子女证明这个您必须要准备好啊。如果现在您还没有办理，抓紧去这个派出所咨询一下。当然，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啊，您看我们的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时候，也因为我们千家万户的差别啊，每家情况各不相同，所以很多家长非常困惑迷茫。那您有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问题呢，此刻啊都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会请专家老师在线为大家来答疑解惑。说到这儿啊，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我们微信后台家长们的这个留言和提问。之前啊有一位家长咨询到我们，他说孩子呢现在呢这个所在的片区是8中啊，他想问一下，如果我们不想上8中，我们去参加民办摇号的话，那这位家长朋友应该是裕华区的啊，就是我能够摇哪些民办的学校啊，摇不上了我还能回到8中吗？
0: 首先他如果说是要去摇民办学校的话，可以参与的有一些，但是我们能报的就只有就只能报一个。所以就是您可以去报的学校有这么几个，一个是对于这个全石家庄市去摇号的，然后目前来说啊，裕华区是没有单独的只对裕华区这个开放摇号的学校，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的话是针对全石家庄市开放摇号的三所学校，精英、12外和这个润德。当然12外的话离咱家肯定是挺近的，
1: 对
0: 啊。然后这三所学校的话它的摇中率精英的话应该是17%左右啊，然后12外的话会高一点，30%，然后润德的话会低一点，是12%-14%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三选一，我觉得在这个学费可以接受的基础上，你们可以去报一下12外的摇号。
1: 对，因为离你家最近嘛，
0: 对，
1: 而且它的教育质量非常不错啊。我们看到我们此时此刻992教育时间视频号的直播间后台啊，有一位朋友幽默，他问呢，他说妈妈呢是长安区的户口，爸爸和孩子新华区啊，并且房户一致，都在新华区居住，妈妈还用办理新华区的居住证吗？
0: 首先如果你是长安区的户口的话是办不了新化区的居住证的啊。然后其次的话，目前来说这个按2024和2025年的政策来说的话，是符合防护一致100%片内入学的。

0: 道。
1: 对，就是一大加一小啊，爸爸和孩子的户口，然后在这个新华区的房产上面啊，一大加一小，这个就没有问题。估计今年也不会说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啊。所以呢，这位家长您可以暂时放心。如果啊，我们说万一，就是这个政策一出来不行，爸爸妈妈孩子必须都在一块儿，我们临时这个迁户口还来得及吗？
0: 迁户口的话时间上来说是来得及的，因为我们每年基本上是六月底出这个升学政策，然后报名的时间大概是在一个七月中下旬。迁户口的话只要材料齐全，然后比如说咱有结婚证啊，这一类的证明，然后迁户口的话基本上就是两三天啊就办妥了。
1: 微信当中还有一位朋友啊问到，他说我们有两处房产啊，一个是这个绿洲小学，另外一个呢是这个东风西，想问一下老师这两个选哪个比较好？你这是幸福的烦恼了。
0: 我一听说两个小学我就知道应该是要就是他可能是有一种幸福的烦恼。对，其实东风西和绿洲的话，原来啊咱们要是放到五年前，肯定大家都会说这个学校比那个学校更好，大家心目中是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比较，它的比较的方式就是按成绩然后就是谁哪个学校小升初的考，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所谓的点招啊推优啊这一类的情况，那他就会说哪个学校的点招推优的成绩考得比较好，考到43中的孩子会比较多，会有一个这样很明面的比较。但是自从阳光招生以来，还有双减政策以来，其实各个小学之间的差距我觉得是越来越平均就是这个政府也在把很多的教育资源，比如说特色课程啊这一类的教育资源，往这些可能二环外呀、或者是原来比较处于弱势的一些小学去倾斜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各个小学之间的差距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大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看第一个哪个是离自己就是两处房产嘛，这个可能是那个什么然后就是离父母工作地方比较近，父母接送孩子比较方便或者是这个孩子更喜欢哪边的居住环境，附近有没有什么公园啊这一类，这个也是大家目前很看重的一个点。
1: 对
0: 所以多方考虑吧。
1: 所以我觉得啊，就是您看还是哪个离，比如说哪个学校离您的这个住宅更近啊这个就更方便，因为小学六年接送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很多家长可能只在乎这个学校的名头，但是呢你忽略了一些实际的问题。而且说实话这两个小学呢，我觉得都已经算是，我们不能给他分这个梯队啊，但是都算是家长口碑当中非常好的了。所以您选哪个其实大概都可以，小学不是说特别特别的重要，小学它重要在哪儿呢？是重要在我们家长啊，要在小学六年期间你要给孩子培养出来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我们来看这个视频直播间当中还有一位朋友 Miss 张问到，他说爸爸妈妈孩子户口都不在新华区，但是房子是在新华区上河明珠苑小区啊，我们会被分到哪所初中呢？
0: 现在的点其实跟房子没有关系，现在的点是如果你们的户口不在新华区那你们的户口在哪儿？对，比如说你的户口是在高新区那你的户口是在高新区的话，
1: 那
0: 你也办不了新华区的，对，你也办不了新华区的居住证对吧那你这样子
1: 他补充了一下，他说这个户口在廊坊
0: 那肯定他是已经办了居住证了是吧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你就是按你的这个房产所在的片区学区去报名，但是没有办法保证100%一定是片内入学。
1: 对
0: ，
1: 就是很多家长之前都会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能被调剂到哪？这位家长朋友您可以认真听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帮您确定，为什么呢？因为得看当年啊您所在片区新华区对吧就是哪所学校没有招满，您大概就会被调剂到哪所学校所以呢这个调剂啊是谁也说不准的，但是呢您放心，肯定是在新华区这所有的初中当中啊给您调剂，而且是就近调剂这个调剂的问题呢很多家长都在问，包括我们为什么一直说就是家长尽量防护一致，因为你去哪个学校他其实就确定了很多事情，你交给天定，我觉得反正我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的而且呢能被调剂进去的学校你放心。

0: 它一定不会是这个区域里面关注度最高的。那说到新华区了，我们请这个冯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新华区关注度高的初衷有哪些呢？
1: 其实新华区的话，它的这个发展态势吧，比较两极分化。
0: 嗯，
1: 就像有的地区，比如说这个像桥西区，它可能关注度比较高的是41，然后关注度次一点的17，关注度再次一点的，它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下来的。但新华区的话，它就是28、42，关注度非常高。
0: 嗯，
1: 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就是关注度非常的低，中间可能就只有一个学校，就是9中。
0: 嗯
1: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新华区的家长们他们就会就是他的焦虑程度可能就会比其他的区会更焦虑一些啊，因为他就怕说，哎，如果说自己没有办法去这个学校42和28的话，那调剂到附近的哪个学校关注度太低的话，他心里又不是很开心啊。所以新华区的话，我觉得还是早做打算啊。
0: 对，所以新华区的朋友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视频直播间啊，有很多家长朋友提问啊。你看我们这个就是视频直播间，从来也不向大家要礼物啊，您就帮我们点点赞然后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就行。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家长朋友啊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提问，我们公益的为大家进行一个解答啊。还有一位朋友雨迪啊，他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问的，他说，主持人好，爸爸是外省的户口啊，孩子户口随妈妈姥姥姥爷在这边桥西区平安大街中山路南拆迁了啊，没有户口，所在的实际住房想上4中能行吗？我明白了，他就是拆迁。桥西区平安大街中山路南，
1: 就是乐泰那个附近，对吧？
0: 是吧？因为我知道，就是那边现在有一个叫什么呢？叫就是电视机场，那个原来不是拆了吗？现在改成叫瑞盛府了。然后他的这个回迁房呢，是建在了裕华区，然后呢就是。塔南路那个附近啊，就是建在那边儿，所以很多家长今年也有这样的困扰，就是哎，我们这回迁房还没有盖好呢，然后我们现在我们的户口也不知道就是落在哪个地方了，然后我们还想上附近这学校，可不可以呢？
1: 他的户口的地址应该是原址，
0: 原址
1: 就是他拆迁之前的那个地址。
0: 哦，
1: 对，因为你现在新的房子没有下来的话，他新房子没有下来，没有下房本，他户口是不可能迁过去的。对，所以这种原址就是他现在的户口暂定的地址，应该是他的原址，虽然不是原址拆迁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你要去上四中的话，你的原址就是应该是就是修门街那一块儿。如果你的原址就是在四中片区，上四中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四中附近的话没有什么学校跟他去竞争。其实
0: 那个平安大街和建设大街交口有一个学校，叫
1: 平安大街和建设大街交口
0: 20，
1: 对对对，有一个20几中。但其实那两个学校吧，关注度吧也都差
0: 都不太高
1: 多。对，
0: 所以那个
1: 其实你就是越过一个那个什么的事儿。
0: 对对对，
1: 过个路的事儿。
0: 所以这个啊，我跟所有的家长说，就是我们现在呢也别光看着，哎，我就想盯着这个就是口碑极好的这些学校啊等等啊，你像裕华区我就盯着43啊，包括其他的这个长安区我就盯着23等等这些。我们如果要是让孩子进入到了一个就是关注度没有那么高的学校，你可以重点来看什么呢？看他的分配生政策啊。这个分配生政策，你一进学校就鼓励孩子努力学习，哪怕咱们在就是这个学习上面多下点功夫，能考到比如说年级前多少多少名的话，你走分配生照样有机会上一中二中这些好学校啊。包括现在民办学校在前几年，就是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吧，就是也加入到了这个分配生的政策大军当中了啊。就是你现在凭分配生政策你上这个精英也都行啊。所以家长您一定要上了这个口碑关注度不是特别高的学校的时候，重点去看分配生的政策。有几个提示我们给到大家吧，就是你在这个会考成绩的时候要不能有这个 D， 然后大于等于3个 A， 然后呢不能人级分离。 孩子的这个学籍必须得一直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些符合条件了之后，他就可以走这个分配生政策了啊。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一个问题。有一位朋友呢说到，爸爸呢是桥西区的这个集体户口，妈妈和孩子呢是在外地啊，在长安区他们有房子，孩子就是能落到长安区户口上学吗？
1: 但是你要是说孩子要落户到长安区的话，那你肯定得父母一个跟过去啊，对吧？
0: 对，
1: 你落户的话，
0: 大致我觉得就是让妈妈实在不行就是跟过来啊、
1: 但是爸爸如果是集体户的话，集体户其实我觉得集体户可能我不知道他对这个集体户的定义啊、但是如果是那种城中村的户口，他可能会有一些股权呀什么的，这个确实比较难舍弃、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外地来的落到了集体户，其实集体户很好迁来迁去的、所以这个如果你只是外地来的，就是没有房子，你落脚点落到了一个社区的集体户，你在这儿租房子落过来的、那其实迁来迁去没有什么，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影响，
0: 对
1: 吧？
0: 当然这个就看您自己取舍了啊、如果就是这个您想确定百分之百上这个长安区的房子片内的学校，您就让妈妈和孩子的户口都落到这儿、一大加一小就可以啊。我们看到还有一位家长朋友呢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买的二手房前业主的

0: 能上初中，您家的孩子呢
1: 也能
0: 上
1: 小
0: 学，哎，这就是双方都获益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买房子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大家就是家长啊，您要是在买二手学区房的时候，您千万要注意这一点。包括我就是下了节目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后台有很多家长问啊，说你比如说我想买一个这种可能不是特别好的这种环境，比如我直接说了，就自由港的房子可能就比较便宜，30万一套、
1: 嗯、
0: 我想让孩子上学、就是 我能不能行。首先我是不太建议的，因为它没有居住属性。第二个是什么呢？
1: 哦，
0: 就是
1: 自由港没有居住属性是吧？
0: 有，就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它这个环境太差了、
1: 哦、我以为它是商品、
0: 不是不是，它就是住宅啊、
1: 哦、
0: 但是它这块呢就是比较乱啊。
1: 嗯嗯，
0: 然后呢这么说好这个大实话说出来了啊。然后就是他呢，这个你还得看看这个学位有没有被人家其他的孩子占用着啊。买房子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家长您一定要注意。当然更多有关于这个升学的问题啊，您留言到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我们稍后呢都会继续为您答疑解惑。
2: 晚上8:30，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13: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12: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13: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
14: 提问回答，
11: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啊，我是主持人雅琪，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专业的升学指导冯小雪老师。冯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嗯，有问题啊，两种方式。第一个，留言到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我们更呼吁大家用这种方式，因为直播间咱们可以这个畅聊起来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或者呢您直接啊在这个视频号当中搜索992教育时间，点关注。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只要不是商业的节目，我们都会进行这个视频直播啊。每天呢会有这个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老师来给大家解答，还会有一些心理的，包括一些学校的老师呢来分享一些好的这种学习方法和技巧啊。总之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您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教育时间的视频号。说到这儿啊，有一位家长还真留言了，他问的问题呢是办的桥西玉村东区的暂住证，今年孩子上小学啊会被调剂到

0: 个学校呢？
1: 实话实说啊，玉村这边的话就是草场街嘛，
0: 嗯，
1: 草场街的那个盛世玉城那边的那个小学，
0: 嗯，
1: 这是原来的玉村小学，后来就是全部都挪到这儿去了。你即使再调剂，它也没什么学校，都太远了，
0: 嗯，
1: 而且它的其实整个再往南边就是有那个汇锦，再往北边那就是什么镇头啊这一类的，但是它太远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调剂的概率不大，当然也要看今年的报名情况，
0: 嗯，
1: 啊，但是也就是这附近西二环附近的这几个了啊，
0: 嗯，就是我们特别建议啊，所有的家长调剂这个就谁也说不好了啊，
1: 嗯，
0: 而且之前呢啊，我还曾经就是看到过某些升学骗局啊，
1: 嗯，
0: 包括这个摇号的呀、调剂的啊等等，说，哎，我能给你找人办到哪个学校，
1: 对对对，
0: 你调进去了啊，他说，哎，这是我的功劳啊，你得给我多少多少钱，
1: 嗯，
0: 没调进去，哎呀，不行，这个没有操作好啊，这个钱我退给你，
1: 嗯，
0: 这不是空手套白狼吗？所以说我们家长每年在升学的时候千万不要误信误听啊，这些我就是能帮你进什么学校，啊，这些啊，因为现在我们整个的升学流程真的是非常的公平公正，包括摇号也是啊，
1: 嗯，是，
0: 所以我们的家长您不要轻信这些。还有一位朋友啊，他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居住证必须满一年才能上学吗？我们是刚办的啊，不满一年能报名吗？会被调剂吗？
1: 居住证的话，你只要落款日期是在6月30号之前就行，
0: 嗯，
1: 你们这个刚办的意思我不太清楚是刚提交材料还是说刚拿到证，
0: 嗯，
1: 如果您刚拿到证，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你的落款日期肯定是5月15号之前，
0: 对
1: 啊，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刚提交材料的话，你一定要在6月30号之前拿到，
0: 嗯，
1: 啊，正常来说我们是提交材料到拿证是要半年啊，
0: 嗯，
1: 但是这种情况你比如说为了孩子上学，你问一下派出所有没有绿色通道可以走，能在6月30号之前拿证的，各个派出所的规定都不太一样，啊，
0: 对，嗯，还有一位朋友啊问到，他说孩子的户口呢是跟着爷爷在玉华区，父母在鹿泉有房，但是我们的户口不在鹿泉，孩子能在玉华区上学吗？
1: 嗯，只要孩子的户口在玉华区，其实这个符合这叫什么属地原则，
0: 嗯，
1: 你符合属地原则了以后肯定就能在玉华区给你保留一个孩子的公办学位，
0: 对，
1: 但是你说能不能用这个爷爷名下的那个房子入学，这个就没有办法保证了，
0: 哦，
1: 啊，这个不算是房户一致啊，
0: 就是如果他这种情况啊就是想100%上爷爷这个房产的这个学校的话，
1: 嗯，
0: 其实得是父母的户口迁过来跟爷爷，如果要是爸爸是独生子女的话，
1: 对，嗯，
0: 啊，或者还有一种啊，就是爷爷把房子过户给爸爸，然后把爸爸的这个户口也迁过来啊，孩子的户口、爸爸的户口都在这个房产下边，而且呢，这个房产证上是爸爸的名字，这个就没有问题。
1: 嗯，是，
0: 但是我们再多提示一句啊，不要画蛇添足，是什么呢？就是爷爷说，我也不太放心给爸爸啊，这样我可以房产证上加你的名字。这个是不行的啊，就是共有房产是不作为入学依据的啊，这个我们多次提示啊，家人您听完我们这期节目能记住这一个点也可以啊。还有一位朋友他们说，我是外地户口啊，在石家庄做生意，也没有社保，但是有居住证和租房合同，这个能上公办小学吗？
1: 有居住证和租房合同的话，这个是可以办，可以上公办小学的。
0: 嗯，
1: 但是，父母还需要，就是我们这个用居住证入学的话，它是需要四证，一个是第一个证明就是他的这个户口本儿。
0: 嗯，
1: 即使咱们是用居住证入学的，咱们户口本的那个页面信息也是要有的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居住证的信息啊，第三个就是租房或者住房合同，这个你也有。但第四个就是这个工作证明或这个经商证明啊，
0: 嗯，
1: 工作证明和经商证明，如果说咱家没有去交这个社保的话，肯定是最简单的是要开一个有公司公章的那种在职证明啊。
0: 嗯。嗯，所以这个啊，就是您看做生意的话，您可能就得提交这个经商证明了啊。
1: 对。
0: 这个您一定要注意好。那接下来啊，其实我们等待着大家您把问题发过来，同时也解答一位朋友啊，这个之前留言的一个问题，他就说，
1: 嗯，
0: 老师，我们其实对我们片内的学校不是特别的满意啊，
1: 嗯，
0: 我们想

0: 走这个摇号，但是呢不太清楚到时候怎么来去报名，然后怎么摇才能摇上。其实除了民办学校的摇号啊，还有一些公立学校的摇号我们也是可以参与的。那具体来怎么操作呢？冯老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如果说是48中的摇号的话，一般都是每年的7月上旬它是所有的咱们所谓的这个招生咱们的这个招生日程里面的第一项，就是它比你片内什么报志愿呀，或者是民办报志愿呀，这些都要早。所以基本上啊，在七月份的第一个招生日程，就是48中的这个招生上，这个民办这个公办的摇号上，大家都会一窝蜂的去报啊。48中它的报名条件是有主城5区的户口或者居住证，或者是您有栾城的户口或居住证都可以去报啊。摇中率的话，大概是在一个3-4%左右啊，摇中率很低。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47中一中东，但是47中和一中东的话，它的报名平台基本上所有的摇号报名平台，它都是在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系统，就是市教育局的这个招生系统下面。但是那个就是47中和一中东的话，它是在高新区的啊，所以这个47中和一中东，它有的时候它的这个招生日程啊、招生公告啊，它不在石家庄市市教育局发布，它会在高新区教育局官网上发布，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剩下的就是7月下旬，然后石家庄市教育局会统一出一个民办的啊报名这样的一个通知，大家可以去关注石家庄市教育局啊，它就是石家庄市教育局在那个通知公告那边，有这个消息的话，它会在7月份基本上是日更的这个频率啊，基本上就是明天该干这个事了，该干那个事它就会日更。如果大家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就是关注比如说抖音啊，或者是这个992啊，都会每天给大家去更新啊。
0: 对，我们那会儿基本上发的全是跟这个教育有关的这个信息了啊。就是您看到了我们就及时的提示给您，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当中到时候肯定会翻来覆去的跟大家来进行讲的啊。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的家长曾经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他说老师您好，我看到我们小区门口呢有一个这个学校，就是金明月学校的这么一个招生信息，但是呢它好像是在正定是吧，就是我们市内的孩子可以来报名吗？怎么能报这所学校呢？
1: 金明月这个学校的话，它的所属地是正定，其实正定的话，因为它是正定县嘛，对吧？然后石家庄市市区的孩子，你要是想去正定县上学的话，也可以去办正定县的这个居住证，它这个是可以办的。
0: 就是我们市内5区的孩子，
1: 对，市内5区的孩子，所以你要是有了这种合法的居住证明的话，那咱们就可以正常的报。报了以后，他那个附近也没啥学校，那你基本上就是录他的概率就会比较大。
0: 对，或者您可以咨询一下这个学校，因为他可以招收外籍子女入学啊，所以这个您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MGD 问的，他说老师我是长安区户口啊，划片的小学一般，如果办理翟英大街小学的居住证能去那儿上吗？首先你办不了。对，这个具体冯老师给您详解吧，因为好像大家老师只听我这个，就是我们的家长只听，因为这主持人什么态度啊，直接就说办不了啊。这个，但冯老师您解释一下原因啊。
1: 因为我们石家庄市这个其实居住证这个东西，它跟教育局是没有关系的，它是派出所的户籍科来管的，然后派出所的这个户籍科的话，他们对于就是整个石家庄市对于居住证的要求就是市里5区，然后加上新3区，加上这个矿区，就这9大区你是没有办法互相去办居住证的。也就是说我是长安区的户口，我可以办长安区另一个，就比如说我户口是在建安，我可以办建通街道的居住证吗？办不了。我是长安区的户口，我可以跳到这个矿区或者桥西区办居住证吗？办不了。你这个是不能互通的啊，不能互办的。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是外地的孩子，你想办一个翟英大街的翟英大街小学的居住证，你说我能不能上这个小学？那基本上几率也是比较小的，因为这个小学的关注度还挺高的。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哪条路都走不通。
0: 但是其实啊，我就是你比如说今年上学的家长，这个确实不好说。
1: 嗯，
0: 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咱们这个国家的人口生育高峰大概是在2016-17年，它还是就是1000几百万的这个孩子出生。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呢，你像去年啊，2025年孩子他的这个出生率呢，一下可能就降到是700多了啊，所以。这个其实我建议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啊，就是您可以再等一等，再观察一下，甚至我不建议很多，你比如说孩子现在还小，他可能才刚到比如说这个上幼儿园，或者说还没有上幼儿园的家长，您别干什么呢，别着急买这个学区房，因为未来怎么样我们不好来判定，可能孩子越来越少，你比如说一些非常好的学校，其实他肯定不会面临招生困难，但是如果他这个确实招不满的话呢，他也会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区划片的区域啊，或者是有一些学校会不会关停啊等等，这些都不好说啊，所以我们的家长呢，就是您除非哎孩子今年就要上学了，或者说明年就要上学了，您迫在眉睫啊，那您可以去考虑啊，其他的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再谨慎一些，因为房价它现在也不是一个这个特别上涨的一个趋势啊。还有这位朋友他说，那我是只能买学区房了呗，今年上小学一年级。
1: 如果说是想上翟营这种关注度比较高的，我就是咱们家长可能对教育确实是有一些，或者是对小学确实是有一些这个执着的心情在的话，我是建议尽量做到防护一致。
0: 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肯定100%，
1: 对
0: 啊，就是任何他不会撼动你啊，所以呢，就是无论这个学校今年他可能就好多个孩子报名啊，都超出在招生人数，但是防护一致的，他还是会给你进行一个解决的啊，可能就是这个扩编招生啊，在。匹配老师，所以呢，我们的家长，您就是防护一致，这个什么呢？100%稳妥。然后有的家长就问说：“哎呀，你看我没有买房子，当时我家孩子就条件进去了，这就是一个概率问题了。
1: 是”是
0: 啊，你看我们好多朋友现在在我们微信后台发送“好运”两个字儿啊，每天参加我们这个早上晚上的这抽奖，你随便发三个数。这个它其实就是一个幸运概率的问题了啊，因为我们这个摇号的时候天天就在我们外面放着，它是非常公平公正啊，这就是纯概率的问题了，所以就是家长啊，您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吧，想要100%入学的话只能这样了。如果还有朋友想留言啊，欢迎大家在992教育时间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下方来进行留言，也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或者是点点赞啊，谢谢大家支持。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小区呢是属于长安区，但是我们户口在玉华区，我们实际也是住在长安区的，能按这个实际住址的划片入学吗？
1: 你可以去报，就是我们是有这个对，他长安区是住在长安区，是租房还是还是自己的房子？
0: 应该是。这位朋友可以补充一下，这两个情况还不一样吗？
1: 对，因为要求的是，就是人性化原则，它有一个很大的要求是主城五区有户无房，可以按你实际居住的地区，然后去进行这个就近调剂入学。这个有户无房的意思就是说，你实际居住的地区只能是干啥？就比如说拆迁户的那些什么租房啊，或者是这个租房，就只能是租房或者是村政房。你这个有这个房产证的，你就不算有户无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有这个房产证，咱们就不算是有户无房的情况，那你只能是回属地去上学。
0: 微信当中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我们是正定县的，在正定县是有房子的，但是我们就想去市里读81中，怎么弄？
1: 正定县的话，就我感觉他把咱们当许愿瓶了。
0: 不是，就是这个家长估计想问就是怎么操作啊？
1: 你看啊，正定县的话，如果说你想读81中的话，只有一个方案。
0: 防护一致，
1: 防护一致。81中这个学校目前来说的话，你说我想走什么？这个有些家长，县里边的家长还会问说，可能确实是对这两年市里边的这个阳光招生了解的不是很清楚。有些家长就会问，那他能不能摇号？或者是说，那我是不是办个居住证就能去市里边上学？这个是办个居住证可以来市里边有 这个所谓的学籍，但是八十一中，如果说按2042年、2025年的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是进不去，因为他关注度太高了。
0: 他你想啊，周边的房子能卖那么贵，而且八十一中呢，它和这个其他学校就是热门学区，它还不太一样的点是，它附近它甚至都没有小学资源啊，就是你买学区，你肯定是家长想一步到位买双学区嘛，对吧？啊，八十一中它这个只有它的初中关注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它都不像四十啊，这个四十三啊等等，它是这个双学区的，
1: 是，
0: 所以呢，二十三中等等这些关注度高的一梯队的学校，那。我们建议您啊，就是您如果真的想来八十一中，肯定保证100%能进啊，就是在八十一中片区买一个房子，把户口迁过来啊。但是户口可能买房子对于我们家长来说，你反正就是有贵有便宜嘛，因为那附近老小区也不少。
1: 对，
0: 然后就唯独户口的这个问题，他刚才补充了，他说正定县村里的，如果您不想把您的户口从村里面迁出来啊，甚至很多人现在觉得这个。非城镇户口还有一定的优势，
1: 是，
0: 那您就仔细考虑考虑了啊，或者是您看家里一个人迁出来可不可以啊。还有朋友问到，他说老师什么时候开始轮值，听说校长已经开始调整了，这个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学校啊。这个有相关的消息吗？
1: 轮值这个事儿的话，其实一直都是教育集团内部在做。就比如说八十一中教育集团、八十一中、二十一中、八十九中，二十三中教育集团，然后他们就一直内部在做。但是你要说大的，就比如说二十三中的校长和八十一中的校长去换，这种不同教育集团之间的，好像没有听说，
0: 没有听说过啊。
1: 对，
0: 我们倒是看过好多，就是这种民办学校关注度特别高的，退休了的这种校长主任就会去这公办学校的退休之后就会去民办学校啊，就把他们先进的教育理念带过去。这个有非常成功的案例啊，比如说精英中学
1: 是、
0: 脱胎换骨的一个改变，赛成绩就是优秀。但是呢，一般啊，就是这种老师或者校长之间的变动，可能是这个教育集团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你比如说二中教育集团，可能原来他们本部的校长，我现在去分管了其他的这种什么这个德那个德啊，就是润德啊等等这些，就是我去分管了其他学校，这个倒是有可能的啊。而且他们统一呢，都是这个总部来就是进行管理啊，所以这个您不用担心他们的这个升学质量等等，反正管理的还是非常严格的，包括这个新老教师的师生配比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哈哈呢问到一个，他说母亲在长安区有居住证，但是在新华区买的房子，房本是父亲的名字，孩子跟户口跟父亲户口在石家庄下面的县里，可以去长安区上学吗？
1: 在哪儿买？在新华区买的房子。
0: 对，新华区的房子房本也是爸爸的，母亲在长安区只是有个居住证，而且孩子户口还不在这儿。
1: 那孩子户口，那孩子肯定得办居住证吧？居住证在哪儿呢？不知道。
0: 是不是没办呀？因为他孩子的户口现在
1: 还
0: 在
1: 下线，
0: 下线啊，这个肯定是可以办居住证的。
1: 对，你可以先，你得先把居住证办过来啊。那你长安区，你办个长安区的居住证。你就可以在长安区有个学位啊。但是你要不办居住证，那这个只有妈妈有居住证，这个是不可能给孩子学位的啊。
0: 对。还有一位朋友耿先生问到，他说老师您好，我家是井陉矿区的，然后呢就想上石家庄，想上石家庄学区房的话，比如说四十二中啊，我在四十二中片区买房子，母亲的户口迁到这儿，我的户口还在矿区，孩子可以上四十二吗？
1: 那就是孩子的户口过来就行。
0: 对
1: 你这个一大家一小嘛。
0: 这位朋友他又补充了一下，他没办。
1: 那得办啊。
0: 那他现在还来得及吗？
1: 那
0: 得去问派出所了，
1: 因为你长期这个你没有房产，如果是租房子的话，其实他有的地方给你办，有的地方就不给你办。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办新华区的，基本上是能办下，就是自有房产去办居住证的话，流程是会简单很多，时间就会简单很多。
0: 哎呀，这位朋友您，
1: 你赶紧去办，
0: 我们还有点着急了啊，这我们都替您着急啊。就是为什么呢？ 居住证我们每年就是孩子比如说今年2026年上学吧，我们建议您2025年11月份就开始着手办这件事情，因为它办下来需要半年的时间，而且以你最后领证的日期为准，不是说我提交了这材料了就可以了啊，你领证的日期，你要是比如说7月12号领了，这居住证就没用啊。
1: 对，
0: 那个必须去年规定是6月30号之前，所以您抓紧啊，就是您看看您是想去长安区让孩子赶紧去办个居住证，您去问问能不能走绿通，叫绿色通道啊，去这个派出所问一问能不能给您办，如果这个不能办的话，您就快去问这个新华区啊，您所在房产能不能办，你最起码你要想让孩子，你别说在长安区了，你在石家庄上学你怎么也得让孩子有长安区或者是新华区的居住证啊。明天您就问啊。啊，明年上学啊，那就不着急了啊。
1: 我俩
0: 哎，这一通叭叭，结果发现明年上学啊。他说姥姥姥爷的房子，意思是母亲，我不太懂这个意思啊，就是，姥姥姥爷的房子明年上学，想在长安
1: 是一个人吗？
0: 是一个人，
1: 是一个人
0: 啊。那你要是想在长安区上学？首先妈妈是要用姥姥姥爷的房子上学啊，妈妈是独生子女，且妈妈的户口爸爸的户口孩子的户口都必须得跟着姥姥姥爷的户口在这个姥姥姥爷的房子名下。
1: 对
0: 啊，
1: 嗯，
0: 给您解释清楚了吧啊，只能这样啊。好了，今天啊，哎呀，这个聊着聊着时间就到了啊。我们再来解答一下我们视频直播间这位朋友的问题吧。他说双胞胎参加摇号的话是捆绑的概率更大吗？还是捆绑后按一个孩子跟其他孩子概率一样呢？
1: 概率是一样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如果说双胞胎他在这个池子里面，就像我们就是所谓的那个体彩的那个抽的那个号码的池子里面，它是一个号一个球。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如果说你们家哎很幸运被抽中了。在被抽中的这个情况下，就本来他可能是安排了600个学位，但是抽了一个双胞胎出来，600个号嘛，抽了一个双胞胎出来，那教育局就会给你601个学位，就会给这个学校601个学位。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你的这个号跟别人的这个号权重是一样的。
0: 在这边我特别提示一下所有家长，尤其是双胞胎摇号的时候，一定要点上那个选项啊，就是类似于合并啊、捆绑啊这种的那种、
1: 多胞胎绑定
0: 啊，多胞胎绑定。您万一摇上一个没摇上，那您就非常难了。你不能说我家这个孩子没摇上啊，只摇上一个算了，我们不去了，完了，那你另外一个孩子你回不到片内了啊。所以啊，这个家长，双胞胎的家长、多胞胎的家长一定要注意。好嘞，我们每一次呢都是到最后了啊，这个问题夸夸夸上来了，没有办法为您解答了。后续吧，我们能不能看出一个这个就是留言帖啊，家长想到什么问题，周一到周五之前呢就都可以留言到这儿啊，然后我们每周四的时候来为大家进行解答。好了，今天的992教育时间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啊我们的这个冯小雪老师每周四为我们答疑解惑，谢谢您，我们下周四再见。
1: 再见。
0: 今天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我们会讲中考的相关内容啊，那如果家长关注的话欢迎锁定明天的节目，我是雅琪，明天再会了。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的？
5: 消防演练的。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唐代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是他独有的浪漫。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他特有的豪情。功名富贵若常在，汉水一应西北流，是他固有的坚持。在李白众多的诗作中，一首《将进酒》所倾诉的心声却显得格外突出。在一场与老友相聚的酒宴上，李白借劝酒挥觞放歌，叩问天地，不仅展现出了诗仙的不凡气概，更让后人感受到他对世界、对人生、对命运的独特思考。面对着奔流而下的滔滔黄河，面对着钟鼓馔玉和明马雕裘，李白看到的是圣贤的寂寞，是早生的华发，是万古难消的那段愁。那么这场酒宴到底是因为什么而举办？李白又为什么写出了千古名篇《将进酒》？又是怎样的万古愁让大唐谪仙也挥之不去，又无计可消呢？以诗心感悟历史，以历史解读诗词，带您一起走进繁华强盛、兼容并蓄的唐朝。诗说唐朝第13集，天生我材必有用。
11: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诗仙李白的名篇《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我们刚才看到的《将进酒》啊，它是一篇乐府旧体，它是汉乐府鼓吹曲词中的挠歌十八曲之一。所谓挠歌十八曲啊，它本身是军乐，所以呢，本就受到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它的曲调啊比较慷慨悲凉。说过了曲调，我们再来说这个题目的意思。所谓将，就是请的意思。将进酒啊，用大白话来讲，那就是请喝酒。而在敦煌残卷里面，这首诗还有另一个题目，那叫做惜尊空，就是说啊，惋惜酒杯空了，大家呀赶紧满上满上，再醉一场。不过咱们不管它的题目到底是惜尊空还是将进酒，它的意思啊是差不多的，大抵啊是以饮酒放歌为意，放到我们今天呢，相当于是劝酒词。关于这首诗的创作年代啊，学术界颇有争议，不过对于它的创作背景呢，倒是比较统一的，都是说啊，李白是在一次和朋友的宴饮上，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添杯开怀畅饮，因此呢，以诗劝酒写下了这一篇乐府名篇。这首诗啊，是李白的代表作，明代人啊，就说这首诗是最为豪放，才气千古无双。我们每当想到李白，都会想到这一篇《将进酒》，也会想到其中啊月下高歌、明马换酒的饮者形象。这个形象啊，不仅是李白一生中最典型也最高光的缩影，也是整个盛唐王朝一切豪迈、诗意与浪漫的化身。既然题目是《将进酒》啊，那咱们自然也要从这场酒局说起啊。诗歌里边写道，烹羊宰牛且未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可见这次宴会啊，规模不小，让人虽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有一次啊，我和一个朋友聊天，我们呀做了一个假设，如果我们能够回到那场华丽的宴席上，我们最想做的到底是什么。我就说啊，那我可逮着机会了，我一定要抓住李白，问他几个啊学术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说这篇《将进酒》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呀？比如说你李太白到底是哪里的人啊？可我这位朋友说啊，哎呀，那些呀他都不想，他最想的就是找李白讨一杯酒喝，他很想尝一尝盛唐时候的美酒到底呀是什么样的滋味。我这个朋友啊是一位好喝酒的，如果他真的来到了那场宴席上，喝过一杯李白递过来的美酒，他一定会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啊，太甜了。这酒啊，不是一般的甜，那可是甜如蜜，甜如饴啊。唐代的诗歌里边啊，经常会提到酒的这种口感，比如说晚唐诗人郑瑜的《金阳盟诗》里边说啊，白狼。

0: 傲然美，甘如饴呀。而晚唐诗人姚和也有一首诗是这么写道：闻君有美酒，与我正相宜，一瓮清如水，年杯半似之。是说这个酒啊，在酒瓮里边的时候啊，看上去像清水一样，可是倒出来喝的时候呢，却觉得呀，口感是黏黏的，不仅甜，还能够挂在杯子的壁上，有现在所说的挂壁的效果。那为什么唐代的酒会这么甜呢？那甜的都不像酒啊，简直像是掺了酒的糖水啊。这个呀，就要和唐代的酒的酿造工艺有关了。我们现在流行的酒的蒸馏技法，那是要在元代以后才逐渐普及的，而唐代的时候啊，它是纯粹的酿造酒。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啊，谷物的糖分呢并没有能够充分的酒化，所以就会残留在酒液里，那喝起来呢就会格外的甜了。所以啊，宋元以后，文人们啊夸奖酒的滋味都会说辛辣凛冽，可是唐人呢很少这么夸的，说的都是甘甜醇厚。由此也可以见到啊，唐人喝的酒它的度数啊也是比后世要低很多的。我们看啊，这首《将进酒》里面说，会须一饮300杯，能够喝这么多，除了有文学的夸张以外啊，也和他们当时喝的是度数比较低的甜酒有关系。要是今天的蒸馏酒白酒啊，那即便是酒仙来了，那也是遭不住的呀。说完了酒的度数，我们再来说一下酒的种类。在唐代的时候啊，酒主要分为两种，其一就是传统的粮食酒。所谓粮食酒啊，顾名思义是由米、粟子等等粮食酿造出的酒。这个呢又根据酿造工艺以及它过滤的效果啊，而分为清酒和浊酒。所谓清酒呢，它的酒质啊比较清澈，甜分啊也比较低，而浊酒就不一样了，它看上去啊是乳白色的，有的时候呢还会有米的渣子浮在酒上。所以唐人啊在描写浊酒的时候，便经常以浮矣来作为比喻。比方说白居易的名篇《问刘十九》里边说啊，绿蚁新醅酒，红蚁小火炉。这个绿蚁啊，就是指的是酒渣浮在酒面上啊，看上去啊仿佛是绿蚁，可不是说这是绿色蚂蚁酿的酒啊。这个呀就是所谓的浊酒。而清酒呢就比较高档了，酿造的时间比较长，口感呢也相对比较好。那李白在诗歌里边提到的呀，多数都是清酒。比如说啊，他在《行路难》里边说，金樽清酒斗十千。又在《客中行》里边说啊，兰陵美酒郁金香。这里边说的呀，多数都是清酒。再说一下咱们《将进酒》里边喝的这顿大酒呀，最后都喝的主人都扛不住了，不断地说少钱少钱。而李白呢要说没有关系，我可以用我的五花马千金裘来换。可见他们喝的酒啊一定都是好酒，多半呀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清酒美酒。这是说的是粮食酒。而除了这种传统的酒类以外呢，唐代还有一种舶来品，那就是果酒。早在张骞通西域的时候啊，便把葡萄和葡萄酒的酿造方法一块儿引入了中原。而到了唐代时期啊，唐太宗平定高昌之后，便把一种优质的葡萄马奶葡萄带回了长安，并且呢亲自根据中原人的口味改造了酿酒的配方。从此之后啊，长安城的酒肆里边便多了一种马奶葡萄酒。那么我们回到一开始的话题啊，李白的这场宴饮上喝的到底是什么酒呢？我们都知道啊，李白这一次啊去嵩山附近是去看朋友去的，也许啊并没有太多的准备，也没有赶上啊特殊的节令，很可能呢就是就地取材，去附近的酒肆里边买一点清酒。当然了，李白和他造访的这位朋友啊都是道门中人，因此呢他们也可能喝一喝啊当时道士隐士们流行的松酒。那什么是松酒呢？所谓松酒啊，它其实是一种调和酒， 是把松枝、松花、松针等物啊加到了酒里边，使这种酒啊具有特殊的风味。那为什么要用青松来调酒呢？这是因为啊，青松啊是一种常青植物，因此啊，松酒也就有了助人健康长寿的寓意。那么既然李白啊此去是造访自己的道士朋友，几个人啊一起喝上一点松酒，那也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这场宴会留下的两个名字令后世津津乐道。酒宴间，李白的一曲高歌让众人侧耳倾听，而一句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言透着一饮三百杯的酒气。那么岑夫子与丹丘生究竟是怎样的风流人物？李白又为什么在他们面前能够如此开怀痛饮？这两位在李白诗中反复出现的人物到底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呢？
0: 我们啊，在上一节里边说到，这首诗啊是祝酒词。那么到底谁这么有幸啊，能和诗仙一起喝上这么一场友情局？请让我们呀继续来看这首诗。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我们呀先说说这位丹丘生。这位丹丘生啊，他可不是凡夫俗子啊，他是盛唐时期著名的道士袁丹丘。他呢隐居于嵩山，又在嵩山南面的隐阳建了别业。而李白呢也曾经有过一首诗啊专门送给他，这首诗啊是这么写的。袁丹丘爱神仙，朝饮颍川之清流，暮还松岑之紫烟。三十六峰长周旋，长周旋夜星红，身骑飞龙耳生风，横河跨海与天通，我之耳游心无穷。在这首诗里边啊，简直把这个袁丹丘啊写成一个可以飞天跨海的神仙啊。那么李白和这位道长到底怎么认识的呢？说起来啊，两个人啊还算是布衣之交。早在李白少年时代还游侠游仙于蜀中的时候啊，就曾经去峨眉山寻仙访道，而在这里呢他就遇到了同来此地云游的袁丹丘。两人啊一见如故啊，结成了好朋友。后来啊两人又一起啊到了嵩山南面的隐阳隐居。李白在诗歌里边啊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愁兮在嵩阳，同卿卧西黄。到了大被同眠的地步啊，那关系啊可以说是相当铁了。那袁丹丘这个人呢也没有辜负李白的厚爱啊，他呢为李白的人生里边啊做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儿。第一件呢就是他把自己的师父啊引荐给了李白，那也是一位著名的道士，这样他和李白啊就成了道门里的师兄弟。这个还不算，更重要的是在开元29年的时候啊，当时的玉贞公主推荐这位袁丹丘去了长安做了西京大昭成观威仪。所谓威仪啊就是道门威仪，它是一种道观。做什么事儿呢？就是啊掌管自己观宇类的道门事务。那这个大昭成观又在哪里呢？当然是在长安呢。而且啊这是唐玄宗为自己的生母祈福所扩建改名的，那是一座皇家的官宇啊。在这里做了道官之后啊，袁丹丘可以说是、跨入了龙门，得到了出入宫廷的机会。那袁丹丘发达之后呢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小师弟李白啊，于是啊便向玉贞公主推荐了李白。而玉贞公主呢又向她的皇帝哥哥也就是唐玄宗啊说了不少李白的好话，也因此啊唐玄宗啊最后才召李白入京，李白才能够仰天大笑出门去。在这里边啊袁丹丘起到的作用啊不容小觑。对于这样的好朋友啊， 李白也是非常的感激，他曾经写诗说：“武将元。”

0: 夫子异姓为天伦啊。我和这个老袁啊，虽然是异姓，但是呢，却有兄弟骨肉的友情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那真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但关系啊，就是这么铁。那这么铁的关系，李白到底写了多少诗送给袁丹丘呢？那是真不少，专门写给袁丹丘的呀，就有十几首之多。如果加上题上这么一嘴的呀，那可是有20几首啊。李白这一生的诗歌里边啊，提到了400-500位有名有姓的友人们，而其中能够得到李白这么多赠诗的袁丹丘啊，可以说是数一数二。说他是李白一生的挚友啊，那是一点儿也不为过。那么，这场酒宴里的另一位贵客岑夫子又是谁呢？可以告诉大家，这位岑夫子啊，姓岑，名勋。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啊，第一反应就是这是谁呀？可是如果呀，我们说起啊，颜真卿的书法名作《多宝塔碑》，大家可能就想起来了。《多宝塔碑》啊，在一开篇就说：“南阳岑勋传，朝议郎判尚书，武部员外郎琅琊颜真卿书。”也就是说啊，这篇碑文的书写者是颜真卿，而他的撰写者呢，正是这位岑勋岑夫子。那么李白给岑勋又写了多少诗呢？也不少啊，恐怕比杜甫还多一点啊，有3首。他在《送岑真君归明皋山》这首诗里边啊，记录了自己啊和岑勋初见时候的光景：“岑公向门子，亚望归安时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位岑勋岑夫子啊，那是名门之后世家公子，风度翩翩，而现在呢又比较落魄。这样一个人设啊，那可以说是李白最喜欢最愿意交往的了。而李白呢还有另外一首诗也提到他：“愁岑勋见寻旧，袁丹丘对酒相待，以诗见招。”这首诗里边也提到了袁丹丘，这是说啊，岑勋啊在和李白分别之后啊，非常的想念他，听说李白又到嵩山来游览了，于是啊非常的开心，就从明皋山奔赴嵩山去了，想见李白一面。可是啊，诗仙毕竟是诗仙啊，踪迹比较飘渺，等这个岑勋赶到嵩山的时候啊，李白啊已经喝好吃好下山去了。这样的事情啊其实发生了也不止一次。在历史上有一桩非常著名的追星族的事件，就是魏万当时啊也是去嵩山寻找李白，也没有找到。这个魏万呢就追寻着李白的踪迹啊，一直追了3000里地，从嵩山追到了金陵，这才和李白遇上。咱们这个诗里边的岑勋啊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不过啊这个岑夫子啊，他的心态比魏万要好，他不急着启程去下一站，而是想既然李白不在，那就顺带拜访一下李白的好朋友袁丹丘，那也不错啊。于是啊，他就留到了袁丹丘那里，两人一起啊开怀畅饮，喝到兴头上，两个人一商量说，这有了酒没有李白这不行啊，咱们呀干脆写一封信再把他给叫回来吧。说到这儿啊，两人还真就动手写起信了，并且把信给寄出去了。收到之后啊，看到这个信啊，李白非常的感动，于是啊又掉头回来了，千里奔波啊，只为和朋友相聚，当然是要开怀畅饮。因此啊，这首诗里也写道：“开颜酌美酒，乐极忽沉醉。”有一种说法啊，说这首《将进酒》啊，就是在这一次相会之中啊，李白高歌而出的。可是也有学者呢不同意，因为啊，岑夫子也好，丹丘生也好啊，都是李白多年的好朋友。他们3个人的饮酒高会啊，远远不止一次。所以关于这一点，咱们啊一时半会儿也辨不清楚。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岑夫子和丹丘生他们都是咱们文学史上的大功臣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准备的金樽美酒啊给予李白以灵感，而他们的侧耳倾听又给予了李白高歌一曲的契机。最终友情与美酒共同催化出了这一篇流传千古的《将进酒》。值得一提的是啊，岑夫子、丹丘生两个人啊，一个是隐士， 一个是道士，他们在唐代的正史里边都没有留下传记，可是他们的名字啊，却随着这篇《将进酒》万古流传。每当我们想起他们二人的形象的时候啊，也总将他们和美酒联系在一起。他们仿佛啊，就待在李白的身边，推杯换盏，手中金樽长满，脸上极乐无边。而两个人的名字啊，也永远与诗的风流和酒的浪漫联系在一起。这何尝又不是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1: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一个乐字让诗人借此表达出自己的无限欢心，激情四溢地将自己与天地相融。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一个愁字抒发的不仅仅是诗人的个人情感，更是对人生哲学的反思和对人性自由的追求。那么在这愁与乐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过往？诗歌与历史相互交融，彼此为证，这首《将进酒》又能让我们从中感受到哪些大唐王朝的时代风云呢？
0: 上一节里边啊，我们讲过了岑夫子、丹丘生，接下来啊，我们看一看另一位在这篇《将进酒》中出现过的人物，那就是陈王。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所谓陈王啊，指的呢就是陈思王曹植。他曾经啊写过一篇《名都篇》，里边讲的是啊一群豪侠们在一块宴饮游猎，结束了一天的活动之后啊，就在平乐观这个地方设宴欢聚。曹植啊也写下了“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的诗句。所谓斗十千啊，就是说这个酒啊一斗价值十千钱，这是在说酒的名贵。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115B，立即撤离。
4: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9: 豪饮高歌，借酒消愁，一首《将进酒》交织着诗仙李白哪些复杂的情感？敬请关注《诗说唐朝》第13集《天生我材必有用》。
10: 所谓陈王啊，指的呢就是陈思王曹植。他曾经啊写过一篇《名都篇》，里边讲的是啊一群豪侠们在一块宴饮游猎，结束了一天的活动之后啊，就在平乐观这个地方设宴欢聚。曹植啊也写下了《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的诗句。所谓斗十千啊，就是说这个酒啊一斗价值10000钱，这是在说酒的名贵。那么古往今来啊，知名的饮者有那么多，为什么李白在这里啊偏偏要用陈王、用曹植的典故呢？这是因为啊曹植这个人的身份比较特殊。一方面啊，他是一位王子，领袖着当时京都一带的游侠豪杰们，所以他设的宴席啊，那是公子之宴、豪侠之宴啊，华贵无比。而同时呢，曹植又是一位大诗人，才高八斗，因此他的宴席啊又是才子之宴、诗人之宴，因此是贵而不俗。两者加起来啊，这就非常的合乎李白的胃口了。而李白呢提到陈王啊，也不仅仅是追慕先贤，而是要啊借曹植啊来给自己的朋友们上上一课。他的意思是说啊，你看有曹植这样的前贤在前边了，根本不计较酒的贵贱啊，纵情畅饮。那么今天的朋友，今天这场酒席的主人，又何故言少钱呢？即便真的是钱不够啊，我还有五花马、千金裘，都可以拿出来换酒，与大家同消此万古之仇。李白在这里啊，并不是真的责怪主人小气，而是一种调侃的语气啊，让大家把宴饮聚会下去啊，一醉方休。正是因为和他同饮的都是志同道合的多年的好友，才可以开这样的玩笑。说到这里啊，便又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李白他们到底喝的是什么酒啊？这个酒价到底值几何呀？至于要喝的用五花马、千金裘去换？有朋友就说了，这还用问吗？答案岂不是明摆着，这说了嘛，斗酒十千，美酒斗十千，也就是说啊，

斗酒啊，正好是10千钱，也就是10000钱。李白在其他的诗里边啊，也是这样写的。他在《行路难》里边说啊，金樽清酒斗10千。而另外一位盛唐的大诗人王维则说啊，新丰美酒斗10千。到了崔国府那里呢，则说与孤一斗酒，恰用10千钱。中唐的白居易也说啊，共把10千孤一斗。看样子啊，唐代的酒价很固定，这不就是一斗10千吗？可是问题来了，咱们刚才提到这些诗人啊，从盛唐到中唐都有，难道过了那么长的时间，经历了那么多的变化，这个酒价就一直没有提过价吗？关于这个问题啊，不光是我们今天觉得好奇，连离唐代不远的宋人啊，也觉得值得讨论。按照宋人的笔记记载啊，有一天啊，宋真宗召见群臣，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唐代的酒价到底几何？满朝的文武大臣啊，一时不能对。这个时候啊，有一位大臣叫做丁谓，他站出来说，臣知道。那宋真宗很高兴啊，那你说到底是多少钱呢？丁谓就说啊，那是每斗300钱。他的依据在哪里呢？依据是杜甫写过的一首诗，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惜醉也。素以相救饮一斗，恰有300青铜钱。你看，这不就破案了吗？每斗300钱。说到这里啊，朋友们心中的疑问恐怕又来了。你说这个杜甫和李白、王维的时代差得不多呀，相处的地方也不太远，为什么这个酒价会相差那么多呢？到底是李白错了，还是杜甫搞错了呢？其实啊，大家都没有搞错，因为他们呀，都不见得是实录，而是在用典。我们刚才说了，李白说斗酒10千，那是在用成王曹植的典故，是说这个酒啊很名贵。而杜甫呢，恐怕也是在用典。北齐的时候，诗人卢思道曾经说过呀，长安酒钱斗价300。因此啊，杜甫在这里啊，也不是说当时的实价，而大概率啊，是在致敬前贤。我们之前说过啊，诗歌里边出现的数字啊，咱们不能太落实，否则啊，便会闹笑话。比方说啊，清代的诗论家王夫之曾经在《江斋诗话》里边就曾经调侃过这些人啊，说他们是酸淤不通啊。他说，如果说酒价相差真的有这么大的话，那我们何不去把这个杜甫那里的酒买过来，贩卖到崔国府那里，那可不是获利30余倍，立刻就发了大财了吗？王夫之的意思是说啊，诗人笔下的数字呀，并不能当作实录来一一的考据，这个呀当然是对的，但是呢，不同诗人他们写下的不同的酒价，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参考的价值，他们反映的那个时代，也反映了诗人当时所处的创作的环境。比如说李白和王维啊，他们写诗的时候是为了强调这是美酒，这是清酒，因此啊，酒价就必须要从贵，美酒斗10千。而杜甫写那首诗的时候啊，他是强调自己当时啊日子过得比较拮据，朋友来了赶紧把仅存的300钱都拿去买酒吧，要不然等酒价再涨，那么连这种市井中的浊酒烈酒也快要买不起了呀。所以啊，一个是清酒，一个是浊酒，二者的价格呀当然大不一样，那么诗人写诗的心态以及他们想表达的场景啊，也就自然而然的有所不同。诗和史的关系啊，就是这样。一方面，我们不能把诗歌里边提到的每一处细节都当史实来讨论，我们必须要看到文学的特殊性。但另一方面呢，诗歌又的确是社会现实的产物，它哪怕不是实录，它也是一种折射。我们透过诗歌能够从中窥见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的背景，这就是诗史互证的意义。诗歌的最后说啊，呼儿将出万枚酒，与尔同销万古愁。那李白笔下的这个万古愁

0: 到底又是什么呢？要想解释这一点啊，我们还是要回过头看一看此诗的创作背景。之前说过，关于这首诗的写作年代啊，有一定争议。一种说法认为啊，这首诗作于李白年轻的时候，30岁出头的时候啊，他还在四方干谒游历。这个时候啊，听说啊，唐玄宗在洛阳视察，于是啊，赶紧就跑到了洛阳去，希望能够君臣愈合，做出一番事业来。可惜啊，这一次机缘不巧，最后是无功而返啊。在这样失意的情绪中啊，李白便顺路拜访了他在洛阳附近隐居的好友袁丹丘，写下了这首诗歌。而另一种说法呢，则是说这篇《将进酒》作于赐金放还以后。天宝三载啊，李白因得罪了权贵被赐金放还，离开长安后呢，他便重新踏上了寻仙访友的征途。而这寻仙的过程里边，当然是少不了袁丹丘这一站的。因此啊，他再次到了嵩山之南，见到了自己的好友袁丹丘，两人啊是纵歌痛饮，写下了这一篇《将进酒》。明代唐汝询说：“此怀才不遇，托于酒以自放也。”了解到这一点啊，我们便能了解李白写此诗时的心情，了解那个古来圣贤皆寂寞中饱含的不甘与悲愤。不遇的悲愤与失落贯穿了李白的一生，这也是李白一生中最大的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抱负的人，他在少年就立下了志向，要济苍生安黎元。在任翰林供奉的这两年里边呀，他看到了政局的黑暗，也明白了所谓的君臣愈合不过是一场美丽的幻影。于是啊，他把这些失望和痛苦都写到了诗歌里边。这就是李白的愁，千杯难解，万古难消。但如果啊，只是写愁，哪怕把这个愁啊写得淋漓尽致、悱恻缠绵，这仍然不是太白的本色。李白的魅力就是能将他的痛苦啊化为慷慨澎湃、势如江河的壮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种不屈的、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如果用4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以我为主。唐人写诗用到我字最频繁的就是李白。在李白的世界里边，始终有一个大写的我字伫立在天地间，这个字让天地万物芸芸众生都变得渺小。在说起自己志向的时候，李白说：“我志在山树，垂晖映千春。”在欣赏景物时，李白说：“白云见我去，意味我非凡。”在和朋友聚会畅饮时，他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在写下《将进酒》的时候，李白已经不再是那个不可一世的少年了。他见过了官场的黑暗，知道了行路的艰难，但是他始终相信着自己，相信天生我材必有所用，相信天下万物亦能为我所用。这就是李白的豪情。他不像其他的隐士啊，清心寡欲，避世隐居，而是以最大的热情享受着人世间最美好的一切。他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因此他以谪仙之名，披着锦裘，骑着名马，走入了红尘之中。可是这名马、这锦裘仅仅是身外之物，不能约束于他。正如他所说过的那样，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一切随时可以散去，又随时可以拥有。尘世的繁华对于李白而言，仿佛啊只是一场修行。他穿花而过，片叶不沾，等抖落一身蝶蜕，便是我破茧之时。因此啊，我们最后再回到这篇《将进酒》，李白在酒宴上喝的是酒，似乎啊又不是酒， 他把酒当作是沟通自我与天地万物的一种媒介。所谓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三杯下肚，眼花耳热，天地大道就在眼前。而后，他把这天地大道和天生我材融而为一，化为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万丈豪情。宋人言语啊，曾经评价此事：一往豪情，使人不能句字赏摘，盖他人作诗用笔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喷即是，此其所长。的确如此啊，《将进酒》是李白以我为主沟通万物的代表作。他借美酒之助，将天地间的豪情、悲情、深情酝酿于胸，使自己的才气、意气、豪气喷薄而出，最终写就了这篇流传千古、象征着盛唐精神的名篇《将进酒》。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篇《将进酒》就分享到这里。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6: 我们之前说的都是世俗中的大侠，其实四大皆空的佛门子弟里面也出了很多侠客。济公就是这样一位民间流传极广的僧侠。那么历史上的济公到底是何许人也？他的传奇故事是否确有其事？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僧侠济公的故事。济公俗名叫李修缘，南宋时候浙江天台人，他的高祖、他的爸爸都是节度使一级的高官。后来父母去世，修缘看破红尘，出家为僧，游历到杭州西湖灵隐寺出家，法号道济，就是奉法旨来济世的意思。后世称他济公，就是由此而来。济公平素总是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破衣破鞋不剃发，吊儿郎当，手拿一把破扇子，东窜西跳，喝酒吃肉，世人称他疯和尚，也叫他济癫。不过他专门爱扶危济困，打抱不平。看来济公啊，武功高强，你不然一个瘦弱的和尚，拿什么除暴安良？济公懂得医术，为百姓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被誉为活佛圣僧。人们不知道的是，真实的济公还是一位禅宗高僧，写有《捐风雨录》十卷，还擅长写诗，留下来的诗作水平还比较高。他的师侄居简和尚写有《北渐集》，其中呢就有一篇文章最早记载了济公的生平，当然肯定不是《济公传》那样的神仙，其实啊，就是一位禅宗文僧的形象。他的传说都是神话故事，但不少都有据可循。比如有个运木古井的故事，杭州净慈寺被大火烧了，济公呢 到四川一家大地主家里。

面去化缘，化重建寺庙用的木头。乡绅就在山上砍了100棵大树借给济公，乘木头的船顺着长江就到了钱塘江，遇到关卡的官吏拦住木筏要抽税，官员就刁难他呀。官员说：“和尚，木头只会浮不能沉，你有什么本事叫木头沉到水底去，我就不抽你的税。”话音刚落，只见济公双脚在木筏上用力一跺，呼的一下子连人带船一起沉到江里去了。等到济公回来，济公拉着方丈跑到净慈寺醒心井旁，只见啊，一根根木头从水中冒上来了。醒心井因为曾经运过木头，后人便叫它运木古井。这眼井到现在还存在。历史上1204年净慈寺确实毁于大火，而济公呢也确实去筹备木材了，于是才有了这个传说。当然事情的原貌自然不会如此神乎其神。济公在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圆寂，大概活了60多岁。济公的任侠传说表达了广大受压迫群众的愿望和理想，济公的侠义故事才流传千古。毕竟南宋那是个内忧外患朝廷腐败的年代，济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生哲理：衡量判断一个人是否真善美，仅从表面上看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正好印证了济公的那句口头禅：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你得把善心刻在内心深处。其实后面还有一句：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如果你没有神仙的神通，那就最好言行一致，好好的修身做人。在影视小说作品中，晚清有10大武林高手，比如燕子李三、霍元甲、黄飞鸿，大刀王五与他们齐名。王五虽然生活在清末，但是他已经和传统的金镖侠客不同了。大家知道他为什么被称作维新大侠吗？王五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又是什么关系呢？王五原名王正仪，河北沧州人，善使大刀，刀术精绝，在北京和18位武林高手结拜兄弟。因为年龄排第五，所以江湖人称大刀王五。王五在北京开了一家镖局，在当时很有名气，积攒了不少家财。他非常同情穷苦百姓，每年夏天在家门口弄2口大缸，盛满了绿豆汤，穷人随便喝。到了冬天，受冻的、受苦的穷人，王五就给他送棉衣。过年的时候，驾着车走街串巷，看到谁家年关难过，虽然素不相识，也大把大把的把钱撒进人家家院子里。这个就是典型的仗义疏财。光绪5-6年间，京城一带连续发生了数10起盗窃案，丢的都是赃官的财物，官府怀疑是王五干的。那么审理此案的知县叫蒲文仙，就派人去抓王五，但是衙役只敢在王五家门口空喊，谁也不敢冲进去。到了第二天，王五却主动投案，承认贪官之财是他劫的。蒲文仙见他一身正气，有心保全，于是就只判了他杖责20了事。王五知恩图报，蒲文仙后来出任河南南阳知府，没有路费，王五特意护送他赴任，还接济他200两银子做盘缠。甲午战争之后，爱国运动维新思潮高涨，王五也结识了许多才智之士，想干一番事业。王五和

0: 谭嗣同两个人道义相许，志趣相投，成为莫逆之交。王武呢，也做了许多有益于维新运动的事。他在他们家附近的香场路创办了一所文武义学，学生可以免费上学，聘请名儒大家教授经史，自己来传授武艺。他呢，就是想给国家培养文武双全的人才。戊戌政变后，谭嗣同决心献身变法事业，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去唤醒同胞，这个对王武触动很大。他利用镖局联络志士，集结了几百个江湖好汉。后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到处烧杀，王武又神出鬼没地和侵略军周旋。再到后来，列强逼迫清政府大肆搜捕义和团，王武也在黑名单上。朋友啊，都劝他你抓紧跑吧，王武却怎么样，想效法谭嗣同。他说，大丈夫宁可立着死，绝不苟且偷生，最后被捕，被枪杀。大家看，在民族危机当中，任何人都不会置身事外，江湖侠士也不例外。他们行侠仗义的精神开始升华，比如说王武就开始由锄奸扶弱、劫富济贫的义侠，开始转化为了为民族尊严、为国家独立而斗争的维新侠客。在这个转变中，王武的圈子很重要，氛围很重要。在维新的圈子里面谈维新，在积极进取的圈子里面就会积极进取。现代人钦佩王武，最主要是江湖人士的那份家国情怀。这是近代中国江湖社会的善变，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也是整个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升华的表现。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刘禅一看呢，还剩十多个人了，上回不是商议过一回吗？那还二十几个人呢，感情就在这过程当中啊，又跑了七个。刘禅问这些人说，现在诸葛瞻父子已经战死绵竹了，姜维也没有消息，听说曹魏军马上就要进成都了，寡人该如之何呀？我怎么办呢？这几个大臣这么一听可全急了，这回火可真了了眉毛了。皇帝向咱们问计，该怎么办？陛下，我看这样吧，您赶快收拾收拾离开成都，咱投奔南中吧。南中一带地势非常险要啊，咱们去投南王孟获，如果能得到孟获的帮助，咱不但能在南中那会儿存身，还可以借南王孟获的力量重新收回成都。哎，这是个办法。有人一听，不行不行，怎么呢？奔南中倒是好啊，怕来不及了，人家曹魏军已经兵临城下了。再说现在咱也不清楚南中的境况，我看呐，去不得，去不得吧。那咱们投哪儿啊？有人又出主意了，这么着吧，陛下，咱们投江东得了，东吴和咱西蜀乃是联盟之好，现在咱有难了，就去投那儿吧，我看吴王能够把咱们给收留下。哎，这是个好办法。慢来慢来，乔州过来了，光禄大夫乔州。

0: 我一看，你们出的这都是什么主意？怎么能够上江东去呢？既不能去投南中，更不能到江东去称臣呐。你们听说过哪朝哪代的天子上别的国家去避难还可以称为天子的呀？再者说，如果陛下到江东，必有二辱啊，要受两次羞辱。一次羞辱就是这次去投奔，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耻辱啊。第二呢，我看酒后魏国必定吞灭吴国，曹魏非把江东灭了不可，吴国绝不能灭魏。等待曹魏灭了江东之后，见到我主，我主还要继续给曹魏称臣，这不是两次受辱吗？与其降吴，不如降魏，此乃臣之拙见，望陛下三思。呵，这乔州交代得很明白，说得很透彻呀。那当然了，这位是劝降专家呀。刘备进西川的时候，乔州劝过刘璋，今儿个他把劝刘璋这套啊都用在刘禅这儿了。刘禅这么一听，这是个办法，不过能不能保全性命啊？
1: 嗨，乔州一听，陛下岂止是保全性命啊，陛下您还能够分毛裂土呢。
0: 啊，刘禅心想，嗨，不用分毛裂土了，只要能够曹魏把成都这地方给我就行了，我就知足了，只要能把命保住。那你们看得怎么样知会邓艾一声啊？话刚说到这儿，由屏风后转过一个人来，乔州是一派胡言。这个人几步走到乔州跟前，指着他的脸呢，乔州啊乔州，你出的这是什么主意？偷生俘虏，岂可妄议社稷大事？自古安有降天子哉？几句话呀，把乔州吓了一哆嗦。大家举目这么一看呢，原来是五太子北帝王刘琛。这刘禅有七个儿子呢，长子刘玄，次子刘尧，三子刘琮，四子刘赞，五子刘琛，六子刘询，老七叫刘霍。这北帝王刘琛呢，自幼读书，聪明过人。今天他听了乔州这番话，气坏了，他真想要揍乔州。刘禅赶忙制止，大胆，现在大臣都在言降，你凭什么仗着血气之勇你敢出来阻拦呢？难道说你想让成都满城流血吗？儿臣并非此意呀，陛下，昔日先帝在位，从不让乔州干预国政，今天陛下怎么能跟乔州商议国家社稷的大事呢？他是一派胡言呢。儿臣我看过了，咱们成都还有些人马，府库并不空虚，还有许多粮草啊。如果要是背城一战，三五个月，邓艾休想取下成都。咱们还有点力量。再又说了，姜维现在剑阁，他听说敌军前来偷袭成都，他能不管吗？立刻他就得来救成都。如果这样一来，我们合兵一处，内外夹攻，使敌军腹背受敌，贼将邓艾可擒呢，成都可保。您何必轻信此俘虏之言，非先帝之机？刘禅说的在理呀。可刘禅听完这番话火了，都真是小儿之见，常言说知时务者为俊杰，咱们怎么能够拒得了邓艾呢？

0: 怎么能守得住成都呢？陛下，即使退一万步讲，成都守不住，我父子君臣也应该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也绝不能降。哎呀，刘禅一咧嘴，真是一派胡言。来人呐，把他给我拖了出去。
1: 几个武士过来了，走到北帝王跟前打了个齿，怎么回事？一个是北帝王这身份，那是王子，就往外拖吗？再一个说刘禅呢，在朝中对这些侍从武士上上下下都很和善，这几个武士啊不忍下手去拖。刘禅把眼睛一瞪，你们要再不把他拖出，我就将尔等斩首。武士只得往外拽这位北帝王。刘禅是放声大哭啊，一边哭着一边喊，陛下绝不能降啊，先帝历尽千辛万苦创立的基业，今日如果一旦弃之，我是宁死不辱。说什么也不好使了，武士把北帝王给推出了午门。这时候刘禅呢缓了一口气，他还气得脸白了呢，然后跟手下的这些大臣商量，他问乔州，咱们怎么才能跟这邓艾接上话呀？乔州一听，这不要紧，微臣我可以写一份降书啊。啊，对对对，刘禅告诉他，你当面写来，笔墨伺候，遵旨。把笔墨准备好了，乔州提笔在手，是刷刷刷，呵，真是笔锋流利，字迹清晰，用词卑微，文简意明啊。怎么写得这么干净，这么漂亮一封降书呢？因为他常写呀，写这玩意儿已经是轻车熟路了，连词儿都甭错，都在心里装着呢。在三国时期写降书顺表，乔州可称得起是第一把金交椅。降书写好了，乔州问刘禅，陛下您看派谁送去啊？刘禅一瞧，派谁？哎呀，爱卿，那还能派别人吗？就得你去了。啊，乔州心想，我一个人单人独骑到魏营献降书，哎呀，陛下，那不能让我一个人去，您得多派俩呀。
0: 好好好，刘禅让侍中张绍、驸马都尉邓良陪同着这乔州去送降书。
1: 行了，你们赶快去吧。哎呀，陛下，光拿着这降书去不行，这怎么能说明您投降呢？刘禅一听，还拿什么呀？把我带了去？还不是，您得把玉玺给我呀。
0: 哦，对对对，
1: 把玉玺交给了乔州。这几个呀捧着玉玺，揣着这降书走了，奔曹魏大营去了。现在邓艾把大营扎在哪儿了？扎在洛城啊。这洛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广汉北边。邓艾每天呢派几百铁骑来成都打探呢，正好碰上乔州，就把他们带到了大营啊。乔州三人拜伏于帐前，手里头捧着这降书顺表加这颗玉玺。邓艾一看是喜出望外，接过玉玺，把他们几个人扶起来置酒款待，告诉他们立刻回复刘禅准降了。邓艾还给刘禅写了封书信。嚯，乔州这几个人呐、乐呵呵的跑回来了。就这段时间呢，把那刘禅吓坏了，他不知道这邓艾准不准降啊，简直他那心都滴了到喉咙口来了。现在乔州回来了，把邓艾怎么款待的事情这么一说，把这封书信交给刘禅。刘禅看完了非常高兴，哎呦，长出一口气，心说这命算保住了。乔州告诉他，您赶快传诏书到剑阁，让姜维

0: 也是倒戈归降
1: 啊。对对对，一方面传召到剑哥，一方面乔州这几个人是查仓典库，得登记造册给人家邓艾送去。这一查仓典库啊，有的人差点掉了眼泪。怎么了？感情成都这儿还有这么些东西，这么多人呢？成都共有28万户，男女老少、黎民百姓，一共有94万人呢。将校军卒还有10多万呢。不是说诸葛瞻父子守绵竹，这刘禅把青城之兵都给他了吗？随时那么说呀。那成都多的个地方，加上周围4乡8镇，可不10多万人呢吗？大小官吏呀，4万多人。打开粮仓这么一看，好家伙，有40余万斛粮食啊，是仓满库肥呀，各种金银不下数千斤，绫罗绸缎有几十万匹。这是斧头这点东西还没仔细详查呢。唉，有人暗暗叹了一口气呀，如果要是听北狄王刘晨之说呀，背城一战，邓艾呀半年也取不下成都来。嗨，还说那有什么用啊，乔州把库查点完毕之后造成册，然后跟刘禅一商议，得选一个投降的日子呀，就定于12月初1上午辰时啊，按目下钟点说，就是早晨9点，君臣举行投降式，是出城归降。北狄王刘晨得到了这个消息了，把他气的是怒发冲冠。刘晨3次闯宫啊，他想再一次劝劝父皇不能投降啊，可是进不去，刘禅不见他。刘禅7个儿子呢，怎么光是北狄王一个人想劝刘禅？那六位随其父啊，跟刘禅一模样，都是那么懦弱糊涂。他听说他爸爸要投降，嗨，有吃有喝跟着就降呗，鸭子过沟肚肥就行啊。刘禅可不行，但是刘禅是紧闭宫门，他说这刘禅疯了，神经错乱，谁别理他。哎呀，把刘禅给气的呀，他只得提剑归家呀。回到家来，他的妻子崔氏夫人这么一看，哎呀，大王今日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夫人呐，你有所非知啊，明日君臣就要出城纳降了，从此西蜀国社稷休矣。哦，崔氏夫人大吃一惊啊，父皇真的这么做了？大王您可怎么办？夫人，我要前往祖庙叩拜先帝呀，我宁愿先死，死于地下去见先主，我也绝不能屈降于他人。崔氏夫人这么一听，点了点头啊，天灾夫也，您是我的好丈夫，现在王死父妾死夫，其义同也，妾请先死，王死未迟。就是说你父亲刘禅这不投降了吗？就等于死了，您也不是要自杀吗？其义相同啊，我作为妻子的应该死在你的前面。说完这番话，站起身来，啪一头是撞柱而亡，撞死了。夫人膝前有3子啊，抱着母亲的尸首放声大哭。北狄王刘晨站的那会儿是心如刀割呀，他看看这几个孩子，我是把我的孩子杀了好，还是留着他们？留着他们，留着他们就成为曹魏的降臣了，真是生不如死啊，应该把他们杀了，可是虎毒不吃子啊。刘晨是知书达理的人，他怎么能下得去手呢？刘晨转念一想，与其叫子女活着受辱，辱没先皇， 倒不如居家一起见先皇于地下。他们牙一咬，心一横，孩儿们，休怪为父手狠心毒。当时把他三个儿子给杀了。刘晨披散着发髻，大瞪着两眼，一口气跑到昭烈皇帝庙。守祖庙的官员吓得是个个后退呀、啊！北帝王这是怎么了？是不是疯了？刘晨进得祖庙，看见了昭烈皇帝的牌位，望着祖宗的牌位放声大哭啊！他哭先帝刘备创业艰难，先帝一生奔波劳碌，历经风险，自从刘关张桃园结义，出任安西小县随同十八路诸侯伐董卓，弟兄徐州失散，祖宗先投袁绍，后投曹操，寄人篱下，多亏刘表相助，才在新野安身。徐庶走马见诸葛，诸葛两位出茅庐，定三分天下。从此祖上才有转机，赤壁大战巧借荆州，兵进西川才创立了基业。没想到今皇帝亲小人袁贤臣，致使国破家亡，臣修建基业弃于他人，故杀妻子来哭祖庙以表臣心呐、啊！臣只有一死以报祖宗。刘晨哭的是两眼滴血，横剑自刎，捐身筹祖啊！守祖庙的官员赶快禀报刘禅。刘禅一听，什么？北帝王刘晨抹脖子了，把他埋了吧。他连一个眼泪都没掉。旁边有的人就瞅着这刘禅，简直怀疑刘禅这人是不是有心肝。这么忠烈的一位臣子北帝王，死了就死了，就传旨一声埋了吧，就把这位北帝王给埋了。因为现在刘禅太忙，忙什么呢？投降啊，明天就是正日子了。他头天晚上让乔州带些人把这成都街道打扫打扫，第二天是四门大开呀。刘禅呢、啊、率领着这些大臣还有他那些太子，一共有这么六七十人。刘禅自己是面服宇称呢、啊、面服宇称啊，这是古代君王啊战败之后这么一个投降的仪式。面服就是把双手捆上，面朝着胜利者。宇称呢用一辆车拉着一口棺材，这是表示放弃抵抗，自请受刑啊。你瞧刘禅这惨样，出的北门十里，在这拉棺材车的旁边那儿一跪，嘿，刘禅要跪出个样子来让那些王子和他的大臣们看看，得按照他这跪法，他这跪法标准，直溜溜的在那儿跪着，等着这位曹魏大将邓艾将军。只见远处里尘头大起，旌旗招展，袖带飘扬，人喊马嘶，邓艾来了，一马当先。邓艾在马上老远就看见了这皇帝刘禅了，邓艾不由得自己暗暗点了点头啊，心说这就是那个刘备刘皇叔的长子啊，枭雄的后代。听说当年为了救他，西蜀五虎大将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杀了个七进七出，才从怀里把他揣出来。后来又是那大将赵云截江夺斗，几次救过此人的性命。就是这位啊，那么大的一位小天文之地里运筹帷幄于掌上，决胜千里之外的诸葛孔明，为报三顾之恩，托孤之重，就为了保此人呢、啊。 活生生的

0: 累死了，唉，邓艾长长叹了一口气呀、啊，这真是朝列经营，粮不易，一朝功业顿成灰呀、啊。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邓艾催马到了刘禅的跟前，把刘禅吓坏了，那脸都灰了。刘禅呢，瞪着俩眼睛那瞅呢。哎呀，我的天哪！他一瞅这曹魏军兵如此众多，如此勇猛啊！邓艾奔他来了，心说会不会这位将军过来一箭把我给劈了啊？只见邓艾马到跟前，翻身下马，过来一俯身把刘禅给搀扶起来了，亲解其服啊！然后传令，把这棺椁烧了，命手下七牌官扶刘禅上马。邓艾和刘禅是并辔而行，来到城里一看，嚯，街道两旁设摆很多香案，黎民百姓拥到道旁来迎接这位邓艾将军。邓艾当时拜刘禅为骠骑将军，昨晚上这位还是皇上呢，今儿成骠骑将军了。邓艾让刘禅回到宫中去休息，自己是出榜安民，交割仓库，让张俊和张绍招安各郡的军民。随后他催这个刘禅给姜维下诏，让他赶快归降。邓艾一方面派人连夜赴洛阳报捷。邓艾知道这刘禅身边有一个宦官叫黄浩，这个人十分奸险。邓艾刚进成都，就想捉这个黄浩把他宰了。黄浩早就听说了，他准备出来大量的金银珠宝啊，猛力贿赂邓艾身边的这些人。这金子银子倒是管事儿，好些人呐，就给这黄浩说了不少的好话，邓艾也没深究，那就先让他多活几日吧，把这事儿就算撂下了。邓艾催刘禅赶快招姜维来降。刘禅那招降的诏书啊，已经传到剑阁去了。姜维在剑阁那儿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大战钟会呀、啊！呵，几场厮杀呀，杀的钟会有点心跳胆寒，使钟会呀、啊、望阁兴叹，瞅着这剑阁瞪眼就夺不过来。想从剑阁过去，休想啊！西蜀三军协力，众将核心呐、啊，他们要复夺汉中，赶走钟会，把所失的那些地方全都得夺回来。正在这时，招降书来了。姜维一看这招降书啊，傻在那儿了。他立刻便是诸将，众将这么一看，当时这大帐里就乱了，好多人是放声大哭啊，有些人咔咔两把把战裙撕碎了，还有的人撤出宝剑，蹦在这大帐外边咔咔剑削砾石，把那石头给砍倒了好几块，都气疯了。这怎么回事啊？我们这儿拼死拼活的在这儿大战钟会，皇帝在那儿投降了，投降你也得跟我们商量商量，起码得打个知会吧，哪有这么办事的呀？再说成都那会儿要粮有粮，要兵有兵，也不至于降啊。哎呀，大家越想心里这疙瘩越解不开呀、啊、有的人急得都直撞头啊，众将哭，三军哭啊，哭声相传数十里，悲愤直冲云霄啊。这时主帅姜维的心情比众将更为沉重，他是心乱如麻，坐卧不安。

在大帐里来回踱步啊。姜维心想，我得怎么办呢？难道我就看着众将这么哭这么闹，这不是个事啊。现在我应该领兵复夺成都，救出陛下。哎呀，如果我从这剑阁一动兵，那么钟会必然由后边掩杀呀，前有邓艾，后有钟会，我也夺不下成都来。这倒不是姜维无能啊，因为就剩下剑阁这些兵马了，这些兵马就是西蜀国的精锐呀，也可以说就是西蜀国的希望啊。随随便便把这人马带出去，剑阁也丢了，成都也取不下来，那可怎么办呢？作为三军主帅的姜维，他不能不反复考虑这事儿啊，简直把姜维急得七窍生烟了。他清楚地知道，诸葛瞻父子一门忠烈，战死绵竹，现在成都都落在邓艾的手里了。如今西蜀国千斤重担在姜维的肩上担着呢，像下棋一样，这步棋要是走错了，那可就是满盘皆空啊。自己要不反反复复的思考，我怎么能够复夺成都啊，怎么能够重复陛下登基恢复西蜀国呀？要做不到这一点，我死后在地下也愧见恩师丞相诸葛亮。想到这儿，他这么一低头，看见帅案上刘禅给他写来那份招降书。姜维双睛一转，有了。他立刻吩咐中军把所有的大将都找来，把这些人找到帐中。姜维是俯耳受计，如此这般，众将这么一听啊，将军能行吗？哎，只有此一计了，这也等于是背水一战，如果此计成功，咱们才能复夺成都。众将点头，就依将军。姜维传令，不许三军再哭了，让他们就在这剑阁城头把降旗竖起来，随后自己带领众将来钟会大营投降。探马抱进去了，把钟会给吓了一跳，啊，腾的一下子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什么？姜维率将来降？这简直是晴空霹雳，完全出乎钟会意料之外。钟会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啊，他这儿正在生气呢，生这邓艾的气。哈哈，这邓艾居然偷渡银平成功了，把刘禅的玉玺他都给收了，率领大军已经进了成都。呵，看来这比我取汉中这功劳大多了呀。啊，这家伙是个有心胸的人呢，他跟我说他要偷渡阴平，我以为他说说大话就算了，今天居然偷渡成功了，同时取下绵竹，得过来西蜀国的都城。哎呀，这邓艾不用问呢，一定是不可一世了。钟会转念这么一想，他冷笑了一声，哼，你邓艾有什么了不得的呀？要不是我钟会在剑阁这儿挡住姜维，你想取绵竹得成都，做梦吧。姜维由剑阁立刻发兵去救成都啊，他会杀你一个落花流水。要没有我在这盒绊住姜维，你呀能有今天吗？嗨，不想这还好，越想这钟会越窝心。合着我张罗了半天就娶了个汉中，在剑阁这儿绊住姜维，让人家邓艾获那么大的功劳，我算干什么的？合着我算给邓艾牵马坠镫的？我这么大的镇西将军，我给邓艾打下手，我给他打下手，大概

他还不知道搭情呢。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姜维来降。钟会先是一愣，太突然了。转念一想，哦，姜维呀，剑阁孤关难守，他前来投降，看来他看得起我呀。他怎么不弃剑阁去投邓艾啊？也许我这儿离着近，既然姜维来降，我应该以上宾待之，传令升帐，辕门大开，钟会接出大帐，一见姜维啊，哦，不曰何故来迟？你怎么投降的这么晚呢？姜维插手施礼呀，将军，西蜀国之重任都在姜维一人肩上，今日到此尤为俗也。我久慕你钟会的大名啊，司马氏之所以有今天，不是多赖将军你的力量吗？所以姜维甘心俯首啊。如果今天换拿邓艾，我必与其决一死战，安肯投降？瞧这姜维，虽然来投降，也是挺着胸膛。钟会一笑，回首由小校剑囊中抽出一支凋零剑来，咔嚓一下折为两段。我愿意与伯约结为兄弟。手挽着手进了大帐，叙谈了一番。钟会一看姜维是真心实意来降，不怀疑他了，还让姜维啊统领剑阁人马。姜维很高兴啊，辞别钟会回到剑阁，把来下那个招降书的那位给打发回了成都，然后城门大开，姜维迎接钟会进城。钟会啊对姜维十分客气，把他看作兄弟，待如上宾呢。成都那邓艾呢，邓艾还一点不知道呢，自从收降了刘禅之后，这邓艾盛气凌人呢。他派他手下的大将石纂做了益州刺史了，这么说得了，是他手底下这些文官武将是各有封赏，各领州郡呢。然后邓艾传令，就在绵竹那哈修起一座庆功台，筑台以彰战功啊。我得让大伙儿知道知道，是谁渡的阴平，取的绵竹，得的成都，是我邓艾啊。随后邓艾就在成都大会蜀中文武，把蜀中的众官全都给请来了，挨着个的碰杯，呵，酒席宴前是一片夸赞之声啊。邓艾借着点酒气，简直是飘飘欲仙了，他都有点晕乎了。这时那下招降书的回来了，告诉邓艾说是姜维在剑阁已经归降了钟会。邓艾气得啪嚓一下把酒杯就摔了，他倒不是恨这姜维，他恨这钟会。好啊，你就敢私自招降了姜维，你怎么不把姜维送到我这儿来呢？嗯，如此看来，我必须得给司马公上书。邓艾亲自给司马昭写了封信，派人给送到洛阳去了。这信是什么意思呢？他告诉司马昭说，现在我已经收服了刘禅，占据了成都，按道理说应该马上把刘禅押解进京，现在看来不能这么做。因为什么？虽然降了西蜀了，可是西蜀还有个联盟之友东吴呢，为了给东吴看，我想把刘禅呢先留在成都这儿，请您呢封赏刘禅，以安西蜀国军民之心。这样一做呀，就使这个东吴啊对司马公您是畏威怀德，不定在哪一天东吴自然就会望风归顺。即使他不降也不要紧，我可以从这儿起兵顺流而下，您从洛阳发兵，两气夹攻，江东是唾手可得呀，也就能把江东给灭了。不过现在
不能动兵了。为什么呢？我自从兵进西川这一路之上，是兵将疲惫，现在都累坏了，应该在成都这儿好好休整休整，待三军恢复疲劳之后，咱们在西蜀这儿脚跟也站稳了，那是粮草也齐备了，我再听从您的调遣，再出兵也不迟啊。其实邓艾这主意不错，他是真心实意给这司马昭写了这么一封信，把自己这个想法跟司马昭说说。怎么司马昭见信倒大吃一惊呢？司马昭越琢磨越不对味儿啊，你把刘禅捉住就应该立刻押解刘禅进京，把刘禅给留成都那儿，我还得封他，封他可以，你也不回来了，把所有人马都留在成都，你要干嘛呀？所以司马昭紧张了，他呀又问过这个下书人，下书人又一说，说是邓艾将军派了好多军将把守各个关口，而且还都封了官了。司马昭更毛了，看来这邓艾是不是有不臣之心，他要反我呀，我得想办法把他弄回来呀。司马昭啊就以皇帝的名义给这邓艾下了一道诏书，把他夸奖了一番，说是将军你这功劳可太大了，兵进西蜀，兵不血刃，唾手得过成都，就是当年战国时期的白起呀，他打败了强大的楚国，韩信攻破了劲敌赵国呀，那样的功劳比你也差远了，他封邓艾为太尉。随之呢，司马昭又给邓艾附了一封私人书信，信中的大意就是，你写来的表彰我都看到了，你这个办法很不错，不过呀，你不能在那儿加封将校，也不能在那会儿继续歇兵，你应该把刘禅送到洛阳来，现在你不是做了太尉了吗？你也应该反朝弑君，回到朝廷来陪王伴驾。邓艾一见这信火了，哎，这什么意思啊？邓艾觉得委屈，我诚心实意给你出谋划策，你怎么要把我调回洛阳去？我加封将校不对了，这有什么不对呀？我不加封将校，我怎么能够打粮食，怎么能够造军器呀？毕竟这些事儿都得有人管呢，我这正是忠心耿耿为了曹魏呀，真是岂有此理。常言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我还得给司马公写封信。他又写了一封书信，信中的意思还得按着他邓艾出的那主意那么做，他告诉司马昭，按照春秋的古礼，大将在外为了安社稷立国家可以封官拜将，现在西蜀虽然亡了，东吴不是还没降的吗？我邓艾比不了古人，但是我有一颗报国之心呢，望司马公不要拘泥常理，误了大事。你应该呀、按照我说的办，别来信回信这么瞎叨叨了，这不是耽误功夫吗？现在应该是见机行事，机不可失。司马昭一见这封信呢，噌的一下子蹦起来了，坏了，邓艾呀确实要反，他这是居功自傲，任意行事。他在这信里头写得清清楚楚的，字里行间一看就明白了，这可怎么办？司马昭赶快把贾充给找来了，跟贾充商量。贾充这么一听，主公不必着急呀、既然邓艾这样，您何不加封钟会呢，让钟会去治邓艾呀？司马昭一听这是个好主意，他立刻又借皇帝的名义封这钟会为司徒，同时也给钟会附了一封私人书信，告诉钟会啊，你可千万给我看着点这邓艾，以防其变呢。钟会一看这信就明白了，现在司马昭怀疑邓艾，钟会立刻把姜维找来，
他就把司马昭给他的信

0: 让姜维看了，同时告诉姜维，看来司马公怀疑邓艾有反制啊，这才拜我为司徒，让我监视邓艾。伯爵，你有什么高见？姜维看完了这封信，心里是暗自高兴，原来敌将内乱了，眼看就起内讧了，这真是天不绝汉，是天助姜维继承啊，我这大计算成功了，他怎么能不高兴？可是表面上啊，让谁也看不出来。姜维把这书信往桌子上一放，哼了这么一声。钟会一愣，伯爵，你哼什么呀？我在暗笑邓艾。哦，邓艾我听说过，这个人出身微贱，又为农家养犊之辈，小的时候他是个放牛娃呀，今日他侥幸偷渡阴平，成了这么个大功，并不是倚仗他的良谋妙策，我看他倒是依赖了曹魏国家的鸿福啊！要不是将军你在剑阁据守，挡住我姜维，邓艾焉能成功啊？今天他给进宫上书，想封蜀主为扶风王，这他是要结蜀人之心呢、啊，其反情不言可见。我看进宫怀疑是对的。哦，钟会挑起大指啊，伯爵，你说的真妙啊。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请将军斩退左右，姜维有密事相告。哦，啊，你们都出去，都出去，把人全轰走了。伯爵，你有何密事啊？姜维不慌不忙的由打这袖子里边取出一张图来，铺在帅案上让钟会看，要灭邓艾全在此图啊。哦，钟会看了半天，这好像是一张地形图。正是，这就是昔日我家武侯初出茅庐之时献给我家先帝刘备的这张图。你看图上标得很清楚啊，这是一张益州地理图，益州之地沃野千里，民殷国富，可成霸业，所以我家先帝才创业于成都。今邓艾到此，他安能不狂？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992书场第二时段的节目，请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7: 哑巴抱着崔秋山和小承志正往山里飞跑，忽然有一队骑巡在后边追上来了。小承志拽了拽哑巴的手往后指指，哑巴回身一看，哦，官军追上来了。那官军是怎么来的呢？这些个骑巡就是何家镇巡检司衙门的官差。这巡检大老爷不是派俩暗探跟踪承志他们吗？可是这俩家伙一去不回头，巡检大人不放心，又派人去打探。功夫不大，探子回来了，老爷老爷，不好了，那小孩啊，果然是袁崇焕的儿子袁承志，还有个受伤的，叫崔秋山。可是这俩人呢，被一个哑巴给救走了，咱们那俩弟兄也跟下去了，听说那哑巴可厉害了。把咱们那俩弟兄还有打得满身是伤，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巡检老爷一听气坏了，大吼一声，反了反了，带马抬走，给我追。就这样，他领着十几个官差就追下来了。哑巴回头一看，双眉紧锁，把崔元二人轻轻地放在道边的树下，跟承志比划了一阵子，那意思是说让承志好好看着崔叔叔别动。然后他把腰板一挺，双手一叉腰，在这儿等着那队官军。说时迟那时快，齐巡眨眼就到了哑巴的面前。巡检大老爷把马带住，双手横刀往对面观瞧。嚯，好大的个头啊，怪不得我手下的弟兄不是他的对手呢。用大刀一指，高声断喝，什么人而竟敢拒捕打人，你眼里还有王法吗？他这瞎咋呼了半天，对面那人一句话不说。大老爷这才想起来，吼，他是个哑巴，不会说话，吩咐一声，给我上，把他乱刃分尸。有个家伙不知死活，催马抡刀照着哑巴头顶就劈过来了。再看哑巴，一不慌二不忙，稳稳当当往旁边一闪，伸大手把这位的手脖子就给抓住了，心里说，龟孙子，你给我下来吧。一个顺手牵羊，把他从马上就拽下来了。就看哑巴用脚蹬住他的左腿，双手抓住右腿，用力一掰，就听咔嚓一声，把这家伙劈成两半，拿着这条腿当兵器奔巡检就打过去了。巡检大人吓坏喽，心说，我的妈呀，这是人吗？简直是个混世魔王，赶紧调转马头往回就跑。 跑得快的那就算跑了，跑得慢的被哑巴一顿大腿打到马下，哑巴也不追赶，望着官军的背影嘿嘿一笑，把大腿一拍挥到程志身边。小程志又惊又喜，把大拇指一挑，伯伯你简直是这个。哑巴嘿嘿一笑，十分得意，弯腰抱起两个人又向山上跑去。翻过两个山头，就看半山腰有那么三间茅草房。哑巴抱着俩人来到门前，挺身站住，把程志放在地下，啪啪啪叩打门环。门一开，出了一个年轻的妇道，看上去也就二十挂零的年纪，细皮嫩肉的，五官端正，虽然穿着粗布裤褂，但也不失高雅的风度。他看了看程志和崔秋山，不由得一愣。哑巴赶紧给他打手势，那个妇道点点头，把他们让进屋里，冲里边喊了一声，小慧快点出来，你哑巴伯伯来了。
8: 哎娘，我来啦。
7: 话音没落，从里边跑出了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两只大眼睛好像俩葡萄粒儿，细眉圆脸，天真可爱。哑巴过来拍拍小丫头的头顶，咧着大嘴呵呵直笑。小慧瞪着大眼睛看看程志和崔秋山，赶紧去打水搬凳子。哑巴用手指指床上的崔秋山，又指指他那条受伤的左腿。那妇道一看，哎呀，怎么伤得这么重啊，难得他还活着。小慧快把药箱拿来。
8: 哎，
7: 小慧答应一声，从里屋拿出个小药箱放在母亲面前。这妇道把袖子挽起来，把箱子盖周开，从药箱里先拿出了一个小瓷瓶，从里边倒出两颗丹药，拖到崔秋山的嘴边。这时候崔秋山早就人事不省了，那跟死人一样，只是鼻子孔里还有那么点热气儿。这妇道让小慧赶紧拿两只筷子，轻轻地把崔秋山的牙关撬开，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这两颗丹药给他灌下去。然后从药箱里又拿出一个瓷瓶，从里边倒出来点粉红色的药面，给崔秋山敷在伤口上，然后用一块干净的白布把伤口包扎好，让哑巴把他那血淋淋的衣裳扒下来，然后盖上被子。哑巴提溜着衣服去洗了。妇道这才问程志，孩子，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小程志把腮帮一鼓，把经过讲了一遍。妇道听完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拉着程志的小手，孩子，我姓安，你就管我叫安婶吧。这丫头叫小慧，是我的女儿，她呀比你还小两岁呢，你就管她叫小慧妹妹吧。程志看了一眼崔秋山，有点不放心。安婶，那我崔叔叔什么时候才能好啊？他有危险吗？
9: 孩子，你放心吧，他死不了，
7: 不过他伤得太重了，毒气已经扩散了，我呢只能暂时救他一下，还得再请高手给他治才行。程志这才放心了。

天晚上，程志挨着崔秋山就睡着了。这一觉睡的，别提多香了。同时还做了好几个噩梦。一会儿梦见孙仲寿叔叔，一会儿又梦见什么李将军、罗将军。当他醒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安婶正在那拾掇房子，小慧在旁边烧水。可他回头一看，哎呀，身边的崔叔叔不见了，哑巴伯伯也不知上哪儿去了。他揉揉眼睛，小慧妹妹，我崔叔叔呢？啊，那个他和哑巴伯伯已经走了。程志闻听此言，哇的一声就哭了。这下小慧可傻眼了。程志哥哥，你别哭，你别哭嘛，你这是怎么了？安婶赶紧过来哄他。孩子，你快别哭了。我跟你说，你崔叔叔受了伤，很严重，是不是？程志点点头。我只能暂时救救他，让他的伤口不至于恶化。不过时间一长，只怕他的腿要残废。所以呢，我才叫哑巴伯伯带他去找另外一个高人医治，等他治好了，一定会回来找你。好了好了，快起来洗脸，洗了脸咱们好吃饭。从此袁承志就在安婶家住下了。承志从小就没了父母亲，是孙仲寿那几个叔叔把他拉扯大的。虽然说他们教程志武功，教他读书认字儿，对他照顾的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但是这些个人毕竟是叱咤风云的大将军，大男人嘛，照料孩子总不那么内行。如今不同了，安婶把他当亲儿子一样看待，给他那么多的母爱，还有小慧作伴，这时候过的日子可以说是袁承志这一生当中最温馨的日子了。小承志虽然年龄小，但是他是在特殊环境中长大的，所以他比一般同龄人的孩子呢要早熟得多。现在虽然崔叔叔不在他的跟前了，他也不肯虚度光阴，每天抓紧时间刻苦练武。他发现每当他练武的时候，安婶和小慧总是搬个凳子坐在门口看。这天早上，程志吃完了饭，来到院子里练了一趟他最得意的伏虎掌。安婶和小慧呢照样坐在门口看。今天程志的心情特别的好，练得也比较出色，身手投足恰到好处，一招一式那么得心应手，双掌挂风，腰腿灵活，功夫不大就练完了。小程志感到非常满意，笑着问安婶，你看我练得怎么样？他满以为安婶会夸他几句，谁知道安婶放下手中的活计反问他，你是叫我说真话呢，还是说假话？程志没理解，把小脑袋瓜一歪，这话什么意思？我是说，要说假话呢，我就夸你几句，说你练得好，练得精；要说真话呢，我就是怕你不爱听。哎，安婶，我当然要听真话了。那好，我就告诉你八个字，华而不实，稀松平常。我的天哪，程志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话呀，今天听了觉得非常刺耳，就好像冷水泼头一样，心里是又委屈又不服气儿，小脸涨得通红，小嘴撅得多高。安婶一看乐了，看看看看怎么样，不愿意了吧？程志啊，你不服气儿是不是？
你觉得伪

0: 屈，对不对？那好，叫你小慧妹妹练练给你看看。小慧，去给你哥哥练趟拳法吧。
1: 哎，
0: 小慧答应一声进屋里去了。等再出来的时候变样了，就见他卷帕罩头，汗巾纱腰，英姿飒爽，干净利落，冲着程志一抱小拳：
1: 程志哥哥，小妹献丑了。
0: 说话间一个箭步跳到院中，青书圆臂练了一招嫦娥奔月，紧跟着使了一招象子提篮，麻姑献寿，洞宾醉酒，铁拐李倒下天梯，嚯，这趟八仙拳练起来是刚中带柔，柔中带刚，刚柔并济，软硬兼施，不敢说炉火纯青，那也堪称上乘的拳法，把小程志看得两眼发直，自愧不如。哦，怪不得崔叔叔他们常说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能人背后还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没想到一个七八岁的小丫头居然有这么好的身手。这时候安婶笑着问程志：你小妹练得怎么样啊？程志把大腿一拍：好，好极了，的确比我强。那倒不见得。程志啊，说实话，他的八仙拳远远赶不上你的伏虎掌。其实刚才呢，我是跟你开个玩笑，像你这样的年纪能练到这个程度已经相当不错了。不过你千万得记住，骄者必败，人不管有多高的本领，总会还有人能超过他，一定要勤学苦练，戒骄戒躁，才能成功。嗯，安婶你放心，我全记住了。打这以后，程志和小慧每天都在一起练功，这功夫是大有长进。这一天，安婶把俩孩子叫到跟前：程志、小慧，你们俩在家好好的练功，我呀到城里去买点东西，顺便扯上几尺布，给程志做套衣服，做双鞋。你看看你那身衣服补丁落着补丁，多难看呢。记住千万别走远了，这山里有野兽，还要当心坏人。很快这一上午过去了，可是安婶还没回来，小慧有点不放心，到门口去接妈妈。她去了半天也没回来，程志有点急了：小慧，小慧！叫了两声没人回答，他猛然间想起了安婶说过的，这山里有野兽，指不定还有坏人，吓坏了，赶紧从灶底下拿出了一柄钢叉，这就跑出去了。出门一看，把他吓了一跳，就见一条黄脸大汉把小慧夹在肋下，另一只手捂着小慧的嘴，正要下山。程志这火往上冒，大喊一声：站住，快把小慧妹妹给我放下。大汉回头一看是个孩子，不屑一顾，继续往前走。这回程志可气坏了，不容分说，挺插就刺。黄脸大汉躲闪不及，这一插正扎到他的臀部，可惜这火叉发钝，没有尖儿，没能刺到肉里边去。大汉气坏了，放下小慧，从背后拉出鬼头大刀，大吼一声：小兔崽子，你找死啊你！唰的一刀奔程志迎面就劈，程志赶紧闪身躲开，用火叉一压他的刀背，顺水推舟又是一叉，猛刺大汉的咽喉，把那大汉吓坏了，赶紧一甩头，肩膀上又重重的挨了一下。

0: 知道才知道，感情眼前这个孩子身手不凡，不可等闲视之。于是他把刀法施展开来，用了真功夫了。长志毕竟是个孩子，招法不错，可是人小力单，渐渐的就敌不住人家了。再说小慧利用这个机会跑回家去，从墙上摘下一口宝剑，转身又跑回来了，二话不说照那大汉的后心就刺。长志哥哥别怕，我来了，咱们两个打他一个。大汉闪身把宝剑躲过去了，刚要进招，没提防长志的火叉又到了。他已经吃过两回亏了，这回可得加小心了。大汉把刀一顺，当的一下刚把火叉拨开，唰的一声宝剑又到了，把大汉气得哇哇大叫，心想他怪了，就凭我这满身的武艺竟然斗不过两个毛孩子，岂不让我的朋友们笑掉大牙。打着打着他忽然灵机一动，悟出了一个道理，这两个孩子个小，自己个大，还得哈着腰跟他们打，好多的招数往往都落空了，何不用地躺刀来对付他们呢？什么叫地躺刀？就是练刀的人躺到地上不住的打滚，刀随人转，人随刀滚，这就是地躺刀。这种功夫最难练不过了，这江湖上会这种功夫的人也不算多，但见刀光闪闪，就好像纺车一般，把两个孩子紧紧地裹在刀光之中，搞得程志手忙脚乱，小慧的剑法也乱了套了。小程志一个没留神被刀尖划了一下，正划在眉毛上，顿时是血流如注，他脸都染红了。小慧一看吓了一大跳，哎呀，程志哥哥你受伤了，要紧吗？程志一扑了脸，哎，俺没事，就是疼点儿。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突然有一只鸡蛋迎面飞来，啪的一声正中大汉的脑门子上，鸡蛋黄鸡蛋清淌了那大汉一脸。大汉一愣神，第二只鸡蛋又飞过来了，正打眼眶子上。虽然说是鸡蛋，打伤可也不轻，大汉觉得眼前发黑，脑袋嗡嗡直响，一个箭步跳出圈外，一只手提刀，一只手捂着眼睛，哇哇大叫，谁呀这么缺德，不请老子吃炒鸡蛋还用鸡蛋打老子。把脸上的鸡蛋擦净，抬眼一看，面前站着一名少妇，左手提着个竹篮子，里边放着一些油盐酱醋什么的，还有一卷蓝布，右手握着三个鸡蛋，看那架势是给自己预备的。大汉赶紧喊，嫂子手下留情，是我是我呀。哼，我早就看见是你了，你不是追命鬼胡老三吗？这正是小弟。这时候程志和小慧扑到夫人身边，
1: 娘你怎么才回来呀？
0: 安婶，你要再晚回来一步，咱们就见不着了。孩子别怕，有我呢。他把柳眉一挑，高声喝问，胡老三，你们究竟安的什么心？为什么三番五次的找我的麻烦？
1: 胡老三无可奈何，
0: 嗨，嫂子，这也怪不了我呀，我这是奉命行事。哼，是不是刘凤海叫你来的？
1: 是，
0: 正是啊，是刘哥派我来的。安婶把钢牙一咬，哼，这个见利忘义的狗才真是恬不知耻，早晚我要跟他算这笔账。嗨，嫂子，其实

0: 我看刘大哥也没有什么恶意嘛，他无非是想见见他的女儿，让我把小慧接到京城，让他们爷俩亲近亲近。我知道嫂子你绝不肯赏这个脸，所以我想把小慧偷偷的带走，还望嫂夫人见谅。说到这儿咱们得交代几句，原来安婶的丈夫啊就是那个刘凤海，俩人自幼青梅竹马，是一对恩爱夫妻，小慧是他们的女儿。刘凤海打小就喜欢练武，访遍名人，学了一身高超的武功。他常说学会文武艺卖给帝王家，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才不枉披了一张人皮。要说呢他这个志向不错，可是道走歪了，成了曹化淳手下东厂锦衣卫的头目。为这事儿，夫妻俩有了矛盾，安婶劝他他不听，他说他的理由安婶也不满意，就这样夫妻俩分道扬镳。刘凤海几次想来抢孩子，安婶都躲过去了，这不今天派这个胡老三又来了，安婶能让他把孩子带走吗？俩人你一句我一句正在这说话，就见黑影一闪，又有两条大汉来到了近前。
1: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7: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8: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6: 这费用？
8: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6: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9: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0: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8: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1: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2: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0: 嘛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 请包括家人。
2: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3: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1: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5: 安婶婶怒斥胡老三，问得他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就在这个时候，黑影一晃，面前出现了两个人，一高一矬，每人提着一把长剑。胡老三一看，正是锦衣卫大内的两名高手，高的叫安子顺，绰号夜猫子，矬的叫马德宽，绰号一阵风。他们都是曹化淳手下的五品带刀侍卫，赶紧上前招呼。哎呦，二位，你们怎么也来了？安子顺翻了他一眼，嘿，早来了，听了你们说半天了。啊，实话跟你说，咱刘大哥把你派走之后，就有点后悔了。他知道你是个窝囊废，他不放心，这不又把我们哥俩派来了。嘿，还真让他老兄猜对了，你小子真他妈反同。哎，二位别这么说话呀，这位是嫂子，我怎么办呢？什么他妈嫂子？刘大哥说了，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今儿个他要是不把小慧交出来，就让我们把他的人头带走。说完转身冲着安婶冷笑一声，我说嫂子，识时务者为俊杰，小胳膊什么时候也拧不过大腿啊，啊，是不是？你是把小慧乖乖的交给我们呢，还是让我们哥俩费事儿啊？安婶柳眉倒竖，呸，你们这些个狗奴才，想要我的人头怎可以来取呀？哼，想让把小慧交给你们，是李登天。一阵风马德宽上前一步，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啊，这可休怪我们哥们儿不客气。伙计上，说完两柄长剑直指安婶，三个人便站在了一处。就在这个时候，身后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就像一阵风似的刮到了面前。安婶抬头一看，好，哑巴来了。小承志一看是哑巴，这心里可有底儿了，他知道哑巴身手不凡，赶紧跑上前来跟哑巴比划了一阵子，那意思是说，你可来了，快上去帮忙吧。哑巴一边点头一边怪叫，这意思是说，放心吧，我全明白了。一转身瞪着两只大眼睛奔那俩小子就冲过去了，也不知怎么

0: 怎么搞的？三下五除二，把两柄长剑击落在地，接着就听两声哀嚎。闹了半天，哑巴把那俩小子的脖子牢牢地卡住，抡起来奋力往地下一摔，就听啪叽，这俩小子顿时皮开肉绽，骨断筋折，气绝身亡了。胡老三一看，我的妈呀，吓得他魂不附体，撒腿就跑啊，一边跑嘴里还不住地嘀咕，我的天哪，不可思议，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安婶让哑巴把那两具尸体给扔进山涧里，又把血迹打扫干净，四个人回到屋里。安婶一看小承志满脸都是血，这才想起来他受伤了，赶紧给他擦洗伤口，上上刀枪药。别看血流的不少，伤的倒并不很重，只是眉毛划了轻轻的一个口子。小承志拉着哑巴的手，哑伯伯，哑伯伯，你回来了，我崔叔叔呢？他好吗？他现在在哪儿啊？哑巴看着小承志一个劲儿的傻笑，承志这才想起来他是哑巴。安婶跟哑巴相互比划了一阵子，然后安婶点点头，哑巴高兴的直拍手。小承志在一边看的不知什么意思，就听安婶说，好了好了，承志你放心吧，他说了你崔叔叔没事了，这个地方咱们是不能住了，今天晚上我和你小慧妹妹就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你呢就跟你哑伯伯去吧。啊，
1: 不，安婶，我也要跟你们一块走。
0: 嗨，孩子，说心里话，我是真喜欢你，一直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待，今天你又不顾性命救你的小慧妹妹，我们永远都忘不了你。不过小承志你还小啊，得继续学武功，对不对？我要哑伯伯带你去见一个人，他是你崔叔叔的记名师傅，你看你崔叔叔跟他学了两个月的功夫，本领就那么高强，如果他要是肯收你为徒的话，那你前途无可限量。
1: 安婶，那你说的那位前辈高人他在什么地方啊？你们为什么不跟我一块儿去呢？
0: 哈，他呀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你哑伯伯是他的仆人，所以我请哑伯伯带你去见他。这位高人一共只收过两个徒弟，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只怕他未必肯再收徒弟呢。不过我看你这么聪明，心地又善良，我想他一定会喜欢你。要是真的他不肯收你，哑伯伯会把你送到我那儿去的。啊，承志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哦对了，记住，这位前辈高人脾气特别古怪，你要是不听话他当然不高兴，可是太听话了呢，他又嫌你太笨没骨气，总之只好看你的运气了。说完，安婶从手腕子上褪下了一只金丝镯子，给承志戴在手腕上，轻轻一紧，镯子收小了。好了，承志，等你长大了，武功学好了，可千万别忘了你安婶和小慧妹妹哦。
1: 嗯，安婶，你放心，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嗯，要是那位前辈高人肯收我的话，你可千万别忘了带着小慧妹妹去看我呀。
0: 好，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去看你。安婶写了一封信交给哑巴，转呈给他的主人，四个人出门分道而别。安婶和小慧上了哪儿，以后怎么样了，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哑巴和承志和安婶分别之后，俩人一路往北，小行夜宿，

0: 一个多月。这一天来到了一座大山脚下，嚯，这山是又高又陡，路还相当难走。后来哑巴干脆让小承志骑在自己的脖子上，手脚一块用往上攀登。小承志往下一看，好家伙，万丈深渊呐！他骑在哑巴伯伯的脖子上，双手紧紧抱着哑巴的头，恐怕一失手掉下去，那可就找不着了。山道虽然难走，但是到了山顶上，却有很大的一片开阔地，四周都是树，古木参天，郁郁葱葱。眼前一拉溜石屋，看那样子足有五六间房子。哑巴把承志放下，高兴的手舞足蹈，一个劲儿的给他比划。这回承志明白了，他是告诉他，这地方就是他们的家了。哑巴的确对这儿很熟悉，拉着小承志的手进了石屋。可是屋里没人，床、桌椅、板凳，什么用具都有，就是上头落了好多灰，墙上还接了蜘蛛网。看这意思啊，好长时间没住过人了。哑巴赶紧打扫卫生，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阵子，然后烧水做饭。承志心里直嘀咕，这么高的山，这粮食和用具是怎么搬上来的呢？一连和哑巴在这儿住了三天，也没人来。小承志有点着急了，打手势问哑巴师傅上哪儿去了。哑巴指指山下，小承志也指指山下，那意思是说咱们下山去找啊。哑巴摇摇头，告诉他不行。小承志没法子，那就等吧。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练功，和哑巴语言又不通，觉得有点寂寞和孤独，有的时候就坐在门槛上，小手托着下巴磕，眼睛望着天儿，心里想着，安婶和小慧现在在哪儿呢？要是我跟他们在一起，那该多好啊。这天晚上承志已经睡着了，可是他猛然间觉得眼前灯光刺眼，睁开眼睛一看，哎呦，床边站着一个老人，慈眉善目的，眉毛和胡子都白了，但是红光满面，手里拿着蜡烛，笑嘻嘻的在打量着自己。心想，这就是安婶说的那位前辈高人了吧？不管是不是，从炕上爬下来，趴地下咚咚咚磕了四个响头。师父，你老人家可回来了。老人一听乐了，小娃娃，谁让你管我叫师父的？你怎么知道我一定能收你为徒呢？承志一听这话音儿，哎，有门，心里高兴了。师父，是安婶婶教我的。
1: 哦，又是他。他呀，就会给我添麻烦。好吧，就看着你已故的父亲的份上，收了你吧。
0: 真的，师父在上，请受小徒一拜。说完，趴地下又磕上头了。老人看了只可笑，哎呦，
1: 小娃娃，够了够了。
0: 今天太晚了，你先睡觉，有话咱们明天再说。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小承志赶紧爬起来了，手舞足蹈的给哑巴打手势，那意思告诉他师父收我为徒了。哑巴一听也高兴坏了，把小承志抱起来扔上半空，然后用手接住，一连扔了四五次。那老人听见承志在外边的笑声，也走出来了。
1: 小娃娃，我听说你小小的年纪居然知道行侠仗义，拼着命的救你小慧妹妹，这可真了不起哟。哎，都有什么本领啊？使出来给我瞧瞧。

0: 程志听师傅这么一表扬，还不好意思了，脸一直红到了耳朵根儿。
1: 哎，男子汉嘛，怎么这么扭捏呢？不让我瞧你的功夫，怎么教你啊？啊？
0: 哦，程志这才知道，师傅不是跟他开玩笑，于是赶紧把崔秋山教给他的伏虎掌法从头到尾练了一遍。老人一边看一边笑，等程志练完了，拍拍他的肩膀头，好，你秋山叔叔啊，一个劲儿夸你聪明，开始我还不大相信，现在看嘛，他一共教了你几天，你就有这样的成就，嗯，的确是不错的了。程志一听他提到崔秋山的名字，迫不及待想知道他的消息，可是老人正在说话，他又不敢打断。等老人把话说完，他赶紧问师傅，我崔叔叔他现在在哪儿？他好吗？
1: 啊，看不出你跟你崔叔叔的感情那么深厚嘛。放心吧，他已经全好了，回到闯王那儿打仗去了。
0: 是吗？这可太好了。这时候哑巴摆上了一张香案，老人拿出了一幅画，画上画的是一个中年书生，神态飘逸。老人把香点上，对着画像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然后冲程志一招手，过来过来，我告诉你，这就是咱们华山派的开山祖师爷，快过来给祖师爷磕头啊。程志看了看画上的那个人，心想，你比我师父还年轻那么多呢，怎么反而是祖师爷呢？一边想一边磕头，他也不知道该磕几个，心想反正是越多越好吧，趴地下磕起来没完了。老人乐了，好了好了，够了，从今往后呢，你就是我华山派的弟子了。以前我曾经收过两个徒弟，你呢就是我第三个弟子了，也是我的关门徒弟。哎，可得好好学哟，别给我丢人现眼。袁承志一个劲儿的点头， 是是是是，师父放心，弟子一定用功。
1: 那好吧，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我姓廖，叫廖仁清，江湖上的朋友都管我叫神剑仙缘。哎，你可记着点啊，下次别让人家给问住。你师父叫什么名字啊？
2: 哎呦，对不住，这个我可不知道，
1: 这可让人笑话喽。程志一听哗了一下笑出声了，因为安婶跟他说过，这位前辈高人脾气特别古怪，他心里一直有点害怕，
0: 可是现在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啊，师父不仅和蔼可亲，谈吐还这么诙谐风趣。
1: 说到这儿啊，咱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神剑仙缘廖仁清，武功高强，盖世无双。有多高呢？这么说吧，驰骋江湖几十年，他从来没遇到过对手。他不仅武功高强，而且行侠仗义，只是他的脾气古怪了点。说古怪嘛，也就是性格孤僻，有点内向。这一点安婶并没说错，可是今天他的确有点反常，见了小程志一反常态。怎么说呢？一来他对程志的父亲袁崇焕十分敬佩，听说是袁崇焕的儿子，他先就有了好感。眼下一看，小程志这么聪明可爱，从心里往外的喜欢他，可能这就是咱们常说的缘分。因此老人此刻心中的高兴程度啊，实在不亚于程志得遇名师的高兴程度。廖仁清拍拍程志的肩膀，小程志，我告诉你，你的那两个

0: 师兄比你大上二三十岁呢，就连他们的徒弟都比你大得多。如今我收了你，说不定他们会不高兴呢，说到这个时候了还给我们添个这么小的娃娃师弟。要是你不用功，将来被他们的徒子徒孙给比下去，他们可就更有话说喽，要怪我是个老糊涂了。
1: 师父，您老人家放心，弟子一定用功。哎，对了，师父，那我崔叔叔也是您老人家的徒弟吗？
0: 哦，你崔叔叔啊，一来呢他要跟着闯王打仗，没时间跟我好好学，二来嘛，他的资质也不能做我的徒弟，所以我就传了他一套伏虎掌法，不能算是徒弟。
1: 说完他指指哑巴，你看像他，我什么也没教过他呀，可是他天天看着看着，嘿，学了不少招去了呢。
0: 不过要是和你那两个师兄相比，可就天差地远喽。
1: 程志早就领教过哑巴的身手，一直对他佩服得不得了，现在听师父说自己的两位师兄比哑巴的本领还高那么多，哎，这么说只要我肯用功，将来就算赶不上师兄，至少也可以赶上哑巴了吧。这么一想心里高兴得不得了。
0: 廖仁清又说，小程志啊，你既然是我的弟子，我就得告诉你华山派的规矩。咱们华山派有好多规矩，什么戒淫、戒事、戒保镖。你瞧我竟然忘了，你还是个孩子，现在跟你说这些个呢你也不懂。这样吧，我就告诉你两句话，要听师父的话，不能做坏事，记住了吗？
1: 是，我一定听师父的话，也不敢做坏事。
0: 好了，现在咱们就开始练功夫，就先从伏虎掌练起吧。
1: 师父，这个我会，崔叔叔以前教过我的。
0: 什么？你会？学会了招数就算会了吗？差得远，小娃娃，你要是真的懂了伏虎掌的奥妙，那江湖上胜得过你的人就不多喽。
1: 袁承志一听小脸涨得通红，不敢再说什么了。
0: 廖仁清拉开架势把伏虎掌使了一遍，
1: 他这个招数和掌法和崔秋山的没什么两样，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程志心里暗暗纳闷，这不是跟崔叔叔使的一样吗？怎么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呢？廖仁清一下子就看出来程志小脑袋瓜里在想什么了，笑了笑说，
0: 怎么，你是不是觉得师父使的和你崔叔叔没什么不一样啊？这样吧，来来来，咱俩打个赌，你来抓我的衣服，只要能碰着我衣服的一角，哎，就算你赢了。
1: 袁承志可不敢跟师傅打赌啊，笑着站着没动。
0: 哎，小傻瓜，过来，这是在教你功夫。
1: 承志一听说是教功夫，赶紧跑过去，不由分说伸手就去摸师傅的衣服，眼看就要摸到了，谁知这衣襟忽然一缩，就差那么两三寸。程志不甘心，二次又把手伸出去了，可是师父忽然不见了，在他脖子后边轻轻一拍，
0: 小家伙，我在这儿呢。
1: 程志也不答话，一个鸽子反身双手反抱，谁知道师父的身影又不见了，转身一看，哟，师父已经站在两丈开外了。程志到底是个小孩子，心里不服气儿，不就抓个衣服吗，怎么就抓不着呢？
0: 这回非抓住你不可，跳上前去扯师父的袖子，
1: 廖仁清大袖一拂，又躲开了。不管程志怎么加快速度，就是摸不着师傅的衣襟儿。一转身，忽然见哑巴只给他打手势，那意思啊是让他留神。程志心中一动，对呀，同样的招数嘛，可师傅使出来却非比寻常，为什么这么快呢？一边看一边琢磨，觉得师傅的身法与众不同，一边追赶一边琢磨。在追赶的时候，竟然自然不自然的也学着师傅的身法。廖仁清暗暗点头，心说这孩子的确聪明，孺子可教，高兴地站住脚步，回身一把程志抱起来。不错，好乖孩子，好徒弟。行了行了，今天的这些个就够你练的了，把他放下，让他自己复习几遍。程志把这套掌法从头到尾练了十遍，牢记师傅的身法之外，自己还悟出了一些个招式，把他高兴的抓耳挠腮呀，这一宿都没睡好，就连做梦啊都在练功。练着练着，他就觉得眼前黑影一晃，好像有个人，他心里一咯噔，哎呦，怎么这山上莫非还有贼吗？黑影撒腿就跑，他在后边就追，追上抓住一看，怎么是你？
2: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3: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4: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公元231年，诸葛亮精心筹备的第四次北伐，因为朝中重臣李严粮草运输的失误而失败。面对重大失误，李严不但不想办法弥补，反而撒下了弥天大谎，企图蒙混过关。长期以来，李严一直都是诸葛亮在朝中的政治对手。那么对于李严此次所犯下的惊天大案，诸葛亮将如何处置呢？系列节目《诸葛亮之道》第15集，李严大案。
2: 上一集我们讲到，诸葛亮在第四次北伐中原的时候呢，从后方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说粮食运输困难，请求撤兵。这个消息引发了两个后果。第一，诸葛亮不得已之下只好全军撤退，第四次北伐又以失败而告终。第二，这个消息引发了蜀汉历史上最扑朔迷离的一宗案件，李严大案。我们前面曾经讲过，刘备在临终之前在永安白帝城这个地方托孤，找了两个托孤大臣来托付后事。这两个人，一个是诸葛亮，另一个就是李严。李严就是诸葛亮的政敌。李严字正方，他是荆州南阳人，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很有才干，先后在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璋的手底下做过官，做的官呢都不大，都是县令、七品芝麻官，郁郁不得志。

0: 等到刘备攻占益州以后，慧眼识英雄，破格提拔了李严。李严从此以后也就平步青云，迎来了自己仕途上的春天，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干。所以刘备在临终之前，他第一时间就召见李严啊，紧接着又把诸葛亮叫过来，让他们两个人一块儿接受遗诏，托孤辅佐后主刘禅。那李严他既然和诸葛亮同为托孤大臣，照理来讲你就应该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啊，共同辅佐后主。那为什么李严会一步一步走向诸葛亮的对立面，最后变成诸葛亮的政敌呢？李严出生于小吏，他在基层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之久，终于在刘备临终之前一步登天，成为了蜀汉的头面人物。他自己心里面啊，也不免感到非常得意，自以为那从此以后我李严就可以和诸葛亮分庭抗礼，我可以和他并驾齐驱。但是事情的发展完全不符合李严的预期。刘备临终托孤是在永安的白帝城啊，也就是我们今天重庆的奉节。所以刘备他在临死之前，他就专门安排啊，说你李严你就给我留守永安，以防备孙吴。那后来呢，后来李严的驻地又转移到了江州啊，江州就是今天重庆的主城区。那么目的同样是在于防守孙吴。那诸葛亮呢，诸葛亮他就回到了成都，辅佐后主刘禅，后来又北伐曹魏。从表面上来看，两个托孤重臣，一个在成都，一个在重庆，一个打曹魏，一个防孙吴，好像地位差不多。实际上这两个人的地位有着天壤之别。因为成都它是首都啊，重庆只是一个边关，地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且刘备死的时候，当时孙吴和蜀汉刚打完仗，正处于敌对状态啊，这样的话呢，那李严当时防守孙吴，他的地位就显得至关重要。但是刘备死了以后，经过诸葛亮不断的努力，蜀汉和孙吴已经邦交正常化了。现在蜀汉全国的重心就是北伐曹魏，防守孙吴只是装装样子的，所以李严的地位明显下降。李严的地位在刘备托孤前后大起大落，心里难以承受，感到非常失落，心态慢慢的就摆不正了。眼瞅着诸葛亮啊，一次又一次的在北伐曹魏，打的是热火朝天，自己却被晾在了一边。李严心中由失落而生嫉妒，由嫉妒而生仇视，从诸葛亮的同僚一步一步走向了诸葛亮的对立面，最终成为了诸葛亮的政敌。政敌关系是一种最复杂最微妙的关系啊！这政敌它不像军事上的敌人，不像战场上的敌人，你可以两军对垒啊，真刀真枪直接开打，政敌不行。你看自古以来有多少名将在战场上的时候横扫千军如卷席，气吞万里如虎，却斗不过在朝堂之上自己的政敌，原因何在呢？因为政敌他不能够明争，只能暗斗。但是你如果要暗斗的话呢，很可能啊就会使用阴谋诡计，不符合政治道德，所以政敌关系最难处理，非常棘手，你一旦搞不好，那就会发生流血政变。
1: 李严和诸葛亮都是刘备的托孤重臣，但随着他和诸葛亮在朝廷威望悬殊的拉大，李严渐感失落，从嫉妒走向了诸葛亮的对立面。然而诸葛亮在处理和李严关系时却依然坚守自己的道义，使得李严对诸葛亮心悦诚服。那么诸葛亮是怎么做到的呢？
0: 那么诸葛亮是怎么做到的呢？他是如何来处理这样一种最复杂最微妙的政敌关系的呢？诸葛亮的第一招，立声以正。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里面有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武林败类叫裘千仞，武艺很高强啊，但是道德败坏。他有一次被天下的英雄豪杰，被那些江湖侠士给包围了，说要为民除害，我们要杀了你。裘千仞当时被逼无奈，说你们凭什么来杀我啊？你们有什么资格杀我？你们自己思量一下，自己扪心自问，有谁一辈子没有做过坏事，没有杀过人的？那请你上来动手吧。大伙一思量啊，觉得确实是谁还没做过坏事呢，都很惭愧啊，就没人敢上来动手。在这种情况之下，丐帮帮主洪七公来了。洪七公说，我有资格杀你啊，我一辈子一共杀过231个人，个个都是大奸大恶之徒，我从来没有杀过一个无辜，没有杀过一个好人，所以我有资格杀了你。裘千仞听了以后心服口服，哑口无言。为什么裘千仞他会被洪七公说到无话可说呢？因为洪七公这个人太正派了，让对手根本都找不到破绽可言。诸葛亮和李严的情况也是一样啊，李严有一次曾经来劝说诸葛亮啊，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说您现在在蜀汉，在全国威望这么高，我觉得丞相这个职务已经无法满足大伙对您的崇拜之情了啊，要不您就干脆了，您就受九次晋爵称王。那什么叫九次呢？九次就是皇帝特赐给臣子的九种最高规格的礼器啊，这些东西照理来讲只能皇帝本人用，臣子是不能用的，现在特赐给你。九次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用的，受九次在汉朝有着非常特殊的政治意义。咱们来看一下汉朝有哪些人受过九次。头一个王莽，第二个曹操，第三个孙权，都是乱臣贼子。你受九次就意味着下一步你就要称王，称王下一步你就要称帝。所以李严这个时候他来劝诸葛亮受九次称王啊，用心是非常险恶的。那诸葛亮当然不吃这一套了，诸葛亮给李严回了一封信，说我原本以为我已经和您交往这么久了，我心窝子都掏出来给您看了，您应该对我很了解才对呀。我们现在正当是北伐中原的关键时刻，不应该一心只考虑个人的荣华富贵啊，所以我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希望能够和您一块儿携起手来，一块儿打败曹魏，光复汉室，到时候呢我们共享天下太平。李严收到这封回信无话可说，所以后来李严提出种种怪异的要求啊，种种不合理的要求，一会儿说啊，我想要找5个郡，然后以我现在的驻地江州为核心，我来成立一个8州啊，我做8州牧，你不是做1州牧吗？我做8州牧，你我平起平坐，分治8蜀。诸葛亮给拒绝了。李严又提出，说我想要开府治事啊，我想要掌握独立的人事任免权，也被诸葛亮给拒绝了。这些要求都能够被诸葛亮一一拒绝。我们想一下，假设诸葛亮但凡做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那就会成为李严手中的把柄，用来要挟诸葛亮，你自己都做不好，凭什么要求我呢？正因为诸葛亮自己能够立身以正，所以可以义正辞严地拒绝李严的种种非分之想，而且让李严毫无怨言，心服口服。这是第一招。诸葛亮的第二招是化敌为友。诸葛亮北伐的时候啊，也派了个人叫李严，说咱们一块儿去打曹魏。李严心想，我才不去呢啊，我现在在江州好好的，我宁可在江州独占山头，我做一个土皇帝，我也绝对不会到你的手下，到你的丞相府里面去任你摆布。

0: 三国里面，蜀汉本来就最为弱小，现在兵力又分散，诸葛亮带一支军队，李严带一支军队，您不成一股合力，这怎么能行呢？公元230年，曹魏派遣大军进攻蜀汉，诸葛亮借此机会又一次请求李严出手相助。而且诸葛亮知道啊，李严这个人绝对不会白给，那咱们之间没有谈不拢交易，只有谈不拢的价格，所以我给你开出三个优惠条件，看你来不来。第一，我封你为骠骑将军，骠骑将军这是蜀汉的最高军衔了。第二，我让你全权处理丞相府的一切事务啊，我给你实权，让你重返权力中心，你干不干？第三，你也不用担心我调虎离山，你后院着火，因为我提拔你的儿子李丰接你的班，让他来总管江州的军政事务。李严一盘算，可以呀。首先现在是国难当头啊，我再不出手，那确实说不过去了，会遭国人唾骂。诸葛亮开的这三个条件又很优惠，这笔买卖划得来。所以李严想清楚以后，就带了20000军队开赴汉中，协助诸葛亮一起抵抗曹魏大军。那有人说了，这诸葛亮这不是玩的调虎离山吗？啊，这不是一个阴谋诡计吗？不对，因为诸葛亮完全实现了自己对李严的三个承诺。他不仅让李严做了骠骑将军，把江州交给了李严的儿子李丰来掌管，而且确确实实把自己丞相府的事务交给李严全权处理。当时丞相府的其他人，很多诸葛亮手下都很不理解，觉得这诸葛亮对李严是不是太好了呀？其实诸葛亮这个做法非常高明啊，首先这表现出诸葛亮他有足够的信心，我能够吃得下李严，所以我只要能够把你调出江州，置于丞相府，置于我的掌握之下，那就算给你再大的权力，你也闹不出乱子来，体现出诸葛亮的一种掌控力。更重要的是，诸葛亮他想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化敌为友，把本来一支在江州的独立的敌对的势力转变成了丞相府的一员，转变成了北伐大军的有生力量，以此来凝聚蜀汉的力量，攻心为上，用信任换取李严的忠诚。
1: 李严欺上瞒下，贻误军机，犯下了滔天大罪，于是诸葛亮革除了李严的一切官职，把他发配边郡。面对这样的处罚，李严非但没有记恨，反而在得到诸葛亮去世的消息后悲痛万分，郁郁而终。诸葛亮能让政治对手对自己如此心悦诚服，这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道理呢？
0: 诸葛亮的第三招是开诚布公。诸葛亮第四次北伐的时候呢，李严啊就在汉中负责运输粮草。那当时前线形势是一片大好，但是李严在运输粮草的时候却不小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粮草难以为继了。李严他就非常担心啊，这个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因为现在我的地位很敏感啊，我是诸葛亮政敌呀，万一诸葛亮想要利用这个机会来铲除我，来整我，那我怎么办呢？所以李严头脑一发昏，就派了个使者去欺骗诸葛亮，给他带了封信，说粮食运输出现困难，陛下希望你赶紧撤兵。手底下人走了以后，李严仔细一想，不对，我既然假托皇上的名义来骗诸葛亮，那皇上那边我也得再糊弄一下，就又找了个人去给皇帝解释啊，说诸葛丞相，你从表面上看他好像在撤兵，但其实他不是在真撤退，他是假撤退，他是想要诱敌深入。诸葛亮这边接到消息以后一看， 既然是皇上的意思，那就撤兵吗？就回来了。诸葛亮离汉中越来越近，李严的心里也是越来越虚，就带了自己的手下想要逃跑。跑到半道上的时候呢，手底下人终于把他给劝住了，说您这样一跑，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这不正好告诉别人你是在撒谎吗？更何况你能跑到哪儿去？李严仔细一想，也是，又返回了汉中。到这个时候，李严又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他心想，我干脆我就弃卒保帅，我把所有的罪名都推到粮草官的身上，啊，我说都是他干的，跟我一点关系没有，然后我再趁着诸葛亮没回来把粮草官给杀了，杀人灭口，让诸葛亮死无对证。正在犹豫不定之际，诸葛亮回来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诸葛亮开启司法程序，他首先派人啊去搜集李严前后写过两封信，一封写给自己的，一封写到成都写给皇帝的，找过来做了笔迹鉴定，确定都是李严本人写的，不是别人代劳的。接着诸葛亮又把李严的部下找过来隔离审问，得知李严逃跑未遂，栽赃嫁祸，杀人灭口未遂，诸葛亮这才把李严叫过来，在文武百官面前质询李严，你自己说吧，这怎么回事？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李严还能说什么呢？只好理屈词穷，低头认罪。诸葛亮就和百官联名上书弹劾李严，最后以诬枉罪，也就是欺君罔上的罪名，革除了李严的一切官职，发配边郡。《三国志》对于诸葛亮有一个评价，说他开诚心，不公道。诸葛亮处理李严大案，也秉承了开诚布公的原则，完全走的是司法程序啊，整个过程是公开透明，公事公办，不掺杂自己的一点儿私心杂念。李严被废了以后，诸葛亮又专门写了一封信去安慰勉励李严的儿子李丰，说你父亲虽然犯了错误，但是你自己啊，不要有思想包袱，不要有思想负担，因为你现在仍然是朝廷的命官，你一定要以你父亲为戒，努力工作，报效国家。那这样的话呢，你们李家仍然有渡过难关、重新振作的希望。有人可能觉得，这诸葛亮处理李严案件这平淡无奇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好，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对比，看看司马懿是如何对付他的政敌的。魏明帝曹睿临终之前，他也想学刘备啊，我也来搞托孤，就也找两个大臣来做托孤大臣。这两个人，一个是司马懿，一个是曹爽。等到魏明帝死了以后啊，曹爽和司马懿也变成了政敌，掐上了，互相敌对。曹爽在朝廷里面一步一步把司马懿给架空了。司马懿怎么应对的呢？他假装我身体不好，我70多岁人了，我要告老回家，到家以后每天闭门不出。曹爽就非常担心，这司马老儿到底是真的生病了呢，还是假装生病想要韬光隐晦，将来一招制敌呢？就派了个人前来看望司马懿啊，实际上就是来打探情况的。司马懿一看曹爽派人来看我，知道是来打探实情，所以故意当着来人的面假装老年痴呆啊，帕金森晚期。丫鬟给他喂个粥喝，司马懿喝了一口就顺着嘴角往下流，弄得浑身都是，说话也说不清楚，你跟他说话他也听不清。来人就回去报告啊，说您就放心吧，司马懿就比死人多口气了，不足为虑。曹爽放下心来，不再提防司马懿。到这一年的正月里面，曹爽带着小皇帝出去扫墓，司马懿就趁着京城空虚发动政变，把曹爽一伙给一锅端了，全给俘虏了， 把小皇帝也抢。

0: 等到了自己的手里，控制起来。接下来，司马懿也启动了司法程序，他把曹爽一伙八个人、八个家族全部满门抄斩，不管男女老少，一个活口都没有留。诸葛亮对待李严，他自己是立身以正，事前尽了最大努力来化敌为友，事后呢？ 开诚布公，依法办事，成功的把一起流血政变转变成了一个司法案件，到最后只有李严一个人被罢免官职，啊，除此之外没有死一个人，没有再流一滴血。司马懿对待曹爽呢？他自己玩的是阴谋诡计，事前装疯卖傻，坑蒙拐骗，事后大开杀戒，赶尽杀绝，两相对比。 不难感受到诸葛亮知道的高明之处。李严被废了以后，发配边郡，仍然保留了做官时候的生活待遇啊，手底下有很多奴婢服侍他。他的儿子李丰呢，后来也官至太守，做官做得很大。公元234年，诸葛亮病死，李严得知消息以后万分痛苦，因为他知道。 除了诸葛亮以外，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第二个人有这样大的度量可以启用我这个废人，所以李严也就此一病不起，郁郁而终。可以说，诸葛亮不仅彻底征服了自己的政敌，而且还带走了政敌的心。李严大案以后，蜀汉政权终于获得了空前的团结。 诸葛亮经过3年时间的休养生息，凝聚起了最后力量，统帅大军北伐曹魏。这是诸葛亮的第5次北伐，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北伐。为了解决老大难的粮食问题，诸葛亮一方面启用了他自己发明的运粮利器木牛流马，另一方面也在曹魏境内的五丈原屯田耕作。 打算和司马懿打一场持久战，但是遗憾的是，历史留给诸葛亮的时间已经只剩下100天了。那么，诸葛亮在生命的最后100天做了哪些事情呢？诸葛亮的生前身后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怎样的启迪呢？我们下一集再讲。
1: 公元234年，诸葛亮在进行最后一次北伐时病逝军中，享年54岁。29年后，蜀汉灭亡，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最终的结局却是病死军中，身死国灭。他的儿孙也都战死沙场，满门忠烈。那么，诸葛亮这样的一生算是成功吗？
0: 他一生践行的道义对于后世到底有着怎样的价值呢？系列节目《诸葛亮之道》第16集：身后留芳。在今天陕西省岐山蔡家坡，有一个黄土台原，叫五丈原。上一集我们讲到，李严大案以后，诸葛亮。 凝聚起最后的力量，发动军队最后一次进行北伐，就驻扎在这片黄土台原五丈原之上。从这个时候算起，诸葛亮的生命进入了100天倒计时。诸葛亮他自己也知道啊，我已经时日无多，健康情况不容乐观，所以就放弃了之前本来打算的持久战的计划。 想要找司马懿速战速决决一死战，他多次派人去找司马懿那边去挑战，司马懿都闭门不出。《晋书宣帝纪》上面记载啊，说有一次诸葛亮又派了一个使者来到司马懿的大营之中，说我们家丞相给您送来一个快递啊，麻烦您签收一下。司马懿打开一看，是一件女人的衣服，司马懿就说这。 这什么东西？这是不是送错了呀？是把别人家的包裹送我这儿来了呀？啊，我要给你差评。使者说没错，就是送给你的。我们家丞相说了，我们屡次挑战，你都不敢出来打仗， 你连账。

都不敢打，你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你扭扭捏捏像姑娘。曹营将士一听都很兴奋啊，一块儿看着这个司马懿，心想着这你都能忍啊，反正换我们我们是忍不了，看你怎么办。好在司马懿心理素质比较好啊，或者说脸皮比较厚，不动声色，假装没看见，就跟这个使者开始有一搭没一搭的开始聊家常。你们家丞相是睡眠质量怎么样呀？使者自豪地回答，我们家丞相每天是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头鹰还晚，经常成宿成宿的熬夜不睡觉，就是为了研究怎么打败你。司马懿又问，饭量怎么样呀？吃饭情况怎么样呀？使者说，吃得特别少啊，每顿就扒拉一小碗饭，吃完以后赶紧割下筷子就要继续去忙这个军务。司马懿又问，那工作情况又怎么样呢？应该特别忙吧？使者说，那怎么能叫特别忙呢？那是相当忙啊，你懂不懂什么叫日理万机啊？一个小案子打20大板以上的，我们家丞相就要亲自过问，事必躬亲。等到蜀汉的使者走了以后，司马懿拍手大笑。司马懿说，诸葛亮每天吃的这么少，睡的这么少，工作这么忙，事情这么多，他还能活得久吗？他的死期已经不远了，时间很快就到了公元234年的8月份。魏蜀两军在五丈原上，从这一年的春天一直相持到了秋天，相持了有100天。陇上的秋天风特别大，10万蜀军在五丈原上风餐露宿，就算是铁打的小伙子都已经吃不消了，更何况是一位忧劳多事、夙兴夜寐的老人呢？蜀汉的顶梁柱诸葛丞相瘦弱的身躯再也难以扛住繁重的军务，他终于倒下了。关于诸葛亮临死之前的情况，史书上面没有太多的记载，《三国演义》安排了一段情节，感人至深。诸葛亮强撑病体，在左右的扶持之下，生平最后一次巡行军营，左右侍卫扶着诸葛丞相，他们第一次发现寄托着全国上下百万军民无比信任的这位诸葛丞相，竟然是这样一位瘦弱的老人，甚而至于只要轻轻一用力就可以把他给提起来。侍卫的眼睛湿润了。诸葛丞相自从先帝驾崩以后，实在负担的太多太多了。诸葛亮巡行军营，望着在风中飘荡的克复中原的大旗，心中无限惆怅。诸葛连弩，百尺井栏，云梯冲车，木牛流马，这些熟悉的攻战之具将再不为我所用矣。满营的将士陷于铁的军纪，他们没有办法擅离职守，只好站在各自的岗位之上，转动着自己的眼球，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丞相尽量在自己的视野中间停留的时间长一点。他们谁也不敢想象，一旦这样一位寄托着蜀军10万军心的老人归天，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后果。谁也不敢想象，有朝一日这一支军队的统帅不再是诸葛亮，还能否保持今天的战斗力，能否延续今日的光荣与梦想。诸葛亮巡行了小半个军营，已经感到体力不支，秋风袭来，彻骨生寒，诸葛亮仰天长叹，亮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何薄于我。在他的身边逐渐发出一阵阵轻微而雄浑的啜泣之声，升腾于蜀汉大营的上，与五丈原上的秋风暮色交织成一片，引动天地山川，为之心感神伤。
公元234年8月，诸葛亮病逝军中，享。

0: 瞅着离这个蜀汉军队越来越近的时候，蜀汉军队突然之间调转马头，杀了一个回马枪，擂鼓呐喊，杀声震天。司马懿大吃一惊，这难道诸葛亮还没死吗？我又中他的诡计了吗？来不及多想，赶紧跑，撒丫子就跑了。蜀汉军队一看司马懿跑了，也不来追，继续朝着蜀汉境内撤退，一直到安全撤离以后，回到蜀汉的国内以后，蜀汉军队这才举哀发丧，哭声震动山谷。司马懿听到蜀汉军队的哭声，这才确信自己的对手诸葛亮已经去世了。诸葛亮的军队撤回蜀汉以后呢，按照他的遗嘱，把他安葬在了陕西汉中定军山。汉中一直都是蜀汉对魏作战的桥头堡，诸葛亮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在死后继续守护着蜀汉的国土，守护他生前曾经热爱过的这一片土地。诸葛亮的坟墓很小啊，他的墓穴很小，只能够放下一口棺材，没有任何的陪葬品。诸葛亮生前曾经对后主刘禅做过承诺，他说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银财，以付陛下。等到我死的那天，绝对不会让家里有多余的财物，以此来辜负陛下对老臣的信任。这句话，诸葛亮说到做到了。
1: 诸葛亮死了，可是他的对手司马懿还活着，并且在他的谋划下，司马家族最终夺取了曹魏的政权，统一了三国。那么诸葛亮的一生和司马懿的一生谁更成功？对比诸葛亮和司马懿的生前与身后，我们又能得到怎样的启迪呢？系列节目《诸葛亮之道》第十六集《身后刘芳》。
0: 诸葛亮54岁这一年，出师未捷身先死，马革裹尸而还。他北伐中原的梦想最终以失败而告终。那司马懿呢？司马懿一共活了73岁，可以说是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不仅如此，司马懿还通过了一场政变把握了政权，他把曹魏的江山社稷变成了他们司马家的囊中之物。而且司马懿在生前还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啊，司马师和司马昭都安排了非常关键的显要的位置，为他的子孙后代改朝换代铺平了道路。这是这两个人。再看他儿子这一辈，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继续把持朝政，他派遣大军灭亡蜀汉，率领军队的是两个人啊，两位名将，一个叫钟会，一个叫邓艾。那么蜀汉方面当时就派出了诸葛亮的儿子叫诸葛瞻，孙子诸葛尚，派他们两个人带领军队前去抵抗钟会、邓艾。邓艾呢，因为非常仰慕诸葛亮的为人，所以就派人给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带了一个口信啊，说这个蜀汉政权肯定是完蛋了，你犯不着我一个陪葬品啊，要不这样，你干脆就投降我们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吗？我们这边可以承诺封你为琅琊王。为什么是封琅琊王呢？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讲过，诸葛亮他的老家就是在琅琊啊，所以封你为琅琊王，世袭的琅琊王。诸葛瞻不加思索，立刻斩杀来使，以表必死之心，结果战死在沙场之上，年仅37岁。当时诸葛瞻的儿子，也就是诸葛亮的孙子诸葛尚啊，估计还不到20岁。他看到父亲死了以后，也一声长叹：我祖孙三代世受国恩，我又怎有面目苟活于人世之间？所以单枪匹马杀入曹魏的乱军之中，英勇战死。公元263年，也就是诸葛亮死后29年，蜀汉灭亡。这是他们儿子这一辈的事情。

0: 看他们孙子这一辈，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正式称帝，就是历史上的晋武帝啊，建立了晋朝，统一了三国。那诸葛亮的孙子在干什么呢？诸葛亮当时还有一个孙子啊，也就是诸葛瞻的次子，也是诸葛亮唯一的孙子，叫诸葛瑾，流落民间，无事可做。当时蜀汉的老臣看他实在太可怜了，诸葛亮的后代沦落到这样的地步，就去恳求司马炎，说你能不能给他一个官做啊？你就不要念着你们这个祖上那点旧仇了。你看在这个诸葛瑾的祖父也是个英雄人物，你给他一个官做。司马炎说可以啊，没问题啊。他想要做官，让他到京城来，我给他进行面试啊。面试通过以后，我完全可以给他一个官做吗？结果诸葛瑾就跑到京城去进行面试，面试通过以后，被封为眉县的一个县令，上任去了。我们今天有很多诸葛亮的后裔啊，这些人就都是诸葛瑾这一脉的子孙后代，这是他们孙子这一代的对比。诸葛亮一生践行道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是病死军中，生死国灭。他的儿孙战死沙场，满门忠烈。司马懿呢？司马懿一辈子玩的都是阴谋诡计，结果他本人长寿富贵，他的儿子称王，孙子称帝。临了，诸葛亮的孙子还要来找司马懿的孙子要官做。两相对比之下，你觉得这两个人的人生谁算成功，谁算失败呢？这两种人生，你觉得哪一种更可取呢？说到这里啊，有的观众可能觉得太悲观了，太绝望了。没有关系，我们把时间轴给拉长，再重新做一个观察。诸葛亮死后不久，蜀汉的老百姓就自发跑到街头巷尾，举行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来纪念他们心中这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并且他们还集体上书请愿，说我们想要建立一个武侯祠来集中纪念诸葛亮。那经过后主刘禅的批准，就在陕西汉中勉县，也就是诸葛亮坟墓的所在地，建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武侯祠。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在朝为官，当时朝廷中间只要出台一个好的政策啊，一个造福于老百姓的政策，不管是不是诸葛瞻的出的主意，老百姓都会归功于诸葛瞻啊，都说这肯定是诸葛丞相他老人家的儿子为我们老百姓办的好事儿。后来曹魏消灭蜀汉的时候，魏军统帅钟会经过汉中的武侯祠，亲自下马跪拜祭祀，而且严令魏军将士破坏武侯祠，严令禁止魏军将士去砍伐武侯祠周边的花草树木。一个人死了几十年之后，他的恩泽还能够延及到他身边的花草树木之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里面起作用？晋武帝司马炎登基即位以后，让三国志作者陈寿啊，你去搜集整理诸葛亮的著作，我要读。陈寿整理了一整套的诸葛亮集啊，呈现给皇上。晋武帝阅读完毕以后，一声长叹，我要是有这样的臣子，那我做皇帝得多轻松啊。
1: 诸葛亮死的时候只有54岁，比司马懿要短命得多，但是他的生命通过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绵延至今。那么司马氏家族的情况又是怎样的？诸葛亮践行了一生的道义究竟是什么？他对于后世到底有着怎样的价值？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司马氏的情况。司马氏所建立的西晋王朝是一个短命王朝，一共只出了四个皇帝啊。第一个皇帝就是司马炎，是晋武帝。第二个皇帝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痴皇帝晋惠帝。晋惠帝在位期间，司马氏的几个叔伯兄弟自相残杀，血流成河，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八王之乱。最后晋惠帝本人啊，也被他的一个堂兄弟给

毒死了。西晋的第三个皇帝叫做晋怀帝，晋怀帝的时候五胡乱华，匈奴人打过来把晋怀帝给俘虏了，俘虏了以后呢还要羞辱他啊，故意让他穿上奴婢的衣服，然后跪拜在地上给匈奴的首领倒酒，而且是当着那些被俘虏的晋朝大臣的面给匈奴首领倒酒。晋朝大臣一看我们的皇帝受到如此屈辱，再也忍不住了，嗷的一声就哭了。匈奴人一看你这还敢哭，居然还有人为你哭，说明你还有人心啊，所以就把这个晋怀帝给毒死了。第四个皇帝也就是西晋的最后一个皇帝是晋敏帝，晋敏帝也是被匈奴人给俘虏了，也让他穿着奴婢的衣服，也让他跪拜在地上当着晋朝大臣的面给匈奴的首领倒酒。这一次晋朝大臣忍住了没敢哭，匈奴首领啊，喝酒喝到一半我要上厕所，就站起身来去上厕所，让这个晋敏帝给他接马桶盖服侍他。晋朝大臣这一次没忍住，嗷的一声又哭了。匈奴首领一看你还敢哭啊，你是忘了你们上一个皇帝是怎么死的了吧，就又把这个晋敏帝啊也给毒死了，西晋就此灭亡。司马懿的一个后代跑到了江苏的南京，建立了一个东晋啊，只有半壁江山。那东晋有一个小皇帝叫晋明帝，我们前面曾经讲过，当他得知自己的祖先司马懿司马昭是如何用阴谋诡计骗取江山社稷之后，羞愧的是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给钻进去。他用被子蒙住自己的脸，羞惭地说，我们的祖上得天下得得如此不光彩，那我们晋朝的国祚还怎么长得了呢？可见他有自知之明。东晋的倒数第二个皇帝叫晋安帝，晋安帝的时候被权臣刘裕逼迫，最后被刘裕给勒死了。东晋的最后一个皇帝末代皇帝叫晋恭帝，被刘裕篡了位啊，刘裕篡位以后呢，心想我已经做皇帝了啊，我也不必为难你，所以我可以宽待你一下，就找了一个杀手啊，用这个被子把这个晋恭帝给蒙死了。晋朝就此灭亡，从此以后司马家族灰飞烟灭。你说今天哪个人他是司马懿的后代，我们找都找不着。司马懿的坟墓在哪个地方，没有人知道。司马懿的故居呢，早就已经没有了，没有任何人去进行保护和开发。那诸葛亮呢？诸葛亮的故居和坟墓自从晋朝开始，历朝历代就在不断地进行修葺保护和扩建。自从唐朝开始，历朝历代就在武庙里面供奉诸葛亮的灵位。全国各地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越建越多，全国各地关于诸葛亮的旅游景点是不计其数，诸葛亮的子孙后代繁衍昌盛，遍布全国各地，人人都以姓诸葛为荣啊，好像姓诸葛就透着一股智慧的味道。尤其是浙江兰溪的诸葛八卦村，以诸葛亮后裔的聚居地而闻名全国。相传曾经是诸葛亮发明的馒头、孔明菜、孔明锁、孔明灯这些东西一直都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诸葛亮曾经写过的东西像隆中对、出师表、诫子书，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诸葛亮曾经说过的名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今都是许多人的座右铭。诸葛亮的形象经过小说、戏曲、游戏、漫画、电影、电视剧，一代又一代通过各自的方式进行演绎，至今都鲜活于我们的记忆之中。在日本和中国的民间调查中间，诸葛亮一直都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历史人物，深受人们崇敬的历史人物。所以，从一个长时段来观察，诸葛亮生前践行道义，死后流芳百世。希望大家能够从历史中得到启迪，做出你自己的选择。我们所讲的道，简单来讲
就是能够被历史传递的正能量。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弱肉强食，只有管仲、乐毅能够匡扶正义，反抗强暴，所以春秋战国的时代虽然混乱，但是却还不至于一片漆黑，而有着走向光明的希望。汉末三国时代充斥着权谋和暴力，只有诸葛亮，他能够延续管仲、乐毅传递下来的正能量，以他们为楷模，自比于管乐，并且把这样一种正能量在自己的身上做到极致，进一步的往下延续。所以三国时代虽然发展出了魏晋南北朝这样的大分裂时代，但是也还不至于一团漆黑，而总有走向光明的希望。正如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所云，有一诸葛，已可使三国照耀后世。诸葛亮之道，点点滴滴往下延续，每当历史的暗夜，总能够照亮人心，激发有志气的人去不计利害，不计成败，践行道义，虽九死其犹未悔。这就是历史的希望，也是诸葛亮之道的价值所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爱听书节目，请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在这凄风苦雨的寒秋，一个令人心悸的消息在官场民间悄悄传开，那就是康熙爷龙体欠安，病得不轻。尽管大王与庶人不同风，官民兵炭不共庐，在执政51年的英主康熙身上，大家都是一致的，都盼着康熙早日康复回銮。印营复礼太子连连废黜保举过印寺的大臣，弄得人人心慌意乱，不遑宁日。康熙一旦厌驾，接踵而来的大变不问可知，因此人们便走门串户，冒雨拜谒长官、门生，请见作诗，打听消息。百姓们则又是一种办法，有的请近身出面到庙里唱戏，明是恳起停雨放晴，暗里祈求福佑康熙平安，能再保几年太平日子。大觉寺、白云观、圣安寺、法源寺、天宁寺、大钟寺、智化寺、东岳庙、牛街清真寺、潭柘寺等几十处寺庙，观赏络绎不绝的都是顶礼膜拜的香客，请求神佛保佑康熙老佛爷万安长寿。在京师一片焦灼不安的等待中，9月16过去了，9月26又过去了，承德那边仍旧毫无信息。张廷玉几次发往承德的请安折子都退了回来，说是圣驾已经起行，至于为什么至今不到北京，走的是哪条路，连他的门生承德知府也不知道，弄得这位素以稳健持重著称的宰相也梦魂不安，一夜数惊。26日晚间，张廷玉从上书房回来，略用了几口饭，想想无论如何今晚不能在家睡觉，要去上书房守候。半躺在安乐椅上，一杯茶没有吃完，便见家人进来禀道：“相爷，内廷有旨。”“哦，谁来了？”张廷玉一骨碌翻身起来，激动的声音都发颤：“快，快请。”话音刚落，便见六宫都太监李德全款步而来，张廷玉深恐他是来传噩耗，脸色白得没有一点血色，好容易才把持定了，硬硬地点了点头：“老李稍后，容我换了官服。”“不必了。”李德全微微一笑，难面立定。张廷玉略整了一下袍褂，双膝跪倒，颤声说：“奴才张廷玉恭请圣安。”“圣公安。”李德全顿了一下又说：“张相请起。”张廷玉听说康熙平安，一口气松下来，身上一软，几乎爬不起来了。两个家人从没见过主人这样，忙上前去搀扶起来。张廷玉也顾不上问别的，便说：“这是怎么回事嘛？连马奇也不给我来个信，京师又谣传圣上欠安，我这个领事卫内大臣连皇上在哪儿都不知道。”“皇上今儿上午

0: 微服还京，下午冒雨带着牡丹视察了京西驻军，又到潭柘寺上香祈求停雨，刚刚回到畅春园谭宁居，此刻立召张相进去。说完换了一个笑脸，一个签打下去，又说：方才是传旨，这里咱给张相叩安了。张廷玉张大了嘴，愣了半时才回过神来，忙忙的换衣服挂朝珠，一边忙着一边问道：
1: 皇上还叫的有谁呀？
0: 李德全压低了嗓子说：您呐，是头一个知道的，大约为太子的事儿，皇上召见你，要即刻处置，太子爷坏事儿了。张廷玉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耳鸣了好一阵子，再不说话。他也不成教，命人牵马，换了游衣，一跃而上，又吩咐一声说：半夜里给我送饭。双腿一夹，那马扑风似的消失在雨夜之中。等到畅春园东门双闸旁边，张廷玉掏出怀表，趁着闪烁的宫灯看时，还不到虚时整，只用了半刻的功夫。张廷玉正迟疑着，是等李德全赶上来一道进去，还是立刻请见。侍卫房里等着的张五哥一溜小跑过来，扶着他下了马说：
2: 万岁爷刚刚用过晚膳，马中堂和方相公正陪着说话呢。
0: 张廷玉没有言语，只点了点头，就跟着朝里走。此刻雨下得更大了，隔雨帘望去，半间远近的宫灯都模模糊糊，雨点子没头没脑敲打着黑黢黢的竹林茂树，不分个的响成了一片。少风袭来，冷得人通身寒彻。来到谭宁居前丹陛下的大铜鹤旁边，张廷玉下半身已经湿透了。他站在廊下，略略地定了定神，拧了拧袍角，细听动静时，却是方苞在说话。只听方苞说：仙中轩的一江梅，主子说住得琐碎，其实当时他正被囚居，生死不测，北方无梅，又怕人看不懂，所以住得详细些。其实词章悲沉，动人心扉，即使主子记不清爽，我就给主子背诵一下吧。天涯楚馆一江梅，几枝开始难来，还待余杭春信到烟台，准你寒英聊未远，隔山水应消落，复宿谁？空嫩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漫谈绿蚁饮三弄，不觉魂飞，更听胡笳哀怨泪沾衣，乱插繁华须一日，待孤逢怕东风一夜吹。张廷玉没有想到康熙此时还有心情谈诗论词，他慌乱的心情顿时安宁下来，他轻咳一声说：奴才张廷玉，恭见万岁。

0: 康熙正歪在炕上，倚着大迎枕假寐。他坐起身来说：“哦，廷玉来了，进来吧。”张廷玉答应一声，屈步而入，却见马琦和方苞一边一个坐在康熙的榻前。他叩头请了安，端详着康熙，神情并无异样，只是略显得消瘦了一些。不知怎的，张廷玉鼻子一酸，几乎掉下泪来。康熙笑了笑说：“你也这么儿女情长，朕不是好好的吗？起来吧。”张廷玉擦了擦眼睛站起来，勉强笑了笑：“哎，十多日与圣驾断了音讯，太平时节这太繁长了，奴才得先见万岁一本，此事可疑而不可再呀。”康熙凝视着案上的龙凤烛，许久才点了点头说：“你说的很是，此事可疑而不可再，也不会再有这个再了。就在此刻，赵逢春已经奉旨入城，着单仆营军士接管紫禁城防务，将印营押解咸安宫暂行囚禁。同时被拿的还有13贝勒印饷。”张廷玉尽管心中已有准备，一旦证实还是吃了一惊。他苍白着面孔愣了愣，喃喃地问道：“不知太二爷又出了什么事儿？”马琦见康熙向自己示意，一欠身说：“啊，是这样，8月12日万岁偶感风寒，命在山高水长楼建教祈福，清场是挖出了掩镇万岁速亡的附录，当时即诏命各宫搜查，在烟雨楼烟波至爽斋10几处地方都起出了眼摸鬼物法器，经密审太监供称是灵谱之事。13日拿到灵谱，是我跟方先生会同审讯，灵谱交出了他和托和奇、朱天宝、耿索图等14人的差血为盟誓书，要共保太子剪除异党。灵谱供出，万岁回銮之时，密云都统将拦路截驾，我跟方苞几经商议，请示万岁后发布明诏，9月16日回京以观动静。其实9月16日我们才启程，走的是喜风口，从东边绕道回来的。”马琦说的虽然干巴，脉络却还清楚。张廷玉听得出了一身冷汗，这妻子奸邪小人竟真的敢打康熙的主意。想着他又问道：“圣驾不从密云过，密云那边有什么动静吗？”马琦说：“过了一个假銮驾，密云都统把调兵将令都发了，后来大约有所察觉，又撤了令箭。”张廷玉紧皱着眉头思索着，良久打了一个躬说道：“奴才已经明白了， 请万岁留意，这些事情晏莹未必亲自参与。小人被袭徒拥立之功，造作大逆，事成居功，事败往主子身上推也是有的。方苞咯咯一笑说：恒臣呐，你说的这些万岁都想到了，但是太子不修德不理事，为群小包围，前次被废蒙恩起复，种种劣行毫无改悔，负天下者功绩也，君主代天秉之，万岁数十年栉风沐雨艰难缔造，才有今天的规模局面，能不能托付胤莹这样的人呢？张廷玉一摆袍子长跪在地，声音颤抖的竟有些哽咽：奴才不是怕废太子，也不是心疼二爷，但这事儿实在是骇人听闻呐、一旦全揭出去，天家骨肉惨变，朝廷将兴大狱，叔侄史册传于后世，又伤皇上圣明之志啊。奴才的意思，能否牵扯的人少一点儿，事情办得密一点儿，留存天家体面呢？再说十三爷，奴才敢作保，他不是太子党，乃是实心为国、踏实办事的阿哥。十三阿哥的事，回头朕告诉你。康熙叹息了一声，塌了了鞋，下了炕，一边漫步踱着，一边说：你起来给朕拟诏书，朕口授你写。张廷玉站起身来，那里的中医已被汗湿的贴在了背上，他远笔如墨盯着康熙，听康熙款款的一字一顿地斟酌着说：前因胤莹行事乖戾，曾经禁锢，继而朕功报极，念父子之恩，从宽免宥，本期其痛改前非，岂知已从释放之日，乖戾之心即行显露，数年以来狂逸之极仍然未除，是非莫辨，大失人心，秉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危害社稷，亵渎神器，祖宗宏业断不可托付此人，主将胤莹居之看守。他口授着，张廷玉走笔疾书，见康熙停下了沉思，便说：危害社稷、亵渎神器一语似乎点得太重，这是大逆罪，恐怕引起武义呀。好，删掉，这样写：晏莹与皇父虽无异心，但小人辈若有与朕功不测之事，则关系朕一世生命，前释放时朕已告诫，善则为皇太子，否则复行禁锢，亦享载起居住， 今观其毫无可望，故仍行废辍。康熙说完，张廷玉也已停笔。康熙接过来看了看，又说：好吧，就这样明发，再加上一句，诸臣公皆朕之臣，各当绝念，倾心向主，共享太平。后若又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以度妄言。钦此。诏书写完了，康熙和张廷玉、方苞默默地注视着那张墨汁淋漓的宣纸，久久没有言语。马七说：上次废太子后，诏令共举除臣，弄得满城风雨。这次请万岁圣心莫定，早立新太子，以定人心呐。张廷玉心里也正想这件事，便抬头看着康熙。康熙却说：不立了，朕决意不再立太子。张廷玉身上一颤，把笔放下，忙跪下说：万岁，朕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要说了，起来。见张廷玉跪着不肯起来，一直没有说话的方苞叹了一口气说：廷玉，哎，我朝制度与前明不同，阿哥们都开府建衙，任事办差，立太子早了，容易有戏强之祸呀。张廷玉满腹狐疑地站起身来说：这是你方灵高的主意？方苞一笑说：是与不是无关紧要。宋仁宗30年不立太子，太祖、太宗皇帝也都没有立太子，天下不也照样太平？所谓不立太子，只是不公开剪除而已。皇上将默定继位之人亲书金册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一旦龙归大海，国家即有新君，皇上再一日，则无人能知何人是太子，渡了多少是非呀。这真是亘古未有的立太子法子，马七和张廷玉不禁瞠目结舌。却见康熙恶狠狠的眼风扫过来，说道：此事只有你们三个人知道，谁走漏出去，朕必去他的首级。北京城里天翻地覆，一夜之间太子被废，胤祥被执，官场民间人心惶惶。吴臊却不知道，他自4月康熙离京，便向胤禛请假出外游历。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0: 北京城里天翻地覆，一夜之间太子被废，胤祥被执，官场民间人心惶惶。吴臊却不知道，他自4月 康熙离京，

0: 便向胤禛请假出外游历，由漕船下瓜州渡溯江而上，在湖广游龟舍二山，登黄鹤楼，又故教至岭南，攀武夷山，兜了一大圈，来到成都时已是九月末了。年羹尧和李卫在这里做官他是知道的，但他出来游历，原为在京日夜劳心，身子骨渐渐打熬不来，到外头疏散疏散筋骨，做养做养精神，本不想与别人应酬，无奈在杜甫草堂观瞻时，身上仅余的30两银子被窃贼偷得精光。吴思道想了想，只好驾着双拐跑了老远的路来寻李卫。成都是四川省府，大郡名城，小小的县衙在衙门林立的都会里根本不起眼儿，坐落在薄神庙西一座三进大院，门前有两株合抱老槐，遮了母许大一片凉阴，要不是衙前照壁旁竖着肃静回避的牌子，大门洞里挂着堂鼓和官靴匣子，看去就像一户平静绅士人家的宅院。吴思道到的时候还不到未正时派，只见大槐树下三五成群的秀才，总有四五十人的样子，有的交头接耳，有的朗朗背书。吴思道料知是秀才岁考，想起自己当年，不禁莞尔一笑。他向衙役们打听了一下，知道李太爷在牵押房会客，他也不让人通禀，径自从侧门进去，直趋二堂后边，果然听李卫正在东房里说话。闪眼看时，客人却是戴铎，于是他在外边呵呵一笑，一头闯进来说：
1: 嚯，想不到老戴也在这儿啊，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0: 戴铎和李卫都吓了一跳，
2: 哎呦，是您呐！
0: 说着忙站起身来，扶着浑身是汗的吴思道坐了。戴铎笑着埋怨说：
2: 你就这么走来的不成？累成这样，如今你难道还缺银子使？
0: 吴思道笑了笑：
1: 你看看我这气色，黑里透红，要不是瘸子，你哪一条比得过我呢？实言相告，早就听说咱们李太爷要治得成都道不拾遗，我也就放心大意了些，在诗圣门庭叫贼掏了腰包，腰里没铜不敢横行啊，只好来寻小朋友打个秋风啊。
0: 李卫一边给吴思道倒茶，一边笑着说：
2: 想不想是一回事儿，能不能又是一回事儿。
0: 把四川巡抚衙门给了我做试试，我这里捉贼10个有5、6个都有上司衙门来通关节，有的竟硬下牌子叫放人，日他妈的，如今世道连贼都通关了，官就是贼，贼管着官儿。我顶了几个壮木钟的，如今通省城都知道我是个250县官。 戴铎笑了笑说：
2: 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福复郭，恶贯满盈，复郭省城。你上辈子必定是个淫邪简净的降马。
0: 正说着，便见一个20多岁师爷打扮的人风风火火地进来，向二人略一点头，对李卫说：
3: 东家，秀才们到齐了，

好去了。哎，没法子，吃这个饭，办这个差，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你们二位少坐一下，我去给这班一丢西们点点卯就来。李卫说着，摘下了墙上挂着的官帽，往头上一扣，伸了个懒腰，往怀里一摸，顿时吓了一跳。他忙问师爷：“哎，高启卓，学政送来的考题在你那吗？”高启卓也吃了一惊：“那是封好了的，一送来我就交给了您呢，怎么找不着了？”李维当下便着了忙，袖筒里怀里乱摸一气，却只摸出了几十个康熙铜子儿，急得他一身燥汗，只是找不着。高启卓在一旁笑着说：“东家，这犯得着着急呀？你拆开看过的，不过就是个考题嘛。”李卫一屁股坐了回去，歪着头想了半晌说：“哎呦，考题我也忘了，我只记得像是有个马字儿，谁知道塞到哪儿去了。”吴思道想了想，这是省学政通考全省秀才的题，外头几十个秀才在等着，哄闹起来可不是玩的。他也替李维着急，正要说话，高启卓笑笑说：“不要忙，四书里说马的有限，是不是百姓文王车马之音？”李卫摇了摇头：“奶奶的，不是这匹马。”“那是不是至于犬马？”李卫越发的摇头，沮丧地说：“也不是这马，我只记得头一个字儿就是马。”高启卓歪着头想了想，竟然而悟：“哦，知道了。”他几步到案前大书“马不进也”四个字儿，问道：“可是这个题目？”吴思道待夺，见高启卓如此敏捷，也不禁心中暗赞。不料李卫还是摇头：“不是不是，我记得跟在马后头的还不止这几个字儿。”至此，连高启卓也窘住了。吴思道思量了一会儿说：“你再搜搜身上，不要着急，题纸怎么会丢呢？”李卫一拍脑门，懊丧地说：“嗨，为这不爱读书，吃了四爷多少训呢，仍旧是个不改。”说着像是想起了什么，伸手向靴叶子里掏摸了一下，掏出一卷子纸来，抖开来，外头包着的是当票，里头露出了一张血绦笺。李卫喜得笑着说：“嘿，有了。”展开看时，原来却是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原来他把焉字误看成了马字，众人不禁失声大笑。李卫笑着擦着汗对高启卓说：“走，考他们去。”吴思道不胜感慨，望着李卫的背影说：“你瞧见那些当票了吧？狗人品是好的，也聪明。四爷跟我说，他只收八分火耗，其实这么低的火耗，当县官一文也落不住的。再要读点书，日后必成大器呀。”因见戴铎不言语，便说：“怎么，你像是有什么心事？你怎么来了四川呢？”戴铎嘘了一口气说：“哎，我是前儿来的，已经见过了年羹尧，
漳州缺马运盐，向来四川收购茶叶，到青海换马。耕尧大方得很，说不用那么麻烦，就军中拨了400匹给我。我转到他账房里，见他给八爷和四爷的年礼，一式两份一模一样，心里很不受用。昨晚席后旁敲侧击地问了问，才知道13爷出事儿了。吴思道收敛了笑容，目光抖得一闪，问什么事儿。戴铎摇了摇头说，还有更吓人的呢。年羹尧告诉我，太子已经再次被废了，朝廷要公举八爷进玉庆宫呢。吴思道，听说太子再次被废，朝廷要公举八爷进玉庆宫。他从极度的惊愕中迅速地镇定下来，他身子一仰，望着天棚，沉吟着问戴铎，他有底报吗？或者内廷已经发了密旨，要督抚提镇们预备保本？戴铎沉闷地说，他没说，我也没问。年羹尧做到这么大官儿，我们这起子门人谁能比他受四爷的恩重呢？连他都悄悄地走八爷的门子，可见局势之险呢。你既来了，我想讨一条路，这事儿该不该禀报四爷？吴思道深深地思索着，眼睛里放着碧悠悠的光，良久才说，你告诉了我，是拿我当朋友，有朋之道归之以义，四爷待你不薄，而且四爷这人素来自牙必报，从哪一头讲，你万不可自外四爷呀。但是年的事儿是小可之事，最要紧的得先稳住四爷的心，等形势再变时，报告年的事儿也不迟。戴铎盯视着吴思道，他们自弱冠相交已经20年了，深知吴思道智力远在自己之上。许久，戴铎方喟然说道，我听你的，不过远在千里之外，京师情形又不详知，我们能帮四爷什么忙呢？吴思道紧蹙着眉头，缓缓起身，踱至窗前，望着外边意情如洗的秋空。我原本不想见年亮宫的，看来非见见不可了。你这会儿就写信，说两层意思。一，你过武夷山，见了一个道德高深之士，暗地里以主子八字问他，他说是万字号的。二，你在成都见了我，说我即刻返京入府参赞，说我夜观天象，四爷目下有小厄，请四爷持重静守，落款日期往前提10天，要让四爷相信你还不知道北京出事。戴铎一边展纸如墨，一边说，信好写，怎么寄呢？吴思道头也不回说，叫狗想法子。戴铎又问他，那你
见年羹尧。

0: 有什么事儿？我要他知道，此时倒戈不易于自杀，叫他知道四爷手中有他致命的把柄。我要叫他派兵护送我星夜兼程赶回北京，回到四爷的身边。戴铎还要说话，见李卫满脸笑嘻嘻的悠悠荡荡地从二门进来，便住了口，埋头写信。吴思道不等李卫进门，便说：
1: 狗，
0: 有一封要紧的信，五天之内需送回北京，你有没有办法呀？李卫毫不迟疑地说：有，我把四爷赏我的怀表都当了，刚刚买了一匹穿马，嘿，一天能走800。如今呢，弄得我精穷，村儿都抱怨我说：哎呀，行了，就叫你那个师爷去，你叫他来，我还有话吩咐。当夜四更天，吴思道便离开年羹尧的行辕，下重庆，取到襄阳，宛洛，由邯郸古道上北京。送行的十几名格什哈都是川道上抬滑杆的穷汉出身，走路不在话下，也从没见过吴思道这样阔的主，每天起轿赏100两，落轿又是100两，因此餐风露宿，早行晚歇，不但没人叫苦，反而是越走越精神。见此如此，也走了小20天，才到了京郊丰台。吴思道艰难地由人扶着出了轿，看了看日色，刚过申时的样子，古月周用成还如约等在正阳门，便叫过护送的军头，笑着说：
1: 总算是到了，生收你们这一趟，差事办得好，你们已经把我送到了地方，不过你们不能够在这里停留，也不能进京看天子脚下的世面了，要即刻回城。
0: 那军头看了看这个莫名其妙的客人：
2: 年军们有将令，一切听从吴先生调度，先生这么说，我们今儿晚就南下，不过先生得给我们一个字儿，回去好做交令的凭据呀。
1: 这个我昨晚就想到了，这封信你交回年亮宫，大约还有赏赐。我心里都说了，兄弟们回去放假歇息。
0: 说完从袖中抽出一封信递给那个军头：
1: 放心，我换个2人抬，天不黑就进城了。
0: 吴思道从丰台杠房叫了一乘暖轿，依礼向城中进发。京师的轿夫不比外府外州，举手投足皆有规矩，走得不疾不徐，讲究个缓平稳适，轿桌上的茶水都见不出，和那杆子川汉们抬的真有天壤之别。此时已临秋季时节，郊外山染丹枫，水浊寒波，京师大雨过后寒气袭人，路旁一片片池塘寒波连涌，芦笛摇曳，一派肃杀景象。吴思道也无心观赏，他只愣愣地想着心事。他想，这样纷乱如麻的证据，怎么样才能理出头绪来呢？高启卓和周用成接上头了没有？如果见不到周用成，是直接去雍亲王府，还是再等一日呢？
3: 胡思乱想间，轿子已经进城，

0: 乍见灰蒙蒙阴沉沉的西便门箭楼处在西风昏鸦之中，吴思道的心不禁怦然而动。他伸出头来，本正阳门关帝庙。吴思道在正阳门前下轿，已是暮色苍茫。这里关帝庙连着大郎庙，靠北一大片是花市，最是热闹去处。回顾一望，但见夕阳九脉，楼头歌女绰约而来，星星点点已经渐渐地燃起一盏盏气死风灯，布满街渠两旁，到处都是卖晚点小吃的和川流不息的人群，哪里有坎儿的影子呢？他正在左顾右盼，便听身后有人笑着说：吴先生，叫我好等啊。吴思道一回头，见是胤禛书房的小厮墨雨，不禁心头一松，说：
1: 嚯，石墨雨啊，你躲到哪儿去了，叫我在这里望眼欲穿呢？周永成出不来吗？
0: 墨雨的年岁比坎儿还略小些，也是十分伶俐。他笑嘻嘻地说：
2: 我和周头轮替着等您四天了，您一下轿我就瞧见了，因为高福带着个婊子在那边楼上，我怕他瞧见了，一时没敢出来。
0: 吴思道说：
1: 我也不要见他，咱们走吧。
0: 墨雨前头带着往东走，一边走一边说：
2: 都安置好了，在前头宋家老店给您包了最里头一进院子，您这回回来不见四爷，连周头也不摸头脑，回府住多安逸啊。
1: 你记住一句话，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若要安逸，我大约经商也受不了穷啊。
0: 一边说着已经进了店，墨雨便吩咐店老板说：
2: 我们正主来了，烧点水，热点黄酒，把晚饭送进来。木爷您请，上房东家住着暖和，炕都烧热了。
0: 说着又是开门又是点灯，吴思道刚坐下，一把热腾腾的毛巾已经送了上来。说话间，店老板也将晚饭送了过来，一壶热黄酒，一大碗羊肉拉面，四碟子小菜收拾得很精简，还有几个芝麻烧饼。吴思道擦脸洗脚，上炕盘膝而坐。
1: 啊，黄酒和小菜儿你吃了它，我只用这碗羊肉面，一喝酒就熬不得夜路。东西带来了吗？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东江打海大运河，
1: 真的就是重塑西部开放格局，破解内陆开放瓶颈，为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了核心的战略支撑。
0: 作为多学科集成融合的复杂系统工程，平陆运河在建设过程中解决了多项世界级挑战，展现了中国智慧。
2: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毕竟没人做过。那水流的一个冲击的力量，还叠加地震的荷载，
3: 总共设置了1342根。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陆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
4: 我们这里有个砌木墙，减缓海水跟大水的交换。
0: 聚焦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创下多项世界之最。广西拥有1595公里的陆地海岸线，坐拥钦州、北海、防城港三大天然良港。可一直以来，西南地区的货物想要出海，却不得不向东绕行珠江三角洲，才能最终驶向大洋。自古就已形成的这一地理困局，未来将被一项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的超级工程打破，它就是平陆运河。经过3年多建设，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目前正在冲刺建设。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打海大运河，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出发，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平陆运河以发展航运为主，结合供水、灌溉、防洪、改善水生态环境等，主要建设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整个项目创下多个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因此建运河远非挖条沟那么简单，首当其冲的就是水位落差难题。平陆运河的起点和终点之间有着高达65米的水位差，这相当于从地面抬头仰望一栋22层高楼的高度。要让5000吨级的巨轮平稳地翻山越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平陆运河设置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每个枢纽都建设2座巨型船闸。这6座船闸就像是为船舶量身打造的水上电梯，可以快速调节水位高低，让巨轮能顺着电梯平稳升降，轻松跨越水位差。单线船闸可一次性满足6艘5000吨级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平陆运河上第一座船闸马道枢纽还一口气拿下2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2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因此马道枢纽也是平陆运河三大枢纽工程里体量最大的一个。船闸下方隐藏着一座巨大的水下宫殿，10米高的钢筋混凝土立柱仿佛一片森林。
3: 总共设置了1342根，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

0: 复循环利用。然而潘建又遇到了新的难题，马道船闸可以同时通过12艘5000吨级货船，需要在船闸两侧分别修建3个10米深的省水池，面积合计10万多平方米，相当于15个足球场大小。实际挖掘的土石方量非常大，不仅工程成本高，占地大，对生态环境影响也大。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潘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3座省水池从平铺的结构改为叠放的形式，形成一个品字形布局。其中一个省水池深藏在地下，广西平陆运河集团工程师钟林斌说，
1: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毕竟没人做过。你要考虑一个水流的一个承重，那水流的一个冲击的力量，还叠加地震的荷载。
0: 潘建说，
2: 面临着很多很多的挑战，但是想把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建设成为世界级运河的一个标杆，你肯定要打破很多常规的一些东西。
0: 地下这座省水池头顶着重达14万吨的水，还要经受每次卸闸时10几万吨水的冲击力。作为总工程师，潘建要在6个月内拿出一套安全可靠的设计方案。他提出可以利用连接船闸和省水池之间的输水廊道改变水流态。
2: 那直接冲进去，那这流速太快了，所以它就进行一个折返，折返之后再返回来，再过来，实际上我们是一个进行一个折返流的这么一个原理，来进一步减缓它的这个流速流态。
0: 如何将一头暴躁的洪水猛兽驯服成深水径流？潘建带领300多人的设计团队，分为10个小组，开始日夜计算廊道的弯曲度、出水口的数量、消波柱的位置，无数变量相互影响，改变一个数据都牵动一串连锁反应。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苏卫迪回忆说，
3: 很多的图纸，每天我们进去的话，基本上都是要沿着中间的唯一的一条小道走的，两边地上全部是那种图纸跟方案。
0: 把巨大的省水船闸按1:30比例缩小，做成模型，安装上100个传感器。潘建带着大家对每一个设计数据反复验证，300人分工计算，20000多张设计图纸。身为总工程师，潘建必须吃透每一个设计细节，在上100万变量数据中寻找出最优解，既最大限度省水，又保障百年工程的坚固。终于，一套世界上最复杂的输水廊道系统诞生了。400米的船闸下方弯曲盘亘着4000多米的输水廊道，8条分支、192个出水口、天鹅颈、驼峰通道、消波柱，一个个精微的曲线结构，把每一缕乱流都巧妙引导进主流。省水除的出水浪高从1米降到了只有8厘米。目前马道枢纽的主体工程绝大部分已经建设完成，施工人员正进行设备安装及船闸终端的回填等收尾工作。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最靠近入海口的枢纽工程，也是3大航运枢纽中建设最快的。5月1号，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冲水，从而进入船闸油水调试阶段，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这看似简单的破堰冲水，背后有着严谨的施工节奏和时序安排。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 3个阶段进行，首先从我们那个8米5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我们5米挖到我们3米8，在我们那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宽，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经过我们的计算，我们现在是基本上在5到7个流量。破堰冲水就是意味着我们船闸机根内所有的活我们都已经实施完毕，污水调试已经完成，标志我们整个青年枢纽进行一个油水调试。
0: 3个月前，青年枢纽混凝土浇筑还没有收尾，各类机电设备也处在紧锣密鼓的安装阶段。如今灰白相间的枢纽主体稳稳矗立，船闸主体施工基本收官，整个施工现场规整有序，焕然一新。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规划3座梯级中的最下游梯级，这直接导致了其在省水模式、生态保护、抗涎防御等方面的设计都独具特色。青年枢纽具有5000吨级通航能力、300米乘34米的大型闸式尺度，领先的智慧管理手段，使其成为平陆运河实现一河贯通、8桂向海愿景的关键一环。不同于马道，启石枢纽专门。

0: 建省水池来存水。青年枢纽采用的是国内在建最大的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我们可以把船闸想象成中间一个大水池，前后有两道大门，一头连着上游河水，一头连着下游河水。中广达介绍，普通船闸船过一次就要把水池里的水全部放干再重新灌满，而互灌互泄省水船闸则是让船闸中间水池的水靠着这种互相借水循环的方式，可以省下将近一半的用水量。中广达介绍说，
1: 为了减少用水量，双线船闸可互相输水运行，就是相当于有船下行的时候，下游的门是关住的，船闸中间水池的水不直接排掉，而是通过底下的连通廊道灌给对面要往上走的船闸，两个就像我们物理学的连通性原理，它是连通的，互灌互泄。
0: 相比于平陆运河上的其他两座枢纽，青年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一旦海水顺着河道上溯，很容易影响上游淡水资源安全。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守住淡水生态，阻挡盐水蔓延，工程建设也拿出了科学巧妙的解决方案。中广达介绍，枢纽特意在上闸口外侧航道底部设置集咸坑，利用海水密度大易下沉的特点，把咸水精准归集留存，再借助水流廊道导流送回下游，同时搭配船闸底部的气泡木帘筑起一道隐形防护墙，一收一挡形成双重防咸屏障，全程不影响船舶正常通行。
1: 那海水它比我们淡水重，就相当于沉淀暂存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要船闸冲水，冲水之后它就会从两侧流到船闸，通过廊道又流到下游把它冲回去。还有第二道，我们船闸上下行可能也会形成海水跟淡水交换，我们这里有个气幕墙减缓海水跟淡水的交换，就把它阻隔在我们的下游。
0: 水运工程建设绝非简单的工程化改造，而是兼顾实用和生态的系统工程。平陆运河在建设伊始，生态保护便被摆在了重要位置。以马道枢纽为例，这个区域有多种重要动物物种，劈山开河形成了巨大沟壑，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面对这种情况，工程人员想出了办法。在马道枢纽不远处有一座很有特点的新建桥，它是全国首座跨运河动物通道桥。未来这座桥上的行人将是当地的豹猫、赤腹松鼠等野生动物，后续为了能让动物们放心通行，工作人员还将种植小叶榕、杨梅等各类本土植物，并设置遮蔽物和水源等。位于入海口的青年枢纽则为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洄游需求，创新采用了树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树缝式主鱼道进口位于电站下游约24米处，全长487.4米，通过120个池室形成小台阶和4个休息池，为鲮鱼、赤眼鳟、河鲈等鱼类提供洄游路径。同时，国内首创的鳗鱼道进口位于电站下游约90米处，每间隔1米设置一个进口，专为鳗鲡、河蒲蓉螯蟹等攀爬能力强的物种设计，铺设15度斜坡和攀爬机制。在青年枢纽鱼道监控室，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陈柱清点鼠标，大屏幕上就显示出了声纳系统的过鱼动态实时景象、过鱼数量、水温参数等数据，每组跳动的数字都见证着鱼儿回家的温暖时刻。
2: 我们这个地方是咸淡水交界处，其实好多鱼类它是需要回到淡水去产卵或者生活的，我们给它留了一个通道以后，所以它就可以相当于恢复到以前的那种生态情况。这个就是我们的监控平台，把一些收集到的数据就汇总到这里。我们安装了摄像头和声纳，拍下来了有鱼过了，它根据数据库里面的一些鱼的种类类型来分析判断它是哪一种鱼。
0: 青年枢纽有水调试重点要全面检测船闸密闭性、输水系统运行等各项关键环节，也将为平陆运河9月全线通航打下坚实基础。在平陆运河建设中，科技力量无处不在，建设团队通过北斗卫星、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在虚拟空间里为平陆运河打造了一个孪生兄弟。在平陆运河建设调度指挥中心，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部长严强介绍。

0: 在这里，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就能看到运河建设的每一个细节。
1: 平瑞河在施工过程中啊，面临着很多复杂的难题，比如说啊，建设范围广、业务数据分散这些挑战。因此呢，我们构建了平瑞河的一个数字孪生系统，我们可以实现啊工程建设一平掌控、闭幕模型一模贯通、质量安全一图统揽、工地现场一网感知、应急指挥一键管控。
0: 严强说，这个智慧巡检系统不仅效率高，还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和安全风险。以前需要工人爬很高的边坡去巡检，现在有了无人机和 AI， 很多工作都能自动完成。
1: 以前的话，很高的边坡啊都要需要人爬上去啊，现在通过无人机呢，就可以自动的识别和预警，就减少了我们人工巡查的聘力接近60%，节约了巡检的成本接近50%。同时呢，这个系统呢还具备工程质量快速质检的功能。这 AI 呢就会自动处理这些点云数据，实时生成护岸的这些坡度啊、标高啊这些关键参数，并且呢与我们模型中的闭幕啊来进行对比，一旦发现偏差，它就会触发一些预警。
0: 目前建设者正以绿色数字化建设做通航前全面冲刺，运河工程整体工程完成超94%。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从平塘江口向南就能直达钦州港出海，只需约134公里，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道。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智库首席专家万哲表示，这一西部陆海新通道对带动区域发展有着战略意义。
2: 第二呢，就是重塑西部开放格局，破解内陆开放瓶颈。我们看它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呢长江经济带，就彻底打破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向东单向开放的传统格局，为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了核心的战略支撑。另外呢，它也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升级，从单纯的通道经济向物流加上经贸加上产业的深度融合模式升级，助力我国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还有就是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作为通道的骨干工程，进一步补齐了江海联运的核心短板，构建了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大幅提升了我国产供链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当然呢，它也打破区域行政壁垒，推动各地在物流标准、通关便利、产业协同、政策衔接等方面深度合作，同时呢，也推动东西部协调发展，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
0: 目前，这条运河在不断刷新建设进度条的同时，也悄然重塑着沿线城镇的发展轨迹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雷玉宝老人四处收集老物件，想要留住江口的历史。但现在这份记忆不再只是静默的陈列，平陆运河的建设给这里带来了久违的活力。
3: 到时候就是我们搞一个主题餐厅，平陆运河开通的时候，我们这个店就开张了。万载运河，达海通江，千年古布，好运入口。我们站在平陆运河起点，就是好运入口。所以你问我为什么那么高兴接到那个游客，那个游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机遇啊，是吧？好的运气从江口进入，剩下就是幸福的生活。
0: 运河修到家门口，时髦的理发店也开在了村口。多年之前，钦州市灵山县沙坪镇七里村的陈慧离开老家到广东打拼，平陆运河开工后，当地政府给搬迁群众建起了新居，他也带着手艺回乡发展。在陈慧眼中，运河是一条开启美好生活的希望之河。
4: 平陆运河给我们带来的是好的生活，
5: 开通的时候我很期待。
0: 带着对新生活的期许，即将全线通航的平陆运河也将承载着这里人们的梦想，奔流入海，驶向未来。

0: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1: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2: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3: 这一定很贵吧？
2: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4: 哎呦，你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0: 烫死了！
2: 有人吗？快救救我！
5: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6: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7: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1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本次发布会上，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进行了阐释。
8: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同胞情谊更浓厚。
7: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8: 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7: 近日有党内民调显示，近1/4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党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8: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7: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第四届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南行系列活动在昆明正式启动。来自泰国、缅甸、越南、老挝、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台胞台商及两岸有关协会、社团嘉宾350余人齐聚云南。启动仪式上，两岸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展演精彩上演，以文化为桥拉近两岸同胞情谊。参访团还将走进大理、丽江、红河等地参访交流。赖清德强推沈伯阳出战台北，然而民调落后，粉饰失败，脏招无效，民进党台北选情深陷三大困境。2026九合一选战，国民党正在怎么打？与期盼和平的民意背道而驰，赖当局如何收场？本期海峡两岸，推沈伯阳选台北，赖清德独上加独。 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提名沈柏阳竞选2026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对于台北选战，为什么民进党最后推出的人选会是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呢？又暴露出赖清德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民进党推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13日召开会议，正式拍板征召沈柏阳出战台北市长。有蓝营舆论指出，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近期频频带沈柏阳跑行程，绿营民意代表等人也持续护航，可见民进党当前帮沈柏阳拟定的竞选策略就是抓住绿营在台北的深绿支持者。为了推沈柏阳，民进党都为他进行哪些浮选造势活动呢？
9: 绿营推出号称认知作战专家的沈柏阳来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市长，这就意味着赖清德要把抗中牌打到台北的选战当中，进而带动刺激全岛的选情。这个就不是一次普通的地方选举提名，而是赖清德当局在2026年九合一选举之前呢，要企图将意识形态化的抗中保台剧本搬进台北市选战的一次政治赌注。这就显示台北选战已经被拉高到民进党中央层级来直接操作。可问题是啊，台北市的选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有效处理交通、都更、住宅、城市治理跟产业升级的市长，而不是一个整天把城市问题包装成认知作战的台独黑熊战士。沈柏阳的政治标签是非常鲜明的，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地方型政治人物，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议题型、空战型的人选。他长期靠着抗中、反渗透、认知战来赢得绿营的声量，而且被民进党当成是意识形态动员的利器。
7: 此前呢，民进党方面是迟迟推不出台北市长的人选，那么现在终于推出了沈柏阳，又是一个台独顽固分子。那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是就想破罐破摔了呢？
10: 在我看来，恐怕也不仅仅是破罐的破摔啊，这么一个因素。赖清德提名沈柏阳，他是有多重考虑，有着一定的政治算计的。在台北啊，是一个常识。民进党除了1994年陈水扁赢过一次，98年没有能成功连任以来，民进党从来没有在台北市啊当过这个市长，赢过市长。那么到目前为止，民进党浮上台面的所有被点名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够和蒋万安啊决胜，甚至呢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比如这个刚提名这个沈柏阳，他最新的民调与蒋万安也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这样一种差距。那么他的这个提名宣布以后啊，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说呢，这个呢简直是匪夷所思，甚至呢认为沈柏阳不但他自己赢不了，而且他会一失散命。什么意思呢？在台湾这个选举逻辑中，一般的啊，就是这个市长或者是县长的候选人都要带动他的议员的这个候选人，最后形成一种所谓母鸡带小鸡的作用。而沈柏阳以他在台北市民中的形象，他不但带动不了小鸡，恐怕小鸡们对他恐怕还是唯恐躲之不及的。
7: 确实赖清德呢也知道胜选渺茫，所以呢就搞这种毒上加毒的政治操作去赌一把。
10: 对于赖清德来说，重要的不是台北市长沈柏阳当选，是他能不能过九合一选举这个关，是他2028年能不能连任。那么他要煽动反中抗中，他要把九合一选举这样一个地方性的选举向上拉抬层次，他必须有一些打手和帮凶给他摇旗呐喊。而这个沈柏阳恰恰有这个一种本事，他要陆战和空战那么并重啊。什么叫陆战呢？那就是说呢，这个站台呀、宣传呀、那个线下，那么空战他要利用他的所谓的长项，他最擅长的就是在网络空间造谣污蔑、无事生非。那么这样一些 这个谣言、谬言、狂言，我想我们拭目以待吧。
7: 现在蒋万安呢是大幅领先沈博阳超20个百分点，于是呢绿营就开始大肆炒作有关鼠患议题，恶意的抹黑攻击。但是唐所长，您认为这样的操作真的就能够帮助沈博阳拉台选情吗？
11: 对于这次所谓的台北鼠患的争议，绿营为了拉台选情，确实使出了几套非常典型的选举的阴招、沾招。但是这套老把戏不仅难以奏效，反而暴露了沈博阳和绿营自身的短板。那么第一招叫做无中生有，南鼠北送。国民党青年团公开质疑网络上疯传的所谓台北的鼠患，很多根本不是发生在台北，有特定侧翼是拿高雄马桶里的老鼠，还有屏东果菜市场的影片张冠李戴的栽赃给台北市政府。那么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手法是典型的认知作战的起手式。那么第二招是双重标准政治防疫，面对公共卫生议题，绿营的标准因人而异。同样是汉坦病毒，那么2024年高雄发生病例的时候，台湾当局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

0: 和侧翼集体专家。但是今年台北市一出现个案，某些政治势力立刻大张旗鼓地发新闻稿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这种颜色对了老鼠就没事的操作，把严肃的防疫问题活生生地变成了政治攻击的工具。那么第三招可以称之为逻辑闭环、话术循环。那么这恰恰是沈柏阳本人的成名绝技。这套逻辑就是：我打你，你不许喊疼；我抹黑你施政无能是在监督，而你反驳我政治抹黑，反而坐实了你是在搞认知作战。这种逻辑循环在意识形态斗争里或许好用，但是面对台北市长的选举，面对最务实的中间选民和年轻人，这套打法只会让人觉得你到底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借题发挥斗垮对手的。连扁系背景的青绿智库在5月7号发布的民调里都狠狠地打了绿营自己的脸。蒋万安以 52.9% 的支持率大幅地领先沈柏阳的 29.7%， 差距高达23个百分点。20到29岁族群，沈柏阳的支持率只有 17.5%， 而蒋万安高达6×6%。中间选民更惨，这个沈柏阳只有 11.4%， 是蒋万安的1/4。在台北市长选举，我们说丢掉这两块最大的票源等同于提前出局。
1: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亲自主持提名记者会，他为什么有如此高调呢？郑教授，
2: 如今赖清德高调的推出沈柏阳来出战台北，说穿了就是民进党在市政牌他打不赢，治理牌呢也说不出亮点，之后就只能够把老掉牙的仇中牌、恐中牌再搬出来用，企图用民粹的情绪来遮盖政绩的空洞。而为什么赖清德要如此高调的来提名沈柏阳呢？首先就是要避免外界解读民进党已经弃守台北了，其次就是要替沈柏阳补足地方政治资历不足的弱点，由党主席来亲自授旗，象征着中央党部会背书，让整个民进党的系统要投入浮选，而且赖清德需要巩固深绿的支持者，因此他提名一个最能够象征抗中路线的人物，试图把台北的选战变成是绿营基本盘的集结号。
1: 选举奥布呢，可以说是民进党惯用的伎俩，但是显然此次他们针对蒋万安所使用的招数显然是不灵了。除此之外，国民党呢还加强与台湾民众党方面的合作，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蓝白加紧合作，除了接连确定合作县市的2026参选人以外，还持续相互配合，全力冲刺选情。而此前争议不断、协商四次破局的房屋特别预算方面，台立法机构最终通过的是蓝白党团提出的均购金额上限78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种种动作持续引发绿营焦虑。目前蓝绿白三方都推出了哪些候选人？而整体的选情状况如何？
0: 目前岛内的选举已经进入到了提名定案、人选布局的关键阶段。那么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民进党守住基本盘，在野阵营全力的拼合作，关键战区蓝白小幅的领先。先看三方的排兵布阵，民进党重点稳住新北、台南、高雄这些传统的执政县市。那么今天正式征召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宣告台北这个主战场正式就位。而在国民党这边，北部的这个基本盘稳固，而新北市确定由李四川出战，中部关键的彰化县长人选也在今天正式公布征召，补齐了布局的短板。那么宜兰、嘉义还有新竹等选区，则通过和民众党的沟通协调，完成了参选的整合。而民众党这次的打法很务实，那么我们从民调的表现来看，几个关键的选区经过蓝白整合之后推出的参选人，整体对民进党对手保持着小幅的领先，整个选举大盘上在野协作阵营的支持度稳步走高，而民进党现阶段只能够守住基本盘。
1: 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全力拼选举的呢？唐所长，
0: 国民党的整体选战的打法核心是对外把合作制度化，而对内主打务实民生。在合作层面，国民党和民众党签署了正式的协议，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商机制和联合助选的团队，连民调怎么做还有选后怎么一起治理都提前讲清楚，免得选到一半来翻脸。 接下来就是一边巩固北部的优势，一边攻坚中部还有深耕南部。那么在动员的层面，国民党参选人这次集体跳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老路，主打务实民生。像李世川强调政见不能够乱开空头支票，要跟预算配得起来，拿交通、教育、社福这些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去争取基层家庭和中间选民，这跟民进党动不动就喊政治口号的操作是完全不同的。而党主席郑丽文也规划六月访美，延续两岸和平交流的共识，对外传递国民党维护台海和平、稳健治理的一个形象。总的来看，今天蓝绿同步完成了关键的提名，那么选举的基本面正式成型，那么在野阵营的这波合作的气势确实是推动起来了。
1: 现在蓝白合作，您觉得是否让民进党有所忌惮？同时近期党内沸沸扬扬的特别防务军费案最终通过的版本呢，是蓝白提出的版本，您觉得这是否也让民进党心有不甘？
3: 蓝白合作呢，它不仅仅是一个防务预算按照蓝白的意志去通过的问题，它更重要的，它展示了台湾社会这样一种民意结构，就是大多数人是反对你民进党，反对你赖清德的。那么我不但反对你这个拿着1.25万亿的这样预算，这样一些血汗钱去买啊，向美国白保护费，我也不赞成你继续搞绿色恐怖操控。那么这一次1.25万亿的预算通过以后，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两个字，不服啊，要把三块版图要拼齐。你不是砍掉了4700亿新台币吗？我这第一个，我是台湾之盾，台湾之盾怎么能没有吗？第二个，要建立高科技的击杀链，那么击杀链那么没有怎么样啊，抵挡大陆所谓武力攻台啊。那么第三个，台湾要有所谓自主的军工产业，那么你砍掉了我的自主的研发能力，那么我怎么样去让台湾有持久的作战能力啊？你看到这样一些理由堂堂正正，而且更重要的，他还煞有介事的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不符合啊，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他的期待，那国际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对中国大陆备战，唯独台湾还在松懈战备，这个是一派胡言了。那么蓝营他为什么要阻挡？他非常简单，那么你不能说我预算出来了，我这个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你既没有报价啊，也没有各种测算的数据，我怎么能通过，对吧？那么你搞所谓防务自主，可是我看到的现实是，你的药铺、你的鞋厂都在承包民进党的防务工程，那么你这个多少巨量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无底洞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投入防务的？
1: 所以接下来他们是否会进一步的谋独挑衅？
3: 我观察他下一步，他在分化蓝白，在打压啊这个在野党呢，他也会继续的啊拿这个做文章。那第一个呢，当然还是延续他反中抗中啊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在岛内制造一种大陆马上就要打过来的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啊。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把国民党也好，蓝白也好，那么你的合作、你的政治倾向和卖台画个等号，一方面这个所谓狼来了，另一方面你这个自己啊解除武装，这个啊去煽动。那么第三个呢，我认为他还会假美国之手，向 AIT 啊直接去施压，直接找蓝白去谈话。那么这样的手段今后呢还会继续用，他的所谓三块拼图他会竭力的向上拼，也有利于他去制造和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那么他还会呢使用他的惯用手段去分化。那么我们在台湾呢不断地看到坊间有各种传说，国民党对民众党的阴谋是什么，民众党对国民党的阴谋是什么，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像沈伯阳这样的认知战，所谓认知战大内宣专家，可以说为了分化他们也会无所不用其极。
1: 总之接下来朝野之间的攻防呢会变得非常的激烈啊。不过与此同时，绿营内部呢有消息传出说有人担心被出卖，所以郑教授，您觉得这是否再次反映了台独分子的色厉内荏呢？
2: 岛内主要聚焦在三件事上，第一是美国是否会在台独议题的用语上出现变化。过去美方常说不支持台独，但是现在外界认为他很可能会去往反对台独甚至弃台论的方向这个靠近，而这一点对民进党的冲击最大。 因为民进党长期把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包装成绿营执政的正当性。第二，就是对台军售，蓝营跟中间选民更加质疑了，你美国到底是在真心的协助台湾安全，还是你在把台湾当成是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呢？还是说你是把台湾当成是地缘战略的筹码呢？第三，

0: 台湾民众普遍的质疑赖清德当局是否有能力去务实的评估处理因应的冲击跟风险。赖清德当局路线的根本罩门就是你一方面要向岛内宣称美国挺台会坚若磐石，可另一方面呢，赖清德又提心吊胆的怕美国会重新定义台湾岛的重要性。
1: 赖清德无论如何亲美都摆脱不了随时变为弃子的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岛内的九合一选举，进一个短片。台湾2026九合一选战升温，在台北、新北等多个县市，国民党参选人选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对此，有分析认为，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民意更加凸显。然而，赖当局却一意孤行，大搞仇中、抗中操作，争议不断。对于今年年底的这场县市长选举，郑教授，您认为岛内民众他们最期盼的

选举，而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施政路线的一次其中检验。台湾民众真正期盼的是，第一，要求和平，拒绝战争，不愿意赖当局把两岸关系推向失控；其次，就是要照顾民生福祉，你不要让台独意识形态兴风作浪。九合一选的是县市长、议员、里长，它的核心议题就是交通、治安、住宅、托育、长照、观光、产业跟地方财政。可是今年赖清德当局仍然是把地方选举塑造成抗中保台的总动员，基层民众对此呢最反感的就是，你民进党如果市政做不好，还每天只会拿两岸议题来转移焦点，那就是把选民当成是可以被恐吓、操弄、动员的票仓啊。所以说到底啊，选民就是要当局能够稳定的治理，你不要天天的搞政治恶斗。我们来分析蓝白阵营民众现在的心态，大致上就是有期待，但是不敢大意。当前台湾的社会氛围正积累成了一股强大的

0: 中保台的廉价的骗术，台湾人要的是生存，而不是去当民进党的炮灰。
1: 盼和平是岛内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但是现在赖清德当局近期的种种动作呢，却与这份主流民意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做法？
2: 我发现国际的主流媒体啊，对于赖清德有一个评价，非常，我觉得很贴切。他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他是险中求生，他什么？他不是胜啊，他已经面临生死的问题了，就是他的政治生死。

0: 第二个，连日谋独，他不仅仅是他在日本问题上可以说下了极大的功夫。我们都注意到5月8号他祭拜日本殖民者8天雨衣，过去祭拜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次阵仗这么大，讲话这么多啊，这么露骨，因为他要和高市早苗这个日本右翼政府同频共振。来信他当局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啊，居然以看球的名义到了日本啊，日本的政要也不断地过来窜访，那么其他方面的关系也都有所发展。现在赖清德有一种非常焦虑感，就是美国有可能啊软化对他的支持，所以日本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那么他对日本的这样一种这个力度的加大，实际上呢也是他焦虑心态的一种表现。
1: 如今岛内选情日益升温，民进党持续使出各种脏招烂招，更凸显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然而这系列操作背后的险恶用心，台湾民众早已看清。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再会。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

0: 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

0: 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3: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2: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5: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6: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8: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7: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8: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贯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4: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0: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9: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11: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9: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12: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9: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13: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4: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 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离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4: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

0: 0.15%。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0: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3: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5: 992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今天呢是5月15号星期五，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1和6，我省的其他各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具体信息呢，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5月13号呢，河北霸屏了全国高温榜。那像是张家口南部的县市呢，普遍超过了35度，其中呢有6个站超过了37度，涿鹿最高达到了39度，热到了全国第一。宣化38.4度紧随其后。那像是张家口、万泉、宣化、涿鹿4个站呢，都也突破了5月份的最高气温历史极值。那相比之下呢，最容易出现高温的河北南部地区的大部呢，在31到36度。那么问题来了，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最高气温的南北倒挂的现象呢？
0: 确实啊，昨天也有朋友问到了这个问题。那么昨天呢，我们也帮大家来具体了解了一下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个地方的高温能否出现，通常取决于以下的几个方面。比如说呢，控制该地的暖气团强度，暖气团越强，那越容易出现高温。第二呢，就是天空状况，晴朗少云的情况下，太阳短波辐射强，越能有效地加强地面的热度。那第三呢，就是空气的湿度了，越干燥越有利于升温。
1: 哎，没错。另外呢，还有这个风速啊，风速越小它越有利于升温。那如果西风环境下，这个太行山东麓的焚风效应增温明显，山谷或盆地的增温呢也会超过相邻的平原。那像是张家口13号的天气形势，刚好有很多都符合上述的情况，所以就热起来了。
0: 哎，那经历了这几天的晴热天气之后啊，我省尝试入夏的范围正在迅速扩大，其中像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部分地点已经成功的迈入到夏天的门槛了。再等待一下，晴热马上就要缓解了。
1: 为什么缓解了呢？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呢，我省的西北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局地呢会达到中雨的量级。那么16号的夜间呢，高空槽东移到了我省上空，低层偏南急流呢会持续的输送水汽，我省也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
0: 那我们具体来看啊，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的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还会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9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33度。
1: 省会石家庄市今天晴转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80，属于良。
0: 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1: 多家新能源车企释放调价信号，开启低调的涨价试探。
0: 武汉大学5月13号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
1: 2026年春招报告 AI 岗位量呢同比增长8.7倍，字节跳动依然是招聘大户。
0: 今天起，上海要求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药物均需要医院的纸质处方才能购买。
1: 九角互评，电商平台部分商品刮码后销售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记者实测发现，刮码商品无法辨别真假，暗藏法律风险。稍后九角时评员杨涵将对此做出点评。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

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7:07，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大嫂呢，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个施工的信息啊。石家庄市的和睦路，也就是古城东路以南200米，将会新建电力隧道施工。施工呢是定于周六啊，也就是5月16号的23点开工。我们提前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工期呢比较长，138天，一直截止到9月30号。那在施工期间呢，会围挡封闭和睦街、古城东路以南200米现状的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时间是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的。那我们也提醒咱们的这个车辆和行人啊，可以提前绕行一下体育北大街和志成街。明天早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路线。
1: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早高峰的评论区啊，今天呢还是有很多朋友一大早就过来打卡了啊。今天打卡最早的是哪位朋友呢？我们这看到的应该是静而不争，这位朋友打卡的时间，
0: 但是您争抢的挺快的 啊，
1: 确实很早啊，现在是7点钟啊，我们显示已经是4小时前打的卡了，就是3点您就起床了，是吧？
0: 是啊，我们看到也有位朋友啊，用户8160，他说打卡早高峰，我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找手机，找手机就是打卡抢沙发。
1: 我在想这个找手机打卡的这件事儿，可能在摸手机的时候眼睛还没睁开呢，先找手机是吧？
0: 还有二手烟缸也说打卡打卡了，到了周五醒的就是早，明天就该休息了。环城绿道全程有没有偶遇的朋友呢？
1: 哎，有没有偶遇的朋友给我们来打个卡？
0: 对啊，明天早晨可以去这个环城绿道啊，偶遇一下二手烟缸这位朋友。
1: 另外还是有很多其他的朋友来打卡的啊，比如说用户318，还有这个安哥，包括一生相随，还有用户70后，用户818，幸福99爱，清亮啊，迂回啊，好天亮，观海听涛，小刚，还有爱吃糖果，还有呢，这个自有明月说了，哎，主持人早上好，我来打卡了，现在上班去喽，哎，朋友们上班的这点都陆陆续续啊来了啊，还有这个海雨星辰呐，发财梦，彭龙。啊，清亮，好好爱自己，小刚都已经来了，爱吃糖果。另外，小刚跟我们说了一个消息啊，他说到307警行上安东，现在呢是一个比较堵车的一个情况啊。
0: 哦，一大早就堵车了。
1: 对，他说到上安东的这个红绿灯配时比不太对，时间太短，东西方向现在堵车堵得非常的严重。您说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及时的反映一下。
0: 哎，想要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通过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早高峰的留言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大家可以聊起来了。
1: 另外省会市区的各条道路这个时间还是都非常好走的，包括传统的一些老堵点，到了今天我们说周五的早高峰了，也不是很堵了啊。当然了，过一会儿啊，等到真正早高峰来临的时候可能会堵起来，但是现在还是可以选择的。
0: 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红柿发来一个最新的红绿灯不亮的路段，他说太华街滨华路口红绿灯不亮了，他说继续往东走的话呢，整个滨华路的红绿灯都不亮了，是不是这一路段停电了？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啊，大家通行这一路段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了，小心一点，左右多观察。走在路上的朋友呢，如果您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了需要我们来帮助，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过来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省内资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最近2天，我国北方大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最高气温纷纷创下今年新高。河北涿鹿昨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

0: 宣化达到38.4摄氏度，双双打破当地5月最高气温记录。很多人疑惑，才5月中旬就这么热，正常吗？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李宁表示，近日这么热主要是因为高空暖脊的影响，再加上暖平流与光照的助力，地面升温效应叠加，炎热感拉满。 5月本就是北方高温开始露头的时段，今年多地高温只是来得更早一些，并不算反常的罕见。本周末到下周初，冷空气东移，加上降雨增多，华北、东北、黄淮、江淮等地的气温也会陆续下滑到常年同期平均水平附近，甚至短暂转为偏低状态，多地累计降温幅度可达15摄氏度以上。 石家庄最高气温将从35摄氏度以上直接跌至20摄氏度上下，凉热反差大。入夏后气温持续走高，市民日常生活消费活跃，生活垃圾日产量明显上升，瓜果、餐饮类易腐垃圾占比大幅增加。高温环境易导致垃圾腐烂变质，异味扩散，蚊蝇细菌滋生，给生活垃圾收运处置工作带来不小挑战。 石家庄全市环卫部门聚焦垃圾运转站、压缩站等关键作业点位，全面升级保障举措，合理调配收运运力，延长站点运营时间，加密垃圾收运频次，严格落实生活垃圾日产日清，随满随运。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 截至4月底，河北累计完成3北工程建设任务1397万亩，率先打赢浑善达克南源沙地歼灭战， 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推动新房购置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见效。新房购置一件事包括商品房合同网签备案、实测会成果审核、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缴纳、个人身份信息核验、电表开户现房、水表开户、天然气表开户、供暖表开户等8个事项。 雄安新区123453热线持续推进京雄政务热线双向一键互转，搭建社保医保、就医服务、教育入学等民生高频事项共享知识库。 5月上旬已实现第二批1187条高频知识共享。 截至目前，京雄123453热线已累计为疏解企业和人员解决急难筹判问题10000多件， 问题解决率、群众满意率均在 90%以上。 2026年首批河北好人发布暨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 5月12号在邯郸市邱县举行， 经各地各单位推荐、网友评议、综合审议， 高岩等50人组 荣登河北好人榜。 保定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 5月11号联合发布禁渔公告， 5月16号12时至7月31号12时 全市水域实施禁渔。 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揭幕， 揭幕战将由上个赛季的冠军保定队主场迎战第6名的秦皇岛队。
1: 好的，感谢详情带来的省内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失物对接啊，昨天下午齐先生在石家庄的环路上庄大街捡到了保定阳春县的身份证和优待证，那么经过石家庄胜利南警务站赵警官的帮忙查找，目前已经联系上失主了，在这里表示一下感谢。 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遇到问题了，也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 9692， 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新闻当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那想问问大家，您现在还在坚持发票抽奖的活动吗？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截止到5月13号， 来自于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过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 超5.2万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 消费开票、 凭票抽奖也成为了热门话题。 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 参与活动发票的金额达到了2088.2亿元。 想问问大家啊，您发票中奖的额度最多是中了多少呢？
2: 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 5月14号发射成功， 这是朱雀2号改进型加长状态首飞， 采用国内首创箱压点火离轨技术， 实现了多项技术的升级， 也标志着我国商业液氧甲烷火箭进入到了规模化应用阶段。 朱雀2号改进型已经突破了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0: 国家防总5月14号18时针对广东贵州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那中央气象台预计呢，5月15号到19号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其中河南到湖北、重庆、贵州一带雨日可达3到5天。
1: 新能源汽车市场持续多年的价格战偃旗息鼓。那近日呢，继比亚迪之后，多家新能源车企释放调价信号，或许会直接的上调部分车型的售价，或者呢会逐步的缩减终端的购车优惠，开启低调的涨价试探。那这次车企调价呢，显得格外的谨慎，多以小范围局部车型调整为主，并没有出现全品类大规模的涨价动作。
0: 我们再来关注张雪机车。张雪机车呢，5月13号晚间发布说明称，部分的 820RR 机动车机车启动后呢，处于怠速状态时，机油泵有概率出现供油不畅的问题，目前停止生产，暂停交付，预计本月下旬将为车主免费更换新机油泵。张雪机车早在4月22号也曾发布召回通告，有 820RR 车呢发生了曲轴箱破裂的情况。
1: 那么分析指出呢，820RR 的接连风波将国产大排量摩托的成长通病摆上了台面，那就是发展速度快，市场热度高，但是呢技术积淀和品控根基尚且薄弱。那这次 820RR 停产整改呢，算不上品牌口碑的翻车落幕，更像是高速成长之后呢一次及时且清醒的自我修正。守住品质底线，夯实产品功底，才是国产摩托立足高端市场实现长久发展的根本所在。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岗位薪资。那数据显示呢，2026年的1月到4月份 AI 领域岗位量同比增长 8.7 倍，新发岗位的平均月薪升到了49608元，同比增长约 12.13%。 记者调查发现，在今年的春招当中呢，字节跳动依然是招聘大户，其岗位量断层领先，大疆首次超越了小红书，跃居第二，小红书第三位。在高薪岗位的排行榜当中呢， AI 科学家负责人以132796元的平均月薪断层领先，是唯一突破10万元的岗位。
1: 武汉大学5月13号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公众呢无需任何预约，仅凭本人身份证即可步行入校，工作日及节假日均开放。这意味着学校自2023年7月实施的预约入校模式全面结束。
0: 嗯，有媒体也评论啊，说公立高校依托公共财政建设，向社会有序开放是高校应尽的责任与本分。以开放拆除人心之墙，打破高校与社会之间的隔阂，这不仅仅是空间边界的消融，更是心理距离的拉近。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上海多家零售药房表示呢，说从5月15号起，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药物呢，均需要凭有效期内的医院纸质处方才能够购买。那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呢，近期也是发布了通知，明确零售企业必须严格落实处方药销售管理规定。业内人士分析，这类药物呢属于严格管控的处方药，相关的新规出台，一方面呢是约束线下药店的经营行为，另一方面呢也是引导大众理性看待 GLP-1 的药物功效，推动 GLP-1 药物的合规、安全、合理使用。
0: 眼下呢正值吃蘑菇的季节啊，各地预警接连发布，那如何分辨毒蘑菇呢？网传啊说大蒜试毒法比较靠谱，那专家表示说啊，用银针试毒或者是大蒜变毒那都是不科学的。对于用人工智能来鉴别毒蘑菇的毒性呢，专家表示说，蘑菇由于生长在野外，颜色、大小、形状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目前呢 AI 在蘑菇的识别上还是比较困难的，需要构建更大的数据库。
1: 吃了野生菌之后呢，万一感到身体不舒服啊，有没有明确的就医信号呢？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郑粉双表示呢，说吃野生菌后的示警信号最多呢表现在肠胃道、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这个恶心呐、呕吐啊、腹痛、腹泻呀、稍后呢我们还要关注相关的报道。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场秀的阵容于当地时间周三的晚间公布了，麦当娜、夏奇拉和韩国的流行音乐组合防弹少年团将会领衔今年夏天首届世界杯决赛的中场秀。
1: 当地时间5月1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德黑兰会见了正备战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当晚呢，伊朗球迷还在德黑兰市中心为球队举行了欢送仪式。那接下来呢，伊朗国家队将前往土耳其训练。

0: 练备战，然后启程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
1: 向来善于制造新闻的穆里尼奥这几天又成了足坛的焦点了。多方消息证实，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已经与穆帅就执教事宜达成了一致。葡萄牙名帅已与银河战舰签下两年合约，这也是狂人时隔13年再度拿起皇马教鞭。
0: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 此时此刻呢，我们回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看一下雪静发来的最新路况消息。说到了北二环由西向东快到运河桥桥下的位置最右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目前占据了最右侧车道啊。提醒一下大家，通行的时候提前变道行驶，是在北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快到运河桥桥下的位置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占据了最右侧车道。
0: 我们来看罐头瓶子发来的消息，说到了一个问题啊，石铜路进出市区方向的井盖周围很多都有破损的现象啊，请有关部门关注一下。您说这个情况，我们会及时的反应。
1: 嗯，还有位朋友也是秦皇岛的朋友，他说秦皇岛的朋友来打卡了，今天还是阴天，还是觉得很冷。那未来几天可能天气会更冷了啊，咱们这个外套，长袖外套还是不要提前的收起来。
0: 嗯。
2: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宣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4: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进入到九九酷评，我们来关注电商平台上的部分的大牌化妆品或者烟酒刮码后热销，受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那记者实测发现呢，说刮码消码商品无法辨别真假，暗藏法律风险。有商家宣称这样呢能规避品牌方的价格和区域销售限制，从而呢以更优惠的价格卖给消费者。与此同时，电动磨码器、银码水等刮码工具公然售卖，专门帮助商家清除溯源码、条形码、日期或香烟上的银码，月销呢最高达到了1000单。
1: 那商家呢通过回码锻炼，让厂家难以追踪货源，从而绕过价格的约束，以低价吸引消费者。表面上来看呢，似乎只是破坏了包装，并且给消费者还带来了实惠，但其实背后却对应着不可小觑的代价，更可能会成为假货泛滥提供温床。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杨涵对此做出点评。
7: 买东西就讲究个物美价廉，现在价格是打骨折了，但品质说不定也是打了骨折的。按照商家的说法，一些大牌化妆品、烟酒官方控价严，经销商不敢乱打折，但商家把溯源码、条形码一刮，商家就查不到货源了，价格约束也就破了。

0: 消费者也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手。但就像是一个人，如果他连身份证都没有，你还能相信他不是骗子吗？这实惠背后藏着三笔我们必须要算一算的账。第一笔是真假账，刮码之后的商品等于撕掉了他的身份证，没法查真伪，没法溯源他的生产批次。你花一二百买的大牌精华液到底是正品还是高仿假货？商家一句刮码商品不退不换，你就只能自认倒霉。第二笔是维权账，没有溯源码，没有原包装，一旦产品出现问题，比如用了过敏吃坏肚子，你拿什么去投诉？品牌方肯定会说没有码我们不管，电商平台也难认定责任。你再去找商家，人家一句刮码商品不退换，直接把你噎回去，省下来的钱可能还不够维权的坑。第三笔是产业账，现在电商平台上这些专门用来刮码的工具月销量上千单，已经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本质上就是在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更严重的是，这种回码行为正在给假货大开方便之门，真假混卖，以次充好，最终受伤的是整个行业的信任。所以也想和对刮码感兴趣的消费者说一句，价格固然诱人，但别拿自己的安全和权益去赌。也想对电商平台说，不能对刮码商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建规则建规则，该下架下架，别让刮码成为售假的遮羞布。
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北二环是有事故，是在北二环由西向东快到运河桥桥下右侧车道，两车追尾。再来听一位朋友发来的语音，好像提到南二环。
3: 南二环体育大街西向东方向，主路下桥的地方，三车追尾在最左侧车道。
2: 好，谢谢您。南二环体育大街由西向东的方向下桥处有多车发生了追尾，目前占据的是最左侧车道。
4: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是有一点拥堵了哈。那么大家如果着急的话，可以提前的来绕行。
2: 在我们的这个打卡评论区啊，有朋友还在外面玩着呢啊。五月其实中下旬和六月都是出门旅游的好时机。河北交通广播近期解锁了甘青大环线，带大家一条线串起大西北所有值得去的景点，比如说像莫高窟啊、月牙泉、青海湖、茶卡盐湖，还有最近很火的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德令哈、嘉峪关、张掖、丹霞、U型公路等等啊。无论是历史人文还是风景奇观，都是一网打尽。
4: 哎，景点很多啊，出去玩的时间也不短，总共是8天7晚，含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自费，价格仅需3680元，仅限两个团期。别看价格便宜啊，我们全程入住的是携程网评4钻级以上的酒店，比如说呢，西宁2晚希尔顿，敦煌5钻天河大酒店，兰州5钻的皇冠假日酒店。
2: 哎，休息好，吃得好，才能玩得好。去了大西北，咱们要吃当地的特色，比如说有敦煌的烤全羊啊，青海高原牦牛土火锅，还有茶卡这个坑窝羊肉等等啊，每一口都是地道的西北。还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赏民族歌舞，全程没有隐形的消费，价格只需要3680元。抢位热线您记好了，是400-888-7998，400-888-7998，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锁定名额。
4: 此外呢，新疆伊犁南疆北疆全景、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报名当中。如果呢大家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5: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一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到了南二环由西往东师范大学门口最内侧车道有三车连撞了。另外呢，瞧不着，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到淮安路由东向西快到西二环出口的方向最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他说是刚刚看到的追尾，现在已经开始有小幅的拥堵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6: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我们就来首先跟进一下咱们听友这提到的这两起事故，其中一起是在南二环的主路上有。

0: 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这个建设大街下桥的坡道上，占用的是最左侧的车道，这儿发生了一起多车的追尾事故，所以导致后方一直到这个建通街的出口之间这一段目前车流的密集度是非常高了。已经走上高架桥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来那个减减速，现在呢这个事故占用的是最左侧的车道，要注意提前来变换一下车道了。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淮安路，同样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目前高架桥面的由东往西行驶方向基本上在友谊大街到城角街到城角街之间这一段左侧车道上也是有事故，后方一直到了这个接近红旗大街的桥面上，目前整体的车行速度也都是比较的缓慢，提醒走这一段的朋友们也是要注意提前往右边来靠一靠。另外淮安路的中段部分车流密集度也是有所上升，在西行方向上从平安大街桥面到建华大街的桥面今天比较早就开始出现了车流的汇聚情况了，和平路高架桥东西双向也都出现了车辆的积压，往东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北新街桥上，往西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的桥面已经是处于一个车流行驶速度比较缓慢的状态了。纵向路段上体育大街南行方向在东港路交口处以及北行方向在中山路的交口处都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红灯的时间，还有中华大街往南方向走从进来北二环以后一直到前方的中储桥北上桥口之间这一段也是会比较拥挤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的唐津高速受到了天津境内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影响，所以唐山南站以及唐山东站这两个站口的天津方向临时关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
2: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3: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4: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3: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6: 早间的7:3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992早高峰。我们看到早高峰的评论区啊，这个庞先生就发来信息了，他说：“哎呀，昨天晚上中奖了几个人呐？我是不是错过领奖了呢？”昨天晚上中奖了7个人，
1: 哎，
6: 那昨天晚上的这个开奖号码是多少？看你有没有错过啊！开奖号码是129啊，昨天晚上18点开奖号码是129，中了中奖7个人，评分500元，每个人呢是71.4块。
1: 没事啊，这错过了好像也不是很多。

0: 次的机会也不多了啊、
1: 哎！
0: 我们提醒大家，九九二及时好运。你看这个，我
1: 激动
0: 了
1: 啊！
0: 第一季截止到今天的18点就完美收官了。那第二季呢，我们也在积极的筹备当中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或者是即时客户端交通992，了解最新的动态。
1: 嗯，提示大家啊，今天的18点将会是咱们第一季的最后一场啊。
0: 对、
1: 嗯，所以今天还有两次机会啊，
0: 千万别错过了。
1: 对，一直在守号的朋友们，今天可以继续的来尝试啊、
0: 嗯。
1: 另外啊，不是说以后就结束了，我们的第二季正在筹备啊，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第二季的动态。
0: 对。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啊。好几个朋友都在说南二环由西向东真的堵车呀，确实是，主要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南二环由西往东，师范大学门口最内侧车道有三车连撞了，造成后方有压车。另外呢，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啊，这是边先生给我们发来的照片，说到了环路，现在由东向西快到西二环出口的方向，最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我们也知道淮安路呢，现在是只有两条车道，一旦有车辆发生追尾，就特别容易造成后方的压车，咱们通行的时候注意提前变道行驶。
1: 我们再来看微凉发来消息，说到了体育大街南向北啊，邮电学院斑马线商务车撞了电动车，在最左侧车道，在体育大街南向北邮电学院的斑马线。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啊，发来消息说到了塘沽南大街与塔北路交口红绿灯的配饰别有问题，红灯呢10秒就跳了。您说这个情况，我们反映一下。
0: 嗯，木子就发来信息了，说哎呀，既然是最后一天了。
1: 嗯，
0: 我蒙的号可好了，那您能悄悄告诉我吗？
1: 看看最后这一天啊，蒙的这个好号到底能不能中、啊？
0: 对，能不能中奖？还有位朋友也发来信息，我们看到他说到东三环，由北向南的方向最左侧车道看到一只棕色的泰迪在路上跑呢，大家通行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啊，避让一下。
1: 嗯，
0: 是在最左侧车道，不知道谁家的泰迪丢了。
1: 哎，我们再来盘点一下这个时段先来打卡的朋友们啊。嗯、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庞先生，还有风信子用户623是吗是的6677，还有好好爱自己，他就说了，说不求每天打卡有多早，
0: 嗯
1: 啊，只要主持人点名的时候能听到自己的名字，便像中了大奖一样啊。所以你像每个点位我们都
0: 要求不高，
1: 是、
0: 嗯、
1: 点一。点给大家啊，然后还有用户789阿斌、郝丽飞、北方南方、我心飞扬啊，以上的这些朋友都是刚刚这个点位一直在来打卡的朋友啊。
0: 嗯，
1: 还有很多朋友啊，像我一直在啊，用户754，还有雨诺一直在我们的这个早高峰评论帖在发送自己的这个幸运数字，提示大家你们三位发错地方了啊。
0: 对，
1: 大家你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肯定有计时，所以您才能在我们这个帖子评论，所以您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一下好运、发送一下好运两个字啊，然后呢进入到另一个帖子，在计时当中打开，在那个帖子底下评论才能正确的参与。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1: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就来说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野生菌啊。那每年5月呢，野生菌就开始大量上市了。但是尝鲜的同时，大家得留个心。有些呢看着不是很熟悉的菌子呢，也可能藏着风险。那近期呢，各地接连发布了预警，提示广大群众不要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那么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分辨毒蘑菇呢？网传的大蒜试毒法靠谱吗？来听记者对专家的采访。
3: 眼下这个季节呢，正是吃蘑菇的好时候。还有哪些毒蘑菇是比较容易和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混淆的呢？
4: 以季懒灵嘛，叶断耳盘茎，该黑木耳。出菇的时间、季节都非常相近，采集的时候呢，就容易混淆起来。那么接下来可能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了，火炭茎、大细者红菇，它生长的环境也很像，宏观形态也很像，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药细者红菇、蜜者红菇还有细者红菇，它这三个种非常相像，茎盖的背后像梳子一样的，我们称它为茎褶。那么蜜者红菇它的茎褶更密一些，细者红菇它更稀，那么药细者红菇它介于中间，茎褶受伤之后它都会变色。可食用的蜜者红菇跟细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会变再变成黑色，药细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不会变成黑色， 所以消费者很难区分开，所以的话它经常就是容易混淆在果糖菌里面，经常引起中毒。还有一类就是市场上常见的人工菌，叫野生平菇，有一种叫毒钩散，跟野生平菇在形态是非常相近的，是毒的，致死率非常高的。那么可以还有一些牛肝菌啊，因为它是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影响的，它宏观形态是跟一些可食的种类也是比较容易混淆。

0: 小的。
1: 网上流传着不少鉴别毒蘑菇的方法，就比如说大蒜变毒，就是说把大蒜和蘑菇一起烹饪，如果大蒜变黑了，就证明这个蘑菇是有毒的，要是没变色就是无毒可食用的。那这种方法是靠谱的吗？另外还有什么银针试毒、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等等，这些方法都可行吗？
0: 用银针试毒、大蒜变毒、颜色鲜艳等等，这些应该都是不科学的。那么就打比说颜色鲜艳的蘑菇，就像我们云南也有大红菌啊，包括我们福建一带也有大红菌，它的颜色就非常鲜艳，也非常漂亮，但是它也是一种比较珍稀的珍贵的野生食用菌。那么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像鹅膏类，它颜色也是平淡无奇的，甚至是白色的，甚至是灰色的，但是它也是容易引起我们肝损伤的。
1: 用人工智能来鉴别蘑菇的毒性是不是也不靠谱？
0: 因为蘑菇其实在生长在了野外的环境里面，那么蘑菇的颜色甚至它的大小甚至它的形状都会受到自然生长环境的影响，所以的话构建更大的数据库，那么可能 AI 在蘑菇识别上才会有更多的用途和用处。目前来说可能有一些是可以的，但是对大多数蘑菇来说的话还是很难的。
2: 那么吃了野生菌之后，万一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啊，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呢？如果身边有人野生菌中毒，第一时间又该做一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如果我们吃了野生菌之后感到身体不舒服，那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呢？
3: 细菌的信号最多的呢就表现在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其次比如说南摩流杆菌，它学名呢又称为箭手青，箭手青呢它出现胃肠反应的几率呢是非常的小，通常呢就头昏乏力，或者是呢就出现记忆力的下降、幻觉、办事，或者是身体出现的各种不同感觉。那么像这一类的野生菌呢，通常呢它发病就会非常的晚。那么像我们科做的一个大样本的600多例的这样的数，就发现基本上呢吃了箭手青之后都在10多个小时甚至是24小时它才会出现头昏啊、幻觉呀、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一旦发现了胃肠道的或者是头昏乏力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信号一定要高度的怀疑。那当然比如说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胃肠反应，那不是所有的有毒野生菌它都会在吃完之后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呢就会出现胃肠反应。那么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致命鹅膏，也就是白毒散，或者是黄盖鹅膏、葵花鹅膏，像这样的一类攻击肝脏野生菌呢，它的潜伏期呢就非常的长，它往往是在食用完有毒野生菌6小时甚至是1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胃肠反应。所以这样的一个潜伏期呢的确是的一个异性，就是说你吃完有毒的野生菌之后呢，一旦超过6小时甚至12小时才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是不能在家里面自己来处理，一定要到正规的有着救治经验的医院来做判断。
1: 有说法说这个蘑菇中毒了之后还要小心一个假预期，那假预期又是什么呢？
3: 致命鹅膏、葵花鹅膏、黄盖鹅膏等等，像这一类的菌子呢，比如说6小时、8小时、12小时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胃肠反应呢可能会持续的时间会1天甚至2天，1天之后病人的胃肠反应经过救治他就明显的得到了好转，这个时候呢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个假象，那么这个假象呢就是病人的一个胃肠道的症状看上去在表面上呢它是得到的缓解，那实际上呢更危险，接着病人出现的肝脏损害通常来说是在吃完之后的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肝脏的损害。所以呢一旦进入了这个假预期，就是说胃肠反应得到控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后续是否会发生肝脏多器官的功能损害。假预期是特容易被病人忽略掉的一个救治时期。
1: 万一我们身边真的有人蘑菇中毒了，那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呢？
3: 如果是在5月份到9月份高发期，一旦有着食用野生菌的情况，出现刚才我所提到的胃肠反应啊、头晕乏力啊、幻觉等等，一定要让食用蘑菇的人群呢，就让他迅速第一时间呢喝大量的温水，喝完之后呢，就用勺刺激咽喉部，通过一个催吐，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进一步的加重毒素的吸收。如果是情况很危急，还是建议呼叫120。 还是要前往正规的医院来做积极的救治。
4: 早间7:46了，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到了东三环由北向南的方向最左侧车道，他看着跑着一只棕色的泰迪，咱们有没有朋友看到这个泰迪现在去哪儿了？因为我们看到小牛也发来信息说，我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你们说泰迪在哪儿，昨天我朋友家泰迪正好给丢了。还有一位 Mr. DJ 这位朋友也说到说，哎，刚才节目里播报的时候哪有泰迪丢了呢，发我一下吧，正好我们家的这个狗也丢了，现在这两天正找着呢，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家的狗挺着急的。哎呀，那咱们有没有朋友如果路上看到这只泰迪啊，方便的情况下，就安全的前提之下啊，能不能找到他，或者是给他拍一张照片，我们也通过节目让大家来认一认啊，看看是不是自己家的狗。不过 Mr. DJ 说到说，不过呢理论上来说我们家狗应该不会跑得这么远啊，因为我们家住在运河桥这边，如果跑到东三环有点太远了。
2: 是刚丢的，如果跑这么远好像是有点远了哈。
4: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好，我们有请路况主播。你好。主播你好。
5: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跟进一下省会市区的这个整体路况。上个时段呢两个听友提到的在南二环上以及淮安路上的事故都已经是清澈完毕了，目前后方的车辆积压也是缓解的差不多，但是这一时段来看南二环又新增了一个压车点位，是在南二环的潭固大街桥面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目前这个地方也是有车辆停靠，所以导致后方一直到了翟营大街的桥面上，目前这一段行进的速度会比较的缓慢，上高架桥要注意提前来减减速了。同时呢，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南二环还有在体育大街、玉祥街的桥面上，同样是东行方向，目前已经是比较的拥挤了。西二环的主路上往北走，从中山路到淮安路之间这一段，目前是出现了明显的车辆积压情况，车行速度稍显缓慢。前方过了中山路这个桥顶的这个车流汇入口以后，就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了。再来关注一下和平路的高架桥面，西行方向的车流量是出现了小幅度的上升，这会儿再走到这个建华大街桥面就要开始减速慢行了，前方过了建设大街桥面以后逐渐的恢复正常。来关注一下纵向的主干道上，目前新增了几个小的压车点位，像在建设大街淮安路交口的北行方向上，以及在体育大街淮安路交口的南北走向，跟红旗大街玉华路交口的北行方向上，目前都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车辆积压情况，不过最多等待两个等时还是可以完全通过的。中华大街上北向南方向，在中土桥上桥口以及在新凯路的交口处，这两个点位后方都是排了有大概400米这样一个距离了。另外还有潭固大街和平路到跃进路之间这一段南北双向，也都是需要等待1到2个红灯的时间。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今年第一季度，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执法等专项行动，进一步加强重点领域、重点商品、重点市场治理，积极发挥行政执法震慑力。各类专项行动共查处相关案件近11.3万件，其中商标侵权、假冒专利案件0.7万件。针对侵权假冒高发多发的实体重点市场开展执法行动约1.4万次。
6: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 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4: 早间的7:51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我们看到季都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说，主持人好啊，打开了992即时好运，哪里输入三个数字呢？您在最下面看到一个评论啊，您点进去评论区直接留言就行了。如果显示您评论成功，就说明您参与成功了。现在还有距离我们抽奖时间还有8分钟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如果您还没有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发送好运两个字，然后呢通过好运帖发这个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找到我们的992即时好运，直接评论就可以了。
2: 是的，我们来看用户929这位朋友说，哎，都结束了啊，一次没中过，
4: 别着急，
2: 还有今
4: 天
2: 还有两
4: 场呢，对，今天早上呢啊，
2: 是现在是7:52啊，8点场还没有开始，所以8点场的朋友们啊，现在还可以继续的来发送数字，
4: 哎，别放弃啊，
2: 哎，没错，那今天晚上还有最后一场在18点啊，大家依然可以来参与一下。
4: 安哥发来信息说，我要提醒一位大妈，您转向灯打错了，而且您还闯红灯了，你是潇洒的过去了，后面的车啊险些发生事故。还有一位992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早上好，打卡了，今天天不热了啊，不仅不热了，可能过两天呢还会有点冷，这两天这个空调电费可以省下来了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在东三环由北向南的方向最左侧车道，有位朋友看到一只棕色的泰迪，很多朋友都很着急，有两位朋友，一位朋友说好像是我朋友家丢的狗，另外还有位朋友就更着急了，说能不能把刚才看见狗的这个朋友的微信推给我呀，我特别想确认一下是不是我们家走丢的狗，已经找了两天了。静静也给我们发来信息了，他说我看见这只狗了，在
2: 东三
4: 环
2: 和丰产路交叉口附近的最左侧车道，东三环丰产路交口的最左侧车道。
4: 咱们有没有好心的听友刚好路过附近，可以帮忙给小狗狗拍一张照片的话呢，给我们发过来。
2: 另外
4: 我们也确认一下、啊、
2: 是，另外呢刚才有朋友说到的是这个狗呢现在目前在北向南的方向啊、当然如果您时间这会儿方便的话，也可以赶紧上路去找一找哈。
4: 是在东三环与丰产路交叉口附近。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早高峰的实习主播小庆带来今天的评论观察。
11: 好的，今天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当年这话可以说让济南成为了网红城市。2024年的时候，济南因全城寻找夏雨荷尝到热搜与流量的甜头，网友也毫不吝啬夸赞济南愿意放下身段与大众玩梗，而如今济南却因为夏雨荷受到了群嘲。原来在最近的齐鲁超赛场上，30多个身着清朝服饰的夏雨荷表演者在看台现身，并进行了古风谣表演。有不少网友随后表示不理解，20年前《还珠格格》火遍大江南北，夏雨荷设定为乾隆下江南时遇到的女子，出场寥寥，留下一句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就草草谢幕，按现在的标准来看顶多只能算是一名18线配角，撑得起来城市形象吗？而且靠一本言情小说的虚构人物来宣传自己很不妥当。还有文章认为，济南最早的宣传其实是出现在语文课本上，北京人老舍几乎化身济南代言人，趵突泉、济南的冬天两篇文章让济南几乎人尽皆知。此外更有辛弃疾、李清照、秦琼、房玄龄等一众历史名人充当宣传济南的后备力量，出现在足球赛场上的却是夏雨荷，堪比舍金玉而食瓦砾。不过在齐鲁超济南赛场上，因夏雨荷拉拉队引发全网群嘲后，济南悄然开启了一系列去夏雨荷动作。5月10号，有山东网友发帖图片显示，大明湖畔明湖龙宫亭附近一块印有还记得大明湖畔夏雨荷的经典打卡路牌已被悄然遮挡夏雨荷三个字。对此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目前景区内并无夏雨荷相关路牌，仅保留了特定的灯组景观。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也有一块雨荷像标识牌被拆除，街区相关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坦言，由于前段时间网络上对该 IP 的负面评价较多，街区近期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清理与规范。另一工作人员则澄清，它虽名为雨荷巷，但本身并非一个巷子，而是一个院落，院落里售卖的是各种文创非遗产品，和夏雨荷没有什么关系。 其名称中的雨荷二字本源自一副包含雨落荷花意境的对联。其实这种事情其他城市早就动手做了，杭州西湖把白娘子的雕塑放在角落，主要景点还是苏东坡修的苏堤，苏州拙政园干脆不提情深深那部戏，只在旁边挂了个小牌子写曾经在这里拍过。唐山清东陵去年撤掉华妃宫的讲解内容，改成介绍清代后妃生活的展览。济南这次的做法和文旅部三月发的文件内容一致，文件里写得很清楚，虚构人物不能作为城市的主要文化标志。但有意思的是，网上有人替夏雨荷感到委屈，豆瓣上有个小组叫我们为什么要怀念夏雨荷，点赞数超过10000，底下有人说这让人感觉古迹不那么冷冰冰的，甚至好多年轻人虽然没看过电视剧，还是要跑到大明湖和路牌打卡。也想问问大家，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
4: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然后进入到我们的早高峰互动专区啊，来这个互相聊一聊。同时呢，我们也是特别着急，想要提醒一下188尾号015，还有用户188以及吃葡萄就吃葡萄皮这几位朋友啊，您发数字的位置是不对的，发到我们早高峰评论区下面了。您要找到992及时好运这个帖子，然后底下评论三位数字才有机会中奖。
2: 哎，真的特别着急啊，因为越说朋友们不要在这发，哎，朋友们
4: 发的
2: 越
4: 多，
2: 哎，
4: 我们其实还有2分钟的时间了，您赶紧改一下还来得及啊。
2: 是的，
4: 马上我们8点就要抽奖了，抓紧时间了。另外我们听一下 AA 发来的最新语音路况。
12: 69大街由南向北快到学院路隧道，有一辆车发生了故障，在占据了最左侧车道，注意避让。
13: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为什么有的药不能掰开或研碎吃？
14: 很多人都认为将药片掰开或研碎后服用会易于吞咽，药效也会好一些。其实这样的服药方法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一方面可能加大药物的不良反应，比如阿司匹林肠溶片掰碎吃对胃黏膜有较强刺激性和腐蚀作用，另一方面某些片剂是缓释片或释控片，如果掰开或研碎服用将会破坏药品的结构，导致药物瞬间释放，可能产生毒性反应，甚至危及生命。省药监局提醒，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按照说明书中标明的服药方法服用药物。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15: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明天白天呢，夜间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17号白天呢，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那接下来雷雨天气会频繁出现，这种阵性降水突发性强，大家外出呢最好是随身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受冷空气影响，未来几天的气温将会陆续下滑，今天不少地区的最高气温还能到30度左右，明天多数地区会降到25度附近。